0: 在前天，大马头上，一位16岁的滑稽少女李爱莲，年轻的共产党员，被当地反动民团抓走。敌人诱骗她投降，她刚毅果断地讲：“有无耻的叛徒，也有不怕死的富汉。我李爱莲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还有一对年轻的夫妇。
1: 一个叫田伯牙，23岁，
0: 一位是他的妻子陈长福，22岁。他们都是湖南共青团的联络员，学生运动的领袖。我们一起组织新民学会，创办刘北、新民社、新民杂志，非常的有才华。可就在他们牺牲前，反动派对他们用尽了酷刑。
2: 糟糕！
0: 反动派的斗篷，
2: 竹签子，插进手指，脚趾，用粗大的杠子压烂了田伯洋的双腿。但是他依然斩钉截铁地讲：“我走的路是光明正大的，不需要悔悟。只有你们叛变革命，才是最错的、最可耻的。”反动派在狂怒之下，逼迫他的妻子劝田伯洋投降。 陈长福坚贞不屈，大声地讲道：“我可以代替他去死，绝不代替他叛党。共产党人
3: 只杀不绝的
0: 血债一定要偿还。”临行前仍然高喊着：“
4: 打倒反动派！”

0: 一笔一笔血债，我们要向国民党反动派讨回来。他蒋介石为什么如此疯狂残忍，是因为我们的工人运动动了他的利益。他是靠剥削压迫我们穷苦人的大地主官僚买办集团来供养他们。他们所谓的国共合作，完全都是假的。我今天之所以要讲这些，因为大家都是省市。 县乡的工农骨干，要尽快回到你们的家乡，快速的把工人、农民、学生组织起来，把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叛变革命、屠杀无辜同胞的事实讲给他们听，跟反动派斗争到底，正义的斗争永远不会失败。要让蒋介石这个杀人魔头知道，我们的工农运动只会越战越勇。
1: 徐先生，先生，我第一眼看见先生是16岁，长沙的秀业学校，先生既是校董，又是教员。那一天是1909年12月8日。 操场上汇聚了上万人，当先生讲到我们中国人饱受帝国主义、满清政府的无端压迫，老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悲惨事件比比皆是的时候，操场上哭声一片。先生为了表达对清政府拖延开国会的强烈抗议，唤醒更多的民众，于是先生。 挥起菜刀，剁断自己的小拇指，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8个大字。从此，在场的一大批学生，先后走向民族救国之路。

0: 我那个时候只有32岁，和润之现在差不多大，比他刚才激动得很，还是缺乏智慧，所以刚才进来的时候，我翻看了一下你们这届学员的花名册，来自湖南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也有武汉这里的本地人，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各地武装力量的骨干，
1: 大革命时期有过特别贡献的学员，你们应该已经得到了消息。
0: 蒋介石发出了通缉令，抓捕各地的共产党员，湖南的我晓得，他就站在这里。我分析在座的大部分人都会被通缉，所以说先不要着急，保存力量是第一位，今后的形势会更加残酷。
2: 马日事变以后，我们湖南省委组织了10几个县，近10万工农武装去反抗许克强1000人的军队，我们明明可以消灭他们，但是陈独秀下命令让我们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立刻撤离，完全打乱了我们湖南省委的全部部署，给了许克强疯狂反扑的机会，
3: 造成了我们武装队伍损失惨重，无数人牺牲在他们枪口下。我去找陈独秀理论，
2: 他讲湖南省委没有接到中央的指示就擅自行动，图一时之快，
3: 如果全国都是如此，国共还怎么合作呀？
2: 他居然还想着国共合作，要去争取汪精卫，
3: 我们要依靠他，汪精卫的枪口会对准蒋介石，他们本来就是一个阶级，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不让我在长沙久留，让我尽快回来等中央开会，都过去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开会啊？
0: 这就是我来这里找你的目的。来之前，李维汉同志跟我讲，
2: 您见到维汉同志了。
0: 李维汉同志现在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了。
2: 先生，您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0: 50岁的新党员，原来以为不入党同样可以革命，现在看来仅仅依靠教育救国是不够的，目前党员队伍损失惨重，那就加上我一个吧，年纪是大了些，但同样可以挡住敌人的枪子，可以少牺牲一名同志。
2: 老师，这里太需要您了。
0: 维汉同志讲，就目前的形势，马上开会不现实。他知道你这里有近200名的地方骨干，一定要保证他们安全离开这里。
2: 老师，我想好了，首先给他们改名字，全部转为地下，再让泽民想办法给他们新名字，办理通行证，因为敌人手上只有他们的名字，不晓得他们长什么样子。
0: 这个办法好，
2: 我们一起吧，我去拿花名册。
0: 哦，润之，不过还有2件事情要办。这是李维汉同志让我交给你的，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翻译成了英文和俄文2种文字。
2: 虽然五大会上他们否决了我这个报告，但是共产国际看到了，希望他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如果现在我写还会丰富一些。
0: 第二，我加入党组织当天形势紧迫，没有条件在党旗下宣读誓词，你撰写的誓词。
2: 明白。牺牲个人，
0: 牺牲个人。

0: 努力革命，
1: 努力革命，
0: 阶级斗争，
1: 阶级斗争，
0: 服从组织，
1: 服从组织，
0: 严守秘密，
1: 严守秘密，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2: 哪个部队的？
3: 叶师长的，叶挺师长的24师，马上去报到。
4: 何坤，你的改好了，名字就叫何长工，为人民做一辈子的长工。
5: 长工，比这个坤字好，这个名字叫起来更加响亮。
1: 这是福建的21人。
4: 这个赖姓改得好啊，赖姓的祖先为了躲避纷乱，从河南迁移到福建闽中、闽西、闽南，这些名字都跟河南有关。赖落花，洛阳的牡丹花呀，
5: 就是那个原名叫赖成邦的，个子不高，永定上沟乡宣传部长。
4: 对对，赖英伯、梁山伯与祝英台、赖东玉，还有陈家、林家，这些名字都有出处啊。
1: 就不要夸我这个老人了，你都已经改了110几个了，我这里广东的才刚刚开始。
3: 大哥，
4: 泽坦这么快就跑回来了，见到李明浩了
3: 啊。2天后全救出来，他让我给你捎句话啊。
2: 跟你哥哥讲，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请他们做好准备吧。
3: 我想应该是什么暗示，一个信号。
4: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一定是汪精卫马上要开始清党行动了。泽坦，马上去找你的二哥子密，请他务必要搞到明早去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方向的船票。
3: 嗯，
4: 没有船票就要租船，还有通行证要尽快的送过来。
3: 嗯，
4: 估计汪精卫就要下命令封城了。长工，去通知所有的学员准备明早出发。
3: 是。
6: 陈独秀当年在北大，他的新思想影响了多少进步青年，我把他当作我心中的领袖。
7: 4年前他发表的《我们要合众势力管理中国》的文章里，就鲜明地提出了人民是中国真正主人翁势力的观点。为什么今天他主张妥协退让？
1: 他的两个儿子都不像他，延年现在还在狱中，生死未卜。独本就是太像我了。
4: 先生，独本怎么了？
8: 几天前在敌人的追捕中患了伤寒走了。
1: 明知道革命总会有牺牲，可真实经历到自己身上总还是不一样，所以我有一些分神，会慢。
4: 先生，对不起。
1: 以后你也不要学我，急躁、冲动。你有思想，有谋略。中国的穷苦人还指望着你过好日子呢。
4: 嗯。
1: 如果汪精卫真的有行动，中央一定会有指示。要沉住气。
4: 路上千万要小心。今后的形势也许会更加的严峻，回去之后要立即向组织汇报目前的情况。
9: 明白。

0: 要保护好当地的百姓。识字班、农工夜校、妇女夜校不要停，没有办起来的要抓紧办，不能被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给吓到。虽然我们的武器没有他们先进，但是我们可以制作大刀、长矛、土枪、土炮，让他们晓得我们是削不变、打不垮的。
1: 是，
0: 部署成熟了再干，避免流血牺牲。
2: 明白。
0: 把他交给指挥鼎成同志。只是一封家书，不用藏了。待问你父亲好。
3: 是。
0: 你弟弟有国，在哪里呢？
3: 叶师长的铁军。
0: 泽坦也要去报道了，也是叶师长的队伍，他要向有国多学习。
1: 大家分头离开，福建、广东方向的先走，船停在三号码头木兰树下，然后江苏、浙江方向的30分钟以后到达码头，还是三号码头木兰树下等候，出发。
2: 明白。
4: 先生再见。
3: 徐先生，
5: 再见。
6: 先生再见。
0: 一定会再见的。
5: 再见。
6: 先生再见。
5: 再见。
0: 泽民，多亏有你这个做总经理的弟弟，任何的无理要求你都做得到。
1: 我已经习惯你的无理了。
0: 回去跟董社长讲，你们的汉口民国日报要做好准备。
1: 嗯，
0: 这一次汪精卫要和蒋介石争夺反动势力，行动会更大，又要有更多的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被屠杀。
1: 汪精卫他们已经在秘密调集兵力了，
0: 我们实在无力保护他们。
1: 哥，你是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你要向中央提出来，不能再伸出脑袋任他们宰割了。
0: 我当然要提，你先回去做好董必武、沈雁冰和报社同志们的撤离工作。
1: 明白。
0: 还有，那些停办的合作社要尽快恢复起来。
1: 嗯，
0: 后面会有用处。
1: 好的。
7: 大哥、二哥，我要回九江了。
0: 你要靠自己的能力进入叶挺师长的队伍。
7: 是，一定努力。
8: 你们的大嫂来送行了。
3: 大嫂，
7: 峡谷嫂子。
9: 这是泽坦最爱吃的糖油粑粑，带到路上吃。
7: 嗯。我走了。
10: 我只讲一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
4: 是。
11: 炮外！汪精卫叛变革命，背叛孙中山国共合作政策，正式宣布分后。炮外！汪精卫叛变革命，背叛孙中山国共。
12: 同学们，不要冒喊了，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同学们。
13: 躲起来，快！
14: 爸爸妈妈已经被他们杀害了。
13: 走，跟我来。快，
15: 王先生。
13: 医生，快救人。
15: 先生，这个时候怎么还来汉口啊？太危险了。
0: 哪里都是一样的。
15: 组织上正在安排我们转移。

0: 子们。
1: 爸爸的工友一定会给我们送吃的，我们要报仇。
2: 何坚干得漂亮，干净利落，是个有用之才。汪精卫把共产党当成了自己的战利品，杀了不少，抓了不少，还什么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无非就是想多争取军队的支持，否则你不必叫唤杀就是了。还是肚子里没底气。
3: 唐生智已经站在了他一边，还有冯玉祥。
2: 冯不会的，他拿了我们那么多钞票，他是不会站过去的，他只是提出要宁汉合流共同反共。张发奎倒是个摇摆不定的人。
4: 张总司令，美玲小姐的信。
2: 你总算给我回信了。
5: 毛泽东同志，
6: 老白，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5: 去找恽代英，他正在处理各个工会党员干部转移的事情。何坚在捣毁这里的所有工会，杀了人，也抓走了很多党员、钢厂工人。周恩来同志刚刚从上海过来，要召开紧急会议。
6: 广东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5: 从4月15日到三天前，有近3000人被捕，近200共产党员被杀害。刘尔松、李森、邓培、何耀全、肖处女、熊熊、毕磊都牺牲了。他们已经深入到小城市、县城，继续抓捕屠杀。我们海陆丰被他们彻底洗劫。这一次汪精卫的叛变，广东要血流成河了。你也是同志来开会的吗？
6: 不是，彭白，你是农民运动大王，我们要斗争。
5: 斗争。
6: 恩来同志，
7: 任之，
6: 我晓得你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我也不会停留太久，我要回湖南看看。彭湃那里已经血流成河了，这里也快了，他们连几岁的小报童都杀。
8: 还是那条船吧。我送你。
6: 走。从2年前日英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到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学生出来游行、暴动，反抗大资本家和日英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屠杀，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猛发展，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复仇的怒吼声遍及25个省、近700个县，在各地成立了工会、农会，准备建立苏维埃政权。死难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答应了我们提出的所有条件，可就在大革命趋向成熟的关键时刻，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仅3个月的时间就功亏一篑了。我们面对那些为此牺牲的烈士，是不是需要反思？
8: 你写的信和中央起草的报告都已经发到共产国际，特别强调了陈独秀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给党内造成的损失。
6: 对目前局势的发展有针对性的建议吗？我们党内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叛徒。
8: 我来之前，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我们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彭湃、恽代英、李立三，我请缨当书记。
6: 在南昌好，我们共产党控制的部队都在九江附近，随时可以集结过去。暴动的时间定了吗？
8: 这个月的30号。
6: 如果共产国际的批准没有拿到呢？
8: 那也干了。我已经捎信给叶挺、贺龙、朱德同志，说我马上过去。
6: 干了。很想跟你们一起去南昌参加战斗，可惜我没有你懂军事。
8: 你懂的事情可比我们多很多，否则共产国际怎么会为你翻译那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呢？口令是和山统一。

0: 的人民很快就能看到曙光了。
1: 嗯，
0: 你快去开会吧，我也赶紧回去准备一下。

0: 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1: 一而十，就是我们长大了，有了力量，就可以成为十个人。十个有力量的人，就可以成为一百个人。
0: 嗯，俺英说的对。小郭，你小的认知会很快回湖南去。
2: 晓得了，这里讲习所的学员都已经回去了，现在的局势，他怎么可能在屋里只看书？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暗月煤矿，已经让泽民去恢复合作社了，还有湘潭、湘乡、醴陵、衡山、长沙附近的几个县。这几天他一直在讲，不晓得粤北刘友廷的夜校有没有被破坏。福田铺农会的人最多，有600多人，离县城又近，反动派一定会进去的。不晓得他们是不是藏进了山里，特别是老人孩子。
0: 从蒋介石叛变革命到汪精卫分共也只有3个月，我们党员损失太惨重了。不晓得润之会不会带回中央的消息。
2: 听润之讲，独本也牺牲了。
0: 脾气像我，急躁，一激动就不要命。
2: 润之也是一样的，这些天很少回来，只要回来就伏在桌前写啊写，翻遍这所有的书，就算睡一下，又要被噩梦给惊醒，然后在屋里走来走去。我不好劝他，因为我不晓得该如何劝，又担心他的身体。如果父亲还在，跟他讲讲，他会听一些。先生，您的话他也听。
0: 这次艰难，连我自己都无法平静下来。

0: 先生。
1: 润之。
2: 父亲，你的长衫呢？被反动派给抢走了。
0: 妈妈做的长衫怎么会落在反动派手上呢？
2: 父亲，你是一个人还是十个人？
0: 父亲是10000个人，10万个人。先生，我们进屋讲话。开会。
3: 肚皮饿了。
0: 你小的先生喜欢吃什么？先生坐。
1: 好。
0: 先生，我看见周恩来同志了。中央决定7月30日在南昌举行暴动。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向国民党反动派宣战了。他们成立了前敌委员会，恩来是书记，还有彭湃、恽代英、李立三、

0: 九江那里有叶挺、贺龙、朱德，张发奎那里也有我们很多共产党员。
1: 张发奎是个滑头，靠不住。不过，有贺龙的二十军，叶挺的二十四师，朱德同志做过南昌公安局的局长，那里的队伍都敬他怕他。他讲武堂的老朋友朱培德也在那里，共产国际批准了。
0: 恩来讲，如果拿不到批准，也要干了。
1: 我要请示中央，我要去南昌，去参加暴动。咱们的同乡江继环在那里，他现在是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
0: 先生，您是讲江继环先生是那里的政务主任？
1: 对呀、啊。前几日他跟我讲，朱培德离开之后，请他做代理。我要去劝说他，支持我们暴动，向反动派宣战。
0: 江先生一定会支持我们。他跟您一起创办长沙师范学校，帮助我们成立文化书社。六年前，江先生还让我和开会住到他家清水堂后院。我们的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都改在那里开会。江夫人还差人为我们做夜宵送过来。
1: 我现在就回去给中央写信，请求去南昌。林伯渠他们也在那里。
2: 先生，久等了。两碗辣子是一样多的。我父亲讲，您和润之一样喜欢吃辣子。
1: 难得板仓先生一直记得，谢谢夏公。
0: 杨先生讲，只有徐特立徐先生才是你毛润之的先生，吃起饭来总要抢辣子吃。
2: 润之，不要讲话了，先生饿了，吃饭了。

皇室。

0: 所有的家当都在这里了，您先用着，过个十天半个月的您再来取。要不您留个地址，我给您送过去。
1: 走。
2: 长官，您要的衣服两天前就做好了，请过来跟我取。请
1: 站好。

0: 大哥，大哥，在楼上。
1: 有田，
2: 耿泽辉同志，
3: 武汉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毛先生让我把他交给你们。铁成哥，我刚在码头上看见赖勇哥和阮林虎家两兄弟的头颅挂在上面。
4: 这几个月我们牺牲太多人了。

党的支部书记林信尧同志在武平被捕，双腿被敌人打断，最后牺牲在东门桥下。牺牲前一直在向周围群众揭露反动派的罪行。

0: 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他也料到了汪精卫会分工，
1: 还要进山建医院。
2: 来，跟着我。
3: 家母病重，又身居简出，只信奉神灵，还劝二弟劝母医治，后面是个十字架。
1: 这里的条件是救活人的。
3: 基督医生，
1: 对，我就是基督医生。你们请我来这里治病救人，我要对他们负责。这里的条件不行。
0: 金山，今晚就金山，
1: 去我那里吧。请你们相信我，虽然我们信仰不同，但对待生命的态度是一样的。
0: 副院长，这几日我们就把所有受重伤的同志转到你们医院去。
1: 好，马上转。

0: 利先生很快就到南昌，祝你们成功。
1: 队伍这么快就来命令了，就是有打仗任务了。
2: 部队已经集结完毕，只等你一声令下。
3: 由你担任这次暴动的总指挥。
2: 我？
0: 他们的火力布置非常密集，炮位也非常隐蔽，
4: 穿的同样是国民革命军的军装，拿什么和反动军阀区别开？
5: 请看《浴血荣光》第二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即排补肺丸。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

0: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5: 和善统一，
6: 和善统一。

0: 我进家的时候，看见那个巡警跟你耳语，说什么了？
1: 他说：“郭凤林要带队伍过来镇压共产党了，他们接的命令是多抓多杀共产党，迎接郭凤林。”指挥同志已经报告给阮山同志了，你从武汉中央那边过来，没有接到什么行动命令吗？一定有的。
0: 毛先生，问候你好。
1: 毛先生还讲了什么？让你做好党组织的隐蔽工作，不要把党的经费都落给我们的敌人。这不是毛先生讲的，是你讲的。我这样做是指挥的指示，他将在腥风血雨的形势下保住党组织的联络点，得到一则敌人的消息，花多少钱都要的。
0: 那你要有点心结，欠下的利少放些钱，今后组织上用钱的地方会越来越多。
2: 放心吧，藏着呢，你妈抠的紧，每个月收的钱除了吃饭，一个子都不留。咱地屋一垄，房屋一间，就是有个手艺。要不是共产党信任咱，安排了咱，你们兄弟几个活不到今天。有天，这次回来，跟文英把婚事办了吧？赖家爷爷问了几次了。
3: 人家讲了，不收彩礼钱，把文英接过来，就算一家人了。
4: 爸，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想这些？人家文英是妇女干部，怎么能带这个头？
2: 就这个时候才要带头呢。反动派杀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要多生娃，要后继有人，要跟他们血战到底。我妹子说了，她要嫁给你家老三有家，一起嫁过去。
0: 有家本来就看上文英的妹子了。

0: 走。
1: 要小心啊，你可是他们重点通缉的目标。
2: 先生放心，这里认识我的人不多，你还为我改了名字。
0: 快走走。
1: 这是读本留下的，帮我保存好。
2: 先生。

0: 恩来，玉洁兄。
1: 听说你为了说服晋汉鼎，冒雨坐煤车赶到九江，又从庐山绕道去武汉向组织汇报情况，你立了一大功啊！
2: 不要讲了，朱维德和晋汉鼎都成了灰耗子，不愿意革命了，从此再没有二朱，也没有朱金不好惹的这句话了。这个朱培德一看形势不妙，连江西政务主任都不做了，本以为这次行动可以借一下他的力，结果他比兔子跑得还快。
3: 不要急，他把位置甩给蒋继环代理，徐特立先生很快就到南昌，他们是同乡多年好友，还有林伯渠先生，政务委员会那里的事情就请他们二位处理吧。
2: 需要我处理的事情抓紧交代吧，任务不怕多不怕难。
3: 我们准备7月30号在南昌举行暴动，知道你目前已经被朱培德清除军队了，
1: 手里没有了可以指挥的军队，但你在滇军军官教育团当过团长，这些军官都称你为敬贤爱士的好教官，你讲话会听，可以动员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暴动。
3: 就算有的军官不愿意参加，也不会明目张胆地与你为敌。你做过3个多月的南昌公安局局长，
1: 对那里敌人的布防情况很清楚，他们的炮台几个城门口火力集中的位置，白天黑夜都有多少人把守，守城的几个军营分布在哪些位置，还有军械库粮仓，越详细越好，画出图来。
2: 这是第二个任务。
3: 还有行动当天夜里你要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调虎离山，摆一场鸿门宴，把守城团以上的军官请出来，越多越好。
2: 明白了，这钱还是你拿着，派其他用场。你刚才不是讲，我做过他们的公安局长，教育团团长，不缺钱。我在南昌等你。贺龙、叶挺他们更关键，
3: 他们正在往这里赶。
2: 安来，这次暴动一定要成功，我们要让苦难深重的中国人看到活下去的希望。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
3: 这一枪我们要响彻全中国。你认为这次暴动的总指挥谁来担任最为合适？

0: 林军长，贺龙。他穷苦人出身，两把菜刀就敢闹革命，对党忠诚，对敌人狠。
1: 中央也是这样决定的。我们行动的口令是河山统一，
0: 河山统一。
2: 我给了他们三条路，第一，就地解散，各自回家保命，哪里保得了命啊。第二，跟着蒋介石汪精卫，
3: 跟着蒋介石汪精卫继续杀害我们的同胞兄弟和父老乡亲。
2: 当时下头就炸了锅了。
4: 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
2: 第三条路就是跟着共产党干，消灭蒋介石、汪精卫和一切骑在我们穷人头上的帝国主义反动派，革命到底！
4: 革命到底！革命到底！革命到底！革命到底！
2: 谁敢叛变投敌，就是千古罪人，枪毙！
4: 是。
2: 现在，部队已经集结完毕，只等你一声令下。

0: 中央决定由你担任这次暴动的总指挥。
1: 我？我还不是共产党员呢，党就这么信任我？行，请党组织放心，我一定能当好这个总指挥。嗯，我的入党申请书上每次都写我的命是共产党的，我贺龙继续努力，争取活着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要等牺牲了再来追认。
0: 我们暴动的口令是和山统一。
1: 和山统一？这个口令是我们受剥削受压迫人民心里的呐喊，中国的河山是我们的，我们要喊出来，要干出来。
0: 嗯，要干出来。张发奎，我们一定是争取不过来的，共产国际这样的要求我们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我太了解张发奎了，今日他频繁与汪精卫接触，而且还在军部声明坚决拥护汪精卫分控。就在前天，他电调我跟贺龙军长去庐山开会，同时呢又调动我们的军队开往德安。幸亏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还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一得到消息就立刻通知我们迅速赶过来。周书记，目前正是我们行动的最好时机。伯承同志昨天已经秘密地走了一趟南昌，了解敌人的兵力部署，现在南昌守敌大约6000人，我们的军队加上贺龙军长的队伍2万多人，南昌城我们势在必得。
2: 这是南昌敌军分布的大概位置，但是据了解，张发奎有了最新命令，要增加火力点，守城部队要随时更换，还有涂家埠通往南昌的铁桥已经被敌军破坏。昨天夜里我已经联系了当地的党组织，调动了100多名铁路工人和锯木工人连夜抢修，今天早上基本能修好，也派人秘密把守，再破坏再修，确保部队顺利进入南昌。贺龙军长的20军一定是去攻敌军的前沿阵地，那我们就去强攻朱培德的第5军指挥部，随后与20军里应外合夺取南昌城。当然这一切还都要听从贺龙总指挥的部署。
3: 这就是贺龙总指挥的部署，你们的方案如出一辙，20军就是去占领前沿阵地，你们铁军去到朱培德的第5军军部。嗯，伯承同志，哎，中央选你做这次行动的参谋长，你思维敏捷，

0: 胆子大，又严谨细致，判断敌情准确，懂军事。
1: 能够追随贺龙军长、叶师长的铁军，参加对国民党反动派发起反击的战斗，此生无憾。
2: 共产国际不会一味地要求我们必须要争取到张发奎才可以行动吧？
3: 我也正在担心此事。不过两天前我同李立三同志已经发电给他们了，
0: 讲明了张发奎目前的反共倾向，也讲明了即便我们不暴动，张发奎同样会来消灭我们。
2: 本来我们的铁军是你前年在广东肇庆提出来，说我们共产党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才成立的独立团。誓师北伐，我们从珠江打到长江，一路上大家九死一生，攻坚克难，消灭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为世人预备铁军。我们铁军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最多，他们从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那天就拿起枪装上子弹，上膛上膛不断的上膛。到了马日事变，湖南十万工农群众起来反抗，结果陈独秀一道命令死伤无数。今天又是汪精卫的分工，又是大屠杀，铁军的将士们在问，为什么我们共产党就不动手呢？难道要等他们把我们给杀绝了才想起要把枪端起来吗？大家憋得太久了，今天的现实共产国际是看不到的。本来你是书记，你有权利决定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事情。
3: 我再发电，南昌暴动刻不容缓，否则蒋介石汪精卫一旦得到消息，就会派朱培德、张发奎、汤生智出兵追过来。朱德同志已经回南昌了，他很快会拿出一份详细的南昌守城敌军的分布图，增加多少火力点他都会搞清楚，那里还有更多的力量支援我们。
2: 贺龙同志
3: 包下了西马世界、江西大旅社作为我们南昌暴动的指挥部，我们南昌见。行动时间7月30日，口令河山统一。
2: 河山统一。
3: 荣臻，这个任务一定要你去完成，而且必须完成。赶去马回岭，策动张发奎的25师加入我们的暴动队伍，尽快向南昌集结。第一，我们需要扩大力量，一旦我们向反动派打响这一枪，他们无论是兵力还是武器装备远远超过我们。第二，共产国际一再要求我们策动张发奎，这个你清楚，张发奎这个滑头不可能同我们联合，所以我们尽最大可能策动他的部队。他在马回岭有3个团，
2: 73、74、
3: 75团，75团离总部远一些。
4: 73团策动容易，共产党员多，团长周世第也是共产党员，大部分的人都是叶挺独立团的官兵。74团难度比较大，他的团长是张发奎的人。75团可以争取，虽然团长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下面营连排共产党员很多，占全团的1半左右。恩来，给我个时间吧。
3: 今天是26号，3天之内完成策动，并且带上武器弹药及所有装备，深夜撤离，在距离马回岭15公里铁道交叉口处埋伏好。南昌暴动一旦打响，我会发一辆火车过去接你们，我们在南昌集结。

0: 尽最大可能多带队伍过来，还有武器弹药。
1: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不回头。

0: 记得三年前我从法国回来，临行前你跟我讲，第一，你想跟我一道回国；第二，希望回来后继续和我一起工作。
1: 你说我如果回国不去找你，你也要最先找到我。
0: 我去码头接的你，
1: 我当你南长的奖赏。和善同意，
0: 和善同意。
2: 你们兄弟两个的婚事也办了，我跟你妈心里也就踏实了，就是委屈了温英兰英姐妹两个，等日子消停了，爸妈再给你们补上，好好的操办一场。
3: 行，等消灭了反动派，咱穷苦人都过上好日子了，再办上一场。
4: 你们俩赶紧走吧，没看见妈一个劲儿在抹眼泪啊。
5: 就差有过没有结婚了，也没个人惦记着。
2: 走吧，队伍这么快就来命令了，就是有打仗任务了，好好的打，打赢了跟有过一起回来，
6: 也给他娶媳妇。
7: 爸，我不能带有家走，军队有军队的规矩，不能谁想来就来。
2: 这个我还不懂，他兜里有邓子恢的推荐信，尤家打仗不比你差，这一年多竟和农会到处搞暴动了，都说他是个打仗的苗子，叶挺师长保准满意他。看看你妈给他做的这身军装多神奇。
8: 哥，你放心，我不给你添麻烦，知道你和二哥是铁军，我比不上。
4: 你比得上？你加入党组织的年纪比他们年纪都小，农会的运动你哪一次不是冲在前头，枪也打得准，拼大刀你一个能拼三个。
3: 兰英，有田会带上他的，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杀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要杀他们正需要人手。有田，回去跟队伍上讲，我们正在联合上杭的骄阳、财西各个妇女会，动员更多的人参加革命，反动派欠我们的血债让他们加倍偿还。妈，你也嘱咐几句让他们走。
9: 早杀完早回家，杀了外面的大头目，家里就太平了，抽空多睡觉，上战场眼睛就清亮，子弹躲得越多杀的敌人就越多。你们哥三个不要惦记着家里，分神打不好仗。
10: 大哥三哥赶紧走吧，船已经到码头了。嫂子都装好了吧？
3: 好了好了
4: 好了好了，
10: 现在正好是狗东西们打盹的时候，赶紧走。
2: 我也跟上去看看哪个伤员穿上不合身，我再改一改。
4: 爸，又不是长袍马褂，没有不合身的。
9: 你就不用去了，他们深一脚浅一脚的，还要照顾你。
7: 爸妈，如果郭凤明回来了，组织上让你们转移进山就进山，一切听组织的，不要逞强，特别是我爸。
8: 妈，你眼睛不好，不要老不睡觉，眼睛清亮了做活就更快。
9: 知道了知道了，趁着狗东西正打盹，你们赶紧走吧，码头的船不能停久了。

0: 我们用这两块花布给俩媳妇做件衣服吧。哎，这姐俩就这么嫁过来了，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没穿上。尺寸嫁过来的那天我就看好了，我说女裁就是了。
1: 看见这画布就想起你当年织布的样子。
0: 要不是我当年藏起来，你早就把它当掉换稻谷了。还有两块给有国有叔媳妇儿，这块就给文英吧，她个子长又是妇女干部，太花了她不肯穿。
1: 不花她也没心气穿，它做吧。

0: 见什么？屠杀！屠杀！他们真的以为共产党能被斩尽杀绝？汪精卫信口雌黄，扬言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要跟我们决一死战。
1: 他以为他宣布了分共，中国就是反动派的天下。蒋介石、汪精卫都在指责这里反共清共不彻底。
2: 朱培德又跑去庐山疗养，汪精卫直接下令，哪一个敢不按照他提出的统一本党政策案执行，就按叛党处置。
0: 所以近几日，屠杀抓捕更加疯狂。我教育团
3: 有几名进步学员也被他们抓进了
2: 监牢，
0: 其中两名共产党员都是我发展的，昨天被杀害了。
4: 据说他们的监牢都挤满了。为了给再抓进来的人腾出位置，每天都要拉出去枪杀一批，有很多都是无辜的群众。
5: 老子现在就把监狱给他劫了，我让他们抓人，先把他们全崩了。
6: 贺军长，枪崩他们那是。

0: 一定的。他们欠下的这笔滔天血债，我们必须跟他们算清。
1: 可是他们每天都在杀人呐，哪里都有死人呐。南村，明天就起义，我的二十军，还有叶师长的队伍已经候在九江了，只要一个命令。
2: 还是要安排周密啊！不要看敌军守城只有几千人，但是他们的火力布置非常密集，炮位也非常隐蔽。不必过来看，每位都有，一样的，带在身上方便些。不过，这是昨天夜里敌军的最后部署，也许这两天会有变化。因为刚才徐德利先生讲，这几天王军的23团、24团多次向江介环要地方、要人、要车，再增加火力点、炮点，应该就在他们驻扎的永和门附近。这里有3处明显的火力漏洞，我都标记上了，如果再有什么变化，我会随时报告各位。
3: 徐先生，江继环同意加入我们的起义队伍了。
4: 他讲他至少会保证他的警备部队按兵不动，等待我们的起义军去包围他的省政府或警备司令部。
0: 好，
2: 朱培德，机关算尽不如君呐。他忘了江继环是从哪里来的，从湖南，也是毛泽东的先生。
4: 我从武昌过来的时候，毛泽东讲，第一，祝我们暴动成功；第二，也是他最重要的事情，他准备在湖南也发动起义，希望你们可以支持他。
1: 当然要支持了，我调部队给他。
5: 这个我们写在给中央的报告上，戴英，记录下来。
6: 是。
1: 让起义的烈火烧死一切反动派。
2: 我的教育团侦查到的消息，张发奎在到处寻找你们两位。叶剑英同志正在周旋。
3: 如果剑英同志的身份暴露，就有被杀头的危险，而且张发奎会马上派追兵过来。
0: 剑英同志是不会暴露身份的，张发奎三个脑壳
7: 都比不上剑英的脑子灵光。来，我们继续。
2: 季良，去和教育团的同志们讲，今天周恩来同志一定会和他们见面。
6: 是。
2: 他们都要求看看你，我就答应了。东南西北中5个军营，一个第五军军部，叶挺师长应该从南门口攻入他们的军部。这中间有2处最强火力点，重机枪13挺，火炮3处，主要用来封闭通往军部的要道。但是城门楼2侧的城墙是最佳隐蔽点。
3: 看见了，我把蔡廷锴的第10师也带过来了，他不在，出去公干了。
2: 希望蔡师长他们不要过来得太快，这样叶师长就可以有一支队伍去压制北门和主城区的火力。
1: 王八羔子，武器还不少呢，画红点点的都是重火力，那这蓝的是？
2: 只有2-3挺重机枪，没有炮位。这红色标记是他们的军械库，蓝色标记顶端有3角形的是粮仓。
8: 我在想，南城暴动，我们的起义军拿什么和反动军阀区别开呢？穿的同样是国民革命军的军装，双方交战起来，怎么分得清敌我呢？摘掉帽子上的帽灰，帽灰太小，硝烟弥漫，无法分辨。他们一定会想到一个明显的标识。是个什么样的标识呢？

0: 那里都是久经战场的军中英才，又有周恩来、朱德同志在，镖师的事情你就不要再操心了。
1: 他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时间非常紧迫。你们看，这里是南昌城，贺龙军长的二十军和叶师长的二十四师都应该已经集结到了九江了。恩来他们没有选择在九江起义，而是选在了南昌，这是英明的决策。
2: 因为在上游的汪精卫和在下游的蒋介石
3: 无法利用长江水道快速出兵过来合击，
1: 目前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唐生智和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如果他们过来打我们，一两天就可以赶到南昌。离九江最近的是马奎领的他们的二十五师、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团，
3: 恩来他们一定会派人过去争取这几个团，这一枪意义重大，责任也重大。
4: 大哥，你还是讲讲我们湖南这里的事情吧，不要再分析他们了。
5: 泽建，你是晓得的，他虽然十八岁那年做了几个月的军人，但是要带领起义队伍去打仗，他心里也是没有底数的。他是在通过周密的分析人家，为我们今后的行动找一些可见之处。
4: 这哪里有可以借鉴的，我们湖南这里除了煤矿工人就是农民，武器都是大刀长矛、镰刀斧头。但是大哥你放心，我和陈芬已经在衡山衡阳组织了近五百人的农民武装队伍。
2: 衡美的游击师还在吗？
6: 在，自马儿事变以后，敌人进行了几次清乡进剿，一共牺牲了153人，但很快就有新的人加入。就是年纪偏小。
2: 多大？
6: 最小的13岁，都是家里人硬送过来的，说怎么都是死，先去看敌人。
1: 年纪太小的要送回去，要读书，长大了再去看敌人。
4: 几个地方的学校都让他们烧光了，没有地方可读书了，妇女也没有夜校可上了。大哥，尽快行动吧，反动派不打倒，穷人就要饿死了。下个月就是秋收季了，那些恶霸地主们已经准备回乡收租收粮了，还喊话凡是跟共产党搞革命的，一粒粮食都不准留下。几个乡都进了很多的保安团和几个连的军队。
0: 萍乡的安源煤矿已经2个月没给工人发饷钱了，前几天工人们闹了一次罢工，但是由于没有党组织领导失败了。他们不但不给储蓄钱，还把工人们的家属从矿上的草棚子里赶了出去，并且把他们的老婆女儿扒光了衣服，在矿区失踪。
7: 这是十七师师长李明浩提供的消息。
8: 许克强派兵驻守最多的地方就是他的老家湘乡，
7: 他手下的1000兵力分布在平江、李陵、浏阳、铜鼓。
8: 由于蒋介石对他的马日事变非常赞赏，又给他调派了近1000兵力，
7: 他留了500在身边，剩下的派到了修水、安源、衡阳。
0: 这是目前拿到的枪支，矿工们已经把它们藏在了废弃的煤窑里，还有一些子弹，另外一批20几支枪一周后会运过来，还有炸药。浏阳的党组织正在稻谷山组织那里的农民制造手榴弹、小炸弹。
2: 买枪支的经费哪里搞来的？合作社老百姓的钱。
0: 你让我恢复合作社，不就是买武器准备暴动吗？
2: 哪里呀，我是想现在老百姓很快就会缺衣少食了，恢复合作社是为他们救救急。
0: 都是穷苦人，这急是救不来的，不如赶紧抄起家伙跟他们干，就算不能把他们全部消灭，至少让他们知道穷苦人是不好惹的，不能让他们再猖狂下去了。这些合作社的会员知道我的用处，你放心，我的能力你知道，不会让他们吃亏的。大嫂已经把她娘家的所有家底都交给我，让我拿去变卖了。长工也把他这些年攒下来的准备烧回家的钱也都交给了我。
4: 陈芬，快把我们的也拿出来。

0: 这是我和陈芬结婚，大哥大嫂二哥给我的陪嫁。一个金锁，三块大洋，这十块钱是我和陈芬攒的。这个手镯是陈芬妈妈送给我的。二哥，你都拿去换枪杀敌人。
1: 这个应该是陈芬家祖传下来的唯一念想。我听你讲过，是老人家临终前戴在你手上的，快拿回去好好保管。
2: 大哥，这个手镯是我外婆生了我娘，就被地主拉去当奶妈，然后被霸占，受尽了屈辱。临终前让她的姐妹偷偷带给我外公，我外公留给我娘的。他们要是知道这个手镯能为革命尽一些力，都会含笑九泉的。

0: 成功，从城门择舰出城吧。
1: 好，
0: 回去跟他们讲，我们的革命不会失败。现在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光明最终属于我们劳苦大众。要活下去，要有策略的跟他们斗争。你们都是向上的领导，不要辜负组织对你们的信任，要保护好群众，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2: 大哥，你们的起义一定要赶在秋收季之前，穷人只有吃饱了肚子才有力气革命啊。
0: 我正在给中央写报告，放心，你讲的大哥懂。

0: 苗田，
1: 到，
0: 归队。
1: 是。
0: 林有嘉，
2: 到。
0: 去伙房报到。
3: 叶师长，我是来打仗的，我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战场上不会给你丢脸。叶师长，请你相信我。
0: 如果不是邓子恢同志这封信，我会立刻赶你出去。
4: 我有我的规矩，
0: 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伙房报到去。
1: 是。
5: 这次作战非同以往，而且我们是和北伐名将叶挺师长的铁军联合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猛攻，告诉他们我们共产党代表的是劳苦大众的军队，来教训他们了。虽然我们跟叶师长同属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共同战斗过，所以今天我们二十军和二十四师营以上的干部开个会，相互认识一下，记住面孔。因为反动派穿的衣服跟我们是一样的，手里端的枪也没有两样，

0: 革命的曙光就快到了。
1: 今天夜里凌晨4时进攻，
0: 南昌暴动的第一枪就会划破夜空。
1: 这次战斗是可以牺牲一切也要夺取胜利的战斗。
2: 不要了，
3: 不要了！
4: 张国焘同志来了，
5: 共产国际的态度不得贸然行动。
6: 如果你们因为共产国际而停止起义，那我就带着队伍自己干。
7: 相信南来，再等等。
8: 请看《浴血荣光》第三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5: 和三五至交碰了杯，
1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平安。
1: 你能品味的历史四百五十三年。

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人扮演三人，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
3: 你但凡不信任自己饰演的角色，在对于敌人来说，就可能有一丝丝的打倒你的可能性。
2: 你要记住，三个人都是你。
3: 如何更好的保护自己，就是你必须跟你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合二为一。
4: 公道有戴安娜，君道有财神。
5: 谁想杀我？
6: 你也是共产党！
5: 别去，不合适。
3: 有一场戏我印象很深刻，拍我在办公室对着那个窗帘落泪的。
4: 藏了这么久，怎么偏生这个时候忍不住呢？
3: 看着赵钱被杜黄桥打死的那场戏，我觉得还是苏门是个人吧。你在面对赵钱的离去，他在这样的个办公的环境下，他没有办法去释放自己，他不可能大喊大叫，他还是在那个环境中的，所以他我选择了一种特别隐忍的方式。
2: 你不怕死吗？
7: 怕呀，人固有一死，如果是我自己选择的死法，何尝不是一件幸事？起码死而无憾。
3: 导演其实在现场就给我放了一段音乐，他说我大概我会在我剪的时候会加这种感觉的音乐，然后也非常符合当时的情境，的确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帮助，让我一下子去进入到这个规定情景。这点还是赵宝刚导演的就是他厉害之处吧。
2: 身边的同志一个又一个的离开，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8: 快走！
9: 这条路走得好，
2: 幸好你一直都在。
9: 觉得不够。
3: 在赵钱之后，崔恩熙又离他而去。那在这样的一个雨夜深夜，可能对于他来说的确需要一次释放，需要一次呐喊，就是把他对于这种可能不仅仅只是对崔恩熙一位同胞的离去，可能对于之前无数个离去，包括对于他现在所面临的这个大家整个一个大环境的一个斗争感，我觉得还是想，而且那个雨夜拍的那个氛围，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去那样的一个表达，也是他可能在全剧中唯一一次释放啊。从合理性上来说，从于人物的塑造上来说，我觉得都是有必要的。
2: 过了今晚，要忘掉悲伤。
4: 请谢胡三姐。
2: 金砖敲不断。
3: 所有的行动、人物逻辑，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他的最高任务所服务的，所以他对陈开来说的那个话也是他曾经的来时路吧。他其实不想再看着更多一个同胞去离他而去或者去牺牲。我觉得我们这个片子太有腔调了，让我就回想起来我们拍戏的时候，其实导演对于每一个细节真的就是精益求精，包括我们的家具都是导演从那个二手店淘过来的，那个沙发，那盏灯，所以他对整个的一个氛围感，包括这个片子的质感都是非常有要求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摄影的这个，哎呀，让我觉得就是这么资深的一个导演，就是今天拍我们这个片子还能够如此的认真和真诚，如此的对自己的职业有敬畏之心，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我学习和继续努力的。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0: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告诉？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5: 人都跑到家里来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6: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7: 有些人前来当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9: 台海不会平静了。
10: 情报该收了，
11: 可以行动。
1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4: 吉斯和吕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其实百步石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15: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14: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15: 明白。
14: 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写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5: 和善统一。

0: 我跟叶师长是同年，叶师长读书比我多，16岁就考入了陆军小学，18岁进了陆军预备学校，21岁当上了优等生，进入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3岁跟着孙中山先生在粤军队伍里闹革命，后来又去了苏联，在莫斯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前年回国。 就担任了首任独立团团长，在北伐战争中，他的队伍屡建奇功，拿下了长江城、平四桥、贺胜桥、一个团，打败了敌人6个团，占领了攸县，打开了长沙的大门。接着反清剿，讨伐军阀孙传芳，吴佩孚、张公贺贺。我们的作战经历比不了铁军呐。
1: 我也比不了叶师长，所以你们回去要把我讲的话传达下去，要打心里敬佩他们，跟他们配合好，哪个要在这次战斗中跟他们产生摩擦，我先处分他。
2: 是。
3: 我们24师的同志们都听到了吧？刚才贺龙军长的一番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受到了教育。 下面我补充几句：贺龙军长的20军，20000多人，是这次起义的主力军。命令是，我们给他们打配合。这次的战斗，是可以牺牲一切，也要夺取胜利的战斗。是向蒋介石和汪精卫及一切反动派宣告：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革命军队，从此创立了。而我们。 就是这支军队的开创者，所以我们要团结一致，我们有多团结，我们的力量就会有多大。刚才贺军长讲，他读书少是个粗人，可他哪里是什么粗人？他腰上的两把菜刀不仅能够杀敌，还可以绣花。他的政治工作，在书本上是根本学不来的。
1: 十几年前，他就参加了中山先生组织的中华革命党，讨伐袁世凯，参加护国护法战争。20岁就担任了讨袁的总指挥。

他爱护士兵，把自己的马让给商人，士兵的鞋子磨烂了，他就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士兵穿，而自己的脚磨出了口子，他就把内衣撕了包上再走。中山先生说他是个血性真汉子，他的士兵都爱戴他，平时都可以喊他贺大胡子。那今天我也要这样喊一声。请贺大胡子军长放心，在这里只有贺大胡子军长指挥下的军队

0: 大家把地图打开吧，再确认一下今天夜里运输武器弹药的路线和具体位置。确认以后，记在脑子里，马上毁掉手中的地图。
1: 是。
0: 这是进入南昌周边几个县城的通行证。永修、丰城，凌晨1点进入，时间2个小时。静安。 奉新，凌晨2点进入，时间可以是2个半小时；进贤，凌晨之后进入，时间2个小时；高安，凌晨1点半以后进入。接下来是东乡，时间2个半小时。这里给我们的时间前后都有半个小时的余地。

0: 我们就用它来做标识。第一，红色最鲜明。第二，告诉战士们，围在我们脖子上的是烈士鲜血染成的旗帜，打起仗来他们会更勇猛。
1: 还有第三，红领巾，革命的先锋队，我们就是革命队伍的先锋队员。
2: 对，就用它打响消灭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但是到哪里找这么多的红布啊？就是把队伍上所有的旗帜都剪了也不够啊。
0: 这个不用担心，季良白天已经把南昌城内几家店铺的所有红布都了解清楚了，够用，只要大家认可，马上进货。
2: 认可，
1: 进货吧。两万多战士呢？
0: 季良，
3: 在。
0: 你去吧，拿到之后连夜送到军营。
3: 是。
4: 等一下，我们是否考虑再增加一个标识？左臂系个白色布带，因为我们是夜间行动，白色只要有一丝光亮，它就会吸过来。
1: 好，这个建议好。
0: 要最白的那种，不要太厚，也不要太薄，一定不能有丝的成分。
3: 明白。
0: 你恐怕要多带些人手过去。
2: 不要，让他们自己去搞，我写个条子你带过去，让他们连夜做好。
5: 写好了，签个字吧。
0: 你们主力军现在的任务就是睡好觉，打好仗，其他不要管。
1: 还有，如果有剩余的红布，可以在他们手电筒的玻璃上贴一个红十字，这样又多一个标识。
0: 有剩余的你再带几大桶浆糊过去。
3: 明白。
0: 去啊。
3: 团长，你可是讲过的，我们也是起义军的队伍，我们的任务也是打仗。
0: 对啊，我们现在就是要少睡觉多打仗。
3: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0: 当年在狗军阀杨森那里，他是我的秘密联络员，现在是教育团副团长，一颗好苗子。
1: 下面我给大家念一下，这是恽大英同志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后的中央委员宣言，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异议，我们马上安排我们的同志到报社进行排版。
6: 工人们昼夜加班，确保31号这个宣言就要出现在南昌。

0: 苹果日报上，
1: 而且是第一版第一条。
2: 字要大，一个南昌的民国日报不够，要把这个宣言传遍全中国，让所有劳苦大众都看到都知道。我们自己的军队不但是要向反动派开枪宣战，还要写上通缉蒋介石，通缉汪精卫。一定要嘱咐排字的同志，这十个字一定要大一些，要醒目，

0: 秋白，二十八画生。来，快坐。刚才外面又出什么事情了？
1: 有几名印刷工人，应该是又在街上贴标语，让他们发现了，他们是乱开枪，追不上的。
0: 我一路过来看到的都是抓捕、屠杀，听说武汉的情况更严峻。他们哪里是在清宫，是在屠城，太多无辜的群众被他们杀害，连几岁的孩子都不放过。还有一些进步人士，对我们失去了信心，正在和我们拉开距离。党内有些同志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动摇，现在只有广大的工人、农民坚定不移地拥护我们，正在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殊死的斗争。
2: 是啊，现在党内形势混乱，情况复杂，所以中央决定，无论形势如何残酷，必须尽快在武汉召开这次紧急会议。
0: 一周前，他们就让我准备了，我每天都在准备。秋白，看到你来了，我就晓得，革命的曙光就快到了。
3: 润振，你看，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又加印了一些带了过来。湖大会上，他们否定了你的这个报告，这一次我再发给他们，请他们再学习，认真总结革命经验。
0: 你还为我做了序。秋白，我一直记得你讲的那句话，你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中华民族的苦难同胞都在盼望着这条路呢。
2: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你的这首《沁园春·长沙》时刻都在激励我。陈独秀同志由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免去他总书记的职务。
0: 想起他来，我心里就会难过。当年他和李大钊先生一起领导五四运动，创办的新青年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青年。在北大图书馆，为了可以见到他，接近他的新文化思想，我去包租网包车，在校门口等他。在我心里，他从来都是一位斗士，是青年人的领袖，是我尊敬的老师。他的儿子为革命视死如归，他怎么可以犯这种错误呢？
2: 李大钊先生牺牲前受尽折磨，反动派在绞刑场上特意安排了摄影机，企图拍到先生面对死神的恐惧或者是反悔，然后登报嘲讽震慑革命者。结果先生目光如炬，大义凛然走上绞刑架，他们反复将奄奄一息的先生从绞刑架上放下又上去，放下又上去，逼迫先生悔过。先生却坚定了说了四个字：力求速办。我们曾经组织铁路工人准备劫狱营救他，
0: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2: 青春之人类。

0: 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1: 这个报告你还在修改？
0: 总觉得有太多需要讲的了。
1: 根据目前武汉的形势，这次会议的时间会很长。罗米纳兹同志的报告就有3万多字，而且他讲话善于中间脱稿，自由发挥，他就要半天的时间，还要重新选举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0: 那你一定要让我早一些发言。
1: 我绕道过来，一是把即将开会的消息告诉你，二是请你准备好发言报告，天亮前我要赶到汉口去。
0: 你现在不能马上离开，第一，肚皮要填饱。第二，有个人非常期待见到你。夏空，外面就是你想见的人。
2: 这么久才肯来叫我？先生，吃好饭我们再讲话，否则太过意不去了。
3: 还会有豆腐吃啊？
2: 润之讲，你说过中国的豆腐是世界一流的好吃，刚好家里有从乡下带来的豆子，所以就给先生磨了块。小的先生是江苏常州人，喜欢清淡，我只用盐水浸泡了一下，不晓得是不是可口。
3: 嗯，纯纯的豆香味道。
4: 自从嫂子听说先生要来，连续3天都在磨豆子做豆腐，你要再不来，家里的豆子都要磨光了。
1: 谢谢夏姑。令尊杨昌济先生令我非常敬仰，我读过他在新青年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特别是五四运动期间他发表的那篇告学生，告诫我们青年要敢说敢做。只可惜杨先生过早离世，没能向先生拜教。
2: 五四运动那天，我看见你在街上演讲，而且你用的是父亲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那篇。
5: 废除丧权辱国的21条，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国际之战争，人才之战争也。
2: 后来你们被警察带走，走的时候你在高喊说你叫瞿秋白。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认为当时我们翻译的国际歌缺乏力量，不像原文唱起来那么坚定豪迈。他讲最好有谁能重新翻译一下，把全中国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求解放的心声给唱出来。是秋白先生您实现了父亲的愿望。这首歌现在工人、农民、所有被压迫的同胞在唱，很多烈士在牺牲前也在高唱您翻译的这首国际歌。
1: 还是萧三同志改编后的更好，大家传唱起来朗朗上口。
2: 您还用流利的俄文采访过列宁，还有您主编的热血日报润之也经常带回来让我读给妇女们听。若是父亲在天有灵看到您是润之的好朋友，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0: 今天是7月29号，明天南昌暴动的第一枪就会划破夜空，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有了我们人民的军队，为了他们，为了天下穷苦人有光明之路，我们把国际歌唱起来。
2: 好，
0: 长工，你来起个头。
1: 不会把孩子们吵醒吧？
0: 不会，现在枪林弹雨都吵不醒他们。人民的长工，唱起来吧。
6: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0: 好看，嫁过来的那天就应该穿上，让那两个小子看看漂亮媳妇。
1: 妈的手艺真好，难怪别人都说长汀城有咱家的裁缝铺，没人敢开第二家，织布、绣花、做衣裳，样样行。
0: 不要不舍得穿，妈织的布结实，一时半时穿不破。
2: 等他们打仗回来，把这里的反动派、地主劣绅都打跑了，再穿。爸，你真服气，妈不但长得好看，还心灵手巧。
3: 你妈那是逼出来的，六岁跟她妈在老家给大地主赤旺财家当绣娘，那个时候是清政府当家，也叫员外。这个员外啊，娶了大大小小12个老婆，白天黑夜的忙也做不过来，挨饿还要被打骂。
0: 我13岁那年，我妈的眼睛就看不见了，他们就要把我妈赶出去。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是赶我妈走，我就去死。我就拿起剪刀架到脖子上，那些太太们就怕了，因为他们要争持大地主的宠，三天两头要做衣裳，什么花都往上绣。只有一个不争不抢的，是个苦命人，听说是池旺财抢来的，后来他还救了我和你们的爸。
3: 那天池旺财要做寿，让我去给他做袍子。你妈是只做女活男活，太太们不让你妈去做。一进院子正看见你妈挨打，是三姨太吧？
0: 三姨太嫌我给她旗袍上绣的花比七姨太小，你爸上去阻拦，又挨了2板子。结果做寿的那一天，池旺财喝了2壶酒死了。你爸就带着我和我妈从后门跑，就是那个苦命的太太给我们开的门。你爸就背着我妈带着我到处跑，每到一个地方就搭草棚住，他自己在外面讨饭干零活，养活我们娘俩。你爸是个孤儿，我妈做主就把我嫁给你们爸了。
3: 后来五四运动爆发了，我在长汀城认识了邓子恢同志，他让我给他们进步青年做衣服，要办书院，我就把有田有国有家有书都带过来了。读书接受教育，老大老二还上了黄埔军校，共产党就给咱全家开了这个裁缝铺子。
2: 知道，我进门那天有家就跟我说了，这个铺子不是我们家的。
3: 不知道这哥三个

0: 是不是上了一个战场？
1: 根据朱德同志近几日的排查，敌人的火力点、炮点，除去朱德同志提前标出来的这三处，没有再增加，只有换岗的频率和人数有所改变，换岗多了两班，人数多了三分之一。下面有请朱德同志再重述一下目前各个军营驻扎的位置和相关情况。
2: 是。王军的第三军第八师23团在东湖的贡院，他的24团在永和门外新建的兵营。城前第6军19师57团分别驻扎在天主教堂和匡路中学。金汉鼎第9军27师79团80团驻扎在顺化门外的大教场。那是一个老兵营，清政府盖的，有炮楼，火力点明暗都有。第5军警卫团驻扎在张江路口和翻台衙门，第3军警卫团的2个营驻扎在民德路的省政府里头。我们的任务是确保贺军长、叶师长在进攻过程中的侦查和警戒工作。
3: 你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人。
1: 你的鸿门宴安排好了？
2: 今天夜里起义队伍一定不会看到一个团长和团副，公安局的警察也应该看不到。
1: 好。徐先生，政务会主任江继华那里
4: 放心的进攻，政务会警卫队一兵一卒都不会出现，
5: 他约我们届时到他那里一起作战，他让我们转告各位，他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
2: 江先生表里如一，我们的准备工作他提供了很多方面，尤其是那些重武器需要提前运到附近的各个县，都是他在背后协调，甚至命令保安团给我们站岗。
1: 嗯，李三，
6: 嗯，
1: 你那里的工作还需要朱德同志再配合一下吗？
7: 工人和群众的游行队伍全部准备就绪。
8: 同时发起进攻的几个重要的地点，旧翻台衙门、大石院街、牛行车站、松柏巷天主教堂、永和门外百花洲。我们就以这个座钟的时间为标准，大家对一下时间。今天夜里凌晨4时进攻，行动信号3声枪响，口令是贺山统一。各位回去准备吧，我们回头见。
9: 是是是。
10: 团长，
2: 他你没敢拦，张国焘同志来了。
1: 他一定是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定还是张发奎的问题。没关系，我跟朱德同志下去迎接他，给他赔礼道歉。

0: 这样，大家先不要动，我们另外找一个房间跟他一起开会。
1: 不等了，我们要回去准备了。
0: 总指挥，现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放心，刘安公同志就安排在隔壁的房间吧。
2: 是。
0: 朱德同志，我请你跟我一起列席这个会议。
2: 是。
1: 彭曼同志，坚持真理，斗争到底。
2: 明白，总指挥。
3: 共产国际太远了。

0: 朱德同志，你的胆大包天了！我已经把我所有的证件给他们看了，他们还是如此无礼。
1: 张国焘同志，我过来就是向您认错赔礼的。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有多少火气，朝我发。在这里，没人敢冒犯您。只不过，现在是特殊时期。
2: 什么特殊时期？
3: 共产国际的态度，我早就给你们讲了，让你们一定要争取张发奎过来，否则不得贸然行动。张发奎的事情，我打过两次报告了，他已经投靠了汪精卫，我们是争取不来的。我们正在瓦解他的军队。三天前，聂荣臻同志。 就已经去了马奎岭，等我们这边一打响，发火车过去，他就会带着张发奎的二十五师、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团加入我们。我们正在不断的争取力量，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陈毅，我也写信过去了，请他快速赶过来，要多带一些人过来。
4: 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领导，大事要自己说了算。
5: 张国焘同志。
6: 马日事变和汪精卫分部在你面前倒下了多少共产党人和无辜的革命群众？
7: 共产国际、布哈林、斯大林他们看到了吗？那些可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同志。这次起义要我们中国共产党说了算。
8: 你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处理这件事，
7: 再不起义就没有人相信共产党了。共产党是为了穷苦人打天下的仗。
8: 党没有了，穷苦人还能活吗？你也是党员，
9: 朱德，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起义，起义如果失败了，死的人只会更多。
8: 就算死了，也要向反动派宣战。中国共产党还在，为了穷苦大众不再受剥削、受压迫，从此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共产党，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0: 也许我们的起义时间会改变。
1: 恩来同志刚刚递给我的。
0: 再等一个小时。
2: 张国焘同志，我相信你，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你一定会支持这次行动的。因为在我还没有进入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你就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一名进步青年了。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你带领青年学子发动广大群众上街示威游行，满怀对国家的一腔热血，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仇恨激昂地向每个人揭发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山东、霸占中国主权的丑恶罪行。你号召民众请愿，

0: 庸人罢工，不惧反动派的暴行，在你们的带领下，我们组织天津的学生开始大规模的声援，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等各地的学生工人纷纷罢课罢工。这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运动震惊了全世界，很快你就被北京学生联合会推举为演讲部部长，在一大上你就非常受组织重用，不仅负责组织工作，还负责主编劳动周刊。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理解，因为他们不在中国，
1: 看不到反动派对我们共产党人、对无辜群众惨绝人寰的屠杀。如果我们再不起来反抗，要我们共产党人做什么？
0: 共产国际信任我们的起义军也信任你，为什么不能把你当年的斗志、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同我们一道站出来向反动派宣战，让我们的工人、农民、所有受残害、受尽苦难的劳动者看到光明呢？

0: 这张地图画得还是蛮仔细的。
1: 我去通知隔壁，请你照常进行。
0: 等等，

0: 恩来组织关键墙，相认为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从来没有违背过。如果他条子上写的时间过了，我们就分别回去，做好暴动后延的准备。
1: 今天我贺龙把话放在这里，如果你们因为共产国际而停止起义，那我就带着队伍自己干。就算是党组织永远不批准我加入共产党，我也是你们的人。不管是什么危险什么困难，就是刀架在老子的颈根子上，我也跟劳苦大众站在一边。我是反动派用鞭子抽打的，不达到列强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死不瞑目。我现在就回去组织队伍，起义，干他们。你的队伍跟不跟？
2: 你是总指挥，都是你的队伍。
0: 当年我跟你一样去找陈独秀同志要求加入党组织，被他拒绝了。他劝我不要参加，还是回到旧军队里去。我发火了，回到家睡板凳砸门板，要自己拉队伍去干革命。可是磕磕碰碰走不通，我没有你两把菜刀拉起一个军的本领，就和孙炳文一起去了法国，又跑到柏林去找恩来。恩来同志亲和热情，他向我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真理，我的心也就慢慢沉静下来了。再后来经恩来同志介绍，我和孙炳文一起加入了党组织，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的急躁情绪也就渐渐地消失了。但是刚才和张国焘同志讲话，我的火气又上来了，想想还是有些后悔，冲动发火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相信恩来，再等等。季良，推掉今天的晚宴，跟卢村长讲，说我今天拉肚子。
3: 明白。
0: 还有，一定看好运过去的武器辎重，特别是安一、永修两个县，离城里近，多派些人过去把守。
3: 是，团长。
4: 恩来。

0: 需要再表态了。你是起义的前委书记，你们随便吧。随便不行。你破坏了我们的部署，耽误了我们的计划，你要负责任。这是刚才恩来书记给你介绍我们起义的详细部署，和这里民众对反动派残暴镇压、屠杀的怒吼，还有你说的话，我都记录下来了。你要签字，要送到共产国际去。
1: 这个字我不签。
2: 恩来，
3: 建英同志派人送信过来，说张发奎迟迢调不到贺龙叶挺，这一两天会亲自到九江，以视察的名义找到他们两个人。
2: 他们都还在吗？
4: 都在。
2: 建英讲他会尽量拖住，希望我们尽快行动。
3: 都是你！
2: 本来我们今天夜里是可以行动的。
4: 你赶紧签字，
2: 他只要没有调军队，我们就来得及。 快去通知他们，起义时间改在一日凌晨。快去准备吧，还有，尽快找到合适的人，快速赶去马回岭，通知荣臻。
3: 好，
2: 请徐特立和林伯驹先生留一下，你们也分头准备吧。是。
5: 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呀。<笑>好了，你我是晓得的，不过对洁如，我还是蛮同情的。人家可是15岁就嫁给了你了。 记得6年前，你请我帮你去他家做说客，要娶洁如。你那颗赤诚的心，还真是感动了我了。我现在的心一样赤诚。
6: 您帮我跟他讲，只要他答应离婚，去美国留学5年。
5: 我一定会和美玲离婚，再把她娶回来。我发誓，我若是不能兑现，我必遭五雷轰顶。<笑>你呀，当年追求洁如，发过很多誓，有一句我还记得。你说要用自己的鲜血为她写下一张永爱不朽的誓书。 这份誓书，都还在洁如那里保存吧。洁如对你，才真可谓是一颗赤诚的心呢。人家知书达理，对你的原配，不但不破你离婚，而且对毛富梅还很尊重，善待巾帼。可惜了，
6: 我现在确实别无他法。 宋家提出的条件，唯有一件做不到，美玲就不会是我的。
5: 毛富梅那边的事情，可以做好。

0: 同志们，和善统一，
1: 和善统一！
2: 我们冲进南昌城，抢占他们的火力点、炮点，是最关键的一步。应该是有人泄露了消息，
3: 蒋介石、汪精卫一定会派兵围剿起义军。
4: 希望他们路上不要出什么意外。
2: 一旦这两个地方交火，阻击战免不了的。
1: 请看《浴血荣光》第4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培补肺丸。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你定
13: 自助扫码，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1: 主动承担，
14: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11: 人人守诚信。

0: 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

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七六一所里面也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1: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靠谱。
2: 会是谁呢？
3: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4: 你都跑到家里来，还不留客人住下吗？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5: 有些人进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6: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7: 台海不会平静了，
8: 情报往该收了。
7: 可以行动。
9: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0: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1: 吉斯和吕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750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12: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11: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13: 明白。
11: 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贝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6: 和善统一。

0: 金国的母亲还是懂道理的，带我回到西口区就跟我办理离婚。只是季如那里还请您多费心，尽快送她离开。
1: 总要办好离婚，她会走的，这事包在我身上。尽快与美玲完婚，她提出的任何条件都不要犹豫。
0: 倒都是些小事，她喜欢穿旗袍，那就找最好的师傅给她做，喜欢多少就做多少。喜欢住不同的别墅，那就给她多买几栋。当然也有一些麻烦的事情，她母亲要我跟她一起做基督徒，我也做了，圣经我正在背。
1: 艾琳对你们的婚姻如此上心，她是看上了你这个司令。她孔家宋家再有财力，没有政治做庇护也是行不通的。你的政治权力越大，你在这个家族的支配权就越强。什么杜月笙、黄金龙，通通去端尿壶。
0: 只是这次徐州北伐失利，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会联合汪精卫到冯玉祥那儿告我的状。
1: 那又如何？他冯玉祥是个老滑头，他心里很清楚，你未来的身后是孔家、宋家，他奈何不了你。你这次反共，立的是头等功了。你真正要当心的是，美玲小姐的姐姐，我们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她联合共党通电谴责你，又组织各种集会揭露你，十几天前又宣布与你决裂。她在国共两党之间，她的威望不是你我可以比得过的。
0: 正在想办法，她跟宋家也断了来往，我和美玲的事情她是坚决反对的，先把他赶出去。
2: 先生，
0: 这个张发奎跑到武汉去找王晶。

0: 位了，就他的军部共党多，我派电报让他亲共，他说他亲过了。
1: 还有我们的人传回来消息说他调贺龙叶挺去庐山开会，结果找不到这两个人了。
0: 给张发奎发电，即刻去找贺龙和叶挺。
2: 司令，
1: 他是汪精卫的人，
3: 现在是宁汉贺刘共同反共。

0: 把这个处理掉，要干净。是。
1: 润之，你试一下，看合不合身。我马上要订扣子了。不要试了，你做的都合身。那好，你忙你的，我只要量下领口。你马上要去开会了，我担心你来不及穿上。这块衣料还是父亲当年留下的。
0: 一直要为你做起来，你讲不要不要。你怎么会用这块布料做呢？现在外面这样的局势，卖布料的小店、裁缝店都关掉了，没有人再敢出来做生意。你要去中央开会，总要体面一些吧。这我哪里舍得穿嘛？先生讲过，是他去北大任教的那一年。 在北京前门的千祥义买的，作践长山区报道最贵的衣料。结果他从前门回来，李大钊先生就已经在家里等着他了。他看到李大钊先生衣着简朴，领口和袖口都磨出毛边了，父亲惭愧了很久。你是想让我一直惭愧下去？
1: 你是去做翻天覆地的大事情，要把我和父亲都带上。我可以订扣子了。你的稿子压缩到多少字了？差不多3万左右，
0: 还要修改一下，要扫一些那个旧白。你总是心不定，
1: 还是在担心南昌那里的事情？
0: 当然要担心了。恩来那天讲，30号深夜行动，今天就是30号。不晓得为什么，从下午开始，心里就有些慌乱。他们那里很复杂。现在蒋、汪、反动势力很强大，张发奎、朱培德都不会支持我们。共产国际会不会又有新的指示？
2: 长工，
3: 毛委员，嫂子，怎么样了？长工，找到陈毅了。陈毅刚刚接到周恩来同志的密信，让他尽快赶往南昌，并且最好多带队伍过去。他打算把我们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左派全部拉到南昌去。
0: 你是不是也想跟陈毅一起过去？不。
3: 我要留下来，跟着你在湖南起义，做农民的长工。嗯，你学识渊博，有才情，又做过区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一定要留在我身边做参谋。
4: 我去给你们煮面，润之讲要等你回来才肯吃饭。
0: 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恩来他们一定会成功，我们就会在报上看到，中央委员宣言，第一个署名的。 就是宋庆龄先生。嗯，我的名字能够跟他署在一起，真是一万分的自豪。
2: 听陈毅讲，让他的队伍带上红领巾进南昌城。
5: 红领巾，
0: 起义军的标识是红领巾。
5: 嗯，
0: 想得好，革命的先锋队，
5: 跟着共产党走，不亏良心。

0: 不愧祖宗，我们这支军队跟随着中山先生参加了无数次的反帝、反封建、反剥削、反压榨劳苦大众的战斗，哪个山岗子上都埋葬着我们兄弟的尸骨。我们每一次都发誓要为他们报仇，要为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过上人的日子， 浴血奋战。可是时至今日，我们的仇报了吗？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过上了人的日子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反动军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越来越多，特别是中山先生先逝以后，北伐军的那些大军阀们腐败成性，老百姓生不如死，所以 南昌城响起的枪声，就是我们为自己兄弟报仇、为我们的亲人过上人一样日子的战斗。从此，隔壁的军队劳苦大众的军队就开始揍这么王八羔子。咱们这些铁血汉子要往死里揍他们，不能留情面。就算当初跟你一起打过仗，只要他现在还在为反动军阀卖命，咱就把子弹送给他，
1: 除非他投降，跟我们革命，明白了吗？
2: 明白，明白。
1: 我接着贺同志会的讲话，再强调一下，我们冲进南昌城，抢占他们的火力点、炮点是最关键的一步。只要抵抗，就击毙。但是，一旦进入他们的军营，就要以劝降为主，不听劝的，可以当场击毙。南昌暴动只是个开始，
2: 要彻底消灭反动派，我们就要向他们夺取更多的人、更多的枪炮，我们都要有，记住了没有？
3: 记住了。
2: 现在吃饭，马上休息，零点起床，整备时间半个小时，出发到指定地点待命。待命期间，不准讲话，不准发出任何声音，听到三声枪响，
4: 火力全开。

0: 朱德团长那里应该已经酒过三巡了。诸位老弟。
1: 我们今天如此尽兴，都源于我的好兄弟朱佩德。你们都是他的干将，他时常夸奖你们。
2: 23团卢团长，24团肖团长，有能力会打仗。
3: 吴大哥，我们朱司令说了，当年在讲武堂，您二位还有个绰号叫"模范二朱"，今后还要拜托大哥在司令面前多替咱们这些兄弟们。
4: 多尽美言，日后发达必定全马以赴。来，兄弟们，敬大哥！来，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哪位兄弟喝得酒酣耳热，想要走？

0: 已经安排了，驻长城。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赢了把本钱给我留下，输了走人。
1: 打断他！
0: 不服输的再来找我借。
1: 好。

0: 时间还早。
1: 怎么样？
2: 全部到达指定位置。我们和叶师长的警卫团就在楼下待命。

0: 我们的队伍里可能出现了叛徒，二十军三十二团
1: 三营副营长赵福生说自己拉肚子，二十分钟后去找他，人没有了。
2: 什么？他敢跑去告密？
1: 听营的人说，这里有个营长和团副都是他老乡。
3: 恩来，应该是有人泄露了消息，行动提前吧。我那里几个人守在门外，但是坚持不了太久。
0: 司令，归队。
4: 是。要提前行动，不能给他们准备的时间。

0: 我已经讲过了，没有我的命令，不要动，更不准开枪。
1: 明白，我马上让他们撤出来，回到军营待定。
2: 许先生，你打算怎么办？昨天恩来还没有跟我们讲，我就已经想好了，留下来，跟着走。

0: 枪手，不杀！
1: 好，等好，来。

伯承，给荣臻他们发火车过去。大革命失败，迫我们有了自己的军队。贺山同意，贺山同意。

0: 起义成功了！
1: 起义成功了！

0: 我会发一辆火车过去接你们，我们在南昌集结，
1: ，
2: 准备上车。
3: 是。
2: 聂团长，聂团长，
1: 是叶剑英同志的秘书，一定有人告密张发奎了。
2: 聂团长，剑英同志让我开他的车过来报信，张发奎已经派队伍追过来了，他们准备抢在你们前面，破坏掉铁轨阻击你们，赶快做准备吧。
4: 多少人？
2: 一个团的兵力。
4: 什么时候出发的？
2: 现在应该离这里10公里左右。
4: 聂团长，距这里5公里的宝瓶山正合适阻击敌人，让我带2个连过去，保证不让敌人过来。
1: 好，我在南昌等你们。
5: 6连、7连的战士，跟林彪出发。
3: 是。
4: 扛上2挺重机枪。我们速战速决，走！
3: 是，
1: 一定把人给我带回来。
4: 放心，保证完璧归赵。
6: 我们走！南昌起义，在我们这里也有响亮的枪声。
7: 你们这些不走正道的王八羔子！跟着反动军阀欺压穷苦人，你们哪个是地主、富农、大军阀、土豪劣绅的崽子？啊！
8: 贺军长问你们话了，说呀！
7: 说话！你们对得起家里面受冻挨饿的父母、兄弟姐妹吗？
9: 报告贺军长，赵夫人已带到。
10: 军长，我是去找一个村里的朋友，我错了。
7: 叛徒，二十军的败类，起开，绷身上血。
11: 八宝小弟，
12: 八宝小弟，
13: 我敬畏，
14: 八宝小弟，
15: 八宝小弟，
16: 八宝小弟，八宝小弟，八宝小
1: 两份报纸。

0: 你想见的人都在这里。
1: 恩来，
2: 徐老，谢谢。蒋老，谢谢。谢谢啊。
1: 我要跟着共产党走，与你们共患难。
0: 请。哎，蒋老，
2: 蒋老，
1: 你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公安局长。
2: 你给我签署的任命书，那字写得太漂亮了。
3: 这个张发奎，连个叶挺贺龙都搞不定。
4: 韩兰同志，你也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像传播给朱德同志一样，
5: 也传播给我，
4: 让我早一日加入共产党啊。
6: 本来就打算这次行动之后给你的。今天是8月1日，是个特殊的日子。
4: 贺龙一定好好学习，争取早一天加入共产党。介绍人也一定要是你，对待我要像对待朱德同志一样。
7: 这个宋庆龄越发的不像话了，代表自己的丈夫到处声讨我也就罢了，现在跑到共产党那发表什么中央委员宣言啊，还署上孙宋庆龄。还有那个在湖南搞七搞八的毛泽东，他也在上面签名，他要通缉我。军人都做不长久，他还要革我的命。
8: 周师弟，
9: 向起义军前委周书记、总指挥贺龙局长、朱德局长、刘伯承参谋长前来报道。
10: 荣臻，周团长，这么快带来多少人过来？
11: 还是有些遗憾，只带来3085个人，75团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没有做下来。
12: 拉出来的武器弹药，火车几乎装满。这是清单，
10: 除去3000多人，还有这么多武器弹药，已经没有遗憾了。队伍都安顿好了吗？
11: 林彪一营的6连7连前去阻击张发奎追来的敌人，其他的都在城边上待命。
12: 都想进来看看这场面，进不来这么多人，他队伍集散了，就买了一些报纸，让营连长们给他们验报。
10: 辛苦了，秀勋，辛苦了。
13: 报告，总指挥，缴获的武器弹药、伤亡人数统计完毕。
4: 王八羔子的武器还真不少呢，光新步枪就3000多支，还有大小炮、轻重机枪、长枪、短枪，真不少。
14: 我们整训的任务也不小，俘虏2000多。
15: 我认为我们还是设法再摸一下汪精卫那边的动作，这个电文不一定准确啊。
16: 是
7: 导师，不要再理睬汪精卫那个小次郎了，打的是他的人，跑的也是他的人。那个张发奎不是已经去投靠他了吗？他不是一直咬住我徐州北伐失利吗？我倒想看看他们现在怎么收这个场。
15: 哪有这么简单，还是应该从长打算一下。宁汉合流还是要地，
17: 所以欲维持我们生存，以为革命奋斗，也必找到个内不受军阀所包围。

0: 全国十八个省，唯有广东适合这个条件，号召全体官兵发扬铁军传统，为最苦人民奋斗，也就是为自己利益奋斗。从叶挺的告第二方面军通知书上看，他是在号召第二方面军跟他们一起去广东继续武装斗争。本来他们的决定。 是正确的，因为广东在大革命时期群众基础就很好，彭湃在那里搞的农民运动也是最出色的。
1: 他蒋介石想干什么？他不回电，也不出兵，没有他的四一二大屠杀，哪有我的七五分贡？现在是宁汉合流，共同剿灭共匪。 他们都独立了，向我们公开宣战，他倒成了缩头乌龟，看我的笑话！好，再发电给张发奎、朱佩德，告诉他们不要跟我汪精卫耍滑头，让他们调用所有的兵力，全部集结去南昌。他们跑到哪里就追到哪里，如果他们南下就把南下的路堵死了；如果他们北上就把北上的路全部堵死。
2: 尽快消灭他们！
3: 是。
1: 最后要反复强调三遍，不惜代价，消灭他们。
3: 是。

0: 中共中央决定，我们的起义军在南撤的过程中依然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同志兼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同志兼方面军代前敌总指挥，整编后的第十一军辖管的第24师、25、10师，叶挺同志任军长，聂荣臻同志任党代表。第20军管辖的第1、2师，贺龙同志任军长，廖千武任党代表。第9军，朱德同志任副军长，朱克敬任党代表。革命委员会的参谋团：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由刘伯承同志担任参谋团参谋长。还有俘虏的分布情况：约3000人的俘虏，有800人缴枪回家，近2184人决心洗心革面，跟着共产党消灭反动派。每一个团、营、连、排、班都要分下去，党员多的班、排要多分一些。
1: 我这里可以多进来一些，教育团有一多半共产党员。
0: 好，等一下你和贺军长、叶军长、伯承具体分一下。
1: 是。
2: 徐老，协助一起吧。
1: 好。
0: 下面是粮草问题和要运输的武器弹药。
3: 粮草都备好了，伯承参谋长已经派各营去拉了，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宿营的帐篷。
4: 好，缴下来的武器弹药我们挑重要的拿，旧枪换上新枪，重机枪阻击的时候用。我们接下来打的是突围战，少带一些重机枪，火炮、山炮可以多带一些，剩下的请江主席替我们保管。我们打一仗就会缴一批武器，够用了。
5: 贺军长的建议是有道理的，但是要取决于我们走哪条路，大路还是山路。
1: 无论走大路山路，我都建议尽量多带一些重武器，因为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的主力在樟树、吉安、万安一带，他的第九军会在进贤和灵川等我们。我们沿抚河南下，第一站就是进贤，然后是抚州。一旦这两个地方交火，他的队伍就会立刻围追过来。还有张发奎那里

0: 志在他身边可以起到暂缓出兵的作用，但是汪精卫的压力他未必承受得住。再加上我们起义军的主力都是他的精锐部队，狗急了也会跳墙。再往下走就是钱大军的队伍正在向赣州行进，阻击战免不了的。
1: 那就走大路，运输重武器方便，我们行军走路的速度也会加快，尽快打广州，打下来拿上苏俄支援我们的武器北伐。
2: 这几张报纸发出去，蒋介石、汪精卫会发疯的，一定会派兵围剿起义军。
3: 蒋介石会因为报纸而发疯，他是一个唯我独尊、霸道无度的人，怎么能容得下这上面对他的讨伐？更让他生气的是，宋庆龄先生在这个宣言上的署名，汪精卫也一定会出兵，全面的围剿。所以恩来他们在南昌不会久留。遗憾的是，恩来很有可能不参加中央在武汉的会议。他们大战刚结束，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整编队伍。陈毅那里出发了没有？带去了多少人？
4: 我今天一早过去没看到他，听石涛师傅讲，早餐有800多人没有过去吃。
3: 他带走了800多人，希望他们路上不要出什么意外。南昌起义
5: 对国民党内部无疑是极大震动，
3: 张发奎看不到贺龙叶挺，一定会有所准备，出兵也会很快。
4: 我们的起义不会有变化吧？
3: 哪里会有变化，一定要搞。我们的名字就叫秋收起义，我在报告上也是这样写的。
4: 周恩来同志如果不来参加中央的会议，支持我们起义的人会少很多，他讲话才有权威性。
3: 还有秋白、李维汉同志，何森也会在。
2: 南昌起义后，武汉的形势会更加严峻了。原本李明浩师长为我们在武汉协调了50支步枪、20支手枪，钱付了，东西运不出去。
4: 是，我今天过去的时候，十米一岗，过去的每个人都要搜身。要是发现谁有疑点，马上装上卡车，不上车的当场开枪打死。
6: 站住！遵命。
4: 幸亏泽民给我搞的是报社社长助理的证件。
2: 哥，你们过去开会的人很危险呀。
3: 你也帮我搞一个名头大一点的证件。你嫂子刚刚给我做了一件质地很好的长衫，是杨先生当年在北京前门千祥义买的布料。
2: 你这个样子除了教书先生就想不出其他的。
7: 戴上一顶礼帽呢，还有剩余的布料正好可以做一顶礼帽。我现在就去做。
3: 这条南下的路会很难走，不知道他们会走山路还是走大路。走大路经过的县城太多了，恐怕要一直打下去啊。

0: 议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 南昌的情况比较严峻，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把南昌城团团围住，
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3: 他们敢公开宣战，这把火就不会轻而易举被扑灭。
4: 蔡天凯带队伍跑了5000人呢、啊、
5: 我们的行动路线和计划他全都知道，必须知道。
6: 请看浴血荣光第5集。

0: 第五集。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0: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铐子。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5: 你都跑到家里来，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6: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7: 有些人前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9: 台海不会平静的。
10: 情报该收了。
11: 可以行动。
1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子和吕姐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去百步食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1: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2: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0: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状。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反复咳嗽，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8: 和善统一，
9: 和善统一。

0: 朱德军长的建议，我同意。阻击战一定会有，至于我们究竟是走大路还是山路，还得要看敌情来选择。大路可以走，山路也不要回避。我们还要想好，一旦路不通，要改道前进。改道路线由赣东至寻乌，占领瑞金，再到闽西。这几个地方的革命基础都很好，特别是闽西。 也可以让队伍在那里休整一下。这一路打下来，一定会有不少的伤病员。邓子恢前两天来信家，他们山上有了红色医院，有需要救治的伤病员可以送过去。副连长院长是一位可以信任的医生。
1: 副连长院长特别同情穷苦人。五卅惨案以后，就做了汀州福音医院的院长。我认为柏成同志的建议比较全面。
2: 我赞同。
3: 赞同。
4: 赞同。
3: 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案可行，下面我们就具体部署明天各部撤离的顺序。首先，我们需要一支打头阵的队伍，恐怕今天就要出发。
5: 我们教育团对着方圆百里，闭着眼睛都可以摸得到。
3: 我让蔡天凯的师师跟你们一起去。
5: 我去找他，分到我这里的俘虏。何军长，先替我带上，等会合了再还给我。
2: 好，
5: 那来，我先去准备。

0: 长老，您辛苦了这么久，也回去休息吧。
1: 如果不妨碍你们什么，我还是想和你们多一些时间在一起。
0: 我们也想啊，特别是这里的老百姓、工人、学生，每一张喜庆的笑脸，我们都会铭记在心。
2: 对付这样一群乌合之众，也要我派兵？
3: 你不要小瞧乌合之众，他们敢公开宣战，这把火就不会轻而易举被扑灭。你也不要总想着跟汪精卫斗，斗来斗去，你们想得到的利益都是一致的，他能斗得过你？心胸还是要有的。国共合作以后，你们黄埔军校各军团的共产党员迅猛增长，公开的你处理了，可是你知道有多少隐藏下来的吗？是你的大屠杀吓倒了他们，还是汪精卫的分共吓倒了他们？周恩来你是打过交道的吗？
4: 都是孙中山的国共合作让共产党像蛀虫一样在我这里生长。
3: 好，
4: 我给汪精卫回电，派兵围剿共产党。
3: 钱大钧、黄绍竑的两大主力军不是已经在南下的路上了吗？
5: 我这就拟电文给钱大钧和黄绍竑。
3: 还有，以后不要在我面前再说对中山先生不满的词语。反共我全力支持你，反先生我晋江是万万不能与你苟同的。
4: 是，倒是您在家生病，先生为您投医，让我为你送去他亲书的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他称您为革命圣人，他先逝，您为他写出最悲悯长联，感动了无数人。
3: 难得你还记得我让位给你，提名你做总司令，是因为我觉得你有能力平息战乱。你要搞清楚你独裁的目的到底要做什么，希望你不要失信于我呀。
4: 导师放心，学生定不负所望。
3: 陈洁如已经定好了8月19号前往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客轮头等舱。
4: 这么快？可是我们离婚手续还没有办理。
3: 他写了委托书，由我替他办理。
4: 很伤心吗？
3: 没有伤心。
4: 你有说5年后我会娶她回来？
3: 我没有讲，这种空头支票我是不会开的。
4: 那我写信给他。
3: 不要再写这种信了，你的日记本上一定很早就写了对美玲小姐的狂热和倾慕之情，而且是多次写的。你跟美玲小姐的联姻，你是没有权利说不的。你的未来不仅要依靠孔宋两大家族，更要多多依靠美玲小姐对你的辅佐。你也算是有运气了。快写吧，我要回去休息了。
6: 从明天起，你的栖息之所和任何办公地方都要挂上中山先生的画像，包括行营。抓紧时间跟我去办理离婚手续。

0: 去吧。
1: 比较严峻，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把南昌城团团围住。但是那里的工人、学生已经在秘密串联，准备再举行罢工、罢课运动，革命的火种还在燃烧。
2: 其余的队伍呢？奔哪条路线走了？
1: 南下广东，那里的革命基础好，可以继续扩大武装力量，再急再暴动。
3: 起义队伍最好先过来杀了十恶不赦的郭凤鸣，再下广东。老四他妈一听说郭凤鸣要回来，每天晚上做噩梦。
0: 跟嫂子说，郭凤鸣这两个月不会来。何应钦派他在沙县驻守，可以先睡两个月安身觉。就算过来了，我们赤卫队正在壮大，我们又进来了200支枪，还有火炮。
1: 嗯。
0: 今天，请你们几位队长。 副队长过来，就是领枪领任务的。我们要加紧练兵，一是继续在周边和地主恶霸斗争。秋收季还没有到，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不能有人饿死。要为他们多抢些粮食，不听话的地主先镇压。南昌暴动对他们一定有所震慑。我们要借这个势头，把减租减息的问题尽最大范围解决。
4: 明白。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在等一个人，这个人要和你们当中的赖昌利、程永和、徐达勇三位同志一起，由张鼎臣同志带你们在党旗下宣誓。
5: 傅先生来了。
0: 百岁。
4: 傅先生，请。
0: 百岁，丁昌，子辉。
6: 这不是教养的大地主吗？
5: 他是大地主。 是把土地全部分给农民的大地主，丁昌，
6: 运过来的药品已经送进山了，林师傅家老四带人送过去的。
5: 百岁啊，
6: 我们今天可以正式称呼你为同志了。
5: 组织上决定做我的领路人了。

0: 开会的日子定了？
1: 定了。
0: 哪天？
1: 8月7号。
0: 明天？
1: 嗯，明天。

0: 炸臭干子。
1: 你是暗龙的前一天，你想想吃张一手家炸的臭干子，我想一定给你买回来。结果暗龙出城好几天，我才跑去医院看你，也没有给你带去你想吃的臭干子。紧接着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四一二大屠杀，然后是马日事变，汪精卫分贡，哪里还会想到答应你的事情。今天从农娘所回来，路过张一手的店铺，总算想起来了。快吃吧。
0: 嗯。还热呢。
1: 嗯。对不起啊，峡谷。从张一手的店铺出来，我一路都在检讨自己，让你受了太多的累了。要管孩子，教他们读书认字，还要组织妇女的讲习班。你几次生产，我都不在身边。如果先生在天有灵的话，准要骂我。
0: 如果父亲晓得你做了这么多大事，笑还来不及呢。哪个做母亲的会不管自己的小孩子？我生产，你在身边是没有用的。你在，我要生；不在，我也要生。惭愧的是，我做的革命工作太少了，只是一个讲习班。
1: 没有啊，你还为我校对稿子，为了支持我们买更多的武器，把你从家里带来的陪嫁都卖掉了。你是最了不起的香妹子。
0: 你看，那个是什么？
1: 菊妹子的手镯。
0: 嗯，菊妹子的手镯是人家陈芬妈妈留下来的，记录着这个家里的血债，怎么可以拿去别人戴上？所以我就把它换回来了，没有给泽明拿去。
1: 换的是你的手镯。
0: 我不喜欢戴这些东西，你是晓得的。明天开会几时走？
1: 我跟长工约定好了，凌晨四时。小顾，我这次开会回来，如果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我马上就要赶回湖南，筹备暴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要去乡下，去安源煤矿，还要去周边寻找可能过来支持我们的军队。
0: 晓得，所以我今天把菊妹子的手镯拿给你。你去乡下，总要去衡阳看到她，我想也许你会从那边直接下去。你看，你的宝贝书香又正好了。

0: 夏姑，我是讲，如果我离开这里，
1: 我们也离开，你去哪里，我们去哪里。若是不方便，你想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0: 回板仓老家吧，跟母亲在一起，我也放心些。那里同样需要你。
1: 好，就回板仓。你口袋里带去的晚饭钱都花光了吧？我们一起吃。
0: 我吃一个，这些辣子我要多吃一些。

0: 这次会议由于很多同志因为各种特殊原因不能前来参加，故此它既不是党的六大，也不是五大的延续会议，而是一次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会期一个昼夜，吃住都在这里。为了确保会议的保密性，所有代表不要记录，中央会发文件下去。今天是8月7日，这个会议中央在一个多月前就准备召开，随着局势的发展，会议就更加紧急。下面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接替鲍罗廷，罗毅同志的共产国际代表，
1: 苏联革命家
0: 罗米纳兹同志，格鲁吉亚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这里的化名为伯纳。等一下他会为我们传达共产国际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以及他们对今天大革命失败总结的经验。伯纳同志对此也会有他的见解和想法，有的同志也为这次会议准备了发言稿。我们一项一项的来，虽然时间紧迫，但是每位同志都会有发言的机会，因为这次会议正处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时刻召开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未来前途和命运的生死关头，一定要在这次会议上拿出准确的决议出来。接下来我们请伯纳同志为我们传达此次会议需要讨论通过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
2: 苏玉
3: 到。
2: 宿营地都安排好了吗？
3: 所有的帐篷都搭在了周边的山坡上，身体弱的、路上脚受伤的，还有抬辎重的都住进了帐篷，其余的也住在周围，伙房的炉灶也支起来了。
2: 好，吃完饭尽快休息。
3: 有个别情况需要汇报。
4: 一定有人进了县城去吃酒赌博了，
3: 还有几个人把地主的姨太太往山上带，陈如香去拦他们，动起手来了。
5: 什么？刚过了禁闲，他们就敢胡作非为了？哪个队伍的？拉过来就地处置。
2: 那个姨太太送回去了吗？
3: 陈如香一个人把他们全打倒了，让警卫团的几个人给送回去了。
2: 那几个人是我们抓回来的俘虏吗？
3: 出去吃酒打牌的是俘虏，抓姨太太那几个人是20军23营的人。
5: 王八羔子，老子现在就去阉了他们。
2: 你是总指挥，这种事情交给下面去处理，处理不当你再下命令。
3: 他们说就是要教训教训那个老地主，不是要做什么。
5: 胡扯，他想教训怎么不抓老地主啊？
6: 你立刻派警卫团的头领把吃酒赌博的俘虏带回来，如果他们不能幡然改进，无悔过之心，立刻送他们离开。
3: 是。
6: 我建议队伍推迟2日出发，要整顿一下队伍的纪律，让大家也调整一下。据建英传回来的情报，张发奎的部队

0: 接到汪精卫的命令之后没有马上出发，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1: 根据我对张发奎的了解，他很可能不是来追我们，而是直接跑到广东去堵我们。
2: 分析的对，因为他的主力军，也就是他的心头肉，如今是起义军的主将，其他那三个叛军恐怕也没有追你们的胆量。
3: 发生什么事情了？
4: 蔡天凯带队伍跑了，
5: 5000人呢，
6: 一个师都跑了。
3: 这个叛徒
6: 往哪个方向跑了？我现在就带人追去。
1: 这个师是我带过来的，我去追。我们的行动路线和计划他全都知道，必须追到他。我去集合队伍。
2: 他不会迎着追我们的敌人跑的，不必去追了。人各有志，不去相救。
5: 我赞同。其实这几天我们配合的并不好，我每次给他发信号他回的都很不及时。我也让季良去他那里看过，说他不间断的在开会，而且不让共产党员参加。我又不断的给他发信号，今天早上没回音了。等我赶过去，附近老乡说天不亮他们就全跑光了。
6: 就不应该让他当这个第十师师长。
1: 他给我写过一封很诚恳的信，表示一定要加入起义队伍。
2: 他很可能带着队伍去福建方向投靠蒋介石。
3: 道不同不相为谋吧，但问题是他那里有我们40多名共产党员，他们是不会跟蔡廷锴走的。我们要找到他们。
7: 好，我立即派人去找，一定把他们找回来归队。嗯，
8: 大家都快吃午饭了，各位还没吃早饭，饿坏了吧？嗯，
7: 来。
3: 泽谭，
7: 周书记，
3: 你怎么去伙房了？
7: 我看到伙房人手不够，就过去搭把手。我被分到叶挺军长的队伍了。请军长放心，毛泽谭一定不给队伍丢脸。
1: 看见你在南昌城跟陈树香的队伍一直冲在最前面，打仗很勇猛。听说你是毛泽东的弟弟？
7: 是，军长。
8: 对不起，朱军长，对不起。
5: 没关系，没关系。

0: 你一定也很想当一名铁军战士。
1: 邓子辉同志推荐过来的。你是闵熙过来的，长亭林家裁缝铺家老三。
2: 他大哥林有田，二哥林有国都在叶挺军长的队伍上，他在闵熙搞农运，很了不起。我们在九江训练，他用我的枪打了几下，颗颗子弹击中靶心。他很早就加入组织了。
0: 嗯，
1: 我先好好服务，争取。 尽早上战场，
0: 想上战场，来我的教育团。
3: 可以，先借给朱军长。
0: 借，好借不好还哦。
3: 那就送给你。<笑>

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刚好应对了罗明纳兹同志刚刚报告上讲的第三个部分，土地革命问题。前两个问题只是分析和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再次批判了陈独秀同志和究竟是资产阶级领导革命还是无产阶级。

0: 领导革命的问题。
1: 这个问题是需要大家讨论的。
0: 只有这第三部分是不需要讨论，而且是必须要执行的。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中国的土地革命确定为党的总方针。土地革命就是要解决农民问题。
1: 我们中国占比例最多的就是农民兄弟。
2: 武大否定了这个报告就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在湖南跑了五个县十几个乡，充分了解和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农民所起的重大作用。
3: 今天的这个会议是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我要让位，提议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4: 嫂子，
5: 长工，润之平安到了吗？
4: 有你做的礼帽、长衫，泽民搞来的证件，一定是平安的。这么早就收拾东西了？
5: 还是早一点准备的好。等一下约了讲习班的妇女跟他们道个别，再送他们几本书，现在小孩子多，零零碎碎的东西也多。这一定是润之讲的，在我们离开前给人家把这里恢复到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4: 租这房子的时候他就给人家保证过。
6: 霞姑
5: 啊，
6: 刘嫂，你不要去讲习班了，被他们查封了。
0: 我们为了压缩讨论时间，如果与维汉、任弼时、蔡和森三位同志观点一致的举手表决，不一致的可以说出自己的看法。

0: 下面是各位发言的时间，我们先请毛泽东同志发言。
1: 伯纳同志，各位代表，我认为我们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能一味地批判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罪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蒋介石在制造中山舰事件之后，就已经在国民党内部清理共产党员了。我们也向上级组织汇报了情况，可接到的回复是依然坚持国共合作，直到蒋介石一年之后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我们的党培养的多少名革命信仰坚定、有才华、群众拥护、有领导才能的年轻干部，几天之内全部牺牲在了敌人的屠刀之下，这才意识到蒋介石反共反革命的真面目。紧接着是汪精卫叛变革命，起义五分共，又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牺牲了。现在哪里都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汪精卫公然叫嚣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掉一个共产党。所以我认为大革命的失败不能全部推到陈独秀同志一个人的身上，当然他一定是有错误的，但是我们的上级该不该再反思一下？如果在蒋介石开始清理共产党的时候我们就有所准备，就不会是现在的结果。大革命时期我们为什么能把农工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是因为我们基层党员干部深入到他们当中，看到了他们的疾苦，听到了他们对生活的诉求。
2: 先讲一下您的诉求是什么？
1: 我是要一条路去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我们可以屡败屡战，直到夺过他们手中的枪杆子。南昌起义的爆发震惊了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还不够强大，也许会有失败的可能，但是我们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无所畏惧，为全中国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果断英勇地

0: 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震耳欲聋的枪炮。这个声音让全中国的百姓、各个农会、工会，在大革命失败的黑暗中看到了一丝的光明。
1: 今天我刚到这里，瞿秋白同志就跟我讲，中央希望我到上海中央总部工作，我拒绝了，我要回湖南组织武装起义，就叫他秋收起义。
2: 毛泽东同志为这次秋收起义一直在筹备，我建议以这次会议的名义要专门写一个报告上去，请上级尽快批复。
3: 是。

0: 陈毅同志，你总算归队了。苏玉，带江人们去吃饭休息。
1: 是，
0: 同志们，跟我走，吃饭去。没有苏玉在路上接应我们，还真不敢进来。王成兄，
2: 记得，泸州起义，我们在顺庆分开的时候，你讲过，我们一定还会并肩战斗。
0: 遗憾的是，我没有赶上南昌的枪声。
3: 回来就好。
0: 哎，这个人不用我讲了吧？
4: 李继兄，去年这个时候，你们在万县并肩作战，经历了万县惨案，号召群众一起掀起了反英反帝运动，策反杨森，使北伐军和武汉国民政府解除了来自西边四川军阀的威胁，配合北伐军进军，集中力量歼灭了吴佩孚、孙权方的主力，起到很大作用。
5: 我们两个的经历也很相似。
4: 都在国外做过牢，我比他多做了一次。不相似的地方也很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你哦。来，
0: 他是我大哥，各个方面都要向他学哦。
4: 郑红兄是一个让人忘不掉的朋友，
3: 那就是你想念我了。
0: 他很想念你，这几天一直在问我，陈毅去哪里了，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
3: 不要跟他讲，他喜欢叫。
0: 现在玉杰兄啊，可是起义军第九军的军长。
3: 那我还是要跟着你喽。本来还可以带更多的队伍过来，其实我带了很多武器出来，结果让张发奎起了疑心。我们从武汉到九江，船还没有靠岸，张发奎就发令，让所有的人下船，不让把武器带下去。
6: 我一看情况不妙，立即跟他们讲：一，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跟着我尽快赶往南昌，去跟起义军会合；二，有条件回家的同志，分散回家，去搞农民运动；三，没有暴露身份的同志，继续留下，隐蔽好等待时机。
3: 明白。
6: 等我们赶到南昌，城里全部被朱培德队伍封锁了。
4: 我们就一路追你们，手里没有武器，他们一路盘查，只能东躲西藏的找你们。幸亏在报纸上看到叶挺师长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知道你们南下，一定走这条路。我们是每天100多里的速度。
7: 子凡，子凡喽，
4: 一定饿坏喽。
0: 林有侠，
7: 哎，
0: 你刚才
7: 朱军长讲。 不用惊动伙房的师傅们了，他们马上要准备那么多人的晚饭，就叫我在他房里帮他做了些。来，吃了饭换上，我们两个的脚差不多大小吧。
0: 老大哥就是老大哥。
4: 啊，现在就穿上。哎，洗洗脚。
8: 就是差不多大小，谢谢朱老大哥。
4: 你不要谢我，是恩来从南昌给我带过来的。
0: 啊，恩来讲过，你去柏林找他。孙炳文是一身西装革履。

0: 你是一身西装布鞋，哼！你们讲事情，我们去先来俘虏。
1: 好，
0: 博胜，走。
2: 那我先过去。
1: 我们从南昌带回来2000所乘俘虏，每个队伍里都有。教育培训的任务很重。队伍里共产党员毕竟是少数，大多数都是从旧军队里过来的。
2: 我的工作你想好了吗？想是想好了，每天都盼着你过来呢。
1: 你讲嘛，做啥子都没得问题。
2: 那你去做25师。
3: 70师3团的政治指导员吧，把思想工作抓起来，委屈你了。
1: 这有什么不好讲的？
3: 好，哪个师，哪个团，还是哪个营，都可以，马上就赶。我认为这次大会是成功的，各位代表冒着生命危险从各个地方赴会，是万般值得的。连续十几个小时的讨论、发言、听报告，每一位代表都朝夕不倦。 令秋白感动不已，更看到了中国革命未来的希望。我们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在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而是鼓足了万分的勇气，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殊死搏斗，确立了正确的斗争方向，从大革命失败转向土地革命。下面我宣读一下我们这次会议推举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
4: 我先宣布一下，经过大家的讨论决定，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5: 今天真是太有意义了，可以讲，这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天，非常震撼我的心灵。
4: 你还小得很嘞，有意义，震撼你心的事情，以后还多得多嘞。
5: 毛泽东同志，你的妻子发言每一次都很精彩，我浑身的血液都热起来了。 一次次往我这脑壳上面冲啊！你讲话蛮快的嘛，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他们讲我是比速最快的，幸亏我是最快的。你就是讲到那个空房子问题，语速慢下来了一些，凑到伯纳先生那里去画房子。你把当初国共合作比作建房子，我们像新娘子上花轿，扭扭捏捏的搬进房子里，但是始终没有要做这房子主人的决心。
3: 你用这个房子比喻国共合作必然要走向失败的原因，恰如其分。我的目的是邀请农民纳兹坚定信心，跟我们一道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打地主，打资产阶级做坚决的斗争。俄语相对中国语言要单一很多，有的时候讲到一个问题啊，我要把他们所有可以形容这个问题的词全部讲给他听。看来以后。 我要多个画画的功能，复杂的问题、重要的会议，也要画一画，会节省很多时间。
6: 我看你跟小平同志出去吃那个干列巴的时候喝了口水，会议当中没有喝一口水啊？
7: 哪里敢走神喝水哟？你们哪一个讲话都是决定我们党命运的事情。
6: 我给你背一下每个人讲话的重要问题哈，
7: 你背吧。
6: 看来今天晚上呀是个不眠之夜了。<笑>
4: 毛泽东同志，第一个问题，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要不要理睬我们基础党组织反映上去的问题？要靠群众，党才是人民群众的党，对吧？
8: 对。
4: 第二，
1: 打起枪杆子，
4: 政权要靠枪杆子夺取。
8: 对。
4: 第三。 就是你不要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要去乡下找绿林好汉做朋友，要搞秋骚起义，
8: 简洁、明确。
4: 我记录的可是蛮详细的，一共13000个字，我记下最多的是你讲的话。<笑>
6: 下面我来背一下蔡和森同志讲的重要问题哈。
7: 就不要讲我了，我就一句话，完全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0: 下野了，
1: 党国迟早要败在他们的手上，尽快发起土地革命。
2: 10天后夺取长沙城。
3: 我们现在还是缺少军事力量，
4: 不准赌博，许烟馆，不准去老百姓家里拿东西要吃的，都做得到吗？
5: 要不是被多纳奇和大洋，早跟他们跑了。
6: 听说钱大军的部队就在前面，你投靠他，你也少不了。
7: 请看《浴血荣光》第6集。

0: 一人扮演三人，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
1: 你但凡不信任自己饰演的角色，在对于敌人来说就可能有一丝丝的打倒你的可能性。
0: 你要记住，三个人都是你。
1: 如何更好的保护自己，就是你必须跟你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合二为一。
2: 公道有戴安娜，惊动了财神。
0: 谁想杀我？
3: 你也是共产党！
0: 别去，不合适。
1: 有一场戏我印象很深刻，拍我在办公室对着那个窗帘落泪的。
2: 藏了这么久，怎么偏生这个时候忍不住呢？
1: 看着赵钱被杜航强打死的那场戏，我觉得还是苏门是个人吧。你在面对赵钱的离去，他在这样的个办公的环境下，他没有办法去释放自己，他不可能大喊大叫，他还是在那个环境中的，所以他我选择了一种特别隐忍的方式。
0: 你不怕死吗？
2: 怕呀，人固有一死，如果是我自己选择的死法，何尝不是一件幸事，起码死而无憾。
1: 导演其实在现场就给我放了一段音乐，他说我大概我会在我剪的时候会加这种感觉的音乐，然后也非常符合当时的情境，的确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帮助，让我一下子去进入到这个规定情景。这点还是赵宝刚导演的就是他厉害之处吧。
0: 身边的同志一个又一个的离开，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0: 幸好你一直都在。
1: 在赵钱之后，崔恩熙又离他而去。那在这样的一个雨夜深夜，可能对于他来说的确需要一次释放，需要一次呐喊，就是把他对于这种可能不仅仅只是对崔恩熙一位同胞的离去，可能对于之前无数个离去，包括对于他现在所面临的这个大家整个一个大环境的一个斗争感，我觉得还是想，而且那个雨夜拍的那个氛围，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去那样的一个表达，也是他可能在全剧中唯一一次释放啊。从合理性上来说，从于人物的塑造上来说，我觉得都是有必要的。
0: 过了今晚，要忘掉悲伤，
2: 请谢胡三姐。
0: 金断桥不断，
1: 所有的行动、人物逻辑，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他的最高任务所服务的。所以他对陈开来说的那个话，也是他曾经的来时路吧。他其实不想再看着更多一个同胞去离他而去，或者去牺牲。我觉得我们这个片子太有腔调了，让我就回想起来我们拍戏的时候，其实导演对于每一个细节真的就是精益求精，包括我们的家具都是导演从那个二手店淘过来的，那个沙发、那盏灯，所以他对整个的一个氛围感，包括这个片子的质感都是非常有要求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摄影的这个，哎呀，让我觉得就是这么资深的一个导演，就是今天拍我们这个片子还能够如此的认真和真诚，如此的对自己的职业有敬畏之心，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我学习和继续努力的。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隔夜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8: 有汰渍没问题。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

0: 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0: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概不告诉。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5: 人都跑到家里来了，还不留客人住下来？
6: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7: 有些人前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9: 台海不会平静了，
10: 情报该收拢，
11: 可以行动。
1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4: 吉斯和吕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其实百步食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15: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14: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15: 明白。
14: 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

0: 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5: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所长，我们核查清楚了，这三个人里面呢，杨明伟、李浩这两个人确实有千金在这个豪门家中工作，但是他们没有参与名流会所这个工程。重点是那个王平安，他所谓的那个千金呢，就是豪门家中的万胜豪。
1: 那个跑路的老板
0: 啊，就是他。我听工人讲，这三个人是之前就认识。
2: 保障局那边也跟我们联系了，说名流会所确实没有把工程款补齐，但都在合同期限之内，并不存在恶意拖欠的情况。
0: 所以就目前这个情况，确实是存在蓄意闹事的可能。
2: 解锁，咱们是不是可以汇报上去了？廖志因为这事儿被督察部门盯上。
1: 王平安怎么说？
0: 王平安是老油条啊，他就咬死了，说万胜豪呢也欠他的钱，那就是来讨薪的。没事，所长，我想想办法让他开口。
1: 不用，这个王平安我来审。

0: 万胜豪是你表哥，
1: 对啊，有关系吗？亲兄弟还明算账呢，他欠钱，我讨债，天经地义。
0: 你就说是不是？
1: 是，远房表亲。
0: 你没参与名流的工程，干嘛上那儿讨薪去？
1: 万胜豪欠我钱，名流欠万胜豪钱，我找他们要没毛病吧？
0: 你从哪儿知道名流欠钱？
1: 万胜豪告诉我的。
0: 他说你就信？
1: 我们看了合同啊。
0: 我们？除了你还有谁？63个工人参与讨薪，就你一个人看过合同。你挺特殊啊。
1: 毕竟我们是亲戚嘛。
0: 名流的尾款还没到付款期限，合同人应该写着吧？你没看见啊？
1: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我就知道他们欠钱。
0: 知道袭警什么后果吗？
1: 我没袭警啊，那个纯属意外。
0: 你就说你知不知道？不清楚啊。一般情况下啊，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人民警察的，依照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从重处罚。清楚了吗？

我跟你说，我没工夫跟你这儿普法，我还一堆事儿呢。要么你现在把情况告诉我，跟我说清楚；要么你等我们找到万胜豪的下落，你们兄弟两个人当面对质。我提醒你啊，到时候你想撇清关系，就没机会了。

0: 我上个月出差，水电都记下了。我这一个月都不在家，但水电一直在走，家里肯定是有人住过。
1: 你确定？
0: 确定。而且我有些习惯，每次出门牙刷都是斜着放的，但现在被扶正了。还有拖鞋，我记得是朝里的，现在又朝外了。被子我走的时候是铺平的，没有这么乱。我记得被套的拉链是朝下的，但是现在拉链它朝着枕头。

0: 站着，
1: 谁呀？来了。
2: 这有什么情况吗？
0: 这毒的迹象啊！
1: 大人有。

0: 指纹吗？
1: 是的。
0: 嗯。那边看了吗？
1: 看了，没什么异常。
0: 嗯。
1: 这边也没什么异常。

0: 查一下这个智能门铃，可能会录到需要的法证。是。鲁中凶杀案的两名在逃犯罪嫌疑人终于有了明确的线索。首先，技术部门分析了在单身公寓里面提取到的指纹，跟鲁中案发现场提取到的指纹是一致的，这很可能。这个。 这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在取外卖的时候无意当中留下的。其次，我们在单身公寓房间对面的一处智能门锁监控器的拍摄画面当中提取到了二人的外貌特征，经公安部和国际刑警组织确认，他们是来自于境外的在逃犯罪嫌疑人。左边这个叫耍孩，是团伙的脑。
1: 右边这个叫黑孩，是团伙的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的指纹样本没有比对成功。嗯，
2: 有入境的信息吗？
1: 没有，那肯定不是合法渠道进来的。境外的在逃嫌疑人来到咱们红叶，再加上屡次在案发现场发现的毒品残留，我们可以认定，这二人入境就是跟春雪有关。
2: 还有一个，现在就是在外省市啊，这个春雪的流通量急剧的下降，我们也怀疑这是他们来红叶的一个因素。这就奇怪了，啊？他们这个时候来红叶，是不是他们货源出现了问题？
1: 货源出没出问题，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条线，来去抓住春雪的源头。
3: 我就不愿意听你说这个时候不清楚，那个时候不清楚，那哪个时候能清楚？
4: 胡局，我们经侦这边很清楚，通过异常的资金流动情况和狼涛的历史交易，我们查到了一个在海外涉嫌洗钱的账号，我们会继续侦查，一旦有了线索，我会立即跟大家报告。
1: 这两个人长期在一起行动，狡诈凶残，反侦查意识非常强。我想，他即使蜻蜓点水，也不可能不留下蛛丝马迹。这样，咱们换个思路，啊，回到原点，再查一遍。
5: 是。

0: 将们快点儿，一个个慢的都等着呢，快点快点快点。哎，慢点。
1: 妈，
0: 你就这一件衣服了吗？
1: 裙子已经够短了。
0: 你见谁在这儿上班把自己裹这么严实的？把拉链拉开，出来混就别嫌寒碜，哪有那么好的事儿。
2: 不好意思，两位老板久等了。来，正好正好，来给老板打声招呼。
3: 老板晚上好。
2: 两位老板，看看我们的姑娘有没有喜欢的漂亮的啊。老板，这骰子哪有姑娘有意思啊，来挑一个。
4: 大。六号留下。
0: 来，慢点，快。
5: 网上特警队的事是你搞的吧？
6: 怎么了？心疼他了？
5: 你误会了。
6: 你也误会了，巧合而已，我不会为了搞他拿自己的生意开玩笑。
5: 不用跟我解释，我打这个电话就是要提醒你别瞎

0: 而再，再而三。你当我是什么人呢？
1: 死人。我警告过你，不让我带人走，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0: 你拿什么跟我玩呢？
1: 两条贱命，玩吗？

0: 不是打打杀杀，把枪放下，放下。
1: 玩呀，继续玩呀。

我就是个生意人，连为了一个女的弄个你死我活的不值得。我生意嘛，没有什么不能谈的。

0: 哥，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船呢，我送给二位，我就下去呗。
1: 你活着不想走，那死了把你带走。
0: 想去啊，那是能对我是怕给你俩添累赘，会不会开船？那等我船开不错是吧？我开船开挺好。
1: 准备好东西，等我电话。
0: 嗯嗯嗯。

爷，我就是个臭打鱼的，那俩狼崽子，它属于外国物种，它不讲咱这规矩。

他们整整齐齐、放心大胆的上船。

0: 走，吃饭去。说哈，
1: 我就是个犟怂，根本劝不动。说谁
0: 呢？
1: 还能说谁？咱聊着嘛。
0: 已经找到了。
1: 劝了半天，一点用都没有的。
0: 不要劝了。哎，地球离开他还不转了？
1: 我从现在心里憋着一口气呢，我明白。他觉得自己没有做错啥，但是现在网上对他是骂声一片，还被调查，他心里现在肯定不舒服嘛。赶快把这个事情查清楚，证明他是没有做错事儿，这次就解决了。
0: 督察正在调查呢，抓的那几个人应该有问题，但是这个性质啊，现在很难界定，需要时间了呀。
1: 现在这个调查进展的快慢就看起诉了。
0: 咋说？
1: 你在家里地位咋样？
0: 高。
1: 那你比我强。

0: 这个没有添加剂可以吃，这个没写呀。
1: 上班吃食堂，回家一冰箱的菜，没机会吃零食。
0: 工作忙的时候啊，应付一口啊。这个没有添加剂。家里我也补充了一批新的。要不凡最近啊休假，我得扎根特警支队，没时间照顾你，好好照顾自己哦。
1: 他休假之前你就已经扎根特警支队了，你这人不会无事献殷勤。说吧，什么事儿？
0: 哎呀，你这殷勤这两字是错的不好，这是爱呀。
2: 廖不凡是不是处理不当啊？
1: 从现有证据来看，那几个人确实有问题。他们受豪门家装老板的指使，恶意叫做工人闹事儿，就是想通过把事情闹大，逼迫名流会所妥协掏钱。
0: 哎呀，那我得去找老郭一趟，让他撤销对廖不凡的内部调查。
1: 资料已经送到市局了，撤销结果很快就下来了。
0: 太好了，好。怎么这个眼神看着我啊？
1: 想不到你关心起他来了。
0: 哎呀，这小子吧，脾气是臭点。你还别说，有点担当。这点我要好好学学。对，这名流会所，我确实没有控制住事态的发展，我有问题。
1: 那天我也有错，没控制好自己情绪。
0: 你花照顾的挺好，
1: 没事想起来就浇浇水，没想到能开成这样。
0: 花跟感情一样，人对了呀，怎么都行。你知道玛格丽特的花语是什么吗？
1: 听王润生说，你那天去靶场参加自信射击，把手表打碎了。
0: 这小子怎么什么都说呀？送我的。
1: 嗯。
0: 智能手表啊，很贵吧？
1: 玛格丽特话语什么？
2: 媳妇永远是对的，爱媳妇儿，爱家庭。

嫂子，别紧张，我们来跟你道个别。陆总说了，我们以后就没必要在这儿再陪着你了，房子也退了，我们就先撤了。再见，嫂子。再见，闹闹。

0: 我们呀排查过码头的监控，这个二孩在这出现过，所以我们现在推测呀，他是通过渔船偷渡入的境。
1: 我们又重新核实了靳永刚的所有信息，我们发现在出事之前啊，他跟一个叫裴建国，绰号叫裴老三的渔民联系过。这个裴老三啊，他自己有渔船，经常出海打鱼，有出入境的条件。
2: 我们这边调查了这个裴老三的银行账号。 确实发现有一笔10万元的资金入账，这个入账时间啊，出现在鲁中案发的前一天，极有可能是裴老三协助二孩非法入境的赃款。我说的是极有可能。
3: 也就是说，这裴老三就是协助二孩非法偷渡入境的那个人。
4: 同时，他也是介绍二孩认识靳永刚的中间人，盯住他。他申请了明天出港，极有可能是非法送这俩人出境。组织联合行动，通知特警海警配合，这次确保万无一失。
5: 是，明白。
6: 你看看，这通报一出，风向就变了。评论里都排着队道歉呢。我知道我没做错。哎，
5: 这真相大白了，你这病假是不是也该结束了？
6: 还差一点，再等等吧。
5: 官方通报都出了。
7: 撤销调查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了。通报归通报，调查归调查，两码事儿。
5: 哎，是我。啊，好，知道了。
7: 市局让我们明天去开会，可能有大行动哦。你去呗，我等调查结果。
5: 哎，这个红的可以吃了。
7: 哎，别动，
4: 今天红果少。
5: 专业人干专业事。
6: 还不洗漱啊？啊，不睡啊？
8: 一会儿我就去。嗯。

0: 撕破啥呢？啊，挨批了？
1: 挨批就好了。但明明这案子凭空下来了。
0: 哟，咋评的呀？
1: 三等功。
0: 好啊，三等功，你这转正有资格了，好好备考吧你。
1: 集体三等功。
0: 集体三等功。几个人救的人呢？
1: 市局说这个案子情况很复杂，性质也特殊。救人这事儿不好定义，那就给所里报了个集体功。我个人这边先不做表彰。
0: 啊，祭所咋说呀？
1: 祭所也没办法。他就说想先帮我多争取点奖金。
0: 我大概明白了。这个你不要有心理负担。嗯，领导的决定那都是牵扯到方方面面。还有机会。
1: 谭政委，道理我懂。也理解，就是觉得有点对不起家里头。我老家人都以为我是有编制的警察，我爸妈也特别以此为荣。我每次回去碰见他们，一碰见街坊邻居就说：“哎，看我儿子，警察。”我其实每次看见他们的时候，都想跟他们说。我就是一辅警，但每次看到他们那个眼神，能看着你，这话说不出来。

0: 我真的特想，特想，特想，真的能成为他们的骄傲。我眼看就三十，超龄，当不了这，这可能就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1: 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不能寂寞静立，

0: 钥匙是我，钥匙是我。
1: 拿过来。
2: 钥匙来了。
1: 啊。
2: 玩什么呢你？
1: 我正好跟你商量个事呗。
2: 嗯。
1: 我明天带他去陈老师那儿，因为后面我也没时间。
0: 好呀好呀。
2: 休假结束了。
1: 啊。
2: 我看到红叶公安的通报了，说维稳的事情也解决了。
1: 啊，没事儿。啊。
2: 没事，还是有很多人支持你、信任你的。
0: 大叔叔，别不开心了。
3: 你不开心，妈妈也不开心，妹妹也不开心。
1: 你从哪看出来我不开心呢？是因为我没笑是吗？那行，那我明天来接你了。
2: 明天辛苦你了。
0: 拜拜。
1: 拜拜，
2: 叔叔。
0: 拜
2: 拜，廖叔叔，晚安。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2: 好了，明天还可以见到廖叔叔呢。走吧，走吧。
4: 这个地方是
5: 里面来了。
4: 嗯，这个超市。
6: 对。
4: 在这里。发一下，发一下。
7: 透露透露呗，这么大阵仗有啥行动？
6: 开完会不就知道了。
4: 去上那边坐来。
6: 郭局。
4: 来。郭局。坐吧坐。那个廖不凡，怎么来？
8: 廖不凡休假，这次前头我跟流浪配合。
4: 啊，郭局。
8: 哎，坐。
4: 都坐下，咱们开始吧。来，同志们，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潜藏在我们红叶市两名境外的毒贩，大家一定要精诚合作，务必保证这次行动的万无一失。行动以禁毒为主，由张鹏同志作为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刑侦和特警支队来辅助，其他单位呢有机配合。张志，你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个行动计划。
9: 好，
10: 常规行动小不了。
9: 这样啊，我们掌握了可靠的消息，这两名毒贩呢会于今天晚上在西山码头乘船离开红叶。啊，这次抓捕呢需要提前做好隐蔽和布控的工作，防止打草惊蛇，啊，导致任务失败。
11: 所以我们选择在码头的西侧，这片区域还是比较空旷。具体的行动部署，请大家参考册子的第二页。
12: 我强调一下啊，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在国际上同样被通缉，犯有多条命案，而且据我们了解，他们手上极有可能携带着枪支，具有极大的危险性，所以咱们行动的时候务必小心谨慎。啊，这是两名犯罪嫌疑人的相貌特征啊，这个嫌疑人 A， 绰号叫耍孩，身高1.8米左右，高颧骨，卷发。这个嫌疑人 B， 身高1.82米左右，绰号叫黑孩，戴眼镜。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啊，他的右手这个大鱼际这个地方有一颗黑痣，大家记清楚。就这些。
10: 这不是咱之前排查的那个人吗？
1: 哎，我还要提醒一下，

0: 这次行动一定要保密，这两个嫌犯手段毒辣，一定要保证我们所有同志的安全。明白。
1: 是。
2: 你要不要去一趟？
3: 哎，
2: 您不用说。
3: 你们找的那个嫌疑人？
1: 啊？
3: 你在车上等我。
1: 好。
3: 是不是那个人？
1: 哎，刚。
3: 杀害陆中的那个人啊！这个事儿呢，自己知道就行了啊，别让特警支队其他人知道。
1: 为啥呀？
3: 我局特意找来的，那天都牌桌子了，不让他们特警支队提前知道，就怕他们执行任务的时候掌握不好分寸。
1: 那就别让我们来呀！
3: 哎呦，到我们了？
1: 是我们呀。
3: 是人家特警支队啊！
1: 谭政委，为了行动，忍一忍啊！
0: 刻板印象，老谭
3: 不一样了啊！
1: 哎。

0: 这些我都不怕了。
1: 那咱们再玩一个更难的，你敢不敢挑战？来，再试试。

0: 你真棒。
1: 要是说我是男子汉，还要保护妈妈呢。
2: 你就是男子汉。
0: 闹闹的听觉敏感阈值有明显上升，枪声应激基本上是不存在了，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得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造成二次应激啊。还有他个人的情况也有所好转，对视的时候目光不闪躲了，注意力比以前集中，性格呢也比以前开朗了。刚才悄悄跟我说特别喜欢廖叔叔。
3: 是啊，自从闹闹认识廖芝之后，我性格比以前活泼很多。
0: 廖芝，这爸爸做得不错啊。
4: 对，没，我也没特别做什么，就是抽空带他玩一玩。
0: 这些就够了。父亲这个角色的补全对闹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4: 哎，那这后续这怎么个这个巩固呢？
0: 还是多陪他玩，多带他出去接触外界，习惯吵闹的环境，就可以降低他对声音的敏感，就不容易应激了嘛。
4: 行，
1: 谢谢陈阿姨。
4: 哎呀，谢谢人家不看着人说，啊？
5: 就非得抱着廖叔叔是不是？不撒手。
4: 真的是，哎，季总。
6: 廖芝。
5: 季总。
6: 袁小姐。
5: 这么巧，
6: 你们怎么在这儿？
4: 之前挟持的是他受了点刺激，找陈老师疏导了一下。
6: 你上次没跟我说啊？孩子现在怎么样？
5: 陈老师疏导之后已经好多了。
6: 这事儿我跟你道个歉啊。那个人算我半个弟弟，他要是不犯浑，孩子也不会吓着。
5: 您别这么说，这件事不能怪您。如果不是我出去补办身份证，也不会碰上这个毒虫，算我自己倒霉。
6: 行，那以后有什么事儿有困难跟我说啊。嗯，
5: 谢谢。
6: 走了。
4: 嗯。
5: 那这
4: 个。你说再见呢。
1: 你不见。
5: 还是害羞。
4: 像个女孩儿，那大大方方的再见。

0: 我想玩海洋球，还要挖掘机。
1: 就金永刚一直在跟着这个原来，所以劫持也不是巧合。
2: 那他把孩子送走了，今天必须走。
3: 妈妈，
4: 怎么又来了一个人啊？
1: 抓，把手提起来。
5: 还有人
6: 啊！请看《藏锋》第十七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

0: 里记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关于导弹，
3: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靠谱。
4: 会是谁呢？
5: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6: 你能跑到家里来，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7: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8: 有些人前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9: 台海不会平静了，
10: 情报往该收了，
11: 可以行动。
1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4: 吉斯和吕姐是海关的两道防线，750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15: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14: 就是了，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16: 明白。
14: 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了，闹闹？这小腿撅的，
1: 不高兴了。
2: 我说是笨儿。
1: 我
2: 咋骗你了？
1: 叔叔答应闹闹带闹闹去玩的。
2: 叔叔是答应带陈阿姨和你一起做游戏。
1: 陈阿姨没有做游戏，她问了我好多问题。行，那我现在带你去玩。
2: 啊？
1: 你想玩啥呀？
2: 我想玩海洋球，还要挖掘机。
1: 还有钓金鱼。
2: 行，你别什么都依着他。
1: 你小孩嘛，是吧？该玩。
2: 要不一起吧。
1: 你带他去吧，下午有人来送货，店里不能没人。
2: 行。

0: 哎，我们今天市局会开完了，向你传达一下啊，这次行动啊很大，
1: 行进特三家一起出动，你是不是得回来啊？
2: 有刘。

0: 行动啊，我们特警支队绝不能有一点闪失啊！所以我觉得你得回来。
1: 对呀，所以刘队在呢，你只要听他的就不会出错，啊。
0: 挂了，
2: 钟伟。
0: 嗯，
2: 你真的相信我？
0: 当然了呀，相差呢？
2: 好，不会让你失望的。
3: 咱们这次行动相当不一般，规模之大，危险之最，跨警种之多，上级领导之重视，前所未有。
4: 说了半天，到底啥任务呀？你也没说清楚呀。
3: 不该打听的别瞎打听，对吧，佳妮？
5: 队长，又在这白活啥呢？
3: 我给大家做一下战前动员。
5: 这会议你来主持算了。
3: 你来。哼
5: 哼。同志们，这次任务非同一般，规模之大，危险之最，跨警种之多，上级领导之重视，前所未有。还是老规矩，
6: 报告司令，不可能，不听你，不理账，一切行动听指挥。
5: 好，下面有请唐政委为咱们做战前动员，鼓掌。
7: 我就说一句话，希望所有同志安全回家。再补充一句，今天17点开餐。
8: 报告。
7: 哎，
8: 谭政委，刘队，我请求参加行动。
9: 医生啊，你现在戒掉在派出所，恐怕不方便参加行动。
8: 我问过了，只要特警队行动需要支援，跟派出所打个申请就行。
3: 你这鼻子还是这么灵，闻着立功味就来了。
10: 哎，
8: 我只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成为警察的机会。我相信，我一定能成为一个好警察。只要让我参加，干什么都可以，多危险我都不在乎，请给我一次机会。
7: 为什么要给你机会呢？因为你的急功近利，还是因为你的投机主义？不可能。

0: 全体动员整装待命，是。
1: 加油吧。

0: 季总啊，
1: 哎，陈老师，咱们开始吧。
0: 好，
1: 您就像往常一样放松，全身都放松，然后深呼吸，
2: 季所长，
1: 你在这儿补个身份证，也不住老街那儿了。
2: 是啊，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 这事我跟你道个歉啊。
2: 您别这么说，如果不是我出去补办身份证。

0: 可能也不会遇上这个毒虫。
1: 哎，你坐好了。你看，这是你让我查的原来补办身份证那天的监控，我发现刚子也在监控里。
2: 往前倒一点。
1: 身上背着命案呢，还敢往这儿跑？
0: 我怀疑刚子那天是来自省的，临时改变主意，跟原来的行动轨迹存在因果关系。
2: 你这样，你去把金永刚来派出所那天从派出所到步行街沿途所有的监控都给我调出来，要快。
1: 行，我就得去呗。
2: 哎。
3: 对，就挨着放就行，慢点啊。小心路环。

0: 拿上东西，现在就走。
1: 放心吧，他们不会反对的。走不了，孩子的护照还没办下来。坐船走，不用护照。孩子不在，要走也得明天。
0: 真的不在，他跟那个特警出去了。秦天生走不了。今天必须走，打电话让孩子回来。
1: 不行，带他出去玩的是警察，一旦出什么岔子，谁也走不了。
0: 别拿警察吓唬我。 我要是怕，我就不来了。我告诉你，今天要是不走，你跟你儿子都得死。打电话。嗯。

让他把孩子送回来。妈妈，但是路带我去城堡，里面有白雪公主。妈妈，我觉得白雪公主和你一样善良纯洁。

0: 没事儿，妈妈刚才在整理货架呢。闹闹玩的开心吗？
1: 开心。但是韩素英花带我吃披萨。
0: 一定是你缠着廖叔叔给你买的吧？
2: 妈妈，不是我说的。
3: 我查的，这有个亲子餐厅，排行第一，你没事来呗。

0: 听廖叔叔的话啊，妈妈爱你。先不说了，店里来客人了，我跟你走。
1: 那孩子呢？
0: 孩子对你来说重要吗？你要的人是我。
1: 我无所谓，你说的就行。
0: 舍不得，但相比之下，我更希望他的人生是清白的。
1: 清白？
0: 对，清白。
1: 你是个干大事的人。

0: 顺小路、大安街还有转盘路都筛出来了，跟您判断的几乎是一样的。这个季永刚一直在跟着这个袁来，所以劫持也不是巧合。怎么了，村长？
1: 今天我在市局看见他了，他跟我说季永刚是毒虫，他怎么知道季永刚吸毒？
0: 对，他怎么会知道呢？咱们对外这个通缉令上面也没有公开这个信息。
1: 而且原来跟季永刚一样，先后两次出现在案发现场，过于巧合。
0: 嗯。
1: 先是在麻将馆，鲁中牺牲那天，他说要带孩子去看病。
2: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孩子从小心脏就不好，怕是受到了惊吓。那我们约了去医院做检查。
1: 然后我们开始排查嫌疑人。
3: 留电话吧。
1: 他又搬离了原住址，便到派出所来补办身份证。
4: 也不住老街那儿。
2: 是啊，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 紧接着就被季永刚劫持了。
5: 人质有危险，被信坛子挡住了。
0: 所以季永刚才一直跟着袁来，劫持也不是巧合。
1: 行，你先去吧。
0: 哎。
1: 哎，老衲，关于季永刚的案子，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0: 要是那俩货跟裴老三带着原来出海，咱是干还是不干？
1: 直接做了，不留后患。
0: 但是这片巡逻的海警可不少，要是真打起来，咱还来得及撤吗？
1: 等他们出去以后再动手。
2: 我再强调一遍啊，上面的意思，这次可要抓活的，没有突出情况千万别开枪，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但是
3: 该开枪的时候就开枪，不要犹豫，
4: 一切以安全为重。
3: 刘队，你都说了好几遍了，我们真的记住了。
2: 好，最后再检查一次装备。
5: 是。
2: 白佳妮，你这什么情况？
6: 黑点无异常，目标没出现。
7: 好，有情况及时汇报。
6: 收到。光速。
8: 午饭没来呢，着什么急？
6: 光速。
8: 三姐，1.44英米每秒，冷不冷？
6: 有点儿。
9: 我是特勤支队的谭燕。
0: 谭教
9: 委，欢迎。谢谢谭教委。
10: 谢谢谭教委。
9: 鹏鹏，
11: 饿了吧？
0: 不在你位置上好好待着，你瞎溜达什么呀？
9: 我给你送补给来了，这吃好喝好，还有好的战斗状态。
0: 哎，是。哎，分一下。
12: 谢谢谭政委。
0: 老大呢？
13: 他有别的事儿。
0: 啥事儿啊？新任务。
11: 方便
0: 说。
9: 我就不问了。
1: 老大。
0: 啊？
1: 你现在不是宣传处处长，你是特警支队的政委，你心里能不能有点数啊？
0: 有数啊，肯定有数啊。待会儿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抓人的风采。
9: 行，走了。趁热吃啊！
13: 一会儿往上冲的时候你自己小心点啊。
9: 放心吧，我们都训练有素了。

0: 今天吃的披萨好不好吃啊？
1: 哎，
0: 好吃哈。嗯，
2: 你给你妈打个电话。

0: 你干嘛呢？廖芝，我市局刑侦的。
1: 你们来这干嘛？那芝，哎，廖芝啊，你们今天不是有任务吗？怎么来这儿呢？那是有行动。你跟这店老板认识啊？
0: 认识。
1: 嗯，
0: 怎么了？ 小朋友，嗯，还记得我吗？你知道你妈去哪儿了吗？嗯。你有他妈电话吗？
1: 有，我刚打电话了，没人接呢。你找他有事儿啊？
0: 嗯，有点事儿。

0: 哎，怎么不走了？
1: 等我弟电话。
0: 几点的船啊？
1: 订的11点。
0: 现在几点了？

0: 你叫的船靠谱吗？什么意思？你来之前，特警队出动了。特警队经常出动，正常。
1: 但我总觉得不对劲儿啊！你是太紧张了，不要自己吓唬自己。
0: 安全起见，要么改天走吧。
1: 今天必须走。你放心吧，我弟已经到码头了，他会给我打电话的。

哎，廖志，我们今天世巡会开完了，这次行动啊很大，行进特三家一起出动，你是不是得回来啊？

0: 大志，怎么样了？门锁上，你见着没？陪老三呢？
1: 船舱里呢。
2: 频道对一下，把指挥权交给你。
1: 对完了，这次行动的具体情况你比我了解，你继续指挥。

0: 通知，目标出现。
1: 怎么又来了一个人啊？
2: 我到码头了。
3: 好，你在船里等我。
2: 好，
3: 没问题。

0: 哎，
1: 裴老三没在船上？
0: 不在。
1: 整条船我都找遍了，打电话也关机。
0: 往外走。
1: 啊。
2: 出什么事儿了？我问你，那出什么事儿了？
3: 张芝，目标想要离开，动不动？
0: 还差一个呢。
4: 抓！
5: 谭政委，这边留守，不要互跑。
0: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右手举起来，右手举起来，把右手举起来，
1: 同志们，
0: 右手举起来，右手举起来，
1: 另一只手举起来，快点！

0: 就是我，特警队出动，肯定跟这事儿有关。
1: 死了？看不清啊。

0: 你过来！
1: 你干什么？
0: 啊！我弟弟在里边。

0: 我得救他！现在去就是送死，码头上都是警察。
1: 山地后撤，五十米，开！杀了你们的元兄弟，马家管理。
2: 廖不凡，干什么呢？撤呀！
1: 廖不凡，撤！我们要让你越快点。
2: 何先，钻在哪里？何正是，还好能生。

0: 你别乱来啊！快！杨世平，快！你怎么疯了？
1: 是你疯了！咬死你自己去，别拉着我！你听我说，特警队都出动了，你觉得你救得了他吗？我们谈的是生意，有我在，你就有春雪。送子和挣钱，你选一样。
2: 何军，
3: 何军，
4: 泽哥，他们俩还没撤回来，
2: 还在柴塘呢。
4: 海燕呢？
2: 正往那儿走呢。
4: 啊？
2: 那个。
5: 他去添什么乱呢？
2: 犯罪嫌疑人需要输氧和保持心率，给柴弹争取时间。

0: 别停！我继续给他止血。
1: 怎么样，兄弟？
0: 还剩多少？
2: 此时，
0: 快别停！
1: 亮之，稳住！
3: 哎呀，我命令，马上带他们俩撤离！
4: 海燕，我命令你，马上带他们俩撤离！海燕，我命令你，马上带他们俩撤离！
1: 确定吗？你把剪刀给我，我来剪，我穿的防爆服。梁不凡，
0: 别犹豫了，是你他妈不到20，快点！
3: 撤离！

0: 上了！
1: 危险解除，嫌疑人没死，还活着。
2: 快，把救护车开进来！
3: 何局，这是我们找到的。快点！
4: 赶快查一下来源。好好，来，走。谭燕呢？谭燕，你给我过来。
5: 何局，
4: 你作为一个政委，不去阻止他们，还跟他们一起掺和，掺和什么呀？
5: 国局，他是杀害鲁政委的凶手，为什么要对外宣称结案呢？
4: 你什么意思啊？这办案有办案的布局和策略，我还需要向你解释吗？
5: 需要。
4: 需要？我向他解释。那不凡，你给我听好了。在侦破案件之前，首先要封锁消息，这是保密规定。你没听过，没学过，啊？你不知道，还是你不知道？我解释完毕，你告诉我，刚才你们为什么不撤离？啊？为什么不听从指挥？
5: 我们听从指挥的，他就死了。他一死，线索就没了。解释完毕。
4: 线索没了，咱们还可以再去找啊。人没了，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连小学生都不。
5: 陈政委。他杀鲁政委这事儿你早知道吧？
0: 哎呀，我头发发火，太沉了。来人帮我拆一下呀！来人呢？
6: 集合！

0: 九龙的事儿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保命条例，我没办法呀。
2: 有人把你的消息卖给了白老板，只有陆海峰和他身边的人知道我的身份，
3: 不能把案情的推进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
4: 找找白老三吧，千万别让他落在警察手里头。
1: 就这个原来，他为什么要把那个店开到你们特警队门口啊？
3: 生我呢？
2: 请看《藏锋》第十八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呀，这忙了一晚上还这么大劲儿呢。
1: 你行啊。
0: 哎呀，这个我不行，打羽毛球你找我。
1: 我可以教你啊。
0: 夜深人静的，还是适合心平气和的聊。
1: 换一种方式也能聊。

0: 进到你队之后，
1: 这么长时间一直瞒着我们，
0: 哎，保密条例，我没办法呀。
1: 那你既然知道凶手不是金永刚，拿三等功大办特办，啊，我恶心我们呢？
0: 哎，你听过会之后，我知道了。
1: 我不信，
0: 那你信不信？我。

你想没想过为什么所有人瞒着特警支队？你是不是该好好的反省反省，梁凡？

0: 我刚进特警队的时候，我、刘浪、鲁中，我们三个关系最好，他们两个年纪也比我大，经常照顾我。每一次出任务的时候，浪哥就跟我说。
1: 别害怕，跟在他后面就行。有时候为了照顾我，分组行动，他们俩轮流领着我，让我跟着。行动的时候他们上。那是以前了，全国特警力量都刚组建不久。
0: 这不是条件好不好的事儿。 特警是在刀尖上干活，跟你们做办公室的不一样。有一次我们抓捕行动的时候，在一个大院里分头搜索，我冲进一个房间的时候，突然枪响了。我当时就想，完了，肯定死在这儿了。那子弹是。 贴着我头上走的，我当时就扑了上去，他又开了两枪，还好没打中我。这时候鲁中来了，救了我。后来审讯的时候，我才知道那家伙他背着三条人命。
2: 你跟鲁中是过命的交情，我懂。我们特警之间不只是同事，更是把命交给彼此的战友。不管你从什么地方来，有什么目的，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
0: 这就是忠诚，就是使命。你还觉得像我们这样有问题吗？说这些，我就是想告诉你，我们这支队伍。 忠诚、勇敢。

0: 敢于奉献，没有问题。
1: 加义气，重感情，没有问题。关键是不能让这些影响判断。有些牺牲是必然的，有些牺牲是枉然。
2: 他又是警察，
1: 你今天这拆弹是成功了。

0: 无怨无悔。哎，不对，我也挂了，没机会说了。别人得给咱们仨开追思会呢。
1: 那你还冲上去？

0: 哎，我们经历了拆弹，这算不算过命的交情？
1: 有特警的样子。
0: 明天就把你做了，好好补补。
1: 对，你啥时候给我们也做一顿包子？真的？
0: 行啊，
1: 啊，
0: 小意思。想吃什么馅儿？
1: 都行，只要你做的就行。

0: 考到你了。
1: 那叔叔。
0: 啊。
1: 妈妈回来了吗？
0: 妈妈呀，妈妈还没回来呢。妈妈生病了，在医院呢。
1: 生什么病？那我能给妈妈打电话吗？我想她了。
0: 这医生说呀，妈妈现在不能玩手机，你一玩手机跟你一样就不好好休息，不好好睡觉，所以呢等病好了才能玩手机，才可以给你打电话啊。没事，妈妈很快就好了。
1: 真的吗？
0: 真的。喝水。对。

0: 好，我知道了。注意安全，把人盯死了。陆总，大印已经找到了他们的藏身地点，就是之前咱们制糖的地方，应该是大嫂带他们过去。
1: 等小黑呀、啊？
0: 是啊，要不是咱一路跟着，谁知道他们会去那儿呢？哥，那个地方很偏僻，咱别等了，今晚就干吧。
1: 先听听风。

0: 这个地方很偏僻，人少，没有网络，安全上不会有问题。
1: 这什么地方啊？
0: 以前你们拿到的春雪就是从这儿出的货。
1: 不海风的地方我们不能待。
0: 那还能去哪儿？这个地方已经废弃很久了，不会有人来的。

0: 有人把你的消息卖给了白老板。
1: 白老板，只有陆海峰和他身边的人知道我的身份。
2: 人是救回来了，不过因为失血过量，抢救的不及时，导致脑部的供血组织受到损伤，一时半会儿怕醒不了。
3: 不是，一时半会儿是多会儿？能不能给一个准确时间？
2: 这哪有什么准确啊，三天、五天、一个月都有可能。
3: 好，大宝，你辛苦了。啊，
2: 不会。
3: 那咋办？
4: 看来不能把案情的推进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嗯，那个炸药
5: 已经确认了来源，
4: 那咱们该查查，该治疗治疗。哎，还有，对外就通报，嫌犯中枪，伤势严重，已不治身亡。
3: 明白，
6: 明白。
4: 好，辛苦辛苦。
3: 你在这盯着点。
2: 好嘞，
3: 啊，走走。

0: 同志你好，警察林姐，请出示一下身份证。这么多人干什么去了？
1: 啊，夜店，已经出海两天了。
0: 把这个打开看一下。

0: 没什么问题。
1: 后面没什么问题吧？
2: 没问题。
0: 谢谢配合，谢谢配合。
3: 辛苦。
0: 走，我们上后面看一下。
3: 红棒是这么说的，说是失血过多，没抢救过来。
1: 死了好啊，这样大家都安心。
3: 陆总，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4: 找找裴老三吧，千万别让他落在警察手里头。
3: 那嫂子那边呢？
4: 准备一下，接他回家。
5: 飞机起飞啦！
6: 降落啦，
7: 准备起飞。降落，起飞。降落，
0: 小芝，
7: 起飞。
6: 哎，让他下来。咦，哎。
1: 怎么烂了？
3: 刑侦的人正在查便利店。
8: 纳芝，发现了一些照片。

0: 哎，廖芝，
1: 那芝呢？
0: 里头呢？
1: 那芝，我给闹闹拿点玩具，还有换洗的衣服。
2: 哦，
1: 可以吧？
3: 可以，拿。孩子这两天在你们那儿呢，是吧？
1: 在队里呢。
3: 没跟你们说点啥呀？
1: 你说啥呀？四岁小孩天天想着玩。
0: 说了，说要找妈妈。
1: 原来找到了吗？
0: 哎，我就不明白了，这个境外毒贩他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呢？
1: 我看监控了，那耍儿把原来给带走了。
0: 我说句实话呗。
3: 有没有在查？
1: 那有能发现吗？
3: 有啊，发现这个了。
1: 这是我带他们去游乐场玩。
3: 对
1: 对对。
3: 哎，廖志，那个我跟张鹏啊一直想找你喝个茶聊。

0: 会天儿啥的。你要是一会儿没啥事儿，咱一块儿去趟局里。
1: 行啊，行啊，可以，
0: 走吧。
1: 那现在就走
2: 啊？那排查怎么弄？
1: 排查你让谭政委去呗。行，
0: 走。

0: 政委，哎，
1: 廖志强哥给你设一声，今天得排查，你来带队。我来带队，他人呢？
0: 上市局了，专案组寻的。什么事儿啊？
1: 我也不清楚。
0: 南海涛今天过来，给你联系了没有？
1: 没有。他来了？
0: 来了。在门口搜查我便利店，郝云来。
1: 搜查便利店，
0: 凶手老衲昨天就来过，还调了门口的监控。
1: 哎，
2: 我大妈不见了。老子希望你能跟上级打个申请，让我暂时住在咱这儿。
3: 去，扔！想想看，去！向前看，
4: 这位同志，集合完毕，请指示。
5: 上信，
3: 上信，
6: 同志们，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都清楚了吧？
7: 清楚。
6: 两点要求：第一点，细致；第二点，大家注意安全。
7: 是。
6: 好，
3: 全体动用，等着。
1: 陈将军啊，
8: 到。
1: 哎，这次行动你就不参加了，有新的任务。
8: 是，拆弹。
9: 是，谭政委亲自上阵，和廖芝一起拆炸弹。
8: 这专业的事儿，他凑什么热闹？
9: 具体情况不清楚，听队里人说，他一直坚持待在现场，直到拆完炸弹才下来。
8: 没人受伤吧？
9: 没有。
8: 行动顺利吗？
9: 本来能抓俩，有一个没来。
10: 所长，市局的协查通报，让咱们组织人手要对辖区内进行一次大排查。这个，裴建国，都叫他裴老三，36岁，就是咱们本地的渔民，涉嫌组织他人偷渡入境。这个，吴三连，有个别名叫耍孩，在境外被通缉了，涉嫌贩毒以及多起谋杀。这个耍孩要注意，这个人危险性很高。而且现在怀疑他和老街那个案子有关系。
8: 老街，
10: 嗯，
8: 鲁中的案子。
9: 对，季所，我听说昨天抓的嫌疑人才是杀害鲁政委的真凶，没来的那个是童某。
8: 季永刚到底是不是杀害鲁中的凶手？
11: 就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呢，还是不能排除他有作案的嫌疑。
12: 但其他的，得等进一步确认了以后再说。
8: 那这事儿不用再瞒着了。
11: 啊，通缉令都发了，这事儿就由暗转明了。
8: 原来呢，他跟这案子脱不开关系吧？
12: 关系肯定是有，可惜晚了一步没抓住他。
13: 没抓住？
12: 嗯。
13: 人去哪儿了？
12: 季敏啊，我能说的都跟你说了，
11: 嗯。你又不在专案组，其他的我实在是没法跟你讲。
8: 行吧，我明白了。

0: 搜到发现你这个人。
1: 真是铁公鸡啊，一毛不拔。
2: 来，让这尝尝他这好茶。
1: 原来到底怎么了？
2: 你跟原来第一次见面是在咱们那次劫持上是吧？
1: 是。那是第一次吗？
2: 是第一次。
3: 不对，麻将馆门口你们就见过。
2: 没印象。
3: 你可能当时没在意。
2: 审我呢？
3: 哎，
0: 你还这哈哈嘿嘿哈哈笑，
2: 我都跟你说了，你说你把人家叫到这儿来，然后这么问，你跟审讯有什么区别啊？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张之那之，我的两个好大哥，有什么事直接问。
2: 行，那我想问一下啊。就这个原来他为什么要把那个店开到你们特警队门口啊？
1: 就是我送他回去的时候，他说想找一个有安全感的地方。正好对面店铺也转让，他就盘下来了。
2: 这事儿你都知道，那你俩关系挺好是吧？
1: 挺好的，邻居啊。
3: 孩子跟他关系才好呢，现在跟着廖芝住呢。刚才廖芝还到便利店给他拿衣服去了。
1: 我和闹闹关系确实好。劫持事件之后，他又得了这个枪声应激障碍症。我带他去局里看过几次心理咨询，陈老师那儿都有记录，你们可以查。陈老师也说了，抽空就多带他玩。那小孩嘛，谁跟他玩，他就跟谁好。
3: 是，是。那在你眼里面，原来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单亲好妈妈。
3: 不是，我是说，你有没有在跟他的相处过程当中，发现什么他有点不太对劲的地方？
1: 没有。
2: 你们觉得他哪儿不太对劲呢？

0: 我们原来的关系啊，你们一查也能查清楚。没什么可瞒的，她的过去我知道的不多，我知道的，就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孩子，在我们特警支队对面开了个便利店，过日子。
1: 那她社会关系你清不清楚？
0: 她有个前夫。
1: 你见过吗？
0: 见过，陆海峰，名流会所老板。
1: 原来告诉你的。
0: 哦，怎么了？
2: 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0: 廖志啊，据我们了解啊，原来没有什么别的亲人。你看闹闹那边，要不要我们去申请一下，给他找一个好一点的托管机构？暂时先不用了，闹闹这孩子情况比较特殊，换个环境他也适应不了。
3: 找到原来之前的还是先跟着我吧。
0: 没什么，我们就觉得你一大老爷们儿带一孩子，这没别的意思啊，都没别的意思。我也没别的意思。放心，我做任何事儿都没对不起这职业。
3: 嗨，你有什么需要的话，跟我们说啊。
0: 你这个人吧，我有时候我都不愿意说你，没这个意思，没那意思。我跟你说，你完了，
3: 你这臭毛病又上来。

0: 1、2、3，走。哇！再来一次，来，3、2、1，哎呦！哎，嗯嗯。哎，你爸叔叔来了。
1: 爸叔叔。嗯。
2: 玩呢？
0: 燕之。
2: 嗯。还啥？你咋没去？
0: 他政委给我布置的新任务，让我陪着闹闹玩。
2: 哼，陪他玩累成这样？
0: 我觉得比跑5公里累一点。
2: 那你休息吧，今天给你个假。
0: 啊，不用我帮忙吗？
2: 不用，哎，走。
1: 大河。大叔叔，这大鹅保护闹闹，闹闹不怕做噩梦了。我刚才跟他说好了，他答应也会保护廖叔叔。
2: 那好啊，以后廖叔叔和你就交给大鹅了。
1: 嗯。可是妈妈怎么办呀？大鹅不在他身边，谁来保护他呀？
2: 那咱给妈妈也买一个大鹅，这样不就保护了吗？嗯，是不是？嗯。那你能不能帮我把这衣服挂起来？这都你的衣服，行不行？你看，哎，挂。
3: 嗯，来说说吧。
4: 人
2: 啊，是这样。通过我们现在已掌握的线索呢，季永刚劫持原来并非是突发事件，而是早有预谋。我们现在可以断定，黑孩跟耍孩就是他的幕后主使。我们梳理了一下关系啊，季永刚应该是通过裴老三与二孩建立了关系，然后达成了某种合作。合作内容应该是与这个原来有关啊。
5: 哎呦，国警，我补充一下，这个鲁中的案发现场，就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线索来看呢，所有的人案件都跟原来有关系，所以在这个原来的身上有很大的疑点。
3: 是，目前来看，黑孩和耍孩，一个躺在医院，一个在外潜逃，现在又出现这么个原来，这人现在在哪儿？
5: 这人在……
2: 那个廖不凡廖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这个原来跟他说啊，他曾经有一个前夫叫做陆海峰，但是经过我们的调查呢，他们并没有正式的结婚登记。原来呢，曾经在陆海峰的公司底下工作过，所以我们接下来想从这个陆海峰这个方面开始展开调查。
3: 嗯
2: 啊。
5: 也就是说，在前夫这件事情上，原来跟廖不凡撒了谎
2: 啊。对。
3: 哎，林丹，
2: 哎，过去。
3: 你写什么呢？
2: 啊，我画一下这个。
3: 你没听啊？
2: 我一直在听啊。
3: 哦，那你们京侦那边什么情况呢？
2: 我们京侦这边啊，
3: 进展怎么样？
2: 嗯，我们京侦这边啊，顺着这个疑似春雪贩毒集团的海外账号，还真就查到了我们红叶本地的一家洗钱集团。这个钱啊，进入到这个团伙手里以后，你想他们又把这笔钱以现金的形式拆分到数百个个人的账号手里，那如果我们真的是想要查清楚这笔钱它到底去向了哪里，还真的是需要一些时间啊。
3: 也需要多长时间啊？你说吞吞吐吐的，
2: 你需要多长时间你也得抓紧时间。你今天会开得这么沉闷？

这不很清楚吗？通过犯罪嫌疑人的行踪和他们的关系网，很明显，原来将是我们专案组调查的对象。深挖他的社会关系，把排查的重点放在陆海峰身上。时间紧，任务重，同志们，关关难过关关过，大家要有信心呐。

0: 出事了？
1: 我弟死了，我也被通缉了。
0: 简安啊，那个通缉令上有我吗？那现在怎么办？你有计划吗？
1: 安排好了，等几天。
0: 等几天？这么等下去不是办法呀。要不我出去看看情况。
1: 袁小姐，现在这种情况，要么一起发财，要么一起死。

0: 老衲，有事你得帮我。
1: 你说，我只要我能办的啊。
0: 我想去专案组。

0: 刘涵组有什么新进展？我们家季所进专案组了，我想报案。这女孩你认识吗？是出什么事儿了吗？她离家出走半个月了。
1: 她说她认识了个好姐姐，愿意带她一起兼职。她人现在在哪儿呢？
2: 她不在这儿吗？刘涵，你干什么？罗一峰，你疯了吗？这
3: 真不是为她准备的，你自己的产品当然是一线优。
2: 请看《藏锋》第19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

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0: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告诉？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5: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来？
6: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7: 有些人前来当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9: 台海不会平静了。
10: 情报我该收了，
11: 可以行动。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3: 吉思和吕姐是海关的两道防线，750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14: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13: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14: 明白。
13: 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10: 有汰渍没问题。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兔子和小兔子说：“该睡觉了。”小兔子盖好被子，对它大兔子说：“想你，我不就在你身边吗？”大兔子说：“可我还是想你。”小兔子闭上眼睛。他说：“大兔子，我每做一个梦，都要想你一遍，所以每个梦都是那么温暖。哪怕梦里出现妖怪，我都不会害怕。”大兔子轻轻亲吻小兔子的额头。每天每时每分每秒，我都在想你。

0: 悄悄地想你。
1: 廖叔叔。
0: 啊？
1: 我什么梦啊？
2: 妈妈也在想闹闹呢。
1: 廖叔叔。
2: 嗯。
1: 你也想妈妈了吗？
0: 想啊。

我饿了，需要吃的。您叫的船什么时候能到？不是说了吗？等几天。没有水，没有吃的，还等几天？明天都扛不过去。 我知道，现在不方便露面，我可以出去买。

0: 不行，我有点太赶。哎呀，你快接了吧，没事儿。
1: 我问我妈吧。
0: 妈，
2: 你什么事儿啊？我这忙着呢。
1: 不是我，佳妮，她头上那纱布不该接了吗？我怎么弄啊？
0: 哦，佳妮啊，你让我看一眼。
1: 阿姨好。
0: 哎，佳妮啊。
1: 我接一下啊。
0: 嗯，看见了吗？吸收的挺不错的，直接把它接了吧。
1: 直接接啊？
0: 嗯，接。
1: 妈，不是疤怎么这么大呀？你得把钱退我呀。
0: 不可能，你让我看一眼。
1: 我自己看看呢。
0: 佳妮啊，你帮我个忙。
1: 嗯。
0: 你帮我把这小的嘴给我撕烂。
2: 啊，谢谢
1: 我妈，来亲一个。
2: 啥样啊？
1: 你自己看。
2: 哇，这么神奇？
1: 神奇吧？我跟你说了，我妈很厉害。
2: 不，帮我跟阿姨说声谢谢呗。
1: 你谢我妈不谢我？谢我妈。
2: 谢你。

0: 哎，楠楠，好，我知道了。
1: 潘政委，专案组有什么新进展？
0: 有，我们家季所进专案组了。
2: 季所进专案组啊？
0: 啊。
3: 东大桥监控盲区排查谁跟的？
4: 只跟的人去的。
3: 西二桥周边商户呢？
4: 昨天也去过了，治安大队帮的。季所。
3: 嗯。
4: 您进了专案组，还回派出所吗？
3: 我去专案组，我也在派出所。摸排工作现在是专案组的工作重点。
5: 谢谢。
6: 啊。你好，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7: 我想报案。
6: 报什么案？
7: 失踪吧，我也不确定。
3: 失踪？什么情况？
7: 哦，我家大姑娘离家出走了。
3: 嗯，什么原因呢？
7: 她是我和前妻生的，和我现在的爱人呢，他俩一直不太和睦。嗯，前段时间吵了架，她就跑了。
3: 叫什么名字？
7: 李佳楠。
3: 多大年纪？
7: 18岁，今年刚满18。
3: 18岁。已经成年了，他是不是跟你们闹情绪，故意躲着不见你们？
7: 就是再闹情绪，他也手机也不能始终关机呀。佳楠这孩子是什么事都憋在那个肚子里，宁肯跟外人讲，写在日记里，一句话也不跟我们讲。这是他的那个日记，您看一下。
0: 喂，老婆。啊？哪个门口？
8: 这下着雨还专门送一趟饭呢，你说。
3: 下雨。
8: 啊？
3: 趁热吃，拿着拿着。我这个还有别的事儿呢。
8: 啥事儿啊？
3: 我们所里受理了一个失踪案，失踪的小孩认识管家妮。

0: 那个菜酱油放多了，啊，哎，花儿，也可以放酱油。哎，这个汤你得都喝了，
1: 都喝了。
2: 报告，
0: 哎，
1: 谭政委，
0: 白佳琪，这个找你有点事儿，
2: 哦，
0: 你们聊吧。
2: 这有别的房间吗？我们俩单独聊一下。
0: 你在剧组去荣誉室，
2: 好，好，你先吃着啊。
0: 那你聊完找我来。
2: 哎。

0: 这女孩您认识吧？哦，我认识。你们怎么认识？嗯，在一次解禁开放日的时候，平时你们联系多吗？嗯，会在微信上联系，但不常见面。最近联系过吗？最近还真没联系了。嗯，季祖他怎么了？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他离家出走半个月了，家人一直没他消息，挺着急的，就报警了。嗯，季所，您怎么知道我跟他认识的呀？这一本他的日记，他在这本日记里提到很多关于你的事儿。
1: 咱们俩加个微信吧。啊，如果他跟你联系了，或者你有他的消息，你通知我。好。季所长，嗯，这本日记我能先留下吗？
2: 恭喜啊，进了专案组啊，离刑侦梦想又近了一步。老大都跟我说了，
0: 你之前不是反对我干刑侦吗？
2: 现在也不希望你太辛苦啊，但是你喜欢更重要。等案子破了，我去跟老郭聊聊。
3: 再说吧，我进专案组也不是为了圆什么刑侦梦。
2: 懂。为了敬老是一件。
3: 都吃完了。您所拨打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phone.

0: 今天把上次警营开放日的视频发给玉箫哥哥了，本来只是想从他嘴里多问点关于特警小姐姐的事，没想到居然在酒吧间遇到他了。虽然我还是不敢主动跟他说话，但他看我了，还问了我年龄，检查我的身份证，好有特警的架势。最后我鼓起勇气问他能不能加个微信，没想到他真加我了。
1: 我真的好累啊，好想离开这个家。如果百佳妮姐姐能听我说这些就好了，她一定会告诉我该怎么办吧。佳妮姐姐说，鲁政委是她生命里的一道光，他也是我的那道光啊，我一定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0: 阿远，阿猛，我现在很需要钱。
1: 之前我做了多少春雪，我心里有数。你不该缺钱啊。
0: 做生意总会有风险，这些年我做投资亏了不少，已经山穷水尽了。我也想堂堂正正赚那些干干净净的钱，但是
1: 你那些钱有一分是干净的吗？
0: 像我们这样的人，一没有背景，二没有本钱，又想要出人头地，靠什么？我也想要换个身份，清清白白的从头开始，每天不用再担惊受怕，提心吊胆。我试过了，只不过运气差了点。这些都是给你买的新设备，你看看用的顺不顺手，如果还缺什么我再给你买。阿远，阿远，阿远，听我说，我求求你帮我最后一次，如果你要不帮我，我这些年拼命打拼下来的家业就要拱手送人了。天平现在这个大窟窿，我就准备洗手不干，到时候你跟闹闹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没人拦得住你好吗？
1: 我说过多少遍了，这种事情我不会再干了。
0: 你怎么回事啊？
1: 还有，境外那哥俩是他们自己找上门来的。我的身份，除了你，还有谁知道？你应该最清楚。
0: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爽孩你们杀了吧，白先生的手机就在他手里，里面有我说的证据，信不信那是你的事儿。

不知道大嫂他是怎么跟你说的，但是我真的没有背叛你。

0: 你解释给我听，为什么白先生的手机里有他的照片？
1: 不是我。
0: 除了我，只有你知道阿元的身份，也只有你可以联系白先生。
2: 你告诉我还有谁？啊？
1: 我不是他。
2: 再想一想。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哥。我真的不知道。
0: 冷静一下，你好好想一想，有没有人偷拿了你的手机，或者是你身边的亲戚的，会不会是他们泄露？
2: 好好想一想。
0: 想清楚了，告诉你。

0: 来跟我上开头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上辅助，
1: 我
0: 顶上，
2: 别打图啊！
0: 辅助别开头，
3: 小姐我使一下。
0: 干嘛、啊？大周末的，约会去啊？
3: 离家难，离家出走了，我找他去。
0: 那么大个人，离家出走还用找啊？

0: 兄弟们，我得跟你一块儿去。
1: 老板，您看一下这个啊，这个女孩你有印象吗？
2: 没见过。
1: 您再看看，再想想。
2: 真没什么印象。
3: 不是，老板，您再好好想想，她总来你们这儿。
0: 那我们这儿一天来的人可多了，那哪能都记住啊，对吧？
3: 行，那您帮我们多留意一下啊。哎，
0: 行，
1: 谢谢。
3: 谢谢。老板，您见过这女孩吗？
1: 没见过。
3: 谢谢啊。
1: 没事。老板您好，麻烦您看一下你这个女孩有印象吗？
4: 没看到。
1: 您再仔细看看。你
4: 没有，没见过。
1: 谢谢啊。

0: 你那儿怎么样？
1: 怎么样？
0: 是你问了吗？
1: 走。
2: 谢谢。哎，
1: 老板您好，是这样，我想问一下，您有没有见过这个姑娘？
2: 哎，有点眼熟，好像来过。
1: 那您有没有大概记得她是什么时候来的？
2: 哎呀，这哪能记得呀？不过好像不是最近的事儿。
1: 那这样，如果您想起什么，发个消息给我可以吗？
2: 行吧。
0: 这是不是李佳楠？是。还记得我不？
3: 哎，特地小哥哥，姐姐，好久不见啊！你
0: 怎么自己来玩啊？李佳楠呢？
3: 我跟佳楠都好几天没见了。
0: 哦。你俩不是好闺蜜吗？咋了？闹别扭了？
3: 哦，这倒不是。这个费钱，他不爱玩。佳楠说他跟我不一样，他是没人管的孩子，得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1: 自己赚钱？哦。怎么赚呀？
3: 他说他认识了个好姐姐，愿意带他一起兼职，每天可以赚好几千块呢。
1: 每天可以赚几千块？
3: 嗯。
1: 这什么工作呀？
3: 他说就是和人聊聊天，唱唱歌，还要喝点酒。
1: 你知道他在哪儿做兼职吗？
3: 名流会所，很有名的那个。他还跟我说他起了个新名字，叫曼达。
1: 哦，
4: 曼达。
5: 喂，
1: 喂，季所长您好。我们这边得到了一些线索，是关于李佳楠失踪的事儿。我们在酒吧街这边碰到了他的一个朋友，他说佳楠在名流会所做兼职，还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 Manda。
5: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们，我会安排人去查。
1: 季所长，能不能现在就查呀？佳楠在那种地方失踪，我怕去晚了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6: 你先别着急，我们还不能确认他的失踪是不是跟名流有关系，这样贸然去查可能会起反作用。
5: 你这样，你先回去等我消息好吧？
1: 好的，季所长，麻烦您了。
0: 怎么说啊？
1: 要不先去名流看看。
0: 怎么看？
7: 以前干过吗？
1: 嗯。
7: 在哪儿啊？
1: 绿藤夜色。
7: 那是大厂子呀，怎么不干了？
1: 绿藤离我家比较近嘛，那边熟人也比较多一些。
7: 那边谁带你啊？
1: 丹姐。
7: 丹姐认识。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1: 曼达介绍我来的。
7: 曼达？
1: 嗯。
7: 那你应该去找红姐。行了行了，我看你条件还不错，你今后就跟着我吧。你酒量怎么样？
1: 还行。
7: 在这儿只要你能喝酒能受气就能挣钱，明白吗？行，你呢先去补个妆就准备上班了。你身上的这个清冷劲儿还挺招男人喜欢。

0: 你认识曼达？
1: 啊，我认识啊。
0: 他人现在在哪儿了？
1: 他不在这儿吗？
0: 不在了，他在这儿总共就没上过几天班，来这第一天就找我借了200块钱，说开工资还给我，结果第二天人就没了，什么玩意儿啊！
2: 来来来，姑娘们，姑娘们，哎，快，
0: 别放他，把钱
2: 还快，
0: 下次跟你说。哎哎，
2: 快点的，快点的，走了走了。嗯。
3: 几个意思啊？淼淼呢？店面叫他来，他不来，瞧不大起我是不是？觉自己涨粉了，飘了。我跟你说，他的嘉年华火箭全是我给刷的。
4: 虎哥，这我们都知道，他哪儿敢呢？他真的是培训去了，真的。今天专门让我过来陪你好好喝两杯聊天。
3: 我跟你有什么好喝的？
4: 你这话说的，我给你准备好了，快快快，都进来进来进来，姑娘们。太慢了，虎哥都急了，赶紧！
2: 哎呀，虎哥，你别生气嘛！
4: 来来来，
2: 你挑吧，妹妹，现在。
4: 你看，哎，还有好几个新的，你自己看哪个了？
2: 你喜欢哪个？
4: 哎，来来来，八号，八号，
3: 来来来来来，
4: 这四十，我看姐们儿，肯定是小姐妹，来来坐这儿。哎呀，那个33，长发飘飘。哎呀，快，知道吗？虎哥陪高兴。哎，
3: 这好，这好。哎
4: 呀，谁最能喝呀？哎呀，
0: 大哥，我能喝。
2: 走吧，
0: 我，哎，哎呀，这，
4: 嚯，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哎呀，哎呀，来来来，
0: 快坐，
1: 你就是谁？啊，快坐快坐，啊，
4: 今儿把虎哥给我都陪好了啊！哎，花，把咱家最贵的那个88的套餐给我来一
2: 份。好嘞！
4: 哎哎哎呀！哎哎，一起咱敬虎哥一个，开心一下，好吧？
3: 来，好日子，好日子啊！敬好日子，来，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4: 哎呀，挑战挑战，快！
3: 哎，怎么还摇鱼啊？
0: 哎，哥，我今天不舒服。
3: 发300。
0: 哎呀，哥，我
3: 不行。
0: 哥，你放我一马。哎呀。
4: 虎哥，你这逗的太多了！哎呀，来上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你这也太多了，
3: 后边还有故事了呀！来来呀，
4: 亲！
0: 哎呀，哥，真不得劲儿！妹妹今天不舒服，我帮她喝行吗？没事没事没事，我能喝。
4: 什么情况？
0: 我帮她喝。干
3: 了，别着急，一会儿才是你啊！
0: 哎，多喝点。哎，哥，你别这样。
4: 来。
0: 哎，行吗？
3: 哎，来来来，哎呀，倒倒倒倒倒，喝完这一杯，还有下一杯。
4: 来来来，来，来
3: 吧，我再给你倒上一杯。
0: 虎哥，我难受，我先去下酒了。
3: 哎呀，来，快快给我，还有两杯，还有两杯。
0: 您那去，他不舒服，我替他喝。
4: 开心啊！哟，
0: 没事吧？今天多亏你了，你刚入行吧？
1: 啊，不是，我之前做过呀。哎
0: 呦，你少蒙我了，花姐不在这儿，哪个老油条像你这样大口大口这么喝呀？也太实在了。哎，你为啥干这行啊？
1: 缺钱？
0: 缺钱？干这行哪个不缺钱？
1: 我是真缺钱，就那个 Manda， 他把我所有积蓄全部都借走了。
0: 所有积蓄？
1: 嗯。
0: 刚才怎么不告诉我呀？
1: 我这怕毁人家名声吗？哎，你这儿有没有他其他的什么联系方式，或者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0: 我要有，我能问你，我没有联系不上他。
3: 来来来，给我倒好倒好，我看。
2: 哎，好的。
4: 那我也出来啊。
2: 说什么呢？哎呀，今天刚好上来，你就来关心我。
3: 哎，你不是苗苗去培训去了吗？真是。
2: 来看过就可以了，不用刷。
3: 啊！
2: 不要刷了，
4: 我喝了，我喝
3: 了。这喝了有什么用啊？这个
4: 喝了，我喝了3杯。
0: 这个人啊，你以后也离他远点。他那个
1: 吸毒，
0: 小点声，小点声。
1: 哎，不是这个会所怎么还会有这种东西？

0: 那锁哪能有这东西啊？我们老板三令五申不让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带进来，客人自己带的呗。反正他碰了毒品之后啊，就消失了。哎，怎么了？什么动静？你快提点！
1: 是不是干起来了啊？
0: 记不记得？
2: 你是让鸟子害下片了是不是？
3: 你知道你怎么拿你当虎哥当黑社会老大了？你等着我把你送进去！我告诉你，别动，都别走，我打110。
2: 打！
3: 打！
2: 打！
3: 喂，别动，我是110，110，我这没人会所，我报警，有人把我打了，别走，都别走，留的都是证人，我跟你说，谁都别想出这门。
2: 这个婊子，
4: 打！
3: 你等着啊，你等着，
2: 我等着。

0: 你给我，你愿不愿意给我？我求求你，我做什么都可以。我求求你给我，好吗？陆海峰，陆海峰，你干什么？陆海峰，你放了他，放了他！不要，不要，给我！
1: 你让我放了他，你问他愿不愿意走？他是要这个，还是要我放了？不要，不要，不要他！
0: 知道春雪现在是什么行情吗？我把她带到这里来，就是想让你知道，离开她，她会承受多么大的痛苦。
1: 给我，给我，给我！求求你！
0: 我告诉你，她宁可死在这里都不会让我放了她。把手伸出来。

0: 我知道你一定会帮我，这针不是为他准备的，他付不起这针的价格，你自己的产品。 当然是你先扔。
1: 你放开我！

0: 李佳楠就是从那个名流会所失踪的，而且他的失踪可能跟毒品有关。你要是再失败了，明天我就让你和儿子团聚。
1: 季佐进专案组，是不是因为提供线索了？百佳妮也提供线索，这是个机会啊。
2: 消费总额是1347万，
3: 这钱怎么来的？怎么花出去的？咱们摊开了说，好不好？
2: 请看《藏锋》第20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

0: 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寻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7: 喝三五制造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

0: 你说的这些事儿，我们都说过了，全明白。
1: 老舅，您不能光提问题，您得解决问题啊。有啥好主意没？
0: 当然有主意了。啥呀？今天晚上，你跟我去市医院去见魏老板，当面把你和魏小娥演戏的事儿向他坦白了。魏老板那个人呐，是吃软不吃硬。
2: 只要你把话说清楚了，他就不会怪罪你的。更何况，是我带你去的，从我的面子，他也不会冲你发火的。我这主意怎么样？哎，
3: 桂善，你这叫啥主意呀？
4: 这主意还不好啊？
5: 老舅，那您想过没有？我要是跟您去了，把这事儿坦白了，有什么后果呀？
4: 后果就是他不会发火了。
5: 那他心里能舒服吗？
0: 我和小娥联起手来骗他，他马上要手术了，万一有个好歹，我干嘛要这时候坦白呢？是啊，是不用坦白啊。哎呦，我的老弟呀，难怪这村里人都喊你唐墨迹，唐墨迹。你看看你墨迹来墨迹去，墨迹了半天，一句有用的话都没说出来，这还以为你有啥好主意呢。
4: 雪良啊，今天晚上你不跟我去见魏老板？
0: 肯定不去。
5: 完了完了，
0: 刚才我给魏老板打电话了，说今天晚上我跟你去见他，有要事，当面跟他说。
6: 电话都打了。
0: 打了。
5: 吃饭前，唐会计给我打电话说，晚上他带着学良来给我说重要的事儿，
6: 这咋没动静呢？ 没准是来了，在路上呗。
5: 兴许吧。重要的事儿，啥事儿啊？不知道啊。唐墨迹
6: 的人一惊一乍的，鸡跑了，他能说凤凰飞了？你别听他。嗯，
5: 肯定有事儿，要不然不能这么晚往这儿赶。
6: 一会儿到了再说吧。
7: 你们帮我分析分析啊，老魏家这么有钱，小娥姑娘也不错，可徐良为啥就不愿意娶她呢？哎呀，
8: 这不明摆着吗？小娥那姑娘确实不错，可是太任性了呀。再说了，她是不是处过好几个对象？你说那徐良心里没能没有想法吗？
7: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啊，不是我哥讨厌小娥姐。
8: 是我哥心里装的是杨柳姐，杨柳姐才是我哥的菜。
7: 太对了，我是个男人，我知道，这心里一旦装了个女人，就是遇到了天仙，都不会动心的。
8: 爸，你心里还装着别的女人啊？
7: 那能没装过吗？好几个呢，
8: 还好几个呢。
7: 哎，都谁呀？
8: 林黛玉、杨贵妃、孟姜女，有没有白骨精啊？瞧你那德行吧，癞蛤蟆上花椒树，这口味还挺高的你。<笑>哎，许文君和杨柳可是分手了，黄了。
7: 可不是咋的，黄了呀。
8: 咱们得想办法把徐良的后路给断了。
7: 断了？
8: 嗯。咋断呢？
0: 你不是有个外甥，在司法院工作吗？啊，政法大学毕业，又是个法官，他不是没对象吗？咱就把杨柳介绍给他，啊，如果杨柳万一看中了，那徐良的后路不就断了吗？啊。

0: 这倒是个办法哈，可杨柳姐心里装的是我哥，她能看上别人吗？
1: 杨柳现在心里不能再装了你哥了，因为她不知道你哥和小娥是假的，以为你哥真要娶她了。我估计现在她也就死心了。
0: 行行行，我看行，他们俩认识。你记不记得过年咱们杀猪，我外甥来吃猪肉，他和那杨柳坐在一个桌子上，挺谈得来的呢。
1: 后来我外甥还问。
2: 是杨柳挺好的，有没有对象？行了，就这么定了，咱就给杨柳介绍对象，介绍给你外甥刘伟民。
3: 进来。
4: 哎，妈，
2: 你这是干啥呀？
4: 明天要出趟门。
2: 去哪儿啊？
4: 去趟外地。去外地干啥呀？我有个战友的姐夫家是养林班，养了十几年了。 经验非常丰富。本来我想着呢，这次带着杨叔一块去学习学习。可是杨叔现在对我这态度，他也不能跟我去呀。那我就只能自己先过去，看看能不能把人抢过来，帮助帮助咱们。
2: 你说这个杨百川，养个蛤蟆了不起呀？他这么难为你，咱不管他。
4: 妈，这可不行。杨叔那个项目前景非常可观，要是研究成了。
2: 那可是咱青山峪经济振兴的希望，所以不管他对我啥样，我都得帮着他把他弄成了。
4: 行，那你去吧。杨百川这个人呢，我还是了解的，他这个犟劲上来啊，谁都搬不动。可他是个明事理的人，有好多的事情啊，他慢慢的就想开了，过了劲儿就好了。妈。
2: 我走这两天，您千万别去杨叔家问我跟杨柳的事儿啊，我怕您说不清楚，越来越麻烦。我不问，我明白，我不说。你去几天啊？
4: 两三天吧。啊。

0: 事不对头啊。裴元，裴元，韩佩元，
1: 上厕所啊？
0: 不上。
1: 干啥呀？
0: 这事不对劲儿。
1: 啥事不对劲儿啊？
0: 小娥和学良的事儿。
1: 他俩有啥不对劲儿的？
0: 你看，傍晚跟小娥通电话，催着他结婚，让他先把婚事给办了。他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这啥意思啊？
1: 小娥那话一会儿一出来还有准啊？别搭理他。
0: 还有唐会计，他说晚上领着学良来见我，也没来呀。他还说，学良不想当支书了。想回单位上班，我怎么听这话像编的呢？学良也不是那种人啊，遇着点困难就退缩了。最关键的是，这么重要的事，学良应该先给我说呀。
1: 哎呀，唐会计那句话，倒是有点像假的呀。
0: 他肯定撒谎了，有重要的事没告诉我。
1: 哎呀，那有啥重要事？我就听着呢嘛。哎呀妈，吓得心一翻个翻。
0: 哎，媳妇儿，你发现没有？小娥和学良给咱们说他们的事儿的时候，学良那感觉不太对头啊。说话吞吞吐吐的，眼神老躲着我，我怎么觉得他在说假话呢？
1: 你这么一说吧，我也觉着。秦月良说话啊，有点不对，表情啊，还有眼神都有点虚。
0: 这里边肯定有事
1: 儿啊。哎呀，睡吧，能有啥事儿？我这心都困糊涂了，你别招呼我了。
0: 你就是个猪。

0: 意外。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陪你去出差呀。
2: 你？
0: 你干嘛呀？你小点声，公众场合。
2: 你怎么知道我
3: 去出差啊？
0: 你不是告诉唐会计了吗？
4: 告诉了。
0: 唐会计知道了，不就等于唐巧知道了？唐巧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吗？
2: 耳朵够长的你！我这回不是去旅游，也不是去玩去，你就别跟着去了，你捣什么乱呀你？
0: 我知道你不是去旅游，可是你一个人坐车多寂寞。再说，我这次来是带着任务来的，我要给你做后勤部长，这一路上好好伺候你。
2: 拉倒吧你！你跟我去，是我伺候你呀，还是你伺候我呀？我可受不起，快回去吧！啊，
0: 梁哥，我告诉你啊，我爸可说了，我这人命特好，是个护身符，你要带着我，保准事事顺利，平平安安。
2: 得了吧你，我是军人，不信这个，快回去啊！
5: 乘坐特1258次
0: 车进站喽，
5: 开始。
0: 别拉东西啊！
2: 哎，魏小娥。
6: 小魏，吃饭了。人呢？哎，这儿，老板呢？
7: 我们老板说今天不做手术了，要回去。
6: 啥？要回去？魏宝库，干啥呀？往哪儿跑啊？走过去跟我做手术去。
8: 我身体好着呢，做什么手术？
6: 谁告诉你说好？
8: 哎，不，你没听那医生说吗？说我注意休息，缓缓就行了。
6: 你缓出事来，谁管你？走。哎
8: 呀，你听我说，觉得这个学良和小娥这件事儿啊不太对。我想赶快让他把婚结了，生米煮成熟饭，谁反悔都没用了。
6: 哎，那两个孩子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宁往一起撮合，就是在一起了以后也不能幸福。要回你自己回去啊，我不回。
8: 哎，宝贝，
6: 我不，你要回你自己。
8: 这么多人呢，留点面子。宝贝儿，你听我说，我是觉得俩孩子他是好孩子，你得给他时间让他们接触。咱俩刚开始的时候，你不是看不上我吗？说我吃饭吧唧嘴，说我睡觉打呼噜，现在咋样？啊，我孩子嘴里怕化了吧？
6: 啊，你美的，你这糖啊？
8: 甜不甜啊？
6: 不甜，差点没呛死我。
8: 咋的？呛着你了？
6: 你就是辣根，吃一口都能把我呛出眼泪来。
8: 哎呦，我的宝贝儿，我又成辣根了，你可真行，你可真行这。
6: 啥都听你的。
8: 你听你的。

0: 人闹我睡会儿。
1: 戴上这个睡更舒服。
0: 什么呀？
1: 眼罩。
0: 出个门带的东西还挺齐。
1: 我现在就是你的后勤部长。哎，
0: 哼，
1: 你就踏实睡吧啊。
2: 哎呀，还是家舒服，哪儿都不如家舒服。
3: 你快点给那个小娥和秦云良打个电话，让他回来说事儿。
4: 不用打，我让杨壮找他们去了，我要给他们个突然惊喜。
3: 这个小娥出去这么早干啥了呢？
5: 哎呀，哎，美民，快走，人等着呢。
6: 啊，三姨夫，
5: 哎，
6: 这杨柳真没对象。
5: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以前谈过一个男朋友，叫许文君，现在俩人已经分手了。
6: 那他怎么没谈呢？
5: 没有，分手才几天呢。哎，对了，我听说你对杨柳印象不错，跟你三姨还提过他，这可是个机会，要把握住了啊。
6: 杨柳确实不错。
5: 嗯，

0: 哎，三姨夫啊，你跟他打招呼说我要来见他。
1: 没打招呼，
0: 没打招呼。三姨夫，人家没那意思，我多尴尬呀。
1: 美美呐，听我的，我不说你来搞对象，我

0: 二哥，
1: 哎，
0: 你好，孙庆才，
1: 你好。
0: 哎，这小伙，这家伙穿的
1: 挺像啊。那还说啥呢？干啥？打酒去？
0: 打啥酒啊？我去许半仙那儿还酒桶
1: 啊。哎，对了，你给许半仙表示没有啊？
0: 表示了。
1: 表示多少？
0: 你这。
1: 行啊，没少表示啊。
0: 这
1: 他要了，
0: 他傻呀，能不要吗？
1: 哼，
0: 走了啊，大外甥。
2: 哎呀，胆儿挺大呀。
3: 姨夫，谁胆儿挺大？
1: 啊，没事，我跟他开玩笑呢。敏敏呐，一会儿我把你送到地儿，剩下事儿就靠你的了
0: 啊。
3: 行，有那意思就往下说，没那意思就交个朋友呗。
1: 对呀，现在年轻人呐都懂。快走吧！
2: 啊，啥？他俩一块出门了？
4: 嗯，出门了。
5: 去哪儿了？
6: 说是去出差了。
2: 出差干啥事儿去了？
6: 我听唐巧他爸说，梁哥去外地请一个人，
0: 养林蛙的，来指导我二叔养林蛙。
5: 你看，咱俩白回来了，人两个人走了。
2: 太好了。
5: 啥太好了？
2: 你看，他俩能一块出门。这证明他俩感情就不一般了，就相当于旅行结婚了。咱马上张罗，等他俩一回来就把婚给他们结了。
5: 那我给小娥打个电话，我跟他说。
2: 别，先别打，咱们先张罗着，等他们回来一看，咱什么事都办妥了，直接让他们当新郎新娘，这事多好。
5: 你这老丈人啊，是天下第一老丈人。
2: 那是必须的，咱马上进入这个筹备阶段，开个会。把这个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让这个青山玉的人开开眼界。杨庄，
0: 哎，
2: 你马上通知矿上和厂里管事的跑步到我家来，我给他们开会。
0: 好嘞，老板。
5: 真要大办呢？
2: 那能含糊吗？一定要大办呀！
7: 卫生纸几包？
8: 五包。
0: 忙着呢。
7: 爹，孙庆才又赊酒来了。
0: 赊啥酒啊？我一个救急户，哪有脸喝酒啊？不喝了，这桶不是你们家的吗？给，还回来。
7: 哎呀，进步了。
8: 不是我说，庆才啊，你要是真能把酒戒了，你们家的日子可就有指望了。
0: 戒了，嫂子，真戒了。
7: 哎呀，
0: 再不戒都对不起人学良，人那么热情帮我，对不？
7: 嗯。看这样，孙庆才是真学好了。
8: 太好了。
0: 哎，大哥大嫂，你猜我刚才看见谁了？
8: 谁呀？
0: 唐会计呗。
8: 你看见唐会计有什么新鲜的？
0: 嫂子，不是，你知道唐会计干啥去了？
7: 干啥去了？
0: 给杨柳介绍对象呢。
8: 啊？
7: 给杨柳介绍对象？
0: 啊，说是周凤珍的外甥。那我看见了，小伙个儿挺高，长挺精神，说在法院工作。
7: 真的假的呀？
0: 过来的时候我俩打了个照面，这我能骗你吗？
8: 哎，不是这个唐墨迹，他明知道我儿子和杨柳谈恋爱，他还给杨柳介绍对象啊？他也太损了吧！
9: 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这个唐墨迹也太损了。
8: 不行，我去找他。
0: 哎，嫂子，你听我说，你说你现在过去了，那杨柳跟那小子在一块儿，你跟唐会计再干起来，你这不丢你家文君的面子吗？
8: 我不管丢谁面子，我非骂你那唐会计。
0: 哎呀，大哥，你快点，
8: 你干啥呢？
7: 你听庆才说的没错，咱们现在要是当着杨柳和万人的面，跟唐会计干仗，那咱们太没面子。
9: 一会儿咱们去唐墨迹他家，当面骂他，连他老婆一起骂。
8: 行，一会儿就去他家，我要问问他，我抱他们家孩子下井是怎么的？他这么坑我们。
0: 嫂子，
7: 庆才
0: 啊。啊。
7: 大哥，请你喝瓶，喝瓶饮料。
0: 哎，要不说这唐会计啊，确实不地道。
7: 嗯，
0: 再来一瓶。
2: 哎呀，桂荣，你咋还卖豆芽呢？
10: 我不卖豆芽干啥呀？还能去你那挖矿啊？
2: 你可真能开玩笑呢！
10: 哎，老魏，你不住院的吗？

0: 啥时候回来的？这不为着你儿子婚事回来的吗？
1: 那你不做手术了？
0: 等他们结了婚，我再做。你啥意思啊？你想马上给他们办婚事？是啊。那你征求小娥和徐良的意见了吗？征求啥呀？俩人都一块出去了，只当是旅行结婚了，回来一办，这不多圆满呢？
1: 咋？你说他俩一块出去了？
0: 你不知道啊？
2: 我只知道徐良他去出差了，可不知道小娥也跟着一块去了。
0: 哎，一块去了，这一路上甜言蜜语的，那得感情就上来了。等回来啊，把这个婚礼一办，这不妥了吗？桂荣啊，你说咱俩吧，没成为两口子，现在咱俩成亲家了，缘分呐。我啊，已经都交代下去了，我把那个矿上的那个厂长、副厂长、电容煤厂的厂长、副厂长，我给他们布置。
1: 该请厨师，请厨师；该罚请柬，罚请柬。别人有啥，咱有啥，往那个热闹里办，往热闹里办。你看这样办行不行啊？老魏啊，你是不是打电话问问学良啊？你不问问他，你就开始张罗了，别出啥岔头啊！
0: 出岔头？能出啥岔头啊？
1: 哎，我就这么一说，这不提醒提醒你吗？
0: 啊，桂荣啊。
3: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就想啊，赶快把他们给婚事办了，他就不出岔头了没？是不是急了点儿啊？我要的就是这个急！哎，跑！哎，往哪儿跑？你跑！我往哪儿跑？哎，抓个鸡都那么费劲，这还能干点啥呀？你说，咱先把鸡杀了炖上，一会儿你外甥来了，我们爷俩好好喝几盅啊！
4: 你说他们俩能谈成不啊？
5: 成不成的，那靠缘分了。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挺般配。把刀拿来，我杀鸡。哎，他妈的！
6: 你也太损了吧！我损啥了？损呢？
5: 你干啥损事？你不知道吗？你还在这装好人？
6: 哎呀，佩花啊！
4: 有什么话能不能好好说呀？谁损呐？多难听啊！这话呀！
6: 你让我好好说话，我怎么好好说话？你们两口子干这么损的事儿，还让我好好说话？我跟你说，我今天没有放把火把你再点着，就算对你们客气。
4: 田佩花，你吓唬人没有用，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了再喊呢？
3: 好，那咱就慢慢说。唐墨迹，你知不知道我儿子跟杨柳正谈恋爱呢？
7: 知道。
3: 知道
6: 你还给杨柳介绍对象？你这是不损吗？
5: 你儿子跟杨柳不是黄了吗？既然他俩分手了，我咋就不能跟杨柳介绍对象啊？一家有女，百家穷，没错吧？他们没黄，我们不能介绍对象，这不是黄了才介绍的吗？有错吗？
6: 怎么就没错啊？你咋知黄了？你怎么知道黄了？你们给整黄的？
5: 谁给整黄的呀？全村人都说他俩黄了，谁给你整黄的？
6: 周峰镇，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最坏了。
5: 在我妹妹家干保姆，说给你一千二，你想想你能干吗？跪下信呢！你信不信的？你这话你问不着我，你问佩云去。
6: 我问他，他把你哄得跟你穿一条裤子了。我跟你说，你坏我不是一次两次了，你今天坏我坏到家了，把我儿子婚事都给搅和黄了。我跟你说，你们好像吃鸡还摸饺子，我让你滚去！
5: 你疯了你啊！你破口妇女，
6: 你说谁婆婆呢？
3: 你们干什么？
1: 别打了，别打了！哎呀，不用你了，不用你了，我去换件衣服去了。你去陪姐吧，姐。嗯嗯。你看看你这一身啊，因为啥呀？咋还打起来了呢？
3: 姐，老许家人太不是人了。
1: 行了，姐给你说个要紧的事儿，魏宝库回来了。 魏宝库回来了，嗯，他手术做完了，还没做呢。他说要急着先给小娥和学良把婚事办了，都已经开始张罗了。
3: 这是好事儿啊！
1: 这叫啥好事儿啊？你又不是不知道，学良和小娥他俩不是演一出戏吗？这魏宝库要是张罗完了，等学良他俩从外地出差回来，

0: 那不就麻烦了吗？到那个时候再告诉魏宝库说他俩是假的，那魏宝库不得气炸了？
1: 那你告没告诉学良，魏老板正在给他张罗婚事呢？
0: 我这不还没告诉呢吗？我这是来找你商量商量啊。
1: 那你快给他打电话呀！你劝劝学良，这婚事有啥不好的？他咋就不懂徐小娥呢？你说这魏宝库这么诚心，咱要是再往回说，那也对不起人家呀。
0: 这话是这个理儿，可是，哎，这不好办，这太不好办了，这是。
1: 那你快打电话呀！
0: 啊，打打。
1: 我去看看凤珍。
0: 啊，你快去吧。

0: 哎，婶儿，是我，小娥。那个，我梁哥上洗手间去了。
1: 啊，小娥啊，你爸回来了。
0: 我爸出院了。他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
1: 啊，你爸说，等给你们俩操办完了婚礼，他再回医院做手术。
0: 啊？他要给我们办婚礼？马上啊？
1: 对呀，你爸刚才他来找我，跟我说他已经开始张罗了。
2: 他说等你们俩从外地回来，
1: 第二天就给你们举办婚礼。
0: 我爸的动作怎么这么迅速啊？
1: 小娥啊，你跟薛良是怎么打算的？
2: 你要是不想结啊，你赶紧给你爸打个电话。
1: 你省得他这边都张罗完了，你们俩回来再不结，那不得把你爸气坏了。
0: 婶儿，你先别着急啊，一会儿等梁哥回来了，让他跟我爸说一声，您就别操心了。
3: 哎，好，那你一定和他说，我就不再打电话了，你看行不？
0: 我记着呢，婶儿。出院了。

0: 宝哥，
1: 嗯，
0: 你不困呐？
1: 我不困，我一想着要跟你出来旅行，我就特兴奋。
0: 哎，魏叔今天是不是做手术啊？打电话问问。
1: 啊，我已经打过了，在你上厕所的时候，已经出手术室了，非常的成功。
0: 吃了几个支架啊？
1: 五六个吧。
0: 五六个支架？
1: 啊，可能是刚才我那个打电话的时候信号不太好。啊，我知道了，是五六点钟进的手术室，七八点出来的，安了两个支架。
0: 顺利就好。
1: 顺利，特别顺利。哎，对了，梁哥，我们今天晚上能到目的地吗？
0: 下了火车还得坐汽车，晚上应该能到。
1: 那你战友的家人能对我们热情吗？
0: 必须热情啊，我都打电话联系过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最关键的是能把人家请回来帮忙吗？
0: 那得到了再商量商量吧。
1: 我希望这一切都非常非常的顺利。
0: 希望顺利。
2: 说时迟那时快，你妈抄起面瓢对着周凤珍脑袋咔嚓就一下，周凤珍当时就变成个小面人。
3: 这时候那唐墨就抱起大公鸡向我砸来，哎，我往旁边一躲，你爸顺手拿起笤帚就往那唐墨鸡头上一顿猛砸。
2: 这时候你妈拿着面瓢也加入了战斗，我们两口子给他们听哐一顿砸，最后我们大获全胜，
3: 一点亏没吃。
4: 你觉得这事光荣啊，自豪啊？啊，还撵到人家里去打架，还扣面粉论笤帚，你们这叫啥？这叫撒野，这叫放泼。我以为耻，反以为荣。你们自己丢人也就算了啊，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呀？从小到大，为啥我总觉得

0: 不如别人，我为啥总觉得低人一等？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父母，自私、贪财，一点便宜占不着就撒野放坡，知不知道？我最不爱听别人说我啥，说我是许半仙的儿子，我最不爱听这句话。
1: 你给我回来！哎，你给我回来！
2: 你个臭小子，
0: 回来！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0: 你个臭小子！哎呀，
1: 你听他说啥？
3: 咱们辛辛苦苦把他抚养成人，把他养大，他不知道感谢咱们，还说出这样丧良心的话，真是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0: 田佩华，你给我拿瓶杀虫剂，我喝了它，我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活着没啥意思了。
4: 哎呀，好了好了，你别生气了，别生气，来来来，坐下。
3: 哎呀，你干啥呀？好了，咱全当没这儿子行不行？以后咱两口子好好过日子，我不再欺负你了。
0: 哎呀，佩华呀。 我太伤心了，我太伤心了。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瞅啥呢？
1: 院里藏人了。
2: 是正没正经，你这。
1: 你看啥呢？
2: 看啥呢？我操多少心啊！小娥和学良不是办喜事吗？我想啊，在院里搭个戏台，请几个明星大腕来，把全村老百姓全叫来，摆桌，看大戏，吃大席。算了算，摆桌摆不下呀。
0: 摆不下，你别摆了。
2: 那不行，必须大摆。对了，在我那个矿山办公室那个院子里办呀，能墙上也摆上桌，前后院加起来180桌够了。
0: 那得花多少钱呢？
2: 花多少钱我得办，大办。这次我一定要给足了秦香良面子。

0: 这雨咋下这么大呀？风还这么大。
1: 是，这么大雨怕是要涨水。
0: 到你战友家还有多远呢？
1: 应该还有30多公里吧。
0: 30多公里？照这速度，还有1小时吧。
1: 不下雨用不了1个小时。
0: 嗯。咋了？
1: 肚子有点焦急。
0: 下火车的时候不让你吃那碗凉面，非要吃，肚子疼了吧？
1: 可能就是那碗面的事儿。
0: 你说这咋办呢？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医院、药房什么的？我去给你买点药吧，让师傅停一下。
1: 用不着，再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说不定一会儿就好了。
0: 哎，我想起来了，我听我老说过，肚子疼掐虎口有用，我给你掐掐。掐掐就不疼了，舒服点没？
1: 我觉得你这个手掐的比我胃还疼。
0: 疼啊，疼也得忍着。
2: 师傅，能开快点吗？
0: 怎样，梁哥，你还能不能坚持一下？
1: 坚持，再坚持一会儿。
0: 哎，你这车咋开得这么慢呀？还有多久才能开到啊？
3: 开大了，我没法开快啊，
4: 很着急的。
5: 是啊。
3: 这么大，开快！哎，不好意思啊，
4: 啥车呢？
3: 怎么没事呢？哎，大家别慌，大家别慌啊！怎么回事？咋了？
6: 你好，没事
3: 啊？
7: 哎，什么？说什么呢？
3: 各位。

0: 刚才接到通知，前面的大桥啊被洪水冲垮了，
1: 过不去了，大巴车呢也只能往回返。如果愿意在七星镇下车的旅客请下车，
0: 不愿意下车的旅客呢跟我一起回到市里。有没有愿意下车的旅客？
2: 哎，有有有有。
3: 哎，在这儿下呀？
2: 下，在这儿下。
3: 慢点来。
2: 包，
3: 给我。
2: 师傅，这七星镇二道河子村三组离这儿远吧？
0: 哦，不远了，要是桥没毁的话前面就是了，过了桥就是。
3: 哎，师傅，那这附近有旅店吗？
0: 啊，有，你俩下车不远就有旅店。
3: 谢谢你了。
0: 啊，没事。
3: 你干啥呀？
2: 来，披上。
3: 你都生病了你还把衣服给我呀？
2: 披上吧。

0: 下。这雨太大了，
1: 去那边躲一躲。
0: 哎，哎，哎，这哪有旅店呢？
1: 是不是不说我附近就有旅馆吗？
0: 哎，在那儿，哎，那有一家。
1: 走，
0: 哎，
1: 走啊，
0: 慢点。来，
2: 二位住店吗？
1: 住在这儿。
0: 没事吧？有房吗？
2: 啊，有。二位住一间？
0: 哎，不不不不，我们要两间房，一个人住一间。
2: 行，把身份证给我。
0: 哥，你身份证在哪儿？
3: 包里。
0: 这儿啊？哦，这儿吗？
1: 包里。
0: 杨哥。
1: 哎。
0: 杨哥，你没事吧？
1: 哎，没事。
0: 怎么样啊？哎，吐了。行，能吐就吐吧，吐出来就好了。哎，对，来来来，喝口水漱漱嘴，给。
1: 啊，没事。快回去睡吧，啊。
0: 你发没发烧呀？
4: 还有哪儿疼啊？
0: 来来来来，这这这，好点了没啊？
1: 好多了。
5: 要不我去药店给你买点药吧，或者我给你找个大夫搭搭电梯。
1: 别别别别别，我听听，听听就好了。啊，没事。大半夜的，你可千万别瞎跑。
6: 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1: 哎。事儿还没办成，自己先打去了。
5: 这能行吗？
1: 哎，行。
0: 哎呀！哎！
5: 杨哥，你这样肯定不行啊！我去给你找个大夫，你好好待着啊。
1: 杨哥，

0: 快坐。
1: 唐会计，这么晚找我来，啥事儿啊？
2: 大奎啊，薛亮不在家，有件事我必须得跟你说，否则我控制不住。
1: 这咋都控制不住了呢？那啥事儿赶紧说。
2: 村里不是给孙庆才补助了2000块钱吗？孙庆才跟我说，他曾经求过许半仙儿，让他在许文俊面前替他求求情，说事成之后他会表示表示的。
1: 表示表示？咋表示？
2: 孙庆才说，他给许半仙儿表示了500块钱。
1: 500块钱？
2: 那
1: 他要了？
2: 要了。
1: 这钱他也敢要？
2: 那他就要了。孙庆才亲口跟我说的。
1: 哎呀，老许这爷俩啊，可是有点太过分了。怪不得那天开会讨论孙庆才困难补助这个事儿，他那么积极。是他爸给他说情了。
2: 你说这件事情严重不严重？
1: 严重，相当严重啊。嗯。我明天问问许文军啊，要是真有这回事儿，一定严肃处理。
3: 哎哎，你怎么起来了你？慢点慢点慢点，躺下躺下躺下。
4: 我去看看雨小点没有。
3: 哎呀，你好好躺着。
4: 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3: 哎，还难不难受啊？
4: 好多了。
3: 你刚才疼的出了一头的汗。
4: 小何。这次多亏你跟着来了，要是你不在，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样呢。
3: 你才知道啊！啊，在高铁站的时候，一个劲儿的撵我走，幸亏我来了吧。
5: 我也不知道会碰到这种情况。
3: 哦，还有，下车的时候我不让你吃那碗凉面，你非要吃，你看你吃了我没吃，结果怎么样？

0: 啥？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我这回闯大祸了，你可一定要救我！你要是不救我，我怕绝对饶不了我。哎呦我的妈呀，
1: 小娥呀，小娥呀，我上辈子做啥孽了？我生你这么个惹事精，
2: 这哪是哄我，这不骗我吗？这哪是哄我啊？这哪是哄我？我告诉你们，小娥，
0: 你俩合起伙来骗我，
1: 让我当这么大排场？不结了，不结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4: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不肺丸，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8: 日晒弯轻轻，
9: 这不可能。
8: 贝朗席科学突破不可能。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
10: 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爸爸，爸爸，
10: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应该的。好了好了，
17: 孩子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么偏？
19: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 这辣的有点辣。
15: 行行行，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17: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5: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来？
6: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7: 有些人前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9: 台海不会平静了。
10: 情报往该收了，
11: 可以行动。
12: 我受到的所有信念就是一句话：
1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4: 吉斯和吕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700-150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

0: 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1: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2: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0: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8: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溶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0: 金龙鱼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

0: 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7: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8: 金龙鱼。
1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0: 金龙鱼1:1:1，
21: 不同于单一油种，
20: 精选8种健康好油，
2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0: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1: 健康好油，
20: 我选金龙鱼1:1:1。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

0: 肉都不好，
1: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

0: 你刚才疼的，出了一头的汗。
1: 小娥，这次多亏你跟着来了，要是你不在，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样了。你才知道啊！啊，在高铁站的时候，一个劲儿的撵我走，幸亏我来了吧。我也不知道会碰到这种情况。哦，还有。
0: 下车的时候，我不让你吃那碗凉面，你非要吃。你看，你吃了我没吃，结果怎么样？
1: 肯定是那凉面在水里泡的时间太长了。哼，那我也是吃完以后才觉得不对味儿。
0: 你这吃饭速度也太快了，我那炒面还没上来，你一碗凉面都吃完了。
1: 这还快？那我在部队的时候，一分钟吃完一顿饭。
0: 一分钟吃完一顿饭，
1: 一分钟，嗯，这真是钢铁汉子。不过再钢铁，是吧？也架不住上吐下泻。那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那好汉架不住三，
0: 三
1: 那啥，
0: 还不好意思说了。
2: 我头一回发现你还挺腼腆啊，梁哥。再怎么说，你也是个女孩啊，那我能当着你面瞎胡说吗？哎，你干什么呀？我去看看雨小点没有。你别动，你别动，你躺好，我去给你看啊。嗯，
1: 一点都没见效。你说怎么就这么寸？过了桥就到地方了，偏偏这时候桥塌了。就算是明天停了，没有船，这怎么过河呀？行了，别着急了，好好养病，等明天雨停了，我们再一块想办法。哼，就怕这雨，它明天不会停。
2: 不停就不停，咱们就住这儿。 什么时候雨停了，什么时候我们再过河去你站有家。别想了，吃药。
3: 爸。
1: 啊。
3: 你过来一下。
1: 哎。
3: 我奶睡了。
1: 睡了。你又让我喝药。

0: 这么一喝药就跑，算了。来，吃两把药喝了。这个药也太难喝了。世界上有好喝的药吗？快喝。那你先给我整点水去呗。行行，我给你盛水，赶紧喝了啊。
1: 没喝完呢，来，把这都喝了。好了，这都说呀，得啥别得病，你说这得病难受，你说这吃药这都让人受不了。
0: 你咋一喝药跟小孩似的呢？
2: 爸，你听说了吗？魏宝库连手术都不做了，回来给亲戚量他们办婚礼。
0: 听说了，我还听说他要请什么明星开演唱会，这场婚礼至少要花200多万，真是太有钱了啊！人家魏宝库有钱，花点钱算啥呀？那有钱也得花正地方啊。
1: 什么是正地方啊？
0: 对，啊，太有钱了，都没正地方花了，就是胡造。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啊。
1: 秦学良会接受这一切，对秦学良，我真是看走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只要符合他的价值观，无所谓对与错。对和错，不都是在别人眼中的吗？
0: 南柳啊，以你对秦学良的了解。
1: 他忽然间来这么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有什么原因啊？我不知道，也许是他想通了吧。他觉得没有魏宝库的支持，工作不顺利。再说了，以魏宝库的财力，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诱惑。能经得住这种诱惑的人。
0: 实在不多，可以说几乎没有。人这一辈子很短，谁不想为自己活呀？
1: 是啊，人都应该为自己活，但是要看怎么活。
0: 怎么活才对，谁又能说清楚？嗯。

小娥，起了吗？小娥，收拾收拾东西，趁着现在雨小，咱看看能不能过河。小娥。

0: 姑娘，嗯，106那女孩不在屋，你知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她5点多钟就出去了。
1: 5点多就出去了？嗯。
2: 去哪儿了？
1: 那我不知道。她跟我借了把伞就走了。
0: 那能去哪儿啊？
2: 哎，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吧，问问她。
0: 好，谢谢啊。
2: 电话到了。
1: 你说你这是怎么了？下大雨地滑，我摔了一跤。你
0: 摔成这样了，啊？还摔着点没有？
1: 没有。哎，
0: 你看看流这么多血，你别动，你下这么大雨，下跑什么呀你？
1: 哎呦，没事，我不疼。你先别管我了。
2: 姐夫，
0: 哎，
2: 这个就是你小舅子战友秦学良，这个就是你战友的姐夫。
0: 哦，你就是秦排长？
3: 您是 于海的姐夫？
0: 我叫马青山，真是姐夫。哎，姐夫，哎，先生你太不容易了。小文，你在哪儿找的姐夫呀？
1: 我不是怕你。

0: 早上5点钟我就借了把伞去河边了，碰上一艘救援船要过河，我就跟人商量把我给捎上。过了河我就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姐夫家。姐夫一听这个情况，二话不说就跟我来了。回来的时候更巧，又碰上那艘船往回返，我们就搭船过河了。
1: 冒着这么大的雨，就这么一个人把姐夫接回来的。
0: 我不是怕你着急吗？你都病成那样。
1: 小娥，谢谢你。
0: 谢什么谢呀？咱俩这关系，这回不着急了吧？
1: 不急了。

0: 姐夫都睡着了，我还买了好吃的呢。
1: 看着我手机没有啊？
0: 手机丢了。现在社会风气这么好，手机怎么能丢了呢？
1: 那能去哪儿呢？
0: 行了，别找了，我给你收着呢。给。
1: 我以为丢了呢。我手机怎么在你那儿啊？
0: 昨天你病着，我就帮你把手机给收起来了。梁哥，我跟你说实话，我瞒了你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昨天来的路上，你妈给你打了个电话，是我接的。
1: 我妈有事儿啊？
0: 嗯，她跟我说，我爸出院了，正在张罗我们俩的婚礼呢。
1: 啊！你怎么不告诉我呀？嗯，
0: 我想着我要跟你说了，你肯定就会打电话跟我爸实话实说了。再说了，你昨天都病成那样了，上吐下泻的，所以我就把消息给封锁了。
1: 那你也不能这么做呀，你得让我知道啊。你爸在家把婚礼张罗好了，让咱回去结婚，那我回去怎么处理啊这事儿？
0: 反正现在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你埋怨我也没有用。你要回去不好意思跟我爸说，那就我跟他说。当初我们骗他是为了让他好好治病，这是善意的谎言。
1: 关键是你爸现在相信了呀，这大张旗鼓的张罗着，亲朋好友都请来了，咱回去告诉他这事儿是假的，他不得气疯了呀。他又刚做的手术，这支架这事儿怎么面对呀？这事儿
0: 我现在也没主意了，你说怎么办？
1: 你可真能捣乱。你
0: 那就算我不捣乱，我当时把电话的内容告诉你，你有什么解决方法呀？
1: 那，我倒是也没什么好方法。
0: 这不就得了？
1: 可问题是现在回去怎么面对你爸呀？简直不敢想象，灾难。
0: 你把我娶了不就完了吗？

0: 我跟你说啊，这酒轻拿轻放啊，咱后边还有。来来来，快快快，你这个往后往后往后，别挡着道，你没看运酒呢吗？
1: 好好好，
0: 黑云啊，这个后厨这一块你交代一个人，交代一个人，你忙
2: 你
0: 别的去
2: 啊，你就跟我说
0: 轻拿轻放啊，后边还有车呢。
3: 这挺好挺好的了，这条件相当不错了。
0: 这前任咋样了？
3: 挺好挺好的，露一下。
0: 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哎，都写清楚写清楚。哎，赶快往西，把这个抬出去啊！是放这儿还是抬出去？记好了，杨壮，你上去试音响，试音响。
2: 老魏，嗯，你说这小娥咋还没回来呢？你给他打个电话。
0: 哎呦，我电话在办公室。
2: 是我这个。
0: 女儿，啥时候回来啊？啊，我拿你妈电话打的。到哪儿了？那行那行，我让这个杨壮去火车站接你。

咋不用呢？那也行，那也行。我跟你说啊，你回来啊，先不要回家，你到我这个矿山办公室的院里来。来了你就知道。

0: 哎呀，这挺严肃认真啊，啥事这么严肃认真啊？
1: 文君呐，哎，有一个情况，我得跟你了解一下。
0: 啥情况啊？
1: 有人反映，你爸找你说过情，替孙静才申请困难补助。
0: 有没有这么回事儿？
2: 孙庆才家确实是困难呐。如果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能多给点就多给他家点钱。
0: 你咋这么关心他呢？
2: 他欠咱家钱呐，欠我的酒钱都快到500了。这小子是干喝酒不给钱呐。
0: 我说这么上心呢？对，有这么回事儿。 我爸确实替孙庆才说过情，钱已经给他了。对啊，给了他2000块钱吗？这是你们村委会领导研究决定的，我只是参与了一点意见。咋了？有问题啊？有点问题。
1: 啥问题啊？有人反映孙庆才拿到了这笔钱。
0: 为了答谢你爸给了你爸500块钱这事儿，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啊。
0: 我想跟你谈谈就这事儿。有人举报啊？
2: 谁举报？
0: 谁举报你就不要管了。
2: 郭主任，我以我的名誉担保啊，我绝对不知道这事儿。如果真有这事儿，那也跟我没关系。所以这事儿你们必须得查清楚。如果不查清楚，连我也跟着受牵连，好像我怎么回事似的。
1: 文军啊，我也不相信这事儿跟你有关系，但我得查呀，我得查呀，查清楚了，不就明白了吗？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你爸你妈找来，我问问他们到底是咋回事。
0: 行，我去找他们。
3: 姐夫，不远了，前面就到了。姐夫，我们养妈这杨老师吧，性格有点倔，说话有什么不客气的地方，您多包涵啊。没事，我们交流交流，我想他不会不客气。他养了几年了？
0: 前前后后得5年了吧？
3: 现在有多少只吧？
0: 具体都是没统计过。
3: 那这5年里他失败了几次？
0: 这我还真不清楚。
3: 看来啊，你对他也不是很了解。我跟你说，养林蛙这个项目风险很大。刚开始那几年，我们也是一批一批的死，总也找不到原因。经过几十年的摸索，总算是弄明白了，经验也基本成熟。
0: 姐夫，您把您那经验给我们杨老师也传授传授，让我们杨老师也称受称受，那您就是帮了我们青山峪大忙了。将来给您树碑立传，世世代代感谢姐夫。
4: 小月回来了，你可回来了你？
5: 回来了。
4: 啊，你怎么突然就出院了？啊，你这干什么呀？
5: 给你办喜事儿啊！谁呀？你给我办喜事儿了？
6: 我跟你说啊，我找人搭的台子，咱把那个明星大腕全都请来，我把全村的人都请来看戏。咱这个放席啊，也在这儿，咱家那个院子桌不下，主桌我那个城墙上摆80桌，摆满了没问题。
5: 你看你爸搞得大不大声？
4: 还跟你商量啥呀？我就要给你个惊喜。
5: 这哪是惊喜啊，这是惊吓！
4: 哎，薛良呢？
5: 他不是请了一个什么养灵蛙的专家吗？去养麦川那了。
4: 你赶快让他回来，这是他的喜事，我不能。

0: 都给他做主啊啊！
1: 我知道了，我给他打电话，我先回家洗个澡啊。汤饺，
2: 完了，
3: 咋办呢？给你哥打个电话吧，回家打吧。也是，不能在这打，回家打，上车。

0: 老许啊，
1: 啊，
0: 你是不是给孙庆才说过情，当你儿子的面儿？
1: 说了。
0: 孙庆才是不是跟你许过愿，说是拿到了救济金之后给你表示表示？
1: 表示了。
0: 他拿到了救济金，给了你500块钱，对吧？
1: 对。
0: 老许啊，这就不好了吧？文娟，怎么会这样啊？
2: 哪样啊？哪样啊？你说些啥呀？
0: 说啥你听不懂啊？你们怎么能收人家孙庆才500块钱呢？这是什么行为啊？啊？这简直就是以权谋私，吃拿卡要。说严重一点，这就是违法乱纪呀！
2: 不是你说啥呢啊，郭大炮，我问你，你说谁呢？谁又违法乱纪了？
3: 别喊，
2: 怎么说的话？
3: 别喊啊！咱别跟他喊，别喊，有事咱说事儿啊。那个，咱跟他喊，显咱太没素质了。坐。
0: 呀，素质？你有素质啊？
3: 我当然比你有素质，啊！屁花，你把条子给我。
2: 给。
3: 你把你眼珠子瞪大点。看看这是什么？
0: 这啥呀？
3: 这啥？你自己看。

0: 是这么回事吗？这是孙庆才欠你们家500块钱酒钱，那500块钱是还你们家酒钱，不是好处费啊。
1: 看明白了，这是还的酒钱，欠我家的酒钱。
2: 瞪大眼珠子，你给我看明白了。
3: 爸妈，好好说。
0: 我倒是这个看明白了一些啊。
1: 看明白怎么办？
2: 赶紧说怎么解决吧。
3: 看明白就明白了呗，还得咋的？
1: 你说的倒轻巧，必须给个说法。
4: 哎，谁找我呀？
3: 郭主任找你。
4: 咋的呀？又要发补助金呢？
3: 严肃点，有重要的事情问你。
4: 重要事问我啊？问吧，啥重要事啊？
0: 我问你，孙庆才，你拿到了救济金，还给谁好处费了吗？
4: 妈呀！一共就给2000块钱，还给人好处费，那我还剩啥了？再说了，像我这样的困难户，谁敢拿我好处费？这都怕沾上。
0: 你欠不欠人家老许家钱呢？
4: 欠啊，我在他那赊了500块钱酒钱，
0: 还了吗？
4: 还了，昨儿还的。你问问许大哥，昨儿还不还你？你别赖啊！
1: 我赖啥当啊？现在别人赖我。
4: 赖你啥呀？
1: 赖我拿你好处费了。
5: 你这不胡说呢吗？我现在还欠人两瓶饮料钱呢。
4: 我给人家的钱是欠人家的钱，
5: 跟好处费也没半毛关系。
4: 我整明白了，调查你呢。
1: 那你信啥呀？
4: 郭副主任呢，我作证啊，人家老许家爷俩绝对是清白的，没拿我一分钱好处费。我在这儿发誓啊，如果我撒一句谎，你就让我穷死，以后村里别再管我。
0: 这是真的？
4: 真的。
0: 那这个情况基本上就弄清楚了，明白了啊，那你们就回去吧。
4: 行，那我走
1: 了。不是，来，什么？我们回去了？你说的倒轻巧。这叫请神容易送神你就难了。
0: 老许啊，你这啥态度啊？啊，这整明白了就拉倒呗。
1: 拉倒，你说的容易。
2: 拉倒不行，我告诉你，别看你是副主任，我不怕你。
3: 啊，你咋说话呢？
2: 我咋说话？我就这么说话。哎，郭副主任，你问我们问完了。

0: 那是不是？
1: 嗯。
0: 好，你问完我们，我们可不可以问问你啊？
1: 问吧。
0: 问。
2: 是谁给我们栽的赃？是谁诬赖我们拿的好处费？这人是谁？
1: 这个事儿已经搞清楚了啊，已经大家伙都明白了，你们就不要问了。
2: 我干啥不要？你告诉我
1: 了。回去，走吧。
2: 你别走，你别走。王大总，这事儿你得给我个说法。
0: 对，我告诉你，你跟谁也不行走，谁敢走，我告诉你跟谁急眼。你给我回来，
2: 你回来。孙孙才，你也回来，你也回来。
0: 我告诉你，
2: 你别走，
0: 必须把事情给我说明白了。
1: 这已经很清楚了吗？还清楚什么？这丛永辉不要胡闹啊！
2: 你哪块，我这事也得整明白。
0: 对，得讲理啊，什么地方？
2: 我们是国家的好公民，
3: 这犯法了是怎么的？
4: 这爸妈。到底是谁诬赖咱们人？郭主任不会说的，你们也别问了。
2: 不用说，我也知道啊，就是那个唐墨迹干的。除了他，没有别人，只有他能干出这样损事儿。
0: 对，肯定是他。
5: 哎呀，哎呀，哎呀，这绝对是误会了。我想起来了，那个昨天我不是还你那个酒桶吗？
6: 啊，
5: 路上碰见唐会计了，他还特意问我，他说你给许文先生表示没有？我表了，给500。
0: 肯定是他，就是他。
5: 是，我就开玩笑的，他肯定是把这话当真了，给传出去了，是不是？
2: 我现在就得给唐会计打电话。
0: 打，
1: 老许啊，
2: 谁别拦我！
0: 你别管，
1: 这个电话就不要打了，
2: 拦也拦不住啊！这电话我必须打。
0: 哎，打！你们呢？
1: 爸，
2: 这气死我了！
7: 姐，都啥时候了，你还有心思换衣服？魏叔都张罗成那样了，你刚也看到了吧？这厨师请了，菜买了，那个礼仪团定了，连明星演唱会都定了。我哥要是不同意，那这戏怎么往下唱啊？
8: 唐娇，你别说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往下唱。我跟你说，你不要看我表面上很镇定，但是我的心扑通扑通的跳，我就像坐在火药桶上一样，而且这个火药桶随时都要爆炸。
7: 那姐，那现在怎么办？就等着吗？
8: 不等怎么办呀？这事儿只能等你哥跟我爸说呀，我可不能自己说。我要是说了，我爸非一刀把我宰了不可。
7: 姐，那你给我哥打电话了吗？
8: 打了，他让我等着。
7: 姐，等等等等，等出什么好主意啊？再等就等出大事儿了。
8: 出什么大事儿？
7: 魏叔不是要请明星大腕来开演唱会吗？我听说他要给他们打定金了，100多万呢！
8: 哎呀，这定金打了就不能退了吧？不行，我得给我妈打电话，让我妈拦着我吧。妈，妈，你快回来！你再不回来，我就要死了。
9: 文俊，你出来一下，我跟你说几句话。
2: 我告诉你啊，不许给唐墨迹打电话。
9: 文俊啊。这个局面咱俩可得控制住啊，事儿闹大了，我们有责任呐。
6: 那啥办法能控制？
9: 要不你赶紧给玄亮打个电话，叫他来，他是村支书，他说话还是有权威性的呀。
6: 那行，那你打电话叫他来。
10: 你好，杨老师。
11: 哎呀，你可别叫我老师，我得叫你老师。
10: 我听秦排长说你以前当过老师，我叫你老师不对吗？
11: 是当过几天老师。杨叔，我战友的姐夫人工养龄蛙十几年了，那可以说是经验丰富啊。一听咱的事儿，二话不说就跟着来了，那真是给面子。这可是好机会，你们好好交流交流。
12: 哎，这哪是交流啊，是请教。
10: 哎，别说请教，咱们就是交流。你可能在某些地方做的比我还好，咱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11: 哎呀，你可太谦虚了。走，上我的大棚里看看。
10: 啊，走
11: 啊。
10: 好。
6: 哎，郭大哥！
1: 哎，玄良啊，你在哪儿呢？
6: 我在山里呢。
9: 哎呀，你赶紧回来一趟吧，村里出事了。
6: 啥事了？
9: 那个许半仙和唐会计要打起来了。
6: 打起来了？那好，我马上回去。杨叔，
11: 啊，
6: 姐夫，
11: 啊，
6: 村里出点事儿，我得回去处理一下。
11: 啊，那你赶紧回去吧。
6: 姐夫，那就拜托你了。
10: 哎呀，你就别客气了，有事儿快去处理。
6: 好，我先走了。
11: 哎，走吧。啊。
8: 啥？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我这回闯大祸了，你可一定要救我！你要是不救我，我爸绝对饶不了我！哎呦我的妈呀，小娥呀，小娥呀，我上辈子我做啥孽了？我生你这么个惹事精！妈，你别
13: 气死我了！
8: 妈，我打我自己，我

0: 我打你！我现在就是把你劈了，有啥用啊？
1: 妈，你别着急了，你赶紧想想到底怎么办吧。
0: 有啥办法啊？姐，杨双刚给我打电话了，说那个勤快姐已经到现场了，说现在就要给那些明星打钱了。哎妈，小娥呀，听妈话走，给你爸实话实说啊，快走快走快走！
2: 哎呀妈，我不去，我要去，我怕被打死，我不可。
0: 妈，你干啥呀？
3: 你出去！
0: 我不去。
3: 杨壮，把那个单子给我。秦会计，我跟你说啊，这是那些明星的卡号，钱数我都告诉你了。你按照这个卡号，赶快把钱给人打过去，人得讲信用。
4: 哎，老板，你放心，我会打过去的。
3: 快去吧。
0: 秦会计，老魏呀，这钱不能打，不能打。
5: 杨壮，杨壮，快拦着秦会计。
0: 老魏呀，这钱不能打。
3: 为啥不让打？
0: 小娥，你跟你爸说。
2: 我不说。
0: 说。
2: 我不敢说。
3: 为啥不敢说的？咋回事？
0: 反正这钱不能打。
3: 又不说又不让打，秦会计打。
0: 秦会计，
3: 不打你说呀。
0: 我说还不行吗？
3: 说。
0: 他不说，我说。其实他跟秦元良根本就不想结婚，他俩在医院说那些话，都是骗你的。
3: 你再说一遍。
0: 他俩在医院说的那些话，都是骗你的。
3: 小娥，这是真的吗？
2: 是真的。
3: 你和秦学良不结婚是真的吗？
2: 是，我们没想结婚。
3: 骗我！
2: 爸，我们不是故意骗你的，我们就是想哄哄你，高兴顺利的把手术给做了。
3: 你们结婚是为了哄我？
6: 这是哄我吗？这是骗我！这哪是哄我？这不骗我吗？这哪是哄我？啊！这哪是哄我？我告诉你们小子，你俩合起伙来一起骗我，让我能这么大排场？不结了，不结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7: 魏小娥，
6: 我哪儿对不起你了？你怎么坑我啊？你这是要我命啊！你这是。
8: 话我也听明白了，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一点误会。这么简单的误会，你们在村委会就大打出手，骂得不堪入耳，这像话吗？村规民约写得很清楚，要讲文明、树新风。出了一点矛盾，就不能理智一点、克制一点，多了解了解，多沟通沟通，多解释解释。非要采取这种方式吗？除了打就是骂。从小到大，我看惯了你们这样的争斗。为了一句话，为了一个墙头，甚至谁家的猪拱了谁家的鸡，就要大打出手；谁吃点亏，就要把祖宗八代翻出来骂。你们都是长辈，都是街坊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就不觉得丢人吗？就不觉得寒碜吗？你们没感觉，我很痛心。我们天天都在讲，农村要共同致富。这致富仅仅都在物质上吗？这兜里有钱就算富裕了吗？我们要富在精神上。要富在平和的态度，友善的心态，我们要彻底摆脱落后带给我们的劣根性。邻里和睦，乡亲友善，互敬互爱，这才叫文明，这才叫树新风。没有这些做基础，共同致富，振兴经济，都只是一句空话。 来，

0: 什么？好，你别着急，我马上过去。我有个急事处理一下，今天先这样吧，你们都回去吧。
1: 好了，走吧。

0: 姐，魏老板会没事的啊。别哭了，姐。
1: 小哥，这怎么了？魏叔呢？
0: 魏叔被杨壮送医院去了。
1: 情况怎么样？
0: 当时就不太好，看起来挺严重的。
2: 都怪我，是我爸给宰了。都怪我。
0: 姐，你别哭了，魏叔会没事的啊，他不会怪你的，你别哭了。
3: 来来来，请起来，坐坐。
4: 你也坐。
3: 哎，好嘞。
0: 爸。
3: 徐来了，来来来，放这儿。等一会儿菜齐了，我给学良打电话。那他不来可不行啊，咱们几个喝几盅。

0: 妈，您做饭呢？哎，
1: 贤良，杨北川不是让你到他家陪你请来那个客人吗？
0: 妈是去不了了，我有件事儿想跟您商量商量。
1: 啥事儿啊？
0: 妈，我要娶魏小娥。
1: 你要娶魏小娥？
0: 对，我要娶魏小娥。
1: 学良，受啥刺激了？转这么大个弯啊？
0: 没有。
1: 那你是咋想的呀？

0: 这段时间我跟小何接触，我发现他人还挺不错的，虽然有些任性，但是人品没问题，正直善良，尤其在知道我是个残疾人以后，他并没有嫌弃我，他说他要照顾我一辈子，要伺候一辈子。而这样的女孩，我为什么不能娶呢？这次出门要是没有小何，我也不能就这么顺利的回来，所以我想来想去，我决定了，我就去喂小何。妈，您能同意吗？
1: 儿子，村里人都说妈是个有主意的女人，可妈在你这事儿上我没主意。不管咋的，你说行就行，你说不行就不行，妈都支持你。

0: 儿子让您操心了，儿子，妈不操心，妈不操心。哎呀，
1: 青山呐，多亏你来得及时，给我这么多指导，你要是再晚来，恐怕这次又该失败了。
2: 姚老师，没那么严重，你的问题主要是。 这个挖的密度有点大，再就是这个饲料有点小问题，死了的蚯蚓和蛆虫，你必须立即清除，否则会产生细菌。至于其他方面，我看了，做的都非常好，有些地方我还得向你学习呢。
1: 咱俩这么一交流啊，真是太好了。你说我以前就是闭门造车，虽然看了很多的资料，可是光凭自己琢磨，那这还是有局限。
3: 经理给我这么多指点，我少走了很多弯路。你说，这我怎么感谢呢？啊，
1: 来来，
4: 要说谢，就谢秦雀良。
5: 秦涵，姐，我妈把饭做好了，你起来吃点呗。我留下来陪你吃。
4: 我捅了这么大娄子，我哪吃得下饭呀？
5: 那也得吃饭呀！
4: 我今天不减肥了，我陪你吃。起来吧，你起来吃。
5: 你别拽我了，我说了我不想吃就不吃。
4: 谁呀？哥，你怎么来了？
6: 小娥呢？
4: 哦，在里面躺着呢，饭也不吃。
6: 哎，哥，你劝劝小娥姐吃饭吧。
4: 哎，小娥姐，我哥来了，他陪你吃饭。

0: 小何，小何，归根结底，这件事的责任在我。要是那天我没有跟你说那句话，可能也不会闯下这么大的祸。既然这祸是由我惹的，那这个责任由我来承担。
1: 你怎么承担？
0: 我娶你。
1: 季轩良，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假话有什么用？你还要再骗我爸一次啊？

0: 跟他说，我同意娶小娥。他一开始不信，后来相信了，挺高兴的。
1: 那婚礼还在矿山办公室的院子里办呗？
2: 他能出院不啊？
0: 我跟他提了两个条件。
2: 啥条件啊？
3: 他这是妥协。
4: 可是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
3: 那你说为什么？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总觉得他有他的难处。
3: 他难在哪儿？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斯和吕姐是海关的两道防线。
1: 其实百步食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2: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0: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1: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3: 阅读
4: 是温馨的港湾，
3: 是肥沃的土壤，
5: 是小巷的翅膀，
3: 阅读

0: 阅读，
1: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2: 看见更美的世界。
3: 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4: 岁月如笔，勾勒人生。
5: 你要照顾好妈妈，带我和哥哥进床头之晓。
4: 岁月如何，如历成竹。
6: 咱们离婚吧。
5: 我不知道，
7: 我非挣扎不娶。
4: 岁月如歌，分情回响。
8: 咱爸咱妈是世间难得的好夫妻。
4: 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人世间，
2: 每一次全心全意的设计，每一个独具匠心的作品，都凝聚创作者的汗水和智慧。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3: 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9: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0: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1精彩大剧。

0: 一人扮演三人，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你但凡不信任自己饰演的角色，在对于敌人来说，就可能有一丝丝的打倒你的可能性。
1: 你要记住，三个人都是你。
2: 如何更好的保护自己，就是你必须跟你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合二为一。
3: 宫灯有戴安娜，军灯有财神。
4: 谁想杀我？
5: 你也是共产党！
6: 别去，
2: 不合适。
0: 有一场戏我印象很深刻，拍我在办公室对着那个窗帘落泪的。
2: 藏了这么久，怎么偏生这个时候忍不住呢？
0: 看着赵钱被敦煌强打死的那场戏，我觉得还是苏门是个人吧。你在面对赵钱的离去，他在这样的个办公的环境下，他没有办法去释放自己，他不可能啊大喊大叫，他还是在那个环境中的，所以他我选择了一种特别隐忍的方式。
7: 你不怕死吗？
2: 怕呀，人固有一死。
0: 如果是我自己选择的死法，何尝不是一件幸事？起码死而无憾。导演其实在现场就给我放了一段音乐，他说我大概我会在我剪的时候会加这种感觉的音乐，然后也非常符合当时的情境，的确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帮助，让我一下子去进入到这个规定情景。
1: 这点还是赵宝刚导演的，就是他厉害之处吧。身边的同志，一个又一个的离开，我要让他们。

0: 窄细长。
1: 快走！
2: 这条路走得好，
0: 幸好你一直都在。
3: 觉得不够。在赵钱之后，崔恩熙又离他而去。那在这样的一个雨夜深夜，可能对于他来说的确需要一次释放，需要一次呐喊，就是把他对于这种可能不仅仅只是对崔恩熙一位同胞的离去，可能对于之前无数个离去，包括对于他现在所面临的这个大家整个一个大环境的一个斗争感，我觉得还是想，而且那个雨夜拍的那个氛围，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去那样的一个表达，也是他可能在全剧中唯一一次释放啊。从合理性上来说，从于人物的塑造上来说，我觉得都是有必要的。
0: 过了今晚，要忘掉悲伤，
4: 请歇壶三更。
1: 金砖掐不断。
3: 所有的行动、人物逻辑，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他的最高任务所服务的，所以他对陈开来说的那个话也是他曾经的来时路吧。他其实不想再看着更多一个同胞去离他而去，或者去牺牲。我觉得我们这个片子太有腔调了，让我就回想起来，我们拍戏的时候，其实导演对于每一个细节真的就是精益求精，包括我们的家具都是导演从那个二手店淘过来的，那个沙发、那盏灯，所以他对整个的一个氛围感，包括这个片子的质感都是非常有要求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摄影的这个，哎呀，让我觉得就是这么资深的一个导演，就是今天拍我们这个片子还能够如此的认真和真诚，如此的对自己的职业有敬畏之心，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我学习和继续努力的。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灰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归根结底，这件事的责任在我。要是那天我没有给你说那句话，可能也不会闯下这么大的祸。既然这祸是由我惹的，那这个责任由我来承担。你怎么承担？
1: 我娶你。
0: 季轩良，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假话有什么用？你还要再骗我爸一次啊？
1: 小娥，这次我真不是骗你，我说的是真话，我真要娶你。
0: 你没受刺激？
1: 没受刺激。
0: 脑子也不乱？
1: 不乱，状态很好。我挺好的。
0: 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拐了180度的大弯，突然说你真心的要娶我？
1: 小娥，我想明白了，你挺好的，还不嫌弃我是残疾人？魏叔又这么器重我、信任我。 我秦学良何德何能，能让你们这么抬举我呀？你相信我，我这次真不是骗你，我是真心要娶你。

0: 你慢慢点吃。我着急，吃完了以后，咱们俩赶紧去医院，然后你跟我爸说你愿意娶我了。
1: 喝点水，别噎着，啊。
0: 先生，是我很喜欢你。

0: 你们俩都不愿意见我，我还能不愿意见你们吗？
1: 我们俩都不愿意见你。
2: 你们俩都不愿意见我，我还能不愿意见你们吗？
3: 我们俩都不愿意见你。
0: 婶儿，
3: 婶儿啊，我告诉你啊，现在你爸要看见你们俩，都能饶你们两口，
0: 还敢往里进？
4: 我是去找魏叔告他一件高兴的事儿。
0: 哪有高兴的事儿啊？啊，啥事能让他高兴啊？
4: 妈，你别着急。
3: 你别说话，别说你爸不愿意见你们，我都不愿意看见你们，赶紧走。
0: 魏叔不能生气。
4: 婶儿，我妈妈说了，让他俩进去，
0: 让他俩进去
3: 啊。

0: 进去。
1: 他不生气了？
0: 生不生气我不知道，反正老板说了让他俩进去。
1: 在这等一会儿，我看看。走吧。
2: 别着急，我再捋捋。
3: 我都不害怕了，你怎么又害怕起来了？走。行了，别喊了，不爱搭理你们。小哥，你俩走吧。
2: 婶儿，我有事儿跟魏叔说。
1: 你看你有事跟他说，他不想听，你叫他他都不吱声，你赶紧走吧。
4: 别让他走，听听他咋说。
5: 你看我爸是不是想听了吗？
1: 想听你就说，不过学良，我告诉你啊，你不能再气你魏叔了。你要是再气他，不光是你魏叔生气，我也饶不了你。
2: 婶儿，您放心吧，我说的这件事儿，魏叔肯定不能生气。
1: 你说吧。
2: 你说，上回骗了您，对不起您。
4: 丁学良，你要是来赔礼道歉，你现在就走。
2: 哎，不，我不光是来赔礼道歉的，我是想说，我要和小娥结婚，我想和小娥成为夫妻。魏叔，您相信我，我这次绝对不是骗您。
5: 爸，他这次真的不是骗你们，他是真的想娶我。
4: 你怎么让我相信你们两个这次说的不是谎话呀？
2: 那您说，您说我怎么做您才相信？我就照您说的做。
4: 明天登记，后天结婚。
2: 行，我同意。
4: 秦学良，这可是你答应的。
2: 我说的，明天我和小娥登记，后天就结婚。
4: 秦学良，你咋想通的呀？
2: 你说，我跟我妈也说了，小娥人不错，魏叔还这么信任和器重我，我要是再不接受这门婚事，那我有点太不识抬举了。而且我回村工作有段时间了，这段时间工作上碰到很多麻烦，这其中有一半跟我的感情生活有关系。村里好多人都在猜测，我到底是要娶小娥，还是要跟杨柳好啊？虽然我没想这个问题，但是这件事儿他一直在缠着我。就在刚才，我老舅还跟许半仙打得不可开交，
6: 也提到这个事儿。
2: 所以我决定了，既然小娥不嫌弃我，那我就跟小娥结婚。
4: 等等。你说小娥不嫌弃你，小娥为啥嫌弃你啊？你是不是犯错了？
2: 我没犯错。
4: 没犯错她凭啥嫌弃你啊？
2: 魏叔，事到如今我也不想瞒着您了，我是个残疾军人。
4: 残疾军人？
1: 残疾？
2: 我在部队的时候到国外执行维和任务，在一次战斗中受伤了，我左腿的下半部分是假肢。
4: 假肢？
1: 假肢？

0: 不嫌弃我。魏叔，如果你跟婶儿忌讳的话，不同意我娶小娥，我也不勉强。
1: 那您为什么要瞒着这件事儿啊？
0: 刚开始截肢的时候，我也很痛苦。我想我妈知道了，她也会像我一样痛苦。所以我向部队上要求，替我隐瞒这件事儿。我知道，早晚有一天大家都会知道这件事儿。可我需要的是过程，让我慢慢的适应他，也让大家慢慢的适应我。魏叔，我跟您说实话吧，其实我早想过了，我想这辈子可能不会再有女人愿意嫁给我了，我也早做好了当一辈子光棍的准备。但是小娥，她说她愿意嫁给我，我挺感动的。
2: 我也很感动。雪良为咱们国家献出了半条腿，谁要嫌弃，他就不是个人。裴云啊。你嫌弃吗？
3: 我不嫌弃。
2: 不嫌弃就好了。雪良，医院通知我明天做手术，但是你们的婚期不能改啊。我和你婶儿，你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回不去，但是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婚结了。明白不明白啊？
0: 明白，
4: 这就好说了。杨庄，马上通知所有的人，
1: 把该通知到的全都通知到，把该办的事情全都办到。
4: 后天，在我那个矿山办公室的院子举行他们的婚礼。
5: 哎，好嘞，老板，这事交给我了。
0: 魏叔，我突然有个想法，我说了，您千万别生气啊。
2: 啥想法啊？
0: 不想在您的矿山办婚礼。
2: 为啥呀？
0: 因为我是党员，还是村支部书记，根据要求我不能大操大办，所以这结婚的时候不设宴，不收礼金，只宴请至亲。这您能同意吗？
2: 行，我同意。
0: 还有，魏叔，结婚以后我不能住到您的庄园，我想住到我自己家里，这您能同意吗？
2: 我同意。
3: 老魏，结婚不办婚礼，也不去咱们那儿住，这些都行？
2: 你不用插话，结婚是两个孩子的事儿，只要小娥答应，我们无权干涉。小娥，你同意吗？
6: 爸，只要你高兴，只要你身体好好的，我什么都听你的。
2: 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后天结婚，不大操大办。结完婚以后，你们也不用住到我的别墅，你们好好在家陪老人，好好过日子。只要你们把日子过好了，我们就知足，也是对我们的孝顺。
0: 魏叔，谢谢你。
2: 孩子，你不用谢我，谢他。这些年你婶为了小娥操碎了心，
1: 你该谢他。
0: 婶儿。

0: 谢谢你，
1: 妈，你哭啥呀你？啊？

0: 还说什么了？
1: 还说结婚以后不住你家别墅，以后住到我家去。想问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啊？
0: 你现在问我有什么想法？你刚才说之前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1: 这不太急了吗？我就光顾着想跟魏叔怎么沟通了，根本就没想起来这两条。后来我是沟通的过程当中，我才想起来，我也没来得及跟你商量啊。
0: 你到底是事先想好的，还是临时想到的？
1: 我不撒谎，我真是临时想起来的，真的。
2: 行吧，我相信你。但是我就想不通，你为什么会提这么两个要求？
3: 行了，别哭了。小娥就是嫁在本村，又不是嫁到多远的地方去。
4: 我就是想不明白，为啥答应秦雪良那么多条件，是小娥嫁不出去了。
3: 佩云，我有我的想法。
4: 你有啥想法啊？
0: 你说你是党员，又是干部，不想大操大办，这我能理解。但是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要结婚以后不住我们家别墅，住你们家？我们又没说要招上门女婿，又没让你改姓。
1: 小娥，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我是不想让村里人觉得我是为了你们家钱才娶的你。还有，魏叔那个性，我不适合离他太近。如果住在一块儿，有意见不统一的地方，没有缓冲的空间，这样会很别扭的。
0: 你说来说去都是你，你有没有为我考虑过？啊？我承认，你是一个有正能量的人，思想很健康。可是你也得替我想一想呀，你这么安排，我能不能接受？我能不能适应？
1: 是。主要是这些事儿，它发生的太突然了，好像被什么力量推着，一步一步就走到这儿了。我也没想那么全面。
0: 这么说倒是实话，我到现在也没想过，嫁给你以后应该怎么生活。
1: 小欧，你是不是接受不了那两个条件？
0: 说实话吗？
1: 啊。
0: 很难接受。
3: 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同意秦雪良这么多条件了吧？归根结底啊，我就想把小娥交给秦雪良，让雪良带着她走向一条正道。小娥从小到大也没离开咱们，我不是埋怨你啊。小娥身上这些毛病都是你给她惯的，他现在该离开你了，从现在开始啊，你别去管他，啊，什么都别管，包括结婚。我正好在医院住院做手术，咱们都不回去。只有这样，他才觉得他唯一的依靠只有秦雪良。雪良才能影响他，改造他，使他变成一个好孩子。
4: 可是我就觉着，小娥从小把咱俩就娇生惯养，你说她到老亲家，哎呀，我怕她不习惯。
3: 一开始肯定不习惯呀，时间长了不就习惯了？她要真能过惯了秦学良家的那种日子，她就是我希望看到的孩子。
4: 我怕她挺不过来
3: 呀。哎呀，其实我也挺担心的。挺得过来，挺不过来，你总得让他自己体会体会啊。等他真正挺不过来的时候，我们再去帮助他。我们不要过早的下结论，说他挺不过来。
4: 不管咋说，反正我心里就难受，特别难受。
3: 我也难受啊。女儿嫁

0: 当妈的都这样。
1: 我不光是因为这个。
0: 还有啥事儿？
2: 一个女人一辈子结婚是头等大事儿，谁不想穿着漂亮的婚纱被新郎牵着手领进婚礼的殿堂，谁不想有个风风光光的婚礼啊，有鲜花有音乐，亲朋好友都来祝贺。照你这么安排，没有婚礼，没有鲜花，没有朋友，冷冷清清的，这有什么意思吗？
0: 小王，我觉得这婚礼吧，它只是一种形式，生活才是实实在在的内容。形式是给别人看，日子是留给自己过的。只要我们两个人把日子过得和谐了、幸福了，那比那隆重的婚礼要强十倍、强百倍。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解。
3: 我们看到过很多婚礼，办的确实很隆重，有鲜花、有掌声、有鞭炮，但是婚礼上的两个人他并不相爱。过不了多长时间，两个人就离婚了，这不是一个天大的玩笑吗？
4: 那离不离婚是后来的事儿，
2: 最起码人家在婚礼上很浪漫、很幸福，拥有一个完美的婚礼是女人的终极梦想。你说你不想大操大办婚礼，尽管我心里很不舒服，但是我能接受。
5: 可是我一想着婚后要住到你们家去，我心里就直打怵。
2: 我都好多年没睡过火炕了。
0: 我们家有床。
2: 你们家那叫床，我们家那叫西梦思。
0: 小王，我还有3万块钱，我想着咱们俩结婚以后，我拿这笔钱好好的把家电和家具都置换一下。你要是喜欢西梦思，我就给你换一张。
2: 我每天早晚都要洗澡的，你们家有淋浴间吗？再说了，结婚以后跟你妈住到一块儿，你妈是不是每天早上起得特别早？她要起来给我们做早饭、打扫卫生什么的，我起不起来。我起来吧，我这么多年一直睡懒觉，我要不起来吧，我婆婆在那做早饭、打扫卫生，我能好意思吗？这些你想没想过？
0: 小欧，你说的这些倒也都是实话。你相信我，我会尽一切可能满足你生活上的所有要求，这样行吗？
2: 你说的。
0: 我说的。
2: 现在事情到了这一步，也没有退路了，我也只能听你的，只能相信你了。
6: 谭桂荣这回得意了，小娥成了他的儿媳妇儿，被他管教，可姐他心头之恨了。
7: 哎呦，你说这都多少年的事儿了，你怎么唠叨起来没完了？我跟你说，谭桂荣这个人的人品很好，勤劳、善良、厚道，他不会欺负小娥的。小娥要从他身上能学的东西，那正是我希望看到的。
6: 当初你就应该跟谭桂荣生个女儿。
7: 说哪儿去了又？
6: 我知道，我一说谭桂荣你就不高兴。我也明白你为啥逼着小娥嫁过去，你就是想还欠谭桂荣的债。

0: 哎呀，我说了半天，你一句都没听进去啊！
1: 我听进去了，我全听进去了。你瞅你把秦月良夸的，他就是天底下最完美的男人。他有那么好吗？他至少缺半条腿吧。你知道秦月良是残疾人，你还要把小娥嫁给他，你说我心里能好受吗？
0: 说实话，我也没想到秦学良没了半条腿，可小娥都不嫌弃他，咱们做父母的有什么理由嫌弃他呀？再说了，学良那半条腿怎么丢的？

0: 是为了国家丢的，咱们这时候不能嫌弃他，你这时候嫌弃他，他会伤心的。还有啊，学良身上有这点残疾，他会更加珍惜小娥，更加珍惜我们对他的情谊。
1: 等着他珍惜吧。
0: 我不跟你说了，睡觉吧。
1: 你有后悔那天？
2: 哎，快回来了，你喝点水。
3: 妈，回来了。
4: 老舅，舅妈。
5: 嗯。
4: 这是迎接贵宾呢。
3: 这不等你呢吗？
4: 等我还用站着等啊？快坐那儿。
5: 嗯嗯。
4: 老舅还疼不疼啊？
3: 咋不疼呢？旭良啊，
0: 哎，
3: 你跟魏老板谈的咋样啊？
4: 挺好的。
2: 谈的挺好，咋谈的呀？
4: 我跟他说，我同意娶小娥。他一开始不信，后来相信了，挺高兴的。
3: 那婚礼还在矿山办公室的院子里办呗？
5: 他能出院不啊？
4: 我跟他提了两个条件。
2: 啥条件啊？
4: 第一个条件是，婚礼在咱们自己家办，不在他的矿山院子里，不大操大办，不收礼金，只请至近亲属。
3: 他答应了吗？
4: 答应了。
3: 啊？他答应了？
1: 哎呀妈，这太不容易了！你就这都答应了，
5: 真不容易啊！关键是这边都安排的妥妥了。
2: 真没想到啊，魏宝阔还挺开通的。
3: 那第二条件是啥呀？
4: 第二个条件是，结婚以后住我们自己家里，不住他的别墅。
3: 他答应了吗？
4: 也答应了。
3: 啊？那连这个条件都答应了，这我还真没想到啊。
2: 那田佩云呢？田佩云他答应了没？
4: 他不太高兴，但是也没提出反对意见。
2: 那小娥呢？小娥啥意见啊？
4: 小娥肯定是不高兴了。
5: 那小娥咋说的呀？
6: 不大操大办，不收礼金。
7: 不大操大办，不收礼金。
6: 那婚纱呢？
8: 就那么几个人来，二大叔、三大爷、七大姑、八大姨，我还穿什么婚纱呀？我穿给谁看呢？
6: 是有点简单了哈。
5: 姐，那你跟我哥结完婚是回我哥家住呢，还是回别墅住？
7: 就住他们家那三间破瓦房。
5: 这你答应了？
7: 我不答应行吗？我本来觉得你哥挺好的，我也挺喜欢的，谁知道嫁给他这样啊？
2: 小儿说的倒都是实话，可是他要这么说了，那你们就算结婚了，能过到一起去吗？
4: 当初是我把事儿想简单了，我想着只要把小娥娶了，这所有的事儿就迎刃而解了。可小娥这么一说，我也才觉得这事儿确实没那么简单，当初是我草率了。
5: 哎呀，小娥这姑娘啊确实不错，不过让他妈惯的有点任性啊。你说这小娥来咱们家生活是不是不太适应啊？
3: 那咋办？那还能再反悔一次？
4: 那怎么可能啊？要是再反悔，这魏叔得气成什么样啊？那我从良心上也过不去啊，这不是故意坑魏叔呢吗？
2: 魏宝库啊，想把小娥嫁给学良那是真心实意的，可是咱们要再说不行，那也就太伤人了。
3: 不行，这事儿别研究了。结婚是板上钉钉了，必须得结了。雪良啊，这件事儿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小娥小的时候，那也吃过不少苦啊。那时候魏宝库刚承包矿山，欠了一屁股急用，他家哪有钱呢？我记得田佩云买奶粉那还跟我借过钱呢，有这个打底儿，我想他不会太挑剔。他家吃啥呀？那还能天天是大鱼大肉啊？
0: 不也得是家常便饭吗？他爱洗澡，就让他

0: 回娘家洗去。他不爱干活，你说咱家他有啥活可干呢？
1: 再说了，
0: 你妈这个人可以说是天底下最好的婆婆了，啥事都不计较，她还能咋的？还能骑到你脖梗上揪你头发呀？没那么严重，说不定小何嫁到咱们家还能成为乖媳妇呢。这要是那样，那魏老板一高兴还不是要啥给啥，比银行提款机来的都快呀。
2: 老舅，你咋说啥都能扯到钱上啊？能不能别提这茬啊？
1: 不提能行吗？明摆着老魏家就是有钱呢。村民们都说徐良这下子干到钱垛子上去了，发大财了。
3: 哎呀，桂山，徐良越不爱听啥你越说啥，这老舅咋当的？
4: 哎呀，这就是个财迷。
0: 这不是那个闲聊天吗？你也没有外人说说还不行啊？
2: 妈，我跟魏叔也商量好了，后天结婚需要张罗啥事儿，趁着老舅和老舅妈在这儿，咱也商量商量啊。还有婚礼上请哪些亲戚，咱也把名单定下来。我的原则是规模越小越好。
1: 可大家知道这个消息都来了咋办？那你还能不管人家饭呢？
2: 那咱就往青山玉这个群里发条信息，说老秦家要娶儿媳妇了，谢绝礼金，谢绝祝贺，这事儿不就简单了吗？
0: 哎，雪亮啊，你要是这么办喜事儿，那在咱们青山玉这么多年可从来没有过呀。
4: 怎么没有过呢？咱们结婚时候就请了三桌，都自己家亲戚，外边一个人都没有。
1: 那啥年代呀？现在谁结婚不摆个30桌50桌的？
2: 老舅，你就别磨叽了，就这么定了。后天结婚，不操办，不收礼金，我马上发信息。
1: 哎，旭良，你等一等。
2: 老舅，又有啥事儿啊？
0: 不是说娘亲舅大吗？今儿个我也别大了，
1: 可这事儿你咋地也得问问你妈呀，你问问她咋想的，同不同意你的意见？
3: 这事儿啊，不用问我了。我早就跟学良说过了，学良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你怎么定的，妈就怎么同意，绝不唱反调。
4: 哎呦，咱姐绝对是良母，典型。
1: 那行吧，既然你们没有意见，那我还能有啥意见呢？
0: 咱们呢，还是研究一下都请谁吧。
4: 行行行，
2: 老舅，您先等会儿，我先把这信息发出去。
5: 青山玉的乡亲们，秦家于8月26日娶媳妇，娶的是魏宝库的女儿魏小娥。秦家决定不操办不收礼，只请双方致敬亲属，就此公告，谢谢大家的理解。
2: 刘王，这信息你收到了？
6: 我看了。
5: 这转来转去，秦学良还是没转出魏宝库的手心，娶了魏小娥。哼，这魏宝库啊，这太有本事了。
6: 爸，你说秦学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
5: 他这是妥协。
6: 可是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
5: 那你说为什么？
6: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总觉得他有他的难处。
5: 他难在哪儿？
6: 也许是难在人们对他的误解。如果说他是妥协，可能他是向人们对他的误解妥协。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总是觉得他没有像刚回村的时候那么乐观，他变得越来越沉重。
5: 他不管向什么妥协，他都让我很失望。作为一个男人，就应该扛得住。
6: 爸，说的容易，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吗？
5: 你爸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这一辈子就没被啥压倒过。我原以为学良跟我一样，现在看来，哼，
6: 他跟你不一样啊。你一个人，你过好自己的日子，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可他呢？他领导青山玉将近2000人。我以为秦学良娶魏小娥是贪图钱，可是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儿，他有他的难。

0: 他对我的付出，你还挺理解他。我理解他有什么用啊？他现在看到我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很生硬，好像我得罪他了似的。
1: 你没去问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吗？这事儿我能问吗？我就是问了他也不能说呀。
0: 其实，他娶魏小娥，在某种程度上是摆脱麻烦。省得村里面人都在议论秦绪岚到底是娶魏小娥呀，还是会跟我好。他之所以能在群里发这个信息，就证明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样也好，他娶了魏小娥，许多是是非非就都平息了。 大家都解脱了。柳啊，我原来一直希望你俩能……爸，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别说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每个人的脚下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但是这条路会奔向什么地方，有的时候自己也说了不算。 时间不早了，你早点回去睡吧。
1: 好，那你也早点休息吧。

0: 文君，文君，文君，好消息！
1: 啥好消息？
0: 你没看手机吗？秦学良在群里发消息了。
1: 发啥了？
0: 哎呀，你快看，
2: 来，
0: 给孩子看看。
1: 他后天和魏小格结婚
2: 啊？
1: 这么快啊？
2: 这就是我跟你妈这一架干出的成果，你知不知道？
1: 这跟你们有啥关系？
2: 太有关系了！你想想啊，我跟你妈跟唐墨迹干架，归根结底因为啥？还不是因为唐墨迹给杨柳介绍对象吗？啊，这架都干到村委会去了，秦学良能没有压力吗？他一定会觉得这些是是非非呀，太麻烦了。一会儿有人说他要娶魏小娥，一会儿有人说他要跟杨柳好，再加上我跟你妈干这一架干的，他实在觉得脑瓜子疼啊。最后一想，干脆算了，娶魏小娥得了，是吧？这样呢，还不得罪魏宝库。你说你敢不感谢你爸你妈？我们容易吗？这一架给你干出一片美好的前景，
0: 拼了老命跟他们干。
1: 这说来说去，咋还成你们的功劳了？人秦觉良娶魏小娥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你们就别跟着瞎议论了。
2: 你看你，文君呐，不是你看到这条消息，你咋一点也不兴奋呢？
1: 我兴奋啥？
2: 没人跟你抢杨柳了呗？
1: 那没人跟我抢杨柳了，杨柳就能跟我重新和好啊？
0: 不是儿子，咋的？那杨柳还跟你成不了了？
2: 嗯，
1: 我跟杨柳能不能成？用杨柳一句话说，那得看我表现。
0: 你表现还不好吗？
2: 看来文君呐是很忙啊，跟咱俩呢也没有啥共同语言了，咱俩回睡觉啊，走。
0: 那行，我们回睡觉了。
2: 那文君呐，说心里话啊，我倒是挺佩服秦学良的，结婚不大操大办，还不收礼金，这在咱们村可是第一份啊。
0: 哎呀，不收礼金还不好吗？省得咱们破费了。你记不记得咱们前年小卖部房子上梁的时候，他妈还随了200块钱礼金呢，这回不用还了，省了。
3: 是啊，省了哈。
1: 哎，你们赶紧回去睡好不好啊？200块钱乐成这样，让不让人笑话？
0: 那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省钱了，我管呢，我高兴。啊，好好好，睡觉。

0: 老魏啊，你还不害怕？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有什么可怕的啊？你不害怕就行，你看你刚还拉上手了。
0: 我有点害怕。
1: 医生都给我说了，这个手术啊还没有阑尾手术大呢，是吧姑娘？
2: 是，手术非常简单，没有什么风险。
1: 行行行，你听听，
0: 放
1: 心
0: 放心。
1: 等等等等等等，
3: 哎
1: 呀，等等，
3: 哎呀，我终于赶上了，没来晚。
4: 魏叔，不是不让你们来吗？明天结婚，好好在家筹备筹备呀。
3: 我们俩登完记了，这是我们俩的结婚证。
4: 哎呀，太好了，这不会是假的吧？
5: 假的
4: 啊！
5: 魏叔，你也太幽默了，都啥时候了还跟开玩笑？
4: 太好了，太好了，这我一块石头就落地了，今天手术肯定成功啊！
0: 看把你爸乐的。
1: 小哥
3: 啊，
1: 爸还是觉得对不起你啊。
3: 怎么了呀？
1: 你看，你们明天结婚，我和你妈都不能去，这心里总觉得是……
0: 行了吧，你不说咱俩不用回去，把小娥交给学良就行了，还说咱俩这越管事儿就越多。
1: 你看，你看，你妈就爱揭我的老底儿，
4: 这话我说过。
1: 学良，从今天开始我就把小娥交给你了，结婚这一天不重要，关键是一辈子恩恩爱爱，快快乐乐。你一定让他向你学，学你的正直善良。
5: 魏叔，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带小娥，关心她，爱护她，让她觉得像在自己家一样过快乐的生活。
1: 好，好，好，只要你们甜甜蜜蜜、恩恩爱爱的，我们就放心了，
4: 是吧，裴元？
0: 学良，我把小娥交给你了，以后你好好对她，好好疼她。你要是让她受委屈，谁可饶不了你啊！
4: 说啥呢？这是，
5: 魏叔，婶儿的心情我能理解。婶儿，我不向您保证了吗？您得相信我。
6: 哎，这病人怎么回事？怎么还不推进去？
7: 哦，
6: 哎，等会儿，
7: 赵艳华，你怎么在这儿？不会是你给我爸做手术吧？
6: 对呀，我给你爸做手术。
7: 你怎么找他呀？
1: 你放心吧，人院长说了，赵大夫是做这个手术做得最好的，我们都沟通过了。
7: 赵大夫，你过来一下。

0: 不请我，你来干啥？
1: 老朱，村委会领导班子研究决定，还是要坚持批给你项目补贴经费，而且又追加了2万。我希望您这次就别再拒绝了。
2: 花准备了吗？
0: 准备了，我在山上采的，你看。
1: 野花啊？
0: 啊？
1: 啊啥啊呀？那野花能用吗？你们听谁家说结婚用野花啊？

0: 所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翻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沟啊，是关键指日可待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了。
2: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3: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
4: 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他其实说的是命运的安排下，好像看似生不逢时，但其实我们是有生逢其时。

0: 治愈，很温暖，有一点小清洗的那种感觉。
1: 如果当初我俩没有交换人生，我未必会成为今天的我。
2: 你许什么愿？
0: 它其实讲述的是两家人的一个故事，关于是命运的一些纠缠。
3: 我们刚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他患有白化病，
4: 长大以后眼睛不好使，还得防着太阳晒。
2: 喝酱油真的比较嗨。
5: 这个方程式啊，他真的会解，不，这太难得了。
0: 两个孩子的成长的这些经历的挫折也好，然后也有温暖的团圆时刻也好，很群像很温暖的一种，就是大家庭的这样概念的一个戏。
6: 要是这丫头生在了咱们家，那该多好啊。
0: 他们两家人离得很近，所以他俩是青梅竹马，又是青梅竹马，又是那种有点像小冤家呀，这种就是我一定要打败你，就是两个人互相比着不服输的，然后一起去成长的那样一个状态。
7: 你才是胆小鬼呢，曹雪，你等着啊，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0: 你是我想打败的那个人，但是别人欺负我的时候，你也是唯一那个保护我的人。他觉得他对他的温暖是因为他从来不把他当成白化病的患者，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正常的去跟他公平的竞争。
8: 考第一需要真本事。
9: 真本事，听见了，听见了。
0: 但是就是曹鑫会给他这样的机会。
10: 你不是要参加运动会跑步吗？我教你。
8: 谢谢你让我的高中生活画上一个璀璨的句号。
0: 随着大家的长大吧，然后就是很顺其自然的一步一步的，就两个人会有一个推动的一个状态。
11: 接下来进行的是花仙子一角的选拔。
12: 我没报名。
10: 我替你报的，我看你天天在家背词儿，连电视剧都不看了，应该一定很想去吧。
12: 我要演花仙子了。
0: 我觉得一个是命运的安排，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之间的情感的这些连接和纽带。有很多很多我觉得都很温暖，就他是那种不是说大起大落的那种，就是很那种，而他是在每一个你觉得好像有点小挫折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很暖的反转，让你看完之后觉得心里是暖暖的，是那种有点像被人拥抱住的那种感觉。
13: 辛苦了，
10: 做得很不错。不过你放心，公司就算碰到再大的风浪，我也一定会陪着你到最后。
0: 其实我觉得不管有什么样的一些发生的事情也好，我们每个人当下都是最好的，就是它这么发生都是有它的原因的，但是这些东西呢，只要发生了，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安排。
14: 我有权利决定我的人生。这个家自打有了你以后就没顺气儿过。
1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啊，路长着呢，要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
8: 生逢其时，浴火重生了。
0: 就像他的剧名就生逢其时，因为之前我们配音的时候配过一版预告片，上说是好像是生不逢时的样子啊，看起来是这样的，但是呢其实我们却生逢其时。我觉得就其实它是一个怎么说，得看你自己去慢慢去品去理解的，因为每个人的生不逢时和生逢其时可能都不太一样。
16: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7: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8: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9: 到了。
17: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2: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3: 我的车里、家里、酒店、办公室全被装了窃听器，随时会有人开枪。我现在只能相信我自己。
4: 行动，
5: 快走！
6: 局长，蒋在镇出事了。
2: 这个行业就是这个宿命，任何一个职业都可以辞职，只有间谍不行。
7: 请关注《交锋》第一集。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3-5至交碰了杯，
1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近来，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在与日本某作家对谈时，抛出了所谓“身为台湾人的悲哀”等错误言论，煽动族群对立和分离意识。这些言论严重歪曲历史事实，破坏两岸关系基础，两岸关系发展面临严峻考验。

老魏，两件事，听我说。台北启动了最高级别情报关系，是潜伏在台湾的同志冒死传过来的消息。第二件事，你的那个老朋友可能会有危险，我现在就给你派支援，但是如果来不及，你只能靠自己。

从1992年3月开始，海协会与海基会开始就相关议题进行商谈。经过多次商谈，相互交换意见，终于达成咗双方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嘅共识。1993年4月，双方喺新加坡进行咗举世瞩目嘅湾区会谈。各界对两岸关系嘅未来发展普遍怀有期待。而家李登辉发表咁样嘅谈话，引起各方唔同解读，外界普遍担忧，近年嚟两岸逐步建立起嘅

0: 好嘅，张总。
1: 喂，你好，四系李先生。
0: Hello， 谢
2: 谢。而家肯定冇时间，打电话就得啦。office 漏水啊！一系我今日喺欧洲打电话俾你啊。下个礼拜唔得，我只成日都唔快嚟啊。简单啲啦，只要你讲价，我就做足。一口子我都唔会加，你留口话我知。系咁，拜拜。
3: 唐经理，我们快去办公室看看吧。
4: 就是漏水是不是？我已经说过了，不要手术，不要补丁，一个漏水反反复复的，这次一定要查清楚。我说清楚了吗？
3: 不是漏水。这墙里面有其他的东西。

什么，马上给我来。

0: 张小姐你好，这个是你的登机牌。
1: 多谢。
2: 坐 CX 7792-1

0: 我们已经到达巡航高度，机长已经将安全带指示灯关闭，但喺座位上，我哋仍然要你绑好安全带。借我靠近，谢谢。
1: 随之指出，两岸关系正处于敏感关头，任何刺激性言论。

0: 加深双方疑虑，甚至激化冲突，其后果将直接牵动台海。
1: 吃饭啦！哎呀，不要搞嘞，你这种的菜一年都吃不完的了。快快快，交给你了。
2: 从明天开始，受新一波事件增加的影响，也是将有明显转折，尤其是迎风面的区域感受会更加直接。今天白天，大部分地区都维持多云到晴的阴天形态，阳光格外亮丽，整体来说相当适合安排户外活动或洗浴晒背。不过，迎风面的东部区域和南部一带水汽稍多，偶尔会飘一些零星细雨，但影响不大。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午后在中南部的盆地以及各处山区，容易因热力作用发展出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山区雨势可能会稍微明显一些，建议外出时随身携带轻便雨具，备不时之需。

0: 蒋在真不去欧洲，他去哪里了？他去那边干什么？跟
1: 您报告，主要有两条线，一条啊是发展大陆青年，有刚毕业的高中生，有部队里的士兵，也有人啊刚考进国安局。
2: 第二条线啊，就是派遣我方自愿人员到大陆，党政军区各个部门啊，都涵盖在内。你不要和我讲什么方案、过程，我要的是效率，要的是结果，要的是大陆的飞弹方案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看到？你们现在的速度比台北街头的计程车还慢，你们要出去吗？去问啊，去搜嘛，去搞嘛。
0: 那坐在家里，情报会从天上掉进你的碗里吗？局长，你他妈疯了你！蒋在真出事了，我已经启动了紧急预案。
3: 走，跟上。

0: 在香港办事，怎么一路跑到境外来了？万一有什么变故，要不要来硬的？你不说清楚，大伙心里都没数。照我看，先抓了再说。人都跑到境外来了，还不早点控制住？
1: 再等等，看看情况再说。
2: 已经过去了，后面好像还有那边人跟着。
3: 先别出去，看看情况再说。

0: 好久没见了，夏处长。
1: 本来想在香港请你吃顿饭的，没想到你给我安排的撤离路线倒是先用上了。这里安全吗？
0: 没有把握，我也不敢把你带过来。为什么突然撤离？
1: 我的车里、家里、酒店、办公室全被装了窃听器，一周之前还有人去了我的卧室和车库。
0: 中情局还是军情局？
1: 不管是谁都不能带了。你现在有三个麻烦的事情：大陆的导弹隐蔽得很好，军情局一直想撬锁，撬得很吃力，但是据说最近可能会有突破。
0: 目标是谁？
1: 我之前跟朱一甲去巴塞罗那、去汉堡，上面没有明说，但是肯定是踩点，具体是守哪颗猪等哪只兔子那就不好说了。如果不离开香港的话，应该也会很快知道。
0: 兔子太多，能有个准确的范围最好。
1: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哪些掌握导弹核心技术的科研单位会去德国，会去西班牙，是一个关键。第二件事情，李登辉给军情局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近一段时间到大陆的客人会加倍。
0: 第三遍，
1: 台北收到了一个高级情报，直通郑桂平，我看到了一部分，这些东西可以证明闽中国安局的通道是畅通的。
0: 畅通？
1: 也就是说，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报道的路上，有些人可能已经来到你身边开始工作了。所以你要好好祈祷一下，这院子里的三个人最好不是台湾来的朋友。
2: 饿的话，车里有吃的。
3: 这又续咖啡，又送饭，这是要论持久战了吧？
4: 难说，也有可能吃完饭就送客呢。
5: 两包烟，赌不赌？
4: 四包。
1: 嗯，没想到这里还能吃饱老家的海鲜卤面，但是里面的炸蒜不正宗，凑合吃吧，还能赶得上飞机。去澳门，三个小时之后还有一班，赶得起。我在那儿有个安全屋，先缓个几天，到时候再看去欧洲还是北美。
6: 你私自离开香港来到境外，台北不高兴你就不安全，你不能走。
1: 随时会有人开枪，我现在只能相信我自己。再说了，我活下去才能帮你接着查哪个点漏了风。
6: 你必须留下来按我说的办，万一窃听你的是台湾呢？多留两天看看情况再说。
1: 情况我了解，
6: 他们的手段我比你更了解。听我说，我不想以后每年清明节还得去给你上坟。

0: 你们信不信要出事？
1: 出什么事啊？
0: 要出事不一定等于会出事，但是一旦有就是个麻烦事。
2: 这地方咱们又不是没待过，能出什么事啊？
3: 跟住啲冇火啊，真系
4: 冇火啊！

我哋去码头发现女尸，请求支援。

0: 好跑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就在这儿住下来，很安全。哎呀，怎么这么多雪？
1: 好像可能哪里不小心滑到了，好像这个地方是小动脉，会有危险吧？
0: 我去给你买绷带。

马腾，药买回来了。去澳门，3个小时这会还有一班，赶得起。我在那儿有个安全屋，先缓个几天，到时候再看去欧洲还是北美。

0: 中华四海旅行社副总经理蒋在真在飞机落地澳门之前被空乘人发现心脏骤停猝死，预计明天一早就能见到香港媒体的报道。
1: 飞机上那么多人，又是国际航班，如果失控会不会影响不好？
0: 我知道蒋在真非常谨慎，但再谨慎水总是要喝的，为确保安全，动手的人由本人亲自挑选，已经核实蒋在真

0: 死得很安静，同行的乘客没有人能注意到他死于氰化物中毒。局长，蒋处长手里的工作要不要先停一下或者分出去？
1: 你们现在处理的那些最要紧的事情，起码是什么经营呢？
0: 你稍等。

0: 局长，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分批的，在对岸发展的新人也要上班，不日就会发挥作用。
1: 事发突然啊！蒋在真双面间谍身份查实，罪证确凿，第四处啊，自行处理行动计时，处理了没败。
0: 当一表彰。此人此案啊，关系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从现在起啊，只要跟蒋在真有所关联的所有人员，都要停止外出，停止待查。朱云家同志，你带个头吧。是。
2: 你负责联络，派遣到大陆的智内人员是谁？
3: 杨世文。
2: 蒋在真是否知情？
3: 不知情。
2: 在巴塞罗那，在布拉格，在罗马，你都曾经和蒋在真同行。那你认为他和大陆国安私下会面是在哪一次？
3: 巴塞罗那的时候我受伤了，他外出替我买药，这是唯一的可能。
2: 见了谁？几个人？多久？
3: 我不知道。
2: 是不是你早就发现了问题，但是你不说，等着他犯错，取而代之？
3: 不会。
2: 那在国外期间，你有没有搜查过他的东西，或者跟踪过他？

0: 你认为他为什么会叛变？上个月会议你也在场，每次只要我去，都在呼吁改革。现在的一些制度比躺在棺材里那些保密局军统定下来的还要僵，再不改革，还会有人叛变。你现在从第四处把任何一个人拉出来，说他是内鬼。 是被共产党拉下水的卧底，我也不会奇怪。
1: 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认为蒋再真为什么会叛变？

0: 侦叛逃，按照惯例啊，要假定和他有关的每一个人都有嫌疑。
1: 我要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0: 在家的时候，老朱有没有跟你聊过有关蒋在镇的事情啊？例如说是评价他、猜忌他、怀疑他，或者同情他。
2: 我想替朱云甲同志申请辞职。
0: 先回答我的问题。
2: 他最近睡眠很不好，内分泌也有问题，再这样没日没夜熬下去，人就垮了。我们两个在这里待了一辈子，我留下，放他走吧。我想让他去做点小生意，开个小旅馆，或者去修修车。
0: 你也是自己人，规矩都忘了吗？在调查结束之前是不会有人批准的。
2: 蒋在征叛逃是老朱发现的，人也是他杀的，你们还要怀疑他？

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报道的路上，
1: 有些人可能已经来到你身边开始工作了，所以你要好好祈祷一下。这院子里的三个人最好不是台湾来的朋友。

0: 你私自离开香港来到境外，台北不高兴，不安全，你不能走。我爸爸一直想回漳州，在家里天天说，要积极组去东山县的关帝庙拜一拜。
1: 每年清明节，我都会替你们去的。我这个人丢三落四，但是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漏过一次。
0: 你必须留下来按我说的办，多留两天，看看情况再说。
1: 情况我了解。 我知道的，
0: 他们的手段我比你更了解。我不想以后每年清明节，还得去给你上坟。

0: 说他临死之前会想什么呢？
1: 他早就应该想到，这个行业就是这个宿命，想不通就不要干。任何一个职业都可以辞职，可以回头不干，只有间谍不行。
0: 那他会走得心安理得吗？
1: 只要手里的情报有价值，只要传出来一次就够了，就没白活。

0: 请问你找谁啊？
1: 宫月。
2: 是。
1: 籍贯。
0: 闵中永泰。
1: 档案号。
0: 19730224-0013。
1: 闵中是国家安全局二处李凤歌。
0: 你好。

0: 祝贺你，正式被市局录取。27号早上8点，还是你面试的老地方，别迟到。
1: 是。

厅长，收到的消息已经确认过了，详细的情况报告今天会送到厅里。是，蒋在真没了，我们在军情局里最重要的内线就断了，很多正在跟进的线索都要重新评估，他经手的关系都要重新建立联络。蒋在真一出事，对面肯定会收紧，派过来的人会更谨慎，我们能挖的东西会少很多，短期内只能靠收紧这边的膀子，尽量从对面的人身上多拿一点东西，但也不是长久之计。这个缺口怎么补？用谁补？我现在没答案，你逼我也没用，没把握的事我不能给你拍胸脯。我这里有个思路，有点冒险，还没想完整，现在不能说出来，我会抓紧。等我把计划想完整了，向你汇报。我知道，尽快。

脸上会写特务两个字吗？告诉你，罪有应得，特务活该被枪毙。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2: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3: 始终有人在向台湾那边通口风，这个人就在我们身边，
14: 也许不止一个。
15: 你觉得是谁？
16: 怎么能让导弹飞得更快、更高、更远？就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
17: 这份见面礼能帮你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18: 要是我拒绝了你们的利用，你们该怎么来威逼我呢？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

0: 阅读生活。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金龙鱼
3: 1: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5: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鲜胡姬花。
6: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
7: 去百步识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8: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9: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6: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1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
12: 特警是什么？
13: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15: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6: 抓！
16: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1: 站来！
17: 岁月如笔。人生，
18: 你要照顾好妈妈，带我和哥哥进床头之晓。
17: 岁月如何，任力成竹。
19: 咱们离婚吧。
18: 我不知道，
6: 我非正传不去。
17: 岁月如歌，温情回响。
20: 咱爸咱妈是世间难得的好夫妻。
17: 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人世间》。
21: 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22: 老乔到底动了什么人的蛋糕？
23: 这个案子是能说翻就翻的吗？
21: 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
24: 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
25: 将社会分子一网打尽。
26: 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7: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28: 你手上不

0: 是有很多种子吗？统统撒去大陆，一粒都不要留。
1: 你将以台商的身份潜回大陆，代号北风。
2: 你们中的任何人不允许互相打听对方的身份和背景，这是保密单位，是纪律部队。
3: 数字是锁孔，密码本才是钥匙，逐字解锁才能浮出水面。
4: 请关注交锋第二集，
5: 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3: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2: 格力真好。
23: 淘宝到底有多能？
24: 能淘好货，
25: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26: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2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7: 融三香原酒，最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8: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29: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出来你们家了，哦，来了三次家里没有人哦。哦，你在家哦，哦，75巷02号啊。我来了三次家里没有人哈，这搞得我这一上班就来堵你啊。我以前没见过你啊，新搬来的。
1: 啊，有没有怕摄影打开看看哦？哦，签了字是概不负责哦。哦，蒙哥，
2: 你货车的闸皮快磨光了，记得换。
1: 还有，你要是腿脚勤快些，早点买，就不用白跑散了。喂，
0: 一个蒙瓜说话怪难听哦。
3: 新搬的房子挺好的，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不用担心。家里寄的东西今天早上我已经收到了，这阵子我会很忙，你们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如果别人问起来，就说我去旅游了。我从头仔细捋过了，从我到香港见蒋南珍，到他在境外落地，再到进入安全屋，最后直接上了飞机，这一路上，始终有人在向台湾那边通口风，这个人就在我们身边。
4: 确定吗？也许不止一个，也许未来还有新的。蒋在镇在台北亲眼看到一份绝密文件，他很肯定，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堵不上窟窿，以后心里会源源不断。
5: 以后的事情明天再说，先说昨天的。你觉得是谁？
4: 不好说，
5: 是不好说，还是不能说？
4: 像他吗？摇头什么意思？
5: 不是，确定不了。你把蒋南珍说的那份泄密情报汇总给我，我安排人从这个情报点位开始查，他还有没有说别的？
4: 台湾最近会派新的人来力图攻坚，有他们之内的干部，也有这边被染黑的年轻。
5: 李登辉一直想访美，如果这件事成型，那就是泡年子，两边的人都会为这件事情做准备，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 导弹就是唐僧肉做的肉包子，你要把锁给我上够，上好，到时候马尾军港、军区大院。

0: 七六幺七六二七六六所，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 咱们这边的动作会有多大？
0: 他台湾要跳马，我还不当头炮将他的军。
2: 局长，蒋在真案事发突然，我们谁也不能保证身边还有其他的内贼，事关重大，台海军事情报的成败或在此一举，绝不能有任何闪失。明修栈道，人人过堂，从我本人开始，请将我公开关押。
3: 明明负责，暗度陈仓。

0: Yes.
1: Entschuldigung, wo finde ich den Bereich für Luftfahrtantriebe?
2: Das ist das Projekt, das auf dieser Messe besonders herausragend war.
3: Ich glaube, das ist in Zone A. Sehen Sie ein größeres Turbinenmodell.
4: Vielen Dank.
3: Bitte sehr.
5: 我问好了，就在那边，跟我走。Entschuldigung,
3: Entschuldigung.
5: Kein Problem, kein Problem, kein Problem. 怎么能让导弹屁股冒火，飞得更快、更高、更远？就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差距越大越要学。我在家里搞支撑有个屁用？不知道睁开眼睛看世界，窄路一条。Wir
6: geht über Studium. 搞科研的不能一天到晚闭门造车，要出来见世面。你有很多鸡蛋。 但是你没有把鸡蛋扔出去的力量和速度，一旦别人走在你前面，你就算有再多的鸡蛋，也全都得碎在窝里。我们一直在研究臂力，研究一辆辆载满鸡蛋的小车，想要把鸡蛋扔得更快更准，错了。你们想想，既然小车的速度提不上去，那我们为什么不从燃料入手呢？用燃料的速度来弥补小车的速度呀？
7: 今天工作到此为止，晚上喝酒，无醉不归。好，大陆有哪些菜是做事情啊？
8: 接待肯定是没问题，我们荣海人就是喜欢交朋友，吃吃喝喝这都是小事情。我是在这边做生意，又不是专业搞旅游，对不对？
9: 哎，温老板，
7: 温总，哎，
8: 曹总，这边，
7: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8: 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啊，温宗树老板。
7: 雷所长的朋友也是咱们荣海老乡，在欧洲的生意做得相当大呀，人又热情，咱们这次来住的酒店还有车，全都是温老板帮着咱们给联系的。
10: 哎，我的老乡，幸会幸会。
7: 我害怕你们时差打不过来，本来呢一落地我就想请你们去吃饭了，就在旁边，
8: 有请这样很不错的特色餐馆，
7: 好不好？这边走，
8: 走走走走走。来。
7: 这次来还想去哪里啊？啊，这次来主要就是汉堡、柏林、慕尼黑，就得三个地方。
8: 欧洲其实也不大，来都来了，也不去别的国家玩一玩。这次时间太紧。
11: Hey baby，
7: 做什么？你在干什么？快进来。
8: 外国人嘛，都这样开放一点。对，很 open， 然后他们还是不适应。
12: Hello，
13: 不管这样，我们就问。
12: 啊 ，Wie geht's, my friend？
13: 啊
12: ，Hello， Wie
7: geht's？ 哎，好，哎，怎么了，这是？ 怎么了？哎，站住！站住！

0: 曹先生，您需要的止疼药。哎，
1: 我没卖止疼药啊。哦，温老板让您送过来的吧？来来来，快坐快坐。
0: 在下姓朱，建名应甲，久居台湾，现任中华民国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上校组长。这里不是闽中，也不是台北，没有人能听到我们讲话，很安全。我希望能打扰您10分钟，推心置腹，交个朋友。

0: Ruf die Polizei. Mit Herrn Merkur. Raum 312, Ebene 3. Eine Vergewaltigung stattgefunden. Aber dein Freund wurde etwas zu voreilig.
1: Dieses Mädchen war gestern 14 Jahre alt.
0: In Deutschland ist Sex mit Minderjährigen verboten.
2: Okay. 我搞不来宋朝的贡品，只有这些千里鹅毛，聊表心意。我是个粗人，不懂茶，瞎喝，不像你，有品味，才会有挑剔。这茶是我专门托人从蓉海搞来的，条索肥实，色泽雾润，泡水之后香气高长，趁热尝一尝。
1: 连我喜欢喝什么茶都知道。
2: 交朋友就像追女孩子。
3: 我请他吃饭，当然想知道他爱吃什么，但是我更喜欢喝咖啡，所以要面对面的交流，聊得越多，相互了解的也就越多。你怎么知道考察团这么多专家？你觉得就我会成叛徒？绝无可能。
2: 您在业务上极其出色，才华横溢。761所每一项技术攻关的重要突破都来自于您所在的科室，但是个性独特，可以花3个月的工资买一块手表。不要孩子，生活潇洒，从不搞溜须拍马那一套。因此做得再好，也不会被单位重用。有牢骚，有不满。 可惜，被上面的人听到了。这次，请你来欧洲带队考察，其实是方便在此期间提拔别人。科研单位的成就只有一种，学术成就，什么提拔不提拔无所谓，面子上的事情而已。但是，老家的亲戚借钱不还，祖屋也要翻修。 该堵的窟窿终归是要堵的。您平时开销大，穿衣戴帽也很讲究。这份见面礼能帮你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以后工资照发，每个月4000美金，只是一个顾问的兼职，很简单的。
4: 要是我拒绝了你们的利用，你们该怎么来威逼我呢？事关重大，当然要好好想一想。不着急回答。这本护照是警察找回来的，因为你通过酒店报了警，恰好小偷就被抓到。至于你的同事。 他也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涉嫌将疑似未成年女性带回酒店。
0: Ruf die Polizei. Zimmer 312 Hotel Merkur, Ebene 3.

也会成为考察团成员关注的焦点，所以我们的谈话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要么正常回国，就当我们没有见过，要么原地等待新护照，我们继续深聊。

0: 运甲同志接替蒋在真继任第四处副处长，专职负责敌后派遣和情报收集，希望你可以继续的忠贞不渝，为党国效民。我们附录的基干啊，已成为常态化了。我们最近呢，还是会继续的加速加量。至于效果啊，还是时好时坏。近期的发展啊，大家心知肚明啊。那我们朱副处长啊，常年的对敌，实战经验丰富，他准备了一套革新计划。朱副处长，请说。
1: 蒋在真变节案不只是坏事，也是好事。为何不能深度剖析他的动机？为何不能借此推动立法与改革？举一个例子，任何一个我们的同胞，不论身份，哪怕是我自己，哪怕这个人被大陆国安怀疑、抓捕、关押、约谈，甚至策反，只要回来肯讲，哪怕是我们的政府官员，哪怕是我们派到大陆的自己人，只要把话说清楚，一概既往不咎，保障退休，让所有的人都没有后顾之忧。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心甘情愿地出去卖命。
2: 你好，我是来报道的。
3: 让你几点来？
2: 8点之前。现在才7:40，我没迟到。
3: 等着吧，门铃已经按过了。
2: 啊，对了，我姓龚，哎，宫殿的龚，你叫我小龚就可以。
3: 这里有纪律，不能说名字，你不知道吗？
4: 你们是来报道的吧？
5: 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首先，对大家表示欢迎，大家都是我们精挑细选过来的。下面你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这位同学，你先来。
4: 李华东，1972年出生于广东，身高180公分。
3: 停！是不是再把你的体重、血型、家庭住址加上你的简历，配上张照片发到报纸上去啊？
4: 不是自我介绍吗？课堂上也不能说。
3: 谍战电影没看过呀？东德、西德、韩国、朝鲜、美国和苏联，哪个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怎么能够确定在座的这里面就没有别家的那些啊？也许他就是啊，他还有他。第一课，第一节，第一点，别人问你什么，没有必要就回答什么。继续。
4: 大家可以叫我小李，22岁，警校毕业，在公安系统实习过，成绩优秀，入党时间也应该是同龄人里最早的。
3: 坐。你来吧。
5: 对，你。
6: 大家可以叫我小五，单立人一个数字的五。虽然我高考也考了全市的第一名，但我觉得我还是有进步的空间，希望跟大家多多学习。
3: 谦逊中啊，
7: 透露了一丝骄傲。
3: 坐。
8: 报告。
3: 李凤娥同志没有通知你上课不许迟到。
8: 我没有迟到，现在还不到8点。
3: 你站着听，没你座位啊，把门关上。说一下纪律啊，第一不许迟到，第二在培训结束之前啊，你们中的任何人不允许互相打听对方的身份和背景，第三呢，就是根据上级领导的要求，这次的教学啊要改革，大家呢都是试点。我让你动了，
8: 我站旁边会影响别人，站后面大家就看不见了。
3: 集训期间局里面会不定时的过来挑人，一半时间外出干活，一半时间教学，做到学以致用。希望你们摆正自己的态度，要知道这里不是你们之前混日子的教室，这是保密单位，是纪律部队，听明白了吧？
9: 明白。

0: 局长。
1: 名字各看。
0: 这么快？
2: 还不够快。
0: 那，
1: 来，帮我点个眼药水。
0: 啊。新人的经验还不够，现在派过去，失败的几率会很大，很有可能会送死啊。
2: 来不及了，老苏。
0: 给。
2: 还有这边。
0: 嗯。
2: 这个李啊，一旦踏上美国的土地啊，你知道这两岸的事态会是什么情况啊？我要是他，要么我就不去，要我去啊，这个过激的言论呢、啊，我就一定会讲。不讲这些过激的言论，去个屁啊，是吧？
1: 可是，一旦讲啊，中共那边会怎么讲啊？
2: 会有什么动作啊？你想过吗？演习，实弹演习，甚至擦枪走火，发生战争，你手边的那些事情啊，也得抓紧啊。飞弹情报、军事地图、蚊子热啊，我都不嫌少。台湾啊，必须要早做布置啊。
0: 我知道了，
1: 老朱啊，你手上不是有很多种子吗？统统撒去大陆，一粒都不要留。不见泥，不见土，你怎么知道哪个会死，哪个能活？

0: 请出版社。任务一问，请制服孩子是女性。等一下，去哪里啊？关闭个都对了。讲什么？阿正，哎，来，你跟我过来啊，麻烦配合一下检查。在那边吗？哎，戴眼镜那个。
1: 就你啦！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问题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妈的！这个能不能带啊？去哪里啊？机票在这边，你可以自己看。
0: 我在问你，你要回答嘛？啊？懂不懂啊？
1: 厦门，
0: 身份证。 哪里搞来的？旧的呢？政府通知，人人都要换新身份证，怎么你不换吗？把箱子拿过来，把箱子拿过来，检查放这里啊。把箱子打开。 什么？书？什么书啊？
2: 古书。
0: 当然知道是古书啦，这是禁书啊，你不懂吗？《毛诗正义》，《诗经》的研究著作，又够孔书。唐贞观16年，孔颖达奉唐太宗的诏命所作五经正义之一，是当时政府颁布的官书。
2: 好了好了好了，第七页第四行写的是什么？读出来。
0: 不是很懂吗？一套一套的，现在不记得。夹带私货。 重置令查了，没收啊！你可以走了。你的新身份证啊，收好。哎，摇什么头啊？啊？让他再查一遍，我们那边有屋子。
1: 说我不要了，就是这个意思。
0: 当什么文化人了？喂，你在干嘛？学习啊？哎，上不让你回去一趟，下班讲啊，过期不候。
2: 回去干嘛？发奖金啊？
0: 你以为说要发新房发新车啊？还不是发个妹子？妈的，下了班也不能安生了。哎呦，还要去监视刘东市了，又出什么屁事啊？
3: 干嘛换身份证拍照片？重获新生啊！我根本不懂啊，这李登辉到底在搞什么？把籍贯去掉，换成出生地，把荣海、漳州改成台北、高雄，所有人就会投他票啊！
4: 你啊，直接给高层打个电话问一下就好了。十几年前，在内地呢，有些能够收到台湾广播的人，偶尔会听到。 台湾那边给潜伏特务的讯息密语，这些密语啊，通常是以四个字的代号来传达指令。以后潜伏在大陆。

0: 的台湾特务还会继续收到这样的命令，所以各位听好了，你们中的某些人或者是某个人可能会用自己人生中的几十年用来去破获他。数字是锁孔，密码本才是钥匙，逐字解锁，完整消息才能浮出水面。
1: 花盆有枝叶伸出来拦了路，我挪了位置，你没有看出来。假如是你故意放的，想要看看有没有人进到屋子里，那么今天毫无意义。我在你的门锁上做了一个很明显的痕迹，你也没看到，简直太糟糕了。
2: 你是什么人？
1: 军事情报局第四处新任副处长，你的直接领导者。
3: 长官，
1: 我看了你的档案，综合成绩一般，军事能力也一般，不过算盘打得还算可以，会做生意，从小跟父亲卖衣服开厂，有头脑，在军营里面还在做小买卖挣钱。你为什么要干情报工作？
3: 报告长官，为了保卫台湾而战。我生在台北，最后死了也会埋在台北，一朝入伍，为了未来的和平忠诚与信念。
1: 重说。那些假话我听得出来。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
2: 单日去海关查验包裹，双日去看着那个刘登氏。
4: 贪心过了头那叫腐败，专横过了头那叫霸道，这就是我们政府的现状。执政是毒瘤，是 cancer。
5: 白天也来看我，晚上也来看我。
6: 你要不这样把我抓起来，大家都死心。
2: 就是那个老在报纸上面骂政府那个教授。
1: 这么枯燥的工作一干就是两年，肯定会不开心呢。如果让你选，你想做什么？
2: 长官，我们这一期的很多人，有的去了日本，有的去了欧洲去留学，还有些人呢去了大陆，经费高，提拔快。我听说
7: 每天都是花天酒地，
2: 就我被困在这里，我也想出去。

0: 跟我出去走走。回答我，什么叫中央派遣？派到大陆去的为什么要滞内人员？
1: 先参军，再训练，素质高，脑子也比较清楚，知道什么是重点，知道该干什么。这些人到了大陆获取的情报不用文字记录，也不会留下证据，东西都在脑子里，往来台湾也不用密写，等这些人回来就可以把收集到的情报编出来，安全交通。
0: 看看山下的台北，并不是你看到的那么平静，很多中共的人都在我们身边。你想想看，四五十年前连蒋公的身边都有共产党的人，你怎么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报工作就是这么往来的。对手在我们身边安插了眼睛，我们也有不止一只耳朵长在对岸。你的祖籍是陇海，家里祖父会说漳州方言，大陆还有一个在世的姑婆，你身上具有很多不错的条

0: 姐，林看山同志深入敌后不日启程，你将以台商的身份潜回大陆，代号北风。
1: 是，
0: 今天买米，明天送面，我会通过广播收音机给你发消息。我说了的要照做，没说的就不要打听。有时候知道的越少，反而对你越安全。也许过不了多久，你就要访美了，看着吧。台海不会平静了，所以你要盯好大陆所有的移动，军队的、飞弹的，也许还有真枪实弹的演习，这个是最要命的。所以你拿到的情报越多，开战的几率就越小。
2: 大陆在台湾也安插和培养了不少人，别以为他们没有盯上。今天好好喝一杯，明天起来你就要想办法远离所有的朋友，让大家都忘记你。
0: 抓紧时间换一张脸，去赌，去输，借遍能借的钱，背上还不清的债，去打架，去当烂仔，让所有人都躲着你，打消一切的怀疑。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走投无路的废物，废得越彻，到了大陆就越安全。
3: 你们啊，都是手艺人，要做到以后哪怕被这里开除，出门呢也能找到新的饭碗。
0: 继续啊！
4: 这学导游啊，就真的要去把导游证给考下来。不仅呢要对咱们闽州大大小小的景点熟悉，你像周边的城市，武夷山啊、鼓浪屿啊、永定土楼啊，还有马祖庙啊，就是不管到哪儿都要说的滔滔不绝。
0: 不用不用，你就是一粒种子，撒过去先活下来，争取长成最高的那一颗
1: 种子。肯定不止我一粒，有没有哭死的？
0: 过马路也有出车祸的风险，呼吸空气还有病毒呢。假如那么害怕，干脆待在家里不要出门算了。
1: 我不怕，收集情报，端交通员，我都可以干。
5: 这些大哥呢，都是大老板，都在跟大陆打交道，都是你的前辈啊。我的这个小兄弟啊，也想去大陆开个厂子，家里是做纺织生意的。年轻人有想法，
6: 想赚钱嘛，
5: 就是要闯天下。大陆在改革开放啊，共产党的 money 也是 money 呀、啊，请大伙来呢，就是要教教他怎么跟大陆人做生意。
7: 谢大哥，谢老板，谢前辈，多多指教了。
8: 来。
9: 节节必进，丁 lock。

0: 啊，你这是何必呢？
1: 你是一条长线，想办法物色和拉拢一切可以利用的人，政府的、军队的、企业的、经济的、科技的，多多益善。
2: 敬各位大哥，

0: 的前程之外，还有台湾的未来。都要交到你的手里了，
1: 我愿意去，死了都可以。
0: 不要死，要活着。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做不惜一切代价的事情。好端端去，好端端回来。
2: 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呢要想一个画面，
3: 两两搭配，分组训练，互相提醒。
2: 这化名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你们的真实的一些经历，包括编造的一些真真假假的掺和到一起，以后工作中生活中
3: 要叫对方的化名。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想一想。
4: 我想跟你搭档，你愿意吗？
5: 我还以为你会选别人的。
4: 你虽然反应慢了点，但是心够细，我觉得我挺稳的。但我妈说我是急性子，咱俩可以互补。
2: 我再说一下啊，我说这个搭配啊，得按照咱们学员证上的号码，
3: 一跟二，三跟四，五跟六，这样以此类推。想好化名的同志可以找你的搭档来。
5: 我是1973，0824013号，你呢？
4: 我是5号，你是13号。
6: 你好，5号，我是6号，华东。
4: 你好。锦兰，
5: 哦，我叫何春晓。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4: 从你干这一行的第一分钟起，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
5: 谁叫你这么干的？这是在违规。
4: 跟你一番义气情吗？
6: 军情局要我唤醒一个人，
4: 姓名、身份。
6: 我只知道是个做片子，会拍照，掩护身份可能是摄影师。
7: 来这里做什么的？
8: 国际交响乐了，搞搞投资。哦，
5: 分到各处的新学员名单。老规矩啊，传帮带都是些好苗子。
9: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7: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9: 金龙鱼。
18: 慢点，慢点，慢点。
19: 爸爸。老师，谢谢。
20: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9: 这个怎么弄？
2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21: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21: 应该的。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1: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怎么
24: 着？没什么事儿。
2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26: 样吧？这样吧，
2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2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

0: 没功夫难守，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他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筑啊，是关键制胜的事情。
2: 我是那催命的洪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了。
2: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渠水依然流淌。
3: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1: 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我是黄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金棺》。
7: 近日，一段关于机场海关的视频登上热搜。我感觉这三个矛头是冲着我师父去的。
8: 为了表达诚意，拍了这段视频，这也算是给郑先生您出口气。
9: 老陈现在出现了，重点清醒状态。
10: 从哪？您师父走了。
11: 我们给陈三和同志敬最后一个礼。
12: 请关注《金棺》第13集。
13: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
14: V9。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1秒溶解，低泡1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16: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Skynova，小米鹏程。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一段关于滨海华严机场海关的视频登上热搜，视频中海关人员言论让人惊呼。
1: 这表30万，
2: 他的工资啊，一个月差不多可以买好几十块儿呢。
3: 令人查尔的电话占让珍藏版权，先后零零零价值80万欧。
4: 宝哥啊，开什么呢？这么开心？
5: 看着优秀的网民骂海关，骂的这叫一个好看。
4: 这么好看啊？有我好看吗？
5: 哎，他和你都是我优秀的作品，都好看啊。还想买什么？赶紧跟我说，趁着我心情好，我带你去买。
4: 真的吗，宝哥？
5: 当然了。
4: 好，谢谢宝哥。
5: 当然，现在。
6: 这两天来怎么回事？
7: 妍妍，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跟爸爸这么说话呢？
6: 你们知不知道，就因为这条项链，网上他们怎么说我的吗？说我一个海关怎么能戴得起这么贵的项链？肯定是没有报关税。
7: 怎么可能？这条项链是你爸爸从国外的拍卖网站上拍回来的，一切手续都是正规合法的呀。
6: 我爸妈，你们把我害惨了。
7: 怎么了？这是怎么还哭了？
6: 哎呦呦，别哭了，别哭了，宝贝儿，
8: 我这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了。
7: 哎呀，先别哭了啊！爸爸妈妈就知道你特别喜欢这条项链，那天正好看见那个拍卖网有，你爸爸就给买回来了。要是知道能给你惹这么大的麻烦，我们肯定不会这么做的呀。
6: 妈，不是那回事儿。那
7: 老吕，你快劝劝他，你看他哭成什么样了。
9: 正好海关不要做了。
6: 凭什么？凭什么我海关不要做了？
9: 当初让你毕业了直接到公司上班，你非要考什么海关？靠那点死工资在外面漂了一年多了，成天忙得脚不挨地，灰头土脸的，现在该玩够了吧？
6: 我那不是玩，我在海关是认真工作的。
9: 那就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哭哭啼啼的。
6: 这是一点点小事情吗？这事关我们海关的荣誉。我不跟你们说了，反正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也不怕网上那些人泼我脏水。我们吕姐一刻的荣誉我自己会找回来。哦，还有海关这份工作我会坚持做下去的，从今天开始我搬到宿舍去住。
7: 怎么还搬到宿舍去住了呢？老吕，他都要搬出去住了，你不去劝劝吗？
9: 摔打摔打也挺好，他要真能把海关的工作做好也不错。
7: 哎呀，妍妍，哎呀，你这，妍妍，你怎么了？妍妍，
10: 张宇，你怎么样啊？我看网上骂你们骂的可凶了。
11: 没事的，师姐，这些网友只是不了解情况，我反正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你放心，清者自清。
10: 你们这工作呀，太像过山车了。一会儿最帅海关，一会儿又最贪海关，但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
11: 对呀，有你们相信我们就行了。
10: 那什么啊，你要是真的觉得辛苦了，那你就别干了。我上次帮你说那翻译的工作还有效啊，你随时可以来。
11: 谢谢师姐，那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是属狼的，越挫越勇，放心吧。
6: 哎，谁呀？
7: 什么情况啊你？吓我一跳！
6: 雨姐，从今天开始，我就住你这儿了。我离家出走，现在投明了。
12: 又跟爸妈吵架了，
6: 雨姐。我给你和郭哥添麻烦了。
12: 没事儿，就现在这架势啊，就算没有那条项链，他们该喷还是喷。
6: 你说这些网友真是啊，造谣一张嘴，辟谣我得跑断腿。他们怎么这么容易被带节奏呢？不分青红皂白的。嗯，不行，我还是需要直接跟他们宣战。
12: 差不多得了，
6: 咽不下这口气。
13: 大家看这个视频啊，最新发布的关于海关的啊。真相
1: 海关鸟山。
0: 近日，一段来源不明的视频出现在网络上，视频中海关官员形迹可疑。

0: 天价理查米尔手表竟成自家之物。
1: 这表有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疯了、啊、他们？
2: 手表的事儿是昨晚发生的，今天视频就出来了。我感觉这三个矛头是冲着我师父去的。
3: 走了，老张。
4: 哎，你慢走。哎，
3: 好嘞，好嘞。
5: 好，
6: 哥。嗯，这家店的味儿太正了，我吃撑了。你怎么找这家店？
3: 我你还不知道，平时拿个相机到处拍，这就是我偶然发现。我经常能发现这种别人一般发现不了的东西。哎
6: 呦，太羡慕了！您就像这个城市里面徐霞客，走走看看，阅人无数。
7: 不然，
8: 你看啊，这条街上每个人啊，他们背后都有一个特殊的故事。
6: 那如果这故事是肮脏的、黑暗的，甚至变态的，你也听吗？
8: 人生百态本就包罗万象，芸芸众生皆是形形色色，对吧？
6: 我是消化不了，别人的故事听不了，但您的故事我是可以听。嗯，对了，今天您请我出来吃饭，是不是我妈在网上看那些视频，完了之后让您过来安抚我呀？
8: 那个视频明显就是冲着你来的。还有之前那个娃娃的视频，你说我跟你妈能不担心吗？你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当年老陈的位置，有什么危险你肯定是首当其冲啊。你难道想让我和你妈也看你躺那儿啊？
6: 哎呀，一个视频嘛，又不会咬人。
8: 我不担心那个视频怎么着，我担心视频后面的人。
6: 不管视频后面是谁，他跑不了，肯定抓着。
8: 抓不抓我不管，反正你得保证安全。
6: 不会有危险、啊、行了，不开心的事情不要聊了，走，我要去陪你看看人生百态。
9: 不用跟了，
7: 不管了。哎，我看那老头特别眼熟，
9: 生展还记得吗？
7: 啊，对对对对，哎，他俩，
9: 他可能是郭峰的朋友，但是跟海关好像没什么关系。
10: 老郭啊，我想好了，我得想办法把聪子从海关里弄出来。这事儿也怪我，当初我真应该拦着他。现在老陈退了，这孩子接了老陈的班，等于就成了所有人的靶子，我不得不担心呐。
9: 老郭，
10: 我得让孩子受点委屈了啊，哪怕只是把他从旅检一线调离也行啊。放心，我会把他照顾得好好的。啊，对了，还有个事儿，前两天我跟聪子一起吃饭，聪子说我是滨海的徐霞客。哎呀，听着可真高兴。后来我就想啊，如果我真能把聪子从海关里调出来，咱们这公司我就不干了，我把他转给别人，然后我带着聪子环游世界去，做一个真正的徐霞客。祝福我吧。
11: 气死我了，这两年就这种给钱转帖，不安好心，在网上乱带节奏。
12: 不是，你看看，行了，说什么微笑不标准，服务没温度啊，要不就说咱们什么执法不规范，处理不透明。不是，就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咱们造这种情绪对立面。关键有一些网友，他不分青红皂白，就凭着网上那些胡编乱造的小作文，对咱们义愤填膺的。
13: 尤其是郭科，因为带头查了好几个大案，就被走私分子视作眼中钉。每次他们想黑海关的时候，都有郭科的事。
11: 关键郭科是科长啊，整个一活靶子，明枪易躲，案件呢，咱想替他挡都没法挡。
6: 下回你要替我挡的时候，我提前告诉你哈。
12: 不是你一天你还能乐得出来是吗？哎呀，
5: 我不乐我还哭啊！你都说了，不是第一回了。他们越是要搞乱我们，我们越是要打起精神。只要我们在旅检岗位不输给他们，鸣枪也好，暗箭也罢，都伤不了我们。你们说呢？
14: 你好，走这边。
5: 哎，你看，你看那俩人，我们好像网上抓到过。
15: 对，好像有点面熟呀、啊，看一下。哎，还真像哎，还真是像，再看一下。
14: 你好，这里不允许拍照和摄像，请收起手机。
5: 咋了，王同志？咱们自拍一张照片都不行吗？
15: 不是啊，
14: 但凡涉及旅检通道和旅检工作人员都不可以。
5: 你们的视频在网上到处都是，人家可以，那咱们拍张照片都不行了？
14: 那是非旅检工作区域，讨论和传播什么是网友的自由，但无根据的恶意重伤是会被追究相关责任的。
5: 哎，好怕怕呀！我拍张照片，我要进去了。哎，红马不一样，咱不配。
14: 您看啊，我的所有言行都会被这台执法记录仪记录下来，所以呢，我也是好言相劝，万一涉嫌妨碍公务，对您以后的出入境都会有影响的。
5: 哎，我站这，你别拍我，拍我，怎么了？我拍张照片怎么了？这家扣人东西呢？
7: 晒网的，连执法仪挂着。
13: 进。
16: 阎伯王，你这黏不黏、结不结的，怎么想起来请我吃火锅啊？
13: 我看你们今天怪辛苦的呗。
16: 我们每天都很辛苦啊，怎么偏挑今天？嗯，你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儿，没让我俩知道？
13: 没有
17: 啊。行了，小严，你别逗他了。火锅多好啊，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再吃一顿，对吧？
18: 哎，不过我看你这准备的，都是小严爱吃的吧？
13: 这个白萝卜和这个平菇，你平时不是也很爱吃吗？
18: 哦，所以你给我准备的就只是白萝卜和平菇是吗？
13: 于姐，你还想吃什么？我现在去给你买。哎呀，
16: 行了，
18: 我喜欢吃
16: 什么你都不知道，
18: 那还不让我动？你先怎么回事？连我都烧上了、
13: 哎。你俩过来帮我拿一下啊！
18: 快去去，
17: 我去什么？我只能吃素，我还去
16: 拿哪个？
13: 你看着拿吧。
16: 行行行，走走走。嗯，坐坐坐。
13: 来，水开喽，下肉吧。

0: 这大小姐啊，刚吃饱就玩上了。
1: 我这不是刚吃撑了。哎呀，都怪严博文买那么多我喜欢吃的，我不得运动。
2: 哎，于姐，你也不用忙，我自己一个人来就行。
0: 没事儿，没事儿，我这吃饱了一抹嘴就走，我不成土匪了？
1: 哎，别激我啊，我这战况激烈着呢。
0: 弄弄哪儿了？

0: 你们看，这怎么说真相都没人相信呢？我们海关发的那个声明下面就十几条评论，还都不咸不淡的。很多人啊，都只喜欢关注耸人听闻的故事，还有些人只想跟着煽风点火，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事实的真相。是啊，网上不就是这样的吗？正视听有理有据的官方声明，因为没有爆点，上不了热搜，根本没人看。 反而是那些不人眼球的标题啊，歪曲真相的故事啊，掌握了流量密码。那不行，我不能让真相沉下去。你说为什么这样呢？
1: 领导不是让你谨言慎行吗？你别理他们不就完了？可是我们也不能任人泼脏水啊！他们骂那么难听，不管啊。
0: 咱们就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了，好不好？你不想，你不看这事儿就没发生吗？这不自欺欺人吗？其实有时候冷处理也是最好的方式，舆论战嘛。你呢，就别看那些东西了，过来帮忙一块收拾收拾，收拾完我们回去睡觉了。
2: 我觉得没事儿，反正他们又不认识我是谁。

0: 怎么？
1: 怎么了？太离谱了，小燕，你别往心里去，这都什么呀？
0: 他们凭什么呀？他们又不认识我。
2: 我看。

0: 小严，小严，你就是这个草莓甜酱啊？
1: 我草莓甜酱怎么了？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问心无愧。他们不就是拿我进海关之前那件事说我吗？我怎么了？我又没伤害别人，谁还没幼稚过呀？
0: 其实我是你粉丝。
2: 不是什么？你是他？
0: 我是小严的微博粉丝。我之前看到有一个网友为咱们海关仗义直言，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就关注他了。没想到这个人就是你啊，草莓甜酱。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叫清风明月朗乾坤。
1: 清风？哦，你就是清风明月朗乾坤啊？
0: 嗯。
1: 我还以为叫这网名是一个40多岁的大叔，或者干脆是个老大爷呢。你别说，还挺配。
0: 你的网名跟你也挺配。
1: 配什么？我幼稚吗？
0: 现在的你，并不幼稚。幼稚的是那些隔着网络来骂你的人，你比他们都更强大。
1: 干嘛安慰我？我又不懂。
0: 呀，你就听我一句劝，啊，就两个字，断网。
2: 嗯，这不是逃避，我们就是求一个清静。

0: 不相信公开透明的官方声明，却坚信来路不明的高侯视频是真相，博主没有带节奏，被带节奏的是你们。他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小天地，记录着自己这些年的成长轨迹，把他几年前的言论翻出来审判的你们，难道从来没有在网络上说错过话，没在年少轻狂时做些傻事吗？博主是个很好的女孩，她很阳光积极，也很善良勇敢，而你们凭只言片语就脑补出一个傲慢脑残拜金的形象去辱骂，其实只是在转嫁你们在生活中的负面情绪。
1: 没想到啊，严博文。

小严，小严，小严。

0: 什么情况？
1: 我不知道，昨天晚上他转发了海关那个声明，
2: 结果被人肉出来了，好多网友骂他，我担心。
0: 他们会不会是回家了呀？
1: 他这几天跟父母关系都不太好，刚搬到我这儿，应该不会吧？
3: 我回来了，
1: 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先这样。
4: 这是特意叫我起床的呀，这是。哎，
3: 我给你带了虾饺，然后皮蛋瘦肉粥，还有肠粉，你一会儿趁着吃啊。不出去不知道，一出去啊，发现外面的早餐摊这么热闹。
1: 你这一大早的上哪儿去了？
3: 我跑步去了呀。我先洗个澡啊。哎，你跟你妈关系这么好，一大早就打电话？
1: 啊。他早上遛弯碰见个阿姨，就顺便聊起我了吧。
3: 哦，行，那你赶紧趁热吃，我洗个澡。
1: 啊，好。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编号0001价值800000欧呢，就是这位手上官。
7: 你瞧我这表，30万。
8: 他的工资啊，一个月差不多可以买好几十块了吧？
6: 哎呦，可能还不止吧。
0: 您是？
9: 别人姓宋，是一名律师。这次我来找您呢，是因为我非常确定视频里边提到的这块理查德米勒，就是您刚刚从欧洲拍卖带回来的那块。
10: 是我的，但是补完税，已经不止视频里说的那个价了。
9: 是。我的委托人啊，也特别喜欢收藏顶级名表，不过可惜的呢，是他每次看上的都被您捷足先登了。但是我的这位客户呢，并没有把您当成他的对手，因为他说你们好像有共同的敌人。
10: 敌人？
9: 哦，
10: 请坐。

0: 是说，中国海关。现在有很多名表都是因为入关时候的高征税，就不得不滞留在境外，所以呢，我的委托人就觉得现在是时候邀请您一块联手了。为了表达诚意，拍了这段视频，并且精心剪辑之后呢，放到了网上。那现在呢，网上对他们可是骂声如潮，这也算是。 给郑先生您出口气，所以我也相信，到时候郑先生肯定也会愿意配合我们，让他们吃一点苦头吧。
1: 那是当然了，合作愉快。
2: 你不看我，你怎么知道我在看你？
3: 我知道今天郭哥叫你来陪我的目的，他怕我沉不住气，怕我受欺负。但郭哥真是高看你了，他都不知道你被人扔虫的时候，连警都不敢报。
2: 那是在外面，现在是在岗位上，那能一样吗？我肯定不会给咱们李简一颗丢脸的。
3: 行，那一会儿我跟人打架，你一定得帮忙。
2: 那不好吧？
3: 乔把你给吓的，你放心吧。
2: 我一定会谨言慎行的，不会给他们抹黑我们李简的机会的。
4: 真要是那样就好了。
3: 你说什么？哎，
0: 您好，中国海关，请走您的左手通道，谢谢。
3: 我神秘秘书，我才不信。女士，您这。 几套护肤品的价格已经超过了免税额度，需要跟我去那边进行一下补缴税款啊！哎，
5: 你能不能通融一下？这没超多少吧？
3: 这一套的价格就已经超过了额度，更何况您这带了两套。啊，
5: 你好，
3: 请开箱。
5: 你，哎，你就是网上那个追星又炫富的海关女吧？让我补税，我看你是想扣下来自己用吧，还是倒卖了换钱啊？
3: 女士。 无论我的网络ID和业余生活是什么样，这都跟您是否需要补税无关。麻烦您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不要浪费后面领域的时间。
5: 哼，网上那些话呀，说的真对，垃圾去死吧！
3: 请注意一下您的言辞，辱骂正在执法的国家公务人员是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5: 又不是我说的。
3: 好了好了，麻烦您跟我到那边去一下。
5: 你好，请开箱。刘小妍情绪稳定很多啊。是
3: 啊，一夜之间啊，跟变了个人似的。收不了箱。郭哥。
5: 嗯，来。
3: 收到，收到。这下过来。
6: 张宇，查一下这个背黑包的这个女士，绿箱子。
7: 你好，你开箱。喂，你好，好，稍等啊。郭哥，接一下电话。
6: 喂，你好，我郭聪。哦，你好，你说。
7: 好，知道。 谢谢。
8: 谁呀？
7: 哇，怎么了？

0: 喂，
1: 嗯，什么？好，好，知道了。好，谢谢。嗯，好，谢谢。
2: 我来吧。
3: 没事，于姐，她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等待过关的旅客。您好，中国海关，麻烦您接受一下检查。
4: 这也要查？这是我的私人物品。
3: 您这个手串疑似沉香，根据海关规定，沉香属于保护物种，进出境都需要携带濒危物种进出口允许证明。那麻烦您出示一下相关证明吧。
4: 这我倒是头一次听说，可是我看他们带也没被拦，为什么就拦我了？
3: 先生，我不是查您，是只要疑似是违禁品，我们都会查的。
4: 我认出你了，你是我的粉丝是吧？在网上很火的那个草莓什么的，对吗？你想要什么？兔签。
3: 先生，无论您是谁，都不能够违反海关规定。
4: 你是在故意引起我注意，对吧？你现在这么拦下我，不就是利用公职在追星吗？你们这种私生我见多了，每天活在自己的幻想里，总以为能对自己的偶像做些什么。
3: 先生，我再提醒您一次，无证携带沉香出入境涉嫌走私。另外，您作为公众人物，请您注意一下您的言行，不要给喜欢您的粉丝做出错误的表率。
5: 小鲜肉啊，除了耍帅啥都不懂。
6: 他们啊，斗鱼世界是围着他们转，哼，可笑。
3: 现在樊子天先生，麻烦您跟我到里边进行

0: 进一步的检查。
1: Excuse me。你上班有 luggage。小慧，帮一下章鱼。等，你去。刚才樊子天那么说，我还以为你会怼他呢。
0: 要是搁以前啊，我早就骂他亲妈都不认。但是现在不行，我们时刻代表着海关形象，所以我必须不能再任性、再冲动。
2: 真是士别一日，当刮目相看，古人诚不欺我。
0: 毕竟我不能让网上那些支持我，还有支持咱们海关的人失望，对吧？
3: 小薇，过来顶我一下。
4: 中国海关，
3: 我去看看。需要您检查一下。
5: 怎么了，师傅？出什么事了？
3: 杨老师打电话过来，我师傅因为心衰导致休克，刚抢救过来。
4: 那你赶紧去看看吧，没事，这儿有我们呢。
3: 海关在风口浪尖上面。
5: 请不出假，不如叔打电话来，让他赶过去。走吧。那师傅，你别担心，等下班了，我们一块儿过去吧。
3: 好。
5: 那老陈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3: 他现在的身体机能下降的太快了，今天又突发心衰，好在抢救过来了。
5: 那就好。
3: 那你看现在他这个状况，我要不要？ 转别的医院给他进一步治疗，我可以联系。
5: 老乡啊，有个情况我得跟你说一下啊。老陈现在出现了重点清醒状态，
3: 什么意思？
5: 有一种医学界解释不了的现象，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在临终之时会突然恢复意识，能够正常交流了。国外医学界把这种情况命名为 terminal lucidity，
3: 也就是终点清醒，类似于回光返照。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5: 王院长，他还有多长时间？
3: 不好说，也许几天，也许只有几个小时，都有可能。
5: 行，我去看看他。
3: 谢谢啊。

0: 全体都有，准备交班。这里，李斌，
1: 二科，除王文磊，其他人上岗。
2: 是。
3: 从来，你师父走了。
1: 我们给陈三和同志敬最后一个礼。

0: 突然想起我爸了，好久没有想起他了。我记得最后一次见他，他被抬下船。
1: 舒良，舒良，
0: 他的手特别白，白的一点都不真实。
1: 舒良。

0: 叔，你要好好的。现在我只有你了。
1: 傻孩子，你还有一个妈妈要照顾呢，你得好好的。 你师父从被撞到现在，他扛了3年，也算是他多陪了你3年吧。他累了，你让他走吧。你记住他就行。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父亲去世那时候啊，他也是这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月。
7: 顾客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
8: 不是，别碰我，让我安静点不行吗？
9: 管理决定让你休假。

0: 这个跟郑平有关的新闻，他其实是一个高级买手，怎么能够找到这些手表的潜在买家呢？
1: 请看《金冠》第14集。

0: 和吕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
1: 去百步石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2: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3: 就是他，
4: 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0: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5: 阅读
6: 是温馨的港湾，
5: 是肥沃的土壤，
7: 是小巷的翅膀。
5: 阅读，
8: 阅读，
5: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6: 看见更美的世界。用你行动力，生活
9: 更美丽。岁月如笔，勾勒人生。
10: 你要照顾好妈妈，带我和哥哥进床头知晓。
9: 岁月如何，助力成竹。
11: 咱们离婚吧。
10: 我不知道，
12: 我非挣扎不去。
9: 岁月如歌，温情回响。
13: 咱爸咱妈是世间难得的好夫妻。
9: 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人世间》。
6: 每一次全心全意的设计，每一个独具匠心的作品，都凝聚创作者的汗水和智慧。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用你行动力，生活
14: 更美丽。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7: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8: 金龙鱼
19: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2: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3: 有点东西啊，
2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3: 太懂了吧。
2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2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2: 有事说话啊。
6: 快门定格，众生入境，
25: 把历史记录下来，
26: 以他的视角见证了一切，
27: 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6: 镜头举起的瞬间，有人正在醒来。
28: 为了大家的这个信仰，
25: 民族意识的一个觉醒，
29: 无条件的信任。
30: 最漂亮的是和平。
6: 本期据说很好看，带您走进醒来，一同见证心怀信仰之人在暗夜里点一束光，救民族于危亡时刻。

0: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1: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0: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2: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咱们都要好好活着。
3: 为什么每次分开

0: 我们不像是一场历练的。你想过以后吗？我是说，胜利以后。等胜利了，我们就在这里相聚。
1: 大剧探总台据说很好看，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希良。最近有一部大剧正在我们总台热播，这部作品的名字就是《醒来》。它讲述的是1941年的冬天，一个照相馆学徒在暗房的红灯下洗出了一张改变他一生的照片。导演赵宝刚说：“醒来里没有天生的英雄，他被时代逼到墙角，然后选择醒来，选择站起来。”
2: 今天我们将在节目中和醒来这部剧当中的燃灯者相遇，让我们一起进入遇见主角，去看看是哪三位年轻人。
3: 所以，为什么而活很重要。
4: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3: 你不怕死吗？
4: 你说这样的日子多久才能结束？
3: 跟赶走日本人的时候，只希望我们之间能有人活着。去看看北平的雪。Hello，
5: 大家好，我是欧豪，我在《醒来》中饰演的是照相师陈开来。
1: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娜扎。
6: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疏影，在《醒来》中饰演苏门。借这部剧，你有没有什么话要送给
1: 我们当下的青年人的，
7: 我觉得珍惜吧，就是今天其实所有的一切，确实来之不易，我们确实要好好的珍惜。
8: 我们更要去珍惜我们的生活，也要更加的知道现在的和平是多么的珍贵。
9: 我认为的，或者我理解的，醒来，我觉得是找到自己的信仰，
10: 为了拯救这个国家，就有继续坚持下去的希望。
11: 一人扮演三人。
1: 你以后就要更加谨慎，但只有一个是真正的我。这次醒来，你觉得陈开来这个角色，在他的身上有哪些东西是吸引到你的？
12: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韧性很强的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有很大不同的点，他就是一个小人物，他有很软弱的时候，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的真实度，就是我在这部戏里面饰演陈开来一个很好的一个抓手，一个小人物在乱世当中，为了唤醒国家，为了让这国家醒来，他们可以付出一切，甚至是生命，这也是这个角色吸引我的点，
7: 我不会认输的。
12: 最后，我的信仰一定会赢的。其实我对于《醒来》这个戏，我最初的想法就是我是奔着导演去的，因为我觉得，我非常希望有机会能跟导演合作，在导演的戏里面，他们可以赋予这个角色魅力，然后也让大家看到了这个演员本人的魅力。导演 其实拍我们那戏的是70了，已经。每天在现场拍摄12到13个小时，事无巨细，所以我很开心，也很荣幸这次能跟宝冠导演，合作，醒来这部戏。
1: 哎，
13: 掐了没有？
1: 掐了。
13: 这手不正常啊。
1: 如果哪天不顺，
13: 帮我照顾。
1: 来。
14: 赵导也说到了，他怎么帮助演员建立信念感？包括他希望演员不要演，而是相信我就是他。所以，你自己那么多造型，有没有哪一个造型让你自己觉得是特别容易给你建立信念感？其实说到造型的话，我在这个剧中的每一个造型我都非常喜欢。从最前期跟导演我们去探讨，他希望我呈现出来的金宝是那种非常有 气质，然后有自己那种独一无二、比较纯净的那种韵味儿，所以他也会跟我去探讨，那你这个妆造应该怎么样？所以你看剧，你应该也能感受到，其实我有80%-90%，其实

0: 妆是非常淡的。其实我们这个戏里面还有那个我的旗袍，有一些都是棉质的那种布料的旗袍，是有一点厚度的。那个旗袍看着是比较有复古感，然后穿到身上我反而觉得还挺萌的。对，有我很喜欢我在剧中的几个棉旗袍，我觉得特别有那个年代的感觉。嗯，
1: 人家在关键时刻可以为自己的信仰去死。如果李慕盛在的话，他一定会支持你接下这份工作。
0: 在开拍之前提前做了一些准备，比如说看一些旧的影像啊，还有老的照片，包括在舞蹈上面也是，因为我确实也学过舞蹈，但是没有学过这样华尔兹这种舞种，所以也有请老师专门的去学习啊。肯定有一些也不是完全都用到了，但是你学习一下，你在拍摄的时候就能更松弛更自然这样子。
2: 陈开来，我为了救你，我管冯少是借了钱的，我要是不还钱我就要嫁过去。
3: 这个角色当初是为什么打动到你，愿意成为他？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对，可能跟我自己一直都很想演个女间谍有关。
3: 哦，真的，这确实是你心里的一个小愿望。
4: 是是是，然后正好遇到了苏门这个角色。当然了，在那个年代有很多的无名英雄，也值得我们去敬畏。也是我们也希望可以饰演这样的角色，让更多的人知道，在那样动荡的年代有很多的英雄。苏门之前他其实也是一个大家闺秀，家世很好，读的大学，在那个年代其实算是一个高知女性了。自我觉醒之后，然后在那样的一个年代，你去肩负着这样的这么多的一个多重身份，你要去每一次去执行任务，然后有这么多人的性命，其实在这中间他慢慢的其实把他自己很多的一些性格上的一些色彩部分给他给涂掉了。但是其实在我塑造角色，我就觉得哎，要给他在一些仅有的一些戏里面去那个缝里面去找一些可以塞他的一些有动情的时候，有不忍的时候，有听到自己同胞逝去，或者说有想要去等等等等，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微表情去表达出他自己的一些真实内心的情感。
5: 谢谢谢谢三位。刚刚您看到的这三位呢，是在《醒来》这部剧当中醒来的三个普通的年轻人，同时他们也是那个至暗时代的燃灯者。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他们也会在遇见主角环节当中接受我的专访。当然今天现场还来了四位，其实这四位演员扮演的角色呢，在《醒来》这部剧当中和刚刚的三位主演的角色都有各种各样的关联。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四位，也请四位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6: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倪涵进，在《醒来》中饰演赵钱。
7: 他的脚被钉在地上，我怎么有心情跳？
8: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马玉杰，在电视剧《醒来》里面扮演的是崔恩熙。
9: 我是你的保镖，以后我来保护你。能做的
10: 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子权，在《醒来》里边饰演的是苍广莲。
11: 说吧，你是不是共产党？
12: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江一，在《醒来》电视剧中饰演冯少。
13: 不用你花钱，这事我可以办的。福来照相馆，明天就见报。
5: 欢迎欢迎四位，在微博、微信、抖音搜索 CCTV 电视剧，更多精彩等您解锁。要说到这部作品，怎么样去解开他台前幕后的演员的心路历程，当然还是用我们节目一个传统的方式，那就是打开我们的道具盲盒。首先由谁来打开第一个道具盲盒？必须是苍广莲，来，有请。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打开道具盲盒。
10: 这张是76号审讯室， 是苍广联在严刑逼供陈开来。
5: 那我。

0: 们到剧中去看一看，让每一个观众都不忍卒睹的瞬间。
1: 李总回来了，让您过去。
2: 阿星，把他指甲拔了。
3: 是。
0: 也想问问你，就是他为什么要下这么重的手？
4: 他其实内心里就是只有一条信念，就是想活着，所以呢他去做一些毫无底线的事情。其实我有时候在私底下就是休息的时候，在拍戏过程当中，我会想他这个人到底每天开不开心，快不快乐。后来我想明白了，他可能他是害怕的，他害怕李莫群不要他了，害怕杜黄桥会报复他，所以这个人呢我觉得挺可怜的。他没有信仰，但恰恰是因为他没有信仰，他最后什么都没留下。
0: 是的，那信仰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进入遇见主角，遇见欧豪。这个我们看的时候都不忍卒睹啊。这个算是对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历练。
5: 他里面有句台词嘛，他出来之后背后让那个赵钱帮他替他拍一个拍张照片，然后后面写的天下为公。然后他就说了，问那个赵钱说，这个世界真的公平吗？所以他就是在于他的心里来说，可能就改变了他的很多，
0: 就是让他后面走向觉醒的过程变得更加顺理成章。嗯，但其实我觉得他也很有成为地下党的潜质，
5: 其实还是很聪明，
0: 很聪明，很有这样的素质。
5: 他胆子小，但他人不傻，而且他有一个作为一个地下党特别好的一个品质，就是他其实特别能隐忍，在隐忍的过程中生存下来，最后完成了任务。嗯，我觉得陈开来还是非常具备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
6: 我去过慈济会，他真是义工，在那儿工作已经一段时间了。
5: 每个人他们走之前，那都会跟陈开来说给我拍张照片，就以他的视角见证了一切，
0: 对，
5: 经历了这一切。就是你回头看这些照片，就是会有很多的遗憾嘛，很多人可能还没来得及说再见，这个人就没了，可能这一碗馄饨还没来得及吃，这个人就走了。我觉得醒来他不单是个人的这种觉醒，他也是一个国家的醒来。所以在这个路上一定是要经历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总有一些人需要做这些事情。
0: 谢谢欧豪。那接下来要打开盲盒的，一出场就吸引了观众目光的崔恩熙，来有请。好，现在我们打开道具盲盒。
7: 嗯，这张照片是我决定去做苏门的保镖的时候，我敲开了他的门，然后跟他讲了这件事。
0: 我们也进入戏中去看一看他们俩之间的过命的情谊。
8: 我是你的保镖，以后我来保护你。
9: 能做的总觉得不够。
8: 快走！
9: 两张

0: 这场戏在拍的时候，你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1: 当他看到苏门安全撤离的时候，他在那一刻终于觉得自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因为当初是有了苏门才有了让他活下来的机会，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很复杂且又战乱的年代，两个人像家人一样十分的信任，然后两个人互相扶持，然后互相慰藉，我觉得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感情。我们每次看到这场戏的时候，其实每次都会很动容，因为带入到那个角色里面，你会觉得哎，这两个人的这个感情确实就很让人揪心。
0: 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江疏影她是怎么去看待她和崔恩熙之间这样的一种深情厚谊。我们一起进入遇见主角，遇见江疏影。
2: 那场戏可能是我在塑造苏门的整个这个篇幅里面最能够表达自己真实情感的那场戏了。在崔恩熙的那个看到崔恩熙被乱枪打死，在雨中骑着摩托车被乱枪打死那一刻，对于苏门来说，哇，太痛苦了，也真的是可以去用当时用那个呐喊的喊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表达自己心中的苏门当时的一个愤怒、痛苦、不舍。你说他其实看到同胞离去，他只能化悲愤为力量，然后继续去潜伏在那儿。他有一个坚定的信仰，他认为为了他自己的信仰，为了大家的这个信仰，他所有的他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如果这个我们自己的国家都没有一个和平的来说，我自己过得无法独善其身，包括我们这剧是1941年的，我觉得他很早就意识到这点。
0: 一个呢是用生命去守护对方，另外一个是带着两个人的信仰继续的前行，这可能就是醒来对这两个年轻人的意义吧。那接下来的盲盒由谁来打开？当然是由赵潜，有请。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打开道具盲盒。
3: 这张照片是苏门的戒指。
0: 好，我们首先到剧中去看一看他们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0: 你好，雷峰的。
1: 就刚刚那场戏，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2: 非常激动，因为在最绝望的时刻，他的上级戴安娜出现了。其实赵钱和苏门他们在大学时期是恋人关系，然后苏门去了法国，他们就断联系了。一直到再次见面，在火车上下来，那时候苏门的身份是汪伟特派员，而赵钱的身份是76号后勤科的科长。这其实都是他们的面具，是他们公开的身份，但其实两人都是地下党员。所以在后来的接触中，谁都不敢先摘下面具，相当于都是戴着面具跳舞。然后直到最后在那场舞会上面，苏门摘下了面具，两个人进行了对接接头。在那个年代，信仰比感情更重要。
1: 是的。那现在我们继续进入遇见主角，去听听江疏影怎么说。
3: 其实要说到你和赵钱呢，我觉得这张照片
4: 对
3: 特别特别重要。
4: 那场戏其实演的也是举重若轻，其实大家都是在那样的一个场合互认身份。我介绍一下，
0: 对，
4: 这个是他的一个戒指，因为我的身份大家已经知道我是戴安娜，
0: 对，
4: 所以我是通过这个戒指上面有个 D， 戴安娜的这个拼音的这个首字母，去向赵钱来看我，懂了吧？我是戴安娜，我跟你是。

0: 一起的，我们俩是站在一边的，你的
1: 同志
0: 的同志，对，我们俩是同志，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具。
2: 其实在很多时候，由于苏门的身份的原因，很多的情绪表情状态其实都是非常克制的。
0: 其实我在那个76号办公室，在一个窗帘后面看到楼底下的那个赵钱被抢的那场戏，我就饰演的比较隐忍，因为在那样的一个办公室嘛，76号你没有办法去，
1: 不方便去，
0: 我无法去释放我的情感。其实我就是一直自己也是很挣扎，一直在一个非常挣扎的过程中，但最后我还是希望能够尊重这个人物的这个人物逻辑去走吧。可能跟在导演的这个讨论中，可能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其实也不仅仅只是我们演员去演，还是要配合服化道、灯光、摄影一起帮助这个角色去营造一些氛围，然后让观众能够get 到这个人物的魅力和这个人物的厉害之处。你要光我演，我肯定也没有这个，对，一定是大家一起加持，一起创作。包括其实在苏门的这个办公室，我不知道导演有没有提，其实我们剧里面很多的家具沙发呀，那盏灯啊，桌子啊，包括一些照片什么的，其实都是导演自己淘的
1: 古着，
0: 对，他二手淘的一些家具，真的是非常的，我们就说，哎呦，这个
1: 立刻穿越时空到了那个年代，
0: 就那个质感就马上不一样了。
1: 好，那接下来要打开盲盒的，当然就是冯绍啦，有请。
3: 哦，这张照片是我和金宝吃的最后一顿饭。
1: 其实我们在剧中呢看了很多冯绍对金宝的一往情深，而在爱金宝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自己也成为了在那个年代醒来的年轻人。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这处宅子你收好，万一以后遇到急事，有个落脚的地方。
4: 陈开来传消息说杜皇桥要去做差事，
5: 你先走吧。
3: 不如我去，
6: 你去很危险。
5: 赶紧滚，别在这停。
6: 我反正马上要走的，离开上海我就没事了。走之前为你做点事，你就能记着我。
5: 赶紧走就赶紧走，你只有活着，我才能记得你。

0: 站住！
1: 躲好了！
0: 我杀了你！
2: 其实冯绍他是一个真的在那个年代从来没有摸过枪的一个年轻人，他居然敢冲向一个持着枪的恶人。
3: 最后他扑向杜黄桥的时候，他拿着一把这么小的
2: 刀，是吧，
3: 很小很小的那个瑞士军刀，就冲向杜黄桥嘛。因为冯绍是一个特别胆小的人，但是到最后呢，他为了他的父亲，为了金宝，然后献上自己的生命。
1: 是财神让你来的。
4: 我是来报仇的。
2: 那现在呢，我们就听听金宝怎么说。我们一起进入遇见主角，遇见古力娜扎。
5: 你在心里是愧疚、心疼、不舍，或者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爱吗？
6: 其实我觉得是有非常多的感情混在一起的，很难用一个词来去概括它。其实前期冯绍和金宝的这个状态还我觉得是有点喜剧色彩的，但其实金宝也是知道冯绍的这个感情的，有时候也会利用他的这种帮助。

0: 以其实我第一次看剧本的时候，看到冯绍在那个部分为我付出的这件事儿的时候，我当时都看哭了。他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非常可爱，然后很让人想要去保护他的一个角色。
1: 你是因为自己的身份，因为你知道自己还是一个特工，你不敢接受他的感情，还是说你心里装着别的人？你
0: 青宝肯定是喜欢陈开来的，然后对他也是无条件的信任。
1: 其实说到金宝和陈开来的关系，从一开始两个人也是因缘际会。
0: 对，其实一开始金宝对陈开来就是属于有用，然后觉得这个人够简单够安全，然后我又想要在上海立足，他又想开照相馆，再到后面他们两个照相馆的这个日子开始过了，然后一点一点一次一次的危难发生之后，两个人就是那种从互相试探到互相的托底。
1: 这是和欧豪第一次合作吗？
0: 是第一次合作。
1: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那种默契，你觉得是很快就找到了那个感觉吗？
0: 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开拍的前一天，我们好像才见，没见过一两面，我们俩就一起拍了。
1: 第一场戏是什么？还记得吗？
0: 第一场戏就是在火车里面，我跟那个服务员说，我说 double 就那场戏，然后我说我请客，你不赏脸是吧？就那场戏。
2: 不领我的情啊？
3: 我不吃软饭的。
2: 这哪叫吃软饭啊？我请你参加我的生日宴。不上脸是吧？
3: 那行。
0: 但是在拍的时候也没有觉得好像很不熟，就是一开拍然后立刻就是在那个状态里面，包括我们在走戏的时候导演也说，哎，你们俩还挺有默契的。
2: 如果哪天不是帮我照顾。
3: 咱俩没熟到那个啥。
2: 你是个好人。
3: 吓死
2: 了，赖上的。
4: 因为我们确实也是第一次合作，可能平时没有那么多交流，但是确实有，还是有比较好的默契跟信任。
1: 金宝呢，一直都是单恋陈开来，很喜欢陈开来，但是陈开来对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感情呢？
4: 我觉得陈开来肯定是对金宝是有情感的。但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没有办法把注意力都转移到情爱上面。其实包括最后金宝走了，我觉得那个是给他内心那种撕裂的那种痛。
1: 其实我们看到在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自己的小爱已经转化为了对家国的大爱。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那个年代有良知的年轻人，谢谢你们在那个时候醒来。要说到这部作品呢，其实这是赵宝刚导演在很多年之后又送上的他的一部力作啊。大家是不是第一次跟赵宝刚导演合作？
5: 是。
1: 不知道你们四位在跟赵导的合作过程当中有哪些难忘的瞬间？
5: 跟这两位导演是特别梦幻的一次经历，因为在我父母年轻的时候，他们就爱看赵宝刚导演的戏，然后等我长大了，我有机会出演赵宝刚导演的戏，这是一件梦幻的事情。
1: 马玉洁其实之前就来过我们节目，在《破冰行动》当中就演一个女警察。
6: 宝刚导演找到我也是因为他以前看过
1: 这些角色《
6: 破冰行动》，然后他对我那个角色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在找崔恩熙的时候，他就跟团队说我想见一下这个女孩，所以我当时也是觉得非常感谢导演能够给我这样的机会。
1: 其实王子泉也是来过我们节目的哈，《逐梦蓝天》。王子泉其实他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演员，这一次呢演的，让我们其实非常相信的，大家都很恨你。
7: 我自己开始演的时候，开始设计这个人物的时候，会过于严肃了。然后周建有一场戏，然后赵导突然把我那个喜感的东西加进来了，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因为这个人他太狠了。我想把这个人物设计成特别特别，就是完全是一个打手，一个杀手那种形象。我说带点喜感吧，这个是真的是感谢导演。

0: 他给我启发的。
1: 有没有问过赵导为什么要选你来演这个角色？
0: 第一次见导演的时候，我是强忍住，就是让自己不要慌。其实我很紧张。导演见我第一面的时候，他在聊着别的事情嘛，什么什么，突然看见我了，哎，笑了，怎么样？当时我一下就那个心就下来了。我觉得导演对演员这个心态特别特别好，他很懂得保护演员。包括在现场的时候，他也是拍完一场戏刷就过来了，然后走到你旁边，这场戏该怎么着怎么着，偷偷跟你讲。他其实是保护你的面子，保护你所有的这种现场的情绪，这个是导演特别厉害的
1: 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1: 对。
2: 这个醒来是我刚拍戏就特别紧张嘛，我今天把这个剧本还带过来了，因为就是我在片场的时候特别紧张，是我刚开始拍戏嘛，做了很多功课。拍第一场戏的时候肯定非常非常紧张嘛，然后赵导就来片场，他就跟我说，他说孩子不要紧张，你就放心演哈。我就觉得特别有底气。
1: 那么因为这部剧我们也有机会对赵宝刚导演进行了专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遇见主创，遇见赵宝刚导演。遇见主创，遇见赵宝刚导演，欢迎赵导。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导演赵宝刚。
1: 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您重新执导这样的一个谍战的作品，是什么吸引到您？
3: 这回拍呢，就是无意当中人家给了我一个这个剧本，是醒来，他们说这是海飞的小说，那我就看看吧。结果一看呢，还是蛮打动我的。首先诱惑力是西湖三景，那西湖三景的这个结构呢，就等于是我们组织安排的三个这个谍战员的这么一个人物关系。哎，我觉得他蛮有意思的。然后呢是陈开来，啊，他等于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阴错阳差中，让他无意当中卷到这么一个，其实通过这么一个人物去表现了一个战争对一个人的成长的残酷性，
1: 别无选择。
3: 对，你没有选择。我觉得这个第二层面。第三个层面呢，他写了一群人，这一群人就等于是这个民族意识的一个觉醒。
1: 其实您刚刚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剧中有一句台词非常的动人，就是说你的相机应该拍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东西，最漂亮的是和平。
3: 它是战争年代嘛，因为就跟现在似的，现在世界上很多地区还发生着战争。
1: 是，
3: 我相信那儿的人民一定是渴望和平的，是吧？那他最美好的愿望，他一定就是和平。就这句话是这个片子的主题。
4: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说过的话吗？
5: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4: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1: 为什么要把陈开来的相机让它有这么重要的一个功能？
3: 过去回顾历史，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大部分全是照片。当时拍照片的这些人，正是这些勇敢的人们，有情怀人们，才把历史记录下来，让后人看到这些时候呢，都会有感触，有反思。那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加强了，就提炼为特别主要的一条主线。
1: 为什么陈开来这个角色您选欧豪来演？
3: 我当然希望比如说你用一些知名度比较高的演员，我也希望他不要重复自己，尽可能的去塑造一些新的人物形象。所以这回选择的演员里边，你们会看到比如江疏影、冯绍峰、这个娜扎还有欧豪，他们演的这个角色都跟他们原来演的不一样。可能你没有演过这类的角色，但是呢，我们会把你与生俱来那个气场放大，会给你营造了这么一个氛围，你自然而然的就进入到了这么一个气场的环境，就是你的气质就变了。
1: 看到您导演阐述里说到这个湿冷美学哈，就是在湿冷当中去触摸历史的温度。
3: 一部戏想拍出味道是很难的，就说一看就是这部戏的味道，它一定是在那个环境有一个象征意义呢。它是讲阴暗、潮湿、冰冷，是战争的这种残酷。但是呢，它有一个对比，你怎么能在这种环境下产生温度？那这里边就要暖光，

0: 产生这样的对比，也就是人的向往。比如说金宝的妆容，我们就形成了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舞厅层面，也就是交际层面，我们采用的光也是暖的，然后他穿的衣服都是亮丽的，然后回到了照相馆，我们都是棉布的，就象征着他实际上回到家里边，他愿意过普通人的生活，妆容呢也相对淡雅。当然这里边还会有音乐的作用，整个灯符道下画的基调啊，民国氛围的营造，海派文化的展示，最终形成了目前现在请来的这部片子。我觉得可能最可贵之处就是演员的创作跟导演的想法和导演营造的氛围能够在瞬间产生出那种碰撞融为一体的时候，可能那个就是影片的精华之处。
1: 其实这部作品呢有很多的群像也是非常非常的打动人的，比如说赵钱，比如说宋门的保镖，他一出场的时候就是非常利索。在这些演员身上，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0: 主角确实有光环，但是主角的光环是靠周围这么多配角的点缀，最终你才能完成。所以可能在这上我们更注重的是这个周边的这些群像设计，而且我们这里边很多分级的小人物都找了很有表演经验的演员来演，实际就是为了完成整个这个盘子的铺设。
1: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冯绍峰在这部作品当中的惊艳的表现哈，当时一开始您怎么想到让他来演这个，就是需要这种反差？
0: 我是因为跟冯绍峰认识很多年，我觉得杜皇绍身上的很多气质他身上有。
2: 你说是枪杀人快还是琴弦杀人快？
3: 要我说杀什么都是不对的。
0: 他演到后来已经进入到那个气场了。
1: 我听说就是演员进您组之前您都会给他们一些任务，因为您希望他们不是在演，他们是真实的在生活。
0: 我就是说你们演这戏呢稍微看一点历史资料，然后我们可能最大的帮助是我们会把他的图 P 成那个年代，就你还没有就 P 成了，方便你自己去找一点那种人物状态。
4: 那一看一张凶王，下面啊，
5: 说人吗？
1: 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幸，非常开心可以和赵导进行这样的一个交谈。我们也期待着赵导下一次再带着他的力作来到我们的《剧说很好看》，来到遇见主创。谢谢赵导，谢谢。其实呢，导演在他的导演手机当中也说到，我要让观众看到的不是天生的英雄，而是一个个被时代逼到墙角最终选择站起来的普通人。我想也可能就是导演的这样的一种艺术追求，让我们在追剧的过程当中始终很有代入感。所以也想问问各位，如果你们各自的角色生活在当下，他们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6: 我觉得赵倩如果生活在现在新时代的中国，她也许会选择去成为一名新能源汽车工程师。哦，大家会发现她几乎每一次的行动都是借助汽车去完成的，所以我相信她一定对汽车这个工具的在不同路况的操控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如果她在当今，她会成为工程师中的一员，助力中国的科技走向世界的醒来。
7: 崔恩熙的话，他要是生活在现代，可能他会去开一个慈善机构，去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小朋友。他希望所有这像他一样的小孩都能有一个家吧。
8: 如果说有一个时空对话的话，我会以我王子权的身份告诉你，潘国莲以后做事情不要赶尽杀绝，不要去那么急功近利，一定要有信仰。
1: 冯绍呢？
9: 我觉得他会开一家鲜花店，然后就是每天可以给金宝送不同的花。
10: 金宝如果是在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话，他想要做的任何职业我觉得他都可以做的。
5: 希望金宝在这个年代的话，他喜欢的人和他是

0: 方向奔赴。
1: 我觉得苏门在现在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也会有职业上的追求和事业上的追求。我希望他在现在能够任性一点，能够
2: 肆意的活。
1: 对，
3: 我觉得他还真可以在现代其实当一个摄影师，然后我也希望大家能拥有像陈开来一样的韧劲儿。
4: 不管哪个时代，我觉得年轻人的想法没有什么不同的。那个时代是一个战乱的时代，所有的产生情怀的故事都在那个时代产生了。那今天人们能在这和平时代去产生一些情怀，文艺的功能就是需要在文艺作品里边提供一点这样的热血。
5: 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像我们那个年代为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奉献出生命的所有的年轻人，所有的无名英雄送上我们的敬意，谢谢你们。关注 CCTV 电视剧微博、微信视频号、抖音账号，更多精彩等您解锁。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我们的剧呢也收官了，但是相信一部好剧留给我们的回味一定会长久的留在我们记忆里。再次感谢各位，谢谢来到剧说很好看，谢谢。
6: 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7: 对，但我还是喜欢黑白，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我来上海用手里的相机记录这个时代。
8: 上海不好混，要当心。
7: 为了自己活着，手上非要沾那么多血吗？
9: 我们的前途啊，要靠自己杀出来。
7: 为了拯救这个国家，
10: 就有继续坚持下去的希望。
5: 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被时代逼到墙角的普通人。他们恐惧、受伤、执着于求生，却在命运的临界点毅然选择把自己燃成火炬。相机可以记录心跳，也能淬炼光明。剧中有言，最漂亮的是和平。读懂乱世凡人的抉择，便是和平之下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醒来。致敬每一个在乱世中醒来的平凡的灵魂。大剧看总台，剧说很好看，我是陪您一起追剧的王希良，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陪伴，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6: 鹿鸣业，风雅无比。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7: 运动随时开始。
18: 没时间，
19: 那就挤出时间。
20: 没条件，
21: 那就创造条件。
22: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一纸便签，一件孩童玩具，一台执法记录仪，解锁三类警种的成长弧光。
2: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一定有我。
3: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
4: 给机会了得重用我。
5: 对我们自己做的事儿是非常认真的。
6: 可以亮剑，可以藏锋。
1: 本期据说很好看，带您走进藏锋，一起见证每一份藏在平凡背后的滚烫初心。

0: 经局党委研究决定，由谭燕同志到特警支队挂职政委，
1: 还是大意了。
2: 纪灵，
3: 我会尽快融入到你们中间。哎，
4: 可以啊，继续啊。
1: 我们特警不喊口号，只办实事。
4: 耶，解散。嘿，
3: 有什么样的头，就有什么样的兵，一个个的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5: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6: 大剧探拱台，据说很好看。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西良。最近呢，有一部好剧正在我们总台热播，那就是《藏锋》。这部作品呢，讲述的是文职宣传民警谭燕空降特警支队，和直来直去的特警队长廖不凡一文一武搭档，合力侦破新型毒品大案。戏里有惊险拆弹、比武集训的热血场面，也藏着民警的家庭心事与市井温情。今天我们将跟随导演邢建军、孙晓光，主演段奕宏、阿如娜和邢家栋，一起走进这部作品的台前幕后。首先让我们一起遇见主创，遇见导演邢建军、孙晓光。遇见主创，遇见邢建军、孙晓光导演。今天来到我们节目接受专访的呢，是《藏锋》的二位导演，欢迎二位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7: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藏锋》的导演邢建军。
8: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藏锋》的导演孙晓光。
6: 要说起这二位导演呢，之前他们就合作过一部深受大家喜爱的作品，就是《断刀》。那在《断刀》之后，这次又一起合作《藏锋》，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二位再次携手呢？
7: 其实孙导是我一个老师，是我师父。在《断刀》的时候，我一直跟着他学习，然后经过这么长时间，终于有这么一个契机，有一个我们都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就我就邀请孙导来，我们来一起来做这个戏。对，嗯，
6: 我记得上一次采访邢导是刚刚在我们总台热播的一个剧。

0: 它是一个有黑色幽默的悬疑剧。那这次这个作品其实它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次你觉得这部作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调性，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1: 我觉得藏锋它应该是公安剧，它更多的笔墨是在描述公安民警的各个警种之间的这种协作呀、配合呀，当然也有一些拉扯。它非常写实。
2: 其实最主要的是当时邢导在选择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太多了刑侦呐、太多的大家都看了太多了。恰恰这么一个戏呢，它是一个特别稳稳的写公安系统的这个故事，
0: 对，
2: 所以邢导说，哎，这个不错，所以我们就
1: 对他
2: 就
1: 讲一个公安生态的一个故事，
2: 对，
1: 比较有意思。
0: 在整个剧的调性的把握上，会有一些什么样新鲜的设计吗？
2: 其实“藏锋”这个字儿啊，“
0: 藏锋”其实是在书法当中的一个笔法，
2: 对。所以呢是用在这儿，正好呢我们这个男主人公也是个从写字的这么一个公安出发的这么一个故事。
3: 这你写的
4: 啊？反错，我还切了点后面的那个
3: 稿子。碎了可以捡回来，机会碎了可就捡不回来了。
0: 段奕宏他以前扮演的警察形象其实是挺粗犷的那种感觉，那阿如娜呢更不用说了，她以前很多都是反面角色，然后也挺难搞的一个人哈，这种感觉。那邢家栋当然可能他可能离稳稍微近一些哈，但这次为什么选择这样三个人成为藏锋当中很重要的典型的形象？
1: 我是觉得这三个演员他们都有自己特别鲜明的特点，然后这次藏锋是把他们的特点都打破掉。
0: 对，
1: 包括段老师他从一贯的那种硬汉的形象，这次变成一个软糯的一个人。
5: 全体队员跟上！
6: 哎，廖哲，你怎么把人撤走了呢？这可是市委市政府一手操办的外场影子大会啊，怎么撂挑子呢你？啊？哎，这是国局批示的呀，你当着市委这个卖兵的面把人撤走，你要知道后果呀。
7: 接到上级指令转场增援，
6: 廖不凡。
0: 所以其实二位导演挺敢的，就是你们没有想到选其他比较文的人，就直接就锁定了。
1: 我们还是觉得这个组合是可能更有化学反应。像阿如娜她一直是反派比较多嘛，她突然之间穿上了警服，我特别想看到观众看到她这一幕的感觉是什么样。
0: 那会不会对于他自己来说，他也需要一个增加信念感的过程啊？
2: 会的，会的。
1: 对，他们去专门去特警队好长时间，
2: 他们去训练啊，他们去
1: 体验生活
2: 呀。对，经常我们在拍戏的时候遇到问题要问那个特警队的人的时候，我来问他熟。
0: 阿如娜是吧？
2: 对，他熟。
0: 其实对于段奕宏来说，他演警察当然是演了很多很多了啊，但这次要让他藏锋。要比较文气，那您觉得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还是说一下子就找到了感觉？
1: 我一开始找段老师聊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抗拒的，就是他不想演警察。后来我大概在讲了人物之后，他才有了兴趣。哦，他原来演的是一个比较反着走的这么一个宣传民警，他是感兴趣的。
0: 那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他的角色，是个什么样的人？
1: 软糯、狡黠、圆滑。
2: 假聪明，
1: 对，还有点油腻
0: 啊。真的吗？
2: 对，
8: 无论谁都不应该把个人的意愿凌驾于组织的安排之上，组织的决定我无条件的接受，也希望我们在未来的工作中有困难一起克服，有问题一起解决，共同把特警支队打造成咱们红岳公安系统的一把剑刀。
2: 刚开始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跟导演聊了很多，他自己也有很多设计，
1: 对，怎么让自己显得油腻一些？
2: 对，他自己也有很多设计，
1: 所
2: 以我觉得非常用。这好演员就是，这个功用在前面。
0: 这三个人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导演们是不是提前也进行了一些设计？比如说，阿如娜演的这个角色和段奕宏演的角色，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有阶段变化的，你像这两个人物在戏的

0: 前妻是相互讨厌的，
1: 哦，
0: 谁都
1: 看不上，
0: 谁都看不上谁。最后经过很多很多事儿，然后两人从彼此看不上到相互的吸引，最后变成战友，最后挺燃的。
1: 嗯，那邢家栋这个角色跟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他是和事佬。
1: 哎，必须得有个和事佬哈。嗯，
0: 和事佬。
1: 那为什么选择邢家栋来演这个和事佬？
0: 他的这种形象感觉气质上能相对贴合一点，再加上对士兵突击有一种情愫，就老想把他们几个人攒一块儿。
1: 哦，
0: 而且我们的故事其实也有一点士兵突击的感觉，
2: 对，
0: 也是讲人的一个成长和蜕变。
1: 嗯，那其实阿如娜的这一次的角色呢，确实是正如二位所说的，完全的是突破我们对他之前的角色惯性的认知，以及呢也让他这个角色其实有了很多的温度。比如说有一场戏当中有一个孩子就非常信任地拉住了他。嗯，那这场戏是不是也对阿如娜扮演的这个角色的形象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典型性的一个隐喻哈？
0: 他这个是有呼应的。
1: 嗯，
0: 你像在戏里面他的第一次出场他没有穿警服，他穿的是便装出场，也是一个小孩，他帮一小孩捡一球，但是小孩不敢拿，因为害怕，觉得他长得凶。
1: 嗯，
0: 就是同样的小孩的视角里，然后这个闹闹呢，他就觉得他能感受到他的那种亲和力，这是挺好玩的一个事儿，就是都是小孩子视角中的他为什么就不一样。
1: 嗯，
0: 就穿了警服不穿警服，他是完全两个气质。
1: 嗯，
3: 对不住了，这孩子从小心脏不好，不爱说话，认生。
4: 他心脏不好？
3: 扩张型心肌病。闹闹，
4: 哎呦，
3: 闹闹很少跟人这么亲近的。
4: 这跟我亲近呗，啊？
1: 他自己作为一个演员来说，在建立信念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让你们印象比较深的细节？
0: 三分之一吧，开机十几天以后吧，
2: 就跟导演说呀。我越来越觉得这个人物摸到他的呼吸了。
1: 嗯，
2: 哎，跟导演聊，因为每天都会跟导演来聊这个人物。
1: 通过跟导演有哪些交流，帮助他们去建立信念感。之前我专访段奕宏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他说他特别喜欢和导演一起去探险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一起去找这个人物。有时候忽然找到的时候，他说有一种在丛林中发现了一个宝藏的欣喜和感觉。这次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您也帮着他们？
0: 对，像
1: 二位就帮着他们去找。
0: 像段老师，他首先从宣传名义的角度，他也是陌生的。我们一开始做人物，就是从首先形体这方面啊，然后还有就是他的台词感觉。
1: 嗯，
0: 他不再是那种掷地有声那种台词，他的说话永远是八面玲珑的，他是不会自己挖坑的。所以我们在台词上做了很多很多的调整，就是怎么让他说话特别像一个老油子
1: 啊。
0: 对，
1: 刚才说到向士兵突击致敬，那在拍摄过程当中演员之间他们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吗？
0: 有，因为我们戏里家栋、段老师还有国强老师，
1: 嗯，
0: 三个士兵的演员在一起天天
2: 太熟了，他们
0: 太熟了，
2: 太熟了。
1: 嗯，
0: 尤其是段老师和国强老师，他们俩在演一个办公室的两个副处长，天天勾心斗角，那个太好玩了。
5: 这次的人命呢，我是完全没有想到。但是从业务能力上来说，其实你并不适合。
6: 哎呦，别走了，别走了，赵处长，宣传处需要你这样的老同志来掌舵，组织上的安排非常之满意。你看我再帮你搬点什么？
5: 哎，不用，没有，就
7: 小曲搬完了吗？
8: 搬完了。
1: 两位其实都是非常成熟的导演，这次为什么你一定要把老师叫过来？
0: 当时我的重心可能在剧本这方面比较多，我担心我会精力不够，然后我觉得孙导又非常非常的优秀，就希望他能来帮我一块把它做得更好一点。
1: 嗯，
0: 对，
2: 最主要还是我们的艺术观是一致的，对我们自己做的事儿是非常认真的，我觉得这点特别好，然后就20多年了，
1: 嗯，
2: 在一起合作。
1: 嗯，其实您拍群像戏是特别特别有经验的，那这一次的群像戏您觉得对您来说是一个很驾轻就熟的过程，还是说哎有一些方面你觉得也挺有挑战呢？
2: 所谓的群像戏它还是有重点的，比如说我们这戏其中有一场就是 段奕宏受了批评了，一直想不通，回到自己的这个特警队，在大雨中推这个轮胎，然后感动的所有的这个队员们跟他一块儿来，这块儿其实是你说他群像吧，是大家来助力他这一刹那的心理的变化，心理的节奏。所以群像戏不是说我们非要站在一起同意，就其实是互补的。

0: 在这部剧当中有哪些您现在觉得可以分享给我们的魔鬼的细节，就是那个细节你追求到极致了，你一定要要那个东西。
1: 比如说我们在特警队里，我们专门弄了一个小菜园子，他们要自己种菜，然后那个菜种什么我们是在开机前就先弄好让他自己长，因为我们有场戏是和这个菜园有关的，一个挺重的情绪的戏，所以我就要求必须得先种好，我大概什么时候它能结果，要长个小西红柿，
0: 哦，
1: 就是战友牺牲之后他的一个个人情绪，就是面对战友种下的西红柿，他以前他都是偷吃的，但是这次看到剩下的那个很动人的一场戏。
2: 今天咱就定个小目标，今年的全省大比武咱们最次最次拿个全省第一，就这么定了。
3: 你说咱要是哪天也能站在领奖台上，那啥事有时候想着想着睡着了，别说梦里头啥都有。

0: 那有没有哪些细节是在段奕宏身上可以让他增强他的信念感，或者说你们的碰撞产生了真的一个很好的化学反应，让你现在都还挺想跟我们分享的？
1: 蒸馒头，
2: 对，
0: 嗯，
2: 这个是段老师提的，当时，
1: 对，
2: 他就想让这个人物他
1: 更生活化，
2: 对，我在家我会干什么？就刷抖音，然后刷了抖音蒸馒头揉面，
3: 豆茄子搞里头，再来一把葱花搞里头，再来一捏捏盐胡椒粉油都搞里头。
0: 那这次工作中的状态会不会有一些跟原来我们拍这些悬疑剧啊都不一样？
2: 这个戏我们还是按生活剧来处理的。
1: 对，首先我们还是秉承藏锋这两个字，所以我们没有在画面上更加炫更加什么，还是要藏，把所有的时间和所有的故事所有的人物交给人物来演，
0: 特别日常。
1: 对，所以我们没有去炫我们的技巧什么画面哪、啊、什么没有。
0: 因为说到了藏锋啊，所以呢可能我们在这部剧当中看到的公安干警不像在以前的有些剧里看到的是挺英雄主义的啊。那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其实我们看完说，哎呀，公安干警也是人呢、啊、我们老百姓有的这些家长里短啊，儿女情长啊，或者说难以面对的一些小小的家庭中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哈、啊、这种烦恼都有。
2: 对，而且我们这次还是一个双警家庭，是媳妇儿也是警察，就是这样在一个双警家庭里边，很多时候都会把这种气氛搞得特别痛苦。
0: 是，
2: 但是我们的段老师呢，他是家里的一个调和剂。为什么媳妇儿对他不待见？不是因为他不好，是他永远给不了你需要的东西。就是你想要苹果的时候，他给的就是永远是香蕉，而且他认为你需要的不应该是苹果，就是。这是一个错位的这种爱。
4: 丁老师他们家这些天你还是少去吧，也别撞上。
5: 刚子犯错跟金老师有什么关系？
4: 风口浪尖的对你影响不好。哎，八一馅饺子煮不煮啊？
5: 吃不下。
0: 在职场当中他是高情商啊，然后他是很懂人际关系的，怎么到了媳妇儿那儿他就错位了呢？
1: 生活和职场还是

0: 不一样。
1: 哎，
2: 很多好像就是这样的。
1: 嗯，
2: 他会没事就给人写个纸条什么的，往那一贴，就告诉你该干什么。媳妇儿特别受不了这个，
1: 就一点情绪价值都没有。就
2: 他认为给的全是情绪价值，
1: 哦，
2: 但是给的全是不对的，
0: 想交流的又是不对的，所以就俩人就，
1: 嗯，在家庭生活这方面，段老师有没有给过什么活？
2: 还有牙膏，
0: 对，
2: 对吧？
0: 对，
2: 牙膏就是
0: 小细节。
2: 他媳妇儿是牙膏是一捏就完，他一定要把它捋平的那种。
1: 哦，
2: 就两个人的生活习惯它是有差异的。
1: 明白了，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夫妻两个人的矛盾啊，就是两件事，一个是牙膏，一个是马桶盖子。就是说牙膏到底是这个顺着挤，还是有的人就是要从头开始挤，两个人要吵。还有你上洗手间那个马桶盖子到底放不放下来啊？
0: 对，
1: 就是永恒的夫妻会吵架的话题，所以这个也放在了我们
0: 对
1: 这次的剧集当中啊。
2: 小别扭全是这么产生
1: 的。这部剧当中有没有一些场景就是二位觉得是你们最默契的一个配合？
2: 我觉得我们快杀青的那段时间是特别咱俩
0: 对，
2: 因为一些场景的周期感比较赶，我和孙导我俩就分的就是，比如说这场戏，演员都是这波演员，这场戏孙导拍完之后，然后我在这边给你准备好了，演员过来就拍
1: 啊，
0: 然后我
1: 无缝衔接，
2: 无缝衔接，
0: 我转下一个场景，他这拍完了，演员又放到我这边，我这边拍，然后再放过去，因为景人家就让你拍这么长时间，什么各种原因吧，
1: 嗯。
0: 就是我们就基本这么搭的比较多。
1: 那这部剧呢正在我们总台热播，那么请二位呢给我们观众朋友们继续再推荐一下这部戏。
0: 看段奕宏不一样的警察，
2: 可以亮剑可以藏锋，不一样的警戒生态和人生。
1: 没想到在藏锋这部剧当中，我们观众追剧的时候特别喜欢的梦幻联动也出现了，可以亮剑可以藏锋，还致敬士兵突击。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这部作品当中一种静水流深的力量，把锋芒藏起来也可以很有张力，也可以很有吸引力。那我们非常期待这部好看的藏锋。那最后呢，我们还请两位导演做一个小任务，就是我们有道具盲盒，请二位在道具盲盒里放上你们认为非常适合段奕宏、阿如娜和邢家栋的小道具。一会儿我们在专访他们的时候，也会让他们来跟你们进行一个默契大考验。
0: 好，商量一下。
1: 来，现在我们就请二位导演把道具放进去。
2: 在里边放了三样道具，一个呢是代表爱，一个呢是代表柔软，另外一个是线索。
1: 嗯，好，那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2: 好，谢谢。
1: 在我身侧的道具盲盒当中，两位导演已经把三个道具放入了道具盲盒，而这三个道具呢分别代表的是爱、柔软和线索。三件道具也分别对应宣传、特警、刑侦三个不同的警种，而这一文两武的公安干警们更是碰撞出整部藏锋最鲜活的公安群像。接下来让我们跟着这三件道具一起走进遇见主角，遇见段奕宏，遇见阿如娜，遇见邢家栋，让我们一起走进藏锋的幕后去看一看。请三位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演员段奕宏，在电视剧藏锋中饰演谭燕。
4: 有什么行动咱得及时跟进啊，拿到一手材料。说得太对了。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阿如娜，在电视剧藏锋中饰演廖不凡。
6: 我们今天不着急啊，大家有什么想法，觉得憋屈委屈都说出来。
7: 大家好，我是演员邢家栋，在电视剧藏锋里面饰演刑警队长纳海涛。
8: 不是，你别看我什么都没干，是他自己跳车的时候摔的，那宣传处的人全程都给拍下来了。
9: 说到宣传处，我觉得这回谭岩算是立了不小的功，是不是？
8: 对。
1: 其实刚刚呢，我们采访过导演了，那导演呢，给你们三个人都准备了特别有意思的道具，我一个一个拿。嘟嘟嘟嘟。
3: 我的，
1: 你的，
3: 你的，
8: 我的。
1: 哎，
7: 这是我的。
1: 这个上面都是便利贴，对。导演在留下这些道具的时候说，这三样东西呢是爱、柔软、线索。嗯，你拿的这肯定不是线索了。
3: 这个你看，这个都写了一个月的便签，你看啊，凉的东西要热一下再吃，觉得累了就多泡脚，要包在厨房，一看就是给媳妇儿写的。
10: 冰箱里有新蒸的馒头花卷，还有几个油酥饼，冷冻里面有饺子有包子，好好照顾自己。嗯，

0: 我作为一个追剧观众，从来没有见过段奕宏作为一个警察身份是这种状态的。
1: 少哈，少，是的，少。所以感谢这次藏锋给予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把另外一面给大家展示。还是感谢这个角色。
0: 我也问导演了，我说这次段奕宏的警察形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导演说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你看完以后很想捏捏他，软软糯糯。
1: 谭燕从外形上确实有点软软糯糯的，让别人看的想捏一捏，大脸猫的感觉。这也是有意而为之的。除了这个，造型师的功力加上。个人也增了点肥，从外形上想改变一下，因为还是从他的职业出发，他是一个自警，做办公室的，做宣传口的，他有一种四平八稳的那种心态，所以他的体态上导演也要求得有一种胖胖乎乎的，其实在我看来已经超胖了。
2: 为了苗条，我觉得还是要松，
3: 再松一点。到了在盘他的肚子啊！
2: 哎，
4: 侧侧身，对。好。
3: 肩膀刚刚说太好，那下来你说给就给哦，都放足了下回见。
1: 这个其实一开始我还有点犹豫，就说哎呀，这走外形是不是这是个噱头啊？不是戏不好才这道具来凑吗？但是。导演的这种意图还是非常之帮助的，对这个人物，因为胖起来之后，一些动作习惯、节奏啊，它都会有所变化。现场有那种灵动感和即兴感的东西，都来自于，这种体态的一种变化，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0: 那阿如娜，你的这个道具好可爱啊。
4: 这个是我在剧中给那个闹闹的一个玩具。

0: 这次是一个正面角色，同时在剧中还有很多很温情的，就是小朋友居然会主动找你。嗯，但是以前你的角色，我觉得小孩子不是会找你，是看见你就会跑吧。所以这次对你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角色，而且对你来说也是远离了之前角色的舒适区吧。
1: 对对，这次机会是首先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第一部就是算是主演的一部剧，全剧组都在其实在帮我，我想给机会了得重用啊。
0: 好不容易有一个正面角色，
1: 对，其实我内心就是善良，这也不我不用证明，其实人都是善良
0: 这没问题。对对对，而且我也听说了，在为了建立信念感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自己也付出了很多，比如说你就天天待在特警队，后来连他们出任务你都忍不住想一起去啊。
1: 因为我还是得体验，因为我凭靠看那个片段啊资料啊，我怕我还是真正 action 开始之后，我还是感受不到那个当时的那个活生生的那个人，那个人家特警是什么样。嗯，所以我们剧组特别好，就提早让我们所有演员去体验生活。就厦门巡特警支队的叫林教官，因为我就想他私底下什么样。嗯，就是很好玩，他回家那小碎步，忙前把他老婆的车一挪，孩子的车一挪，就开始打扫。那孩子来了就抱起来，
0: 在家里还挺顾家。哦，
1: 一直笑，在队里他很少笑的。哎，他回家就一直在笑，这个就是我要去观察。然后包括那个剧里头的那个二食堂，其实那个是真的感谢，就是要跟他聊，他就说：“哎，我们有二食堂。”我说：“啊，二食堂是什么？”他说：“我们在外面的一个食堂。”我们老去，那就是根据地，类似于，对，说哦，那好，就是我们也可以，这样会贴近生活嘛，更贴近。
2: 哎，老李，菜给他上快点啊！快不了，你还不如不回来呢。都几点了还霍霍我？
3: 也不是天天霍霍你。
4: 哎，大哥，这次回来啥时候走啊？哎，
5: 不是老哥，有啥时候回来吗？
2: 行了，都别吵吵了，听我说，我之前那叫借调，有借就得有还，明白不？
0: 嗯，我们看到邢老师手上的这个道具是，
6: 这是一个执法记录仪。这是我们这个戏开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件的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线索。
7: 哟，出示一下身份证。
8: 你看这哥们儿不是也没看吗？真实要求真实。
9: 大龙，这戴帽子那个人有问题，控制住。
8: 啥问题？
9: 放住！
2: 小曲，
9: 别动啊！
2: 小曲，
9: 我走了。
2: 小曲，你拍着呢吧？
8: 拍着呢，一天不落。
6: 这个线索这个词儿是针对于我这儿来的。然后我演的这个人呢也是刑警队长，是一个冲锋陷阵在第一线的公安干警。然后我们这个戏也是想要更多的从原作小说到我们拍这个戏，也是想要更多的向观众们展示基层民警的真实的一线干警的真实的故事。我到现在没有看过全片，但是我是非常有期待。嗯，不光是期待着观众能够通过这个戏能够更多的了解基层民警一线干警的生活工作，然后我更期待的是也是有点忐忑的，就是中国其实有很多公安干警，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众基础，然后我也期待着他们能够对我们的工作有所认可。
0: 是的，其实呢，导演也讲到说，这次这部剧集和以往我们看到的和公安干警相关的作品特别不一样的是，它是 更加的把公安干警还原成生活中的人来展现的，展现的是公安干警他们工作生活的一个生态，而不仅仅只是在案件当中去看公安干警的状态。
6: 对，
0: 尤其是我们以前一看到段奕宏就觉得说是很厉害的警察，那你是怎么建立这个信念感？是什么时候你真的相信我就是谭燕？
1: 我觉得就是对一个人物的相信，其实还是要尊重文本，钻研原小说，从人物出发，这三点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这个警种是陌生的，就拿这个名字来说吧，藏锋，藏的是什么锋？那这个警种它的锋在哪？锋芒在哪儿？我都不了解，它肯定是有别于刑侦呢、经侦呢、交警呀，也就是说一个基本的人物调性的气质，在我看来是非常之重要的。你再不能再像一个刑侦带出来那种感觉哈。简单的来说，它是一个宣传警魂的。
2: 英雄的追思会，我们不想再讲什么大话套话，我们只想让大家真正的了解。

0: 了解到基层民警的不容易，牺牲不应该用来纪念，它应该作为我们推动改变的力量。这样的追思会越少越好。
1: 那么在这个戏里面，他最后蜕变成自己活出了具备有警魂的一个人民警察，这个是很吸引我的。他没到一线冲锋陷阵的时候，他不了解，他只是看到了结果，用文字来去宣扬和推崇这个东西，所以这也是他跟廖不凡的冲突的逻辑上、知识上不一样，引起冲突和矛盾的地方。
2: 这个功不值得庆祝。
3: 值得。刘队拍照，还要上那个警刊封面人物呢。啊，快拍照。
4: 好好好好。哎，
5: 老师，
4: 这上警刊是好事儿，谈这么一片心意嘛。
3: 刘志啊，
2: 好意接受了，拍封面搞摆拍这事儿我干不了，
1: 我要力求他具备活人感。就是你既是警察，你也是一个真实可信的人，你所面临的情感、工作的升职和升迁，谭岩有没有追逐这种功利的那一刻的心？他当然有，他会考虑妻子纪明未来工作上的安排，他当然会有。他觉得妻子不应该冲锋陷阵，因为他看到了冲锋陷阵的危险性，他觉得妻子应该去档案室，啊，钱不少拿，还安全，但这也是他跟妻子的这种，矛盾冲突的点。
5: 我为你着想才这么做的。
6: 你为我着想，当年我干刑侦的时候，你让我回红叶，我现在派出所干得好好的，你非要让我去档案科，你这是为我着想啊？
1: 在跟一个摆在人民群众利益的面前和你小爱发生这样的一个权衡的机会的时候，你如何去选择？嗯，我喜欢看这样的真实性。我也这个是我觉得吕征老师写的小说里写的是非常仔细和细腻的。
7: 而且就是您的角色这次其实从前面到后面它是有一个蜕变的过程，包括后来的那些重场戏，你真的可以做到功成不必在我。所以你们两个人关系的变化，其实是不是也是因为你的这个个人蜕变导致你们的关系也有一些变化？
1: 我觉得是，刚才您说了功成不必在我，但后半句是功成一定有我。我觉得这个后半程的功成一定有我的话，是跟廖不凡这个角色是互相成就的。
8: 我今天向郭局啊严肃地提出了咱们特警支队需要比赛场地的事情。
9: 解决了吗？
8: 目前还解决不了，但是我为咱们争取了一个去总队参观的机会。
9: 总队有什么好参观的？
7: 那我想问问阿如，那就是第一次和段奕宏老师合作吗？
10: 对，第一次。
7: 这次合作，而且你们的关系呢，其实这个戏剧的张力非常足。有没有哪场戏你们两人对手戏是你印象最深的？
10: 我其实最喜欢的一场戏是我们俩打拳。
11: 夜深人静的，还适合心平气和的聊聊天吗？
12: 这么放心，聊。
10: 就是因为打拳那场戏，就是我真的会把它装到我心里来，称兄道弟。
7: 剧中有一个桥段，就是你把药膏给他，这是你们破冰的一个转折点吗？
10: 肯定是啊，他不是那种我不喜欢的，我就什么都没有，他还是有那个，可以说是大爱嘛。他真的难受的时候，我还是像个正常人一样，我们又不是仇人。
7: 明白。
10: 我还是
7: 有基本的善意吧。
10: 对对对，
7: 是个善良的人。
10: 对。
1: 他是正常的一个行为，你又跌打损伤，我是正常的爱护兵，谭燕可以这么去想，但对他来说，我觉得这个分寸他是把握得好的，是正常。刚才阿如娜说的对，是正常的表达。

0: 哪儿疼抹哪儿，使劲搓一搓，明天就能好一点。
1: 哎，谢谢啊！哎，多少钱我转你？
0: 不用。
1: 别，
0: 明天的训练。

0: 演之间的关系，我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我其实经常会恍惚，我也不知道是那海涛跟谭燕的关系呢，还是秦霞东跟段奕宏的关系。那海涛跟谭燕嘛，他们是警校的同学，然后我们在等于说小时候吧，我们就认识了。我跟段奕宏各自又在各自的事业上不断的都在发展，然后都在进步。同样的，那个那海涛和谭燕也是这样，谭燕也是在自己的、这个、
1: 跟你经历很像。
0: 哎，对，
2: 他进步得快，
0: 就是各自都进步了。就这个拍这个戏的过程当中，有几个特别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们几个警校同学在工作之余，我们会在一起聚餐，然后那个时候的那个状态，我现在回想那个时候，就是在餐厅里面拍那个戏，我没有觉得那个是在拍戏。我是觉得好像就是我们曾经共同经历过那一段日子。不得不提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戏还有一个，就是张国强。
1: 对，
0: 他这个戏里面演的跟他是同一个办公室，他演的非常。
2: 都想，我们俩都想身为处长。
1: 两人还斗了一斗，
2: 都想身为处长。
0: 太有意思了，
3: 谭处，您这次肯定立功了。
4: 哎呀，这还是谭处有能力。你换个别的人，你想处理也处理不好。
5: 张叔，别人不敢说，您要是在现场，肯定处理的比我更好。
4: 啊，没有，我可不行，我处理不好。每个禁毒队的朋友，我也掺和不上。
0: 因为我们很熟，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敏锐地感知到对方哪儿好像欠一点什么，或者是哪儿可以再有一个更好的，就很纯粹，
1: 没有杂念，
0: 大家心里没有那些，就是那些，
1: 这也是对手之间的一种安全感吧。
0: 更好了，更便利了。
4: 赵飞，你一大早，我看前面有个，哎呦，戴帽子，戴口罩，
6: 赵飞，你看着像演员。
4: 一站起来，我看前面，我说怎么这么像老段呢？哎，我问的公正，我说前面刚才坐着这出的是段永，这对你的兄弟，你快去吧。
7: 就是你的兄弟，
4: 然后我就追着他，我说兄弟是你吗？
8: 是你啊，我的兄弟。
1: 确实，刚刚跟三位聊了以后，觉得。对我来说，能够跟你们有这样的交流也是一种非常极致的一个享受啊。我想在我们的访谈接近尾声的时候，也特别希望三位用自己的一个体验感受吧，给我们的观众再推荐一下藏锋，也给我们讲一讲你理解的藏锋是什么。
0: 我总是想到一句话，就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无论是那个风什么时候漏啊，什么时候藏啊，它就都不重要。
9: 看见就是我本身我特别想演一次军人，啊、嗯，然后我又哎很幸运的演上了，那肯定是这就是看点，在我这儿，我要真实的告诉观众一定要来看，很好看。
2: 邀请大家，邀请观众朋友们来观看谭燕面对唾手可得的。仕途荣光和坚守人民警察的良知底线，如何选择，如何挣扎的。
1: 今天非常的荣幸可以跟三位一起来聊聊藏锋，也希望有机会继续遇见主角，遇见我们心目中非常喜欢的好演员下一个闪光的角色。谢谢。
10: 哎，那不是咱新来政委吗？哎，不是下个礼拜才来上任的吗？
11: 可能先来看看光岛环境吧，万一要是觉得寒冷就不来了呢。
12: 啊，去，姐看。
13: 遇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要学会化危机为时机，让市领导看到一个真正强者该有的姿态。
12: 十公里，那么走。
10: 老师，我说要不然咱照个台长叫他写了算了。
12: 来吧，放手一搏，干就完了。
14: 何为藏锋？不是收起锐气丢掉担当，而是对敌亮剑的时候要锋芒尽显，对百姓的时候要收敛浮躁，是放下个人得失，不计名利荣光。鸿雁是每一位公安干警

用自己的方式藏起一身棱角，扛起守护城市安宁的重任。案件终会落幕，比武赛场的胜负也会成为过往，但人民警察心中的信仰永远不会褪色。他们藏起个人的情绪、欲望与浮躁，把所有锋芒化作守护百姓的底气，默默守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大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我是陪您一起追剧的王希良，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陪伴，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0: 他其实说的是命运的安排下，好像看似生不逢时，但其实我们是有生逢其时，很治愈，很温暖，有一点小清洗的那种感觉。
1: 如果当初我俩没有交换人生，我未必会成为今天的我。
2: 你许什么愿？
0: 它其实讲述的是两家人的一个故事，等于是命运的一些纠缠。
3: 我们刚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他患有白化病，
4: 长大以后眼睛不好使，还得防着太阳晒。
2: 喝酱油真的厉害，
5: 这个方程式啊，他真的会解，不，这太难得了。
0: 两个孩子的成长的这些经历的挫折也好，然后也有温暖的团圆时刻也好，
6: 可以，
7: 好，好，好，
6: 来了，来了，
0: 很群像、很温暖的一种，就是大家庭的这样概念的一个戏。
8: 要是这丫头生在了咱们家，那该多好啊！
0: 他们两家人离得很近，所以他俩是青梅竹马，又是青梅竹马，又是那种有点像小冤家呀，这种就是我一定要打败你，就是两个人互相比着不服输的，然后一起去成长的那样一个状态。
9: 你才是胆小鬼呢，乔欣，你等着啊，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0: 你是我想打败的那个人，但是别人欺负我的时候，你也是唯一那个保护我的人。他觉得他对他的温暖，是因为他从来不把他当成白化病的患者，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正常的去跟他公平的竞争。
10: 考第一需要真本事。
11: 真本事，听见了，听见了。
0: 但是就是曹信会给他这样的机会。
12: 你不是要参加运动会跑步吗？我教你。
10: 谢谢你让我的高中生活画上一个璀璨的句号。
0: 随着大家的长大吧，然后就是很顺其自然的一步一步的，就两个人会有一个推动的一个状态。
13: 接下来进行的是花仙子一角的选拔。
14: 我没报名。
12: 我替你报的，我看你天天在家背词儿，连电视剧都不看了，应该一定很想去吧。
9: 我要演花仙子了。
0: 我觉得一个是命运的安排，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之间的情感的这些连接和纽带。有很多很多我觉得都很温暖，就他是那种不是说大起大落的那种，就是很那种，而他是在每一个你觉得好像有点小挫折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很暖的反转，会让你看完之后觉得心里是暖暖的，是那种有点像被人拥抱住的那种感觉。
15: 辛苦了，
12: 做得很不错。不过你放心，公司就算碰到再大的风浪，我也一定会陪着你到最后。
0: 其实我觉得不管有什么样的一些发生的事情也好，我们每个人当下都是最好的，就是它这么发生都是有它的原因的，但是这些东西呢，只要发生了，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安排。
16: 我有权利决定我的人生。
17: 这个家自打有了你以后就没顺气儿过。
18: 明儿啊，忍者一辈子啊，路长着呢，要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
10: 生逢其时，浴火重生了。
0: 就像他的剧本也就生逢其时，因为之前我们配音的时候配过一版预告片，上说是好像是生不逢时的样子啊，看起来是这样的，但是呢其实我们却生逢其时。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怎么说，得看你自己去慢慢去品去理解的，因为每个人的生不逢时和生逢其时可能都不太一样。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你跟我说道说道，哥，你揣着三本护照还都是假的，你这要去哪儿啊？
1: 哎呀，洪亮，哥错了，犯错误了。作为一个公职人员，我不应该去买假护照。我确实错了，违规。我也不瞒你，我想去趟香港，给孩子上个保险。你像这种事儿跟组织说，他不会批我。再说这个事儿我也不能跟别人讲。哎呀，但是今天这个事儿说起来我真的谢谢你呢。如果要不是你拦着，我就是错上加错呀，我这个错误就犯大了。
2: 不用谢，咱俩扯平了。
1: 嗨，
0: 我相信孙局你一定也明白，说我们今天请你来肯定不是说就因为这三本护照，或者说你想私自出境这个事儿。前两天呢有这么一个人，哎，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上啊，他指认你了。他呢你应该很熟悉，是你的老部下，他叫
1: 江红军啊。你不用再说了。他咬我了是吧？这么说吧，你们要是没有真凭实据，你们也不会抓他啊。如果他不咬我，你们也不会把我请到这里来。但是我想问你啊，洪亮，你觉得哥是这种人吗？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

0: 哎呀，当领导的总是领先一步啊！老书记，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嘿嘿，好在早到晚到，不差事儿，我们还能在一起看风景啊！老书记啊，当年东平一别，到现在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
1: 十多年了吧，我们都老了。我是老了，可您看上去还是风采不减当年呢。
0: 当年我还以为我们从此就各行其道，老死不相往来了。山不转水转，这说明什么啊，老书记？说明啊。
1: 咱们这是有缘分的，可是不管怎么转，猫还是猫，鼠还是鼠啊。李总啊，人老了就要服老，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活法，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的路最好还是让他们自己走。啊，我听说于总弄了个庄园。
2: 养马种花，锦衣华食，这样颐养天年很好，知足常乐吧。是萧远跟你说的吧？说起江红军，这个孩子本质还是不错的，啊，非常好。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年的八二九大案？
3: 那个犯罪分子，那当时多嚣张，拿了两把自制的五连发呀，背了几百发子弹，跟我们对射啊。那天是我出的警去逮捕他，我一脚就把门踹开了，那个子弹真的就在我耳边往后飞呀。当时江红军突然间就把他给扑倒了，江红军就是因为这个立的二等功。啊，回来之后我们给他提了大队长。
4: 那就是说，其实孙局你对他还是。
2: 很认可的，那当时非常认可的。
3: 那你分析哈，因为你熟悉他嘛，
2: 嗯，
3: 这样一个民警是怎么能够说一步一步走来走去，最后走到你现在这个位置上的呢？嗯，
2: 我坐的这个位置，你现在你还不能定性。
3: 那是，嗯，
2: 他怎么走到这个位置上来呢？哎，我这么跟你讲吧，他自从当上这个大队长之后。 他慢慢的，他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圈子，这个社会关系就变得极其复杂。嗯，说真心话，我对他交往了什么人，啊，和什么圈子打交道，我真的都不是很清楚。嗯，

0: 听明白了，就是说其实你们俩慢慢的私下的接触没有那么多了。那不管怎么说，就是你们俩当时啊上下级一场也好，还是说兄弟手足情深也好哈，那他怎么还会说坐到这儿把你给指认出来了呢？
1: 这个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当了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0: 怎么讲？
1: 在进党委的这件事情上，几次我都投了反对票。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僵固，我想再锻炼锻炼他。当然了，这个事儿我也直接跟他讲，我说你不能这么僵固啊，你是人民的公仆啊，你是一个执法者呀，你不能总讲这个人情世故。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事，他对我产生了怨恨，他甚至还会说就是我呀把他拉上了这条船，而且还不止一次的讲。我非常痛心，所以接下来关于江红军对我所有的指控我都不予回答，因为都是诬告。
2: 老书记，我知道您今天找我来是为了什么。其实啊，这些年我也不太管事儿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3: 于天成，你别跟我装糊涂，你要是真想退休，就凭江源几句话你就不退了？你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50%的利润你就敢铤而走险，100%的利润你就敢践踏一切法律，现在有了这个铜镍矿，我看你啊就敢杀人放火。可是我要提醒你，现在不是10多年前了，
4: 党纪国法不容践踏，
3: 你要是再玩你们那一套，我相信你会连老本都赔进去。你还想再把我们家卷进去一次啊？
5: 你个混账东西，你哪来的车
6: 啊？
5: 谁让你开的？
7: 喂，我于天成，你儿子把人撞死了，
2: 醉酒无照，再加上撞死人。
7: 江书记，这至少也应该是7年吧。
2: 我们现在在平南大道，你赶快过来吧，我还没有报警，你现在过来。江书记，人可以算是我撞死的。
8: 于天成啊，没想到你动了这么多脑筋，最后动到江远头上了。
7: 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
2: 怎么，江书记，你就不想想你儿子的后果了啊？
7: 你们过来就都明白了。

0: 老书记啊，
1: 什么新能源？哪是我这把老骨头能弄明白的？小远有知识，有雄心，想干一番事业，我真的只是陪着。哎呦，万海的那个案子，你就是让我绞尽脑汁，我也想不出这种点子的。
2: 我的儿子我了解，要是没有你在背后煽风点火，他能这么干吗？他是让你给利用了。那好吧，玉总，你到底要我怎么干才肯放过江远，放过我们家？
1: 老书记，谁放过谁呀？那座矿山本来就是我的，事情发展到今天，我们都说不了手。我和我的学生，包括你，早就被裹进去了，而且是被你们家江远给裹进去的，不是吗？实话跟你说吧，江远在3年前就开始布这个局了。你那个儿子，你真的了解他吗？那咱不能在半山腰待着吧，走吧，继续上山啊。

0: 江守殿，你可是真够狠的，就这样把我赶出东平了吗？你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你要搞清楚啊，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你，否则你就是杀人犯。监狱和离开东平，你选吧。我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
1: 别得寸进尺啊。
0: 开枪那人叫王大勇，我把他当儿子。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这样我马上就离开东平。

0: 前面同志打电话说，要来汇报东平的政法工作，我想还是请张放同志一起听听。
1: 那两位领导我就直说了。嗯，东平接连出问题，给组织添麻烦了。前几天我也是一时心急，就给张建和书记打了电话，一是想了解情况，再就是想更好的配合工作。哎，确实有些唐突。前几天又出现了突发情况。 我这个做下级的实在也是坐不住了，只好直接跑来找两位领导，请指示。

0: 江明同志，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现在是雷声震天，你如果还在睡大觉，你不找我，我都要去找你。根据现在东平的情况，省政法委已经组织了专案组，前几天专案组已经进驻工作，这个你已经知道了，所以希望你们提高政治站位。
1: 放下贪官，严守办案纪律，密切配合好专案工作。
2: 蓝书记，前期的工作没有告诉你，是出于组织者决定，还有办案的需要。专案组已经对公安系统的两位干部采取了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核当中。这个我已经清楚了。虽然我们按照中央省委的要求，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
0: 十八大以来，更是从严管理、从重处分、高标准要求。可还是出现了这么多问题，这是我这个政法委书记的失职。回去我会向市委汇报、检讨。接下来一定配合专案查办工作。
3: 江明同志，你有这样的态度，我很高兴。
4: 相信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所以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把纪律挺在前头，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我们共同努力。
5: 我们顺着程子健这条线，摸到了陈胜龙以及天龙集团的所有信息。目前，天龙集团是东平市。 首屈一指的大型企业，最近又开始涉足新能源产业，这就和万川矿业产生了联系。怎么说？天龙集团要买下万川矿业，当时管委会的副主任柳运还带着他去考察过，但是没有谈成。
6: 啥时候？
5: 就在咱们专案组到来之前。
6: 矿山事故发生之前，
2: 您接着说。
5: 15年前。
6: 他因为一起交通肇事被判刑，做了1年的牢，
5: 出来以后，他就去了一个叫大成矿业的公司做了业务经理，2年以后成立了天龙集团。
6: 他这2年发家够快的呀，那他这公司就一点异常都没有吗？
5: 当时公司成立的时候呢，注册资本是1亿，可我们调查发现，没有其他公司注入资金，完全是陈胜龙本人。
2: 100%出的资，没学历没背景，他白手起家啊！还不止这些，
5: 天龙集团在东平一直从事的是房地产开发和城市改造，东平好多的楼盘，有知名度的，全部都是他们开发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都西山这个项目，目前是东平市最高端的住宅区。
2: 大都西山不是你之前去的？
7: 所以我们对大都西山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结果发现，东平市不少司法人员在那儿都有房产，包括孙飞、温琴、江红军，还有李仁俊，但骆明是他的妻子柳韵。
8: 这位陈总倒是对东平的领导都很上心啊，这都快给他建成家属院了。现在把焦点放在陈胜龙身上，关老师，有死他，有任何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我。
9: 二位组长，张建电话。
7: 散会吧。

0: 张姐，我是郑亚平。
1: 你好，我是洪
2: 亮。
3: 刚才严书记已经把专案组进驻的事情告知了东平政法委，你们现在已经转入阵地战了，也不用再投鼠忌器，现在应该尽快的撕大口子，
4: 快速突进啊，不要给他们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3: 防止他们相互勾结，订立攻守同盟，给我们的办案增加难度，知道吧？
0: 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会
2: 全力以赴。
3: 好，
5: 领导，
6: 我今天回来了，你晚上回来一趟。
7: 我就在家两天，你看着办。

0: 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看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来势汹汹。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据我了解，你应该是不会引火上身。
0: 孙飞、江红军这两块料都是我的手下，都抓进去了。
2: 绳渊十一部是干什么的？全员出动，查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我能脱得了干系？
1: 那你怎么还坐这儿这么淡定？感觉置人事外了似的。
0: 这话得这么说，孙飞、江红军干的事儿。
1: 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他们这种海军之马早就应该接受组织调查。那你不得有领导责任吗？我承认，我有领导责任，我可以接受任何处分。老徐，咱们办过那么多案子。
0: 拔出萝卜带出泥，见得还少吗？你这话没错，可是我跟你说，就这俩孙子，我早就看他们不是好东西。
1: 专案组来了，我绝不能躲。我要是想躲，我一早就躲得远远的了。你能躲，我就没这觉悟。就这门外边这些人，有多少人？
0: 躲不了啊！那你打算怎么办？主动找专案组说明情况，还是先去揭发？
1: 这不就是拿不定主意才来找你聊聊吗？老弟啊，哥哥我比你年长几岁，毕竟多吃了几碗干饭。这次专案组来势汹汹，不像是只走个过场，敷衍了事。越是到这个时候，你的意思是？
0: 这不只是阵风，东平这些年也刮了不少风，每次风来的时候，不都是天昏地暗啊？所有人都认为要改天换地了，结果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太阳照常从东边升起，东平还是原来的那个东平。但我这次觉得，东平不能再是原来的东平了，很多问题早应该从根源上解决了。
2: 反正我是把这件事情的可能性跟你大概的阐述一下，拿主意的还是你。咱哪说哪聊啊，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

0: 哎呦，
1: 爸爸！哎呦，
2: 好久不见，
1: 爸爸，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呀？
0: 兰书记，哎呀，平安同志。
3: 爸，兰姨，那你们聊，我去哄豆豆睡觉去。
4: 好好，去吧。
3: 给兰奶奶再见。
4: 哎呦呦呦呦，要来了。哎
1: 呦，奶奶晚安。哎呀，
4: 晚安晚安，宝贝儿，
3: 走，嗯，你们聊啊。
0: 王亮，哎，哦，舒心，
4: 我去省政法委办事儿，结束了过来看看老领导。哦，
0: 真好，我先。

0: 跟徐腾同志汇报一下，前一段时间我们还是指导组的，那时候在东平工作，书记呢专门请我们指导组吃了个饭，就我私心认为啊，是因为我在，所以书记才安排这顿饭的。席间第一句话，书记就向我问候您，很惦记您，非常温暖。
1: 老领导是我的恩人，都是应该的，
0: 向您学习。
2: 行了，你坐吧啊。
0: 好。
1: 今天我见到严书记了，他跟我讲让我多配合你们的工作，这我还没回到东平呢，就这么巧在这儿就碰上洪副组长了，那我就司的工作都有了，向你报个到。
0: 可不敢可不敢，
1: 真是这样。
0: 您指示，
1: 工作上需要我配合的你随时吩咐，我们东平的工作也希望你们不吝指教，多多帮助。
0: 谢谢您的支持。
1: 你说这领导让我们支持配合，我呢就是希望我们俩先多沟通，多交流情况，彼此呢多体谅，相互支持对方的工作，把双方的这种工作热情都调动起来，才能更好地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
0: 明白。
1: 嗯。但是洪亮，跟你说句实话啊，我现在心里没底，我不知道怎么能精准地配合好你们。我，老书记，你就说这万海啊，首先我不知道我们错在哪儿了，事故的处理呢是不是也有问题，包括孙飞的情况都不太清楚。
3: 你觉得格是这种人吗？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
1: 这咱们东平的情况呢，老书记就洪亮你也知道，这个资源很单一，又是一个老工业化城市，所以一直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可以说咱们都几乎就是没有希望，但是这童念他给咱们带来了转机。下个月王书记准备召开新能源的招商引资大会。
0: 好事。
1: 是啊，紧锣密鼓这筹备呢吧。哎，电话打进来了，说最近东平丑闻不断，还能不能投资？你说这现在领导就特别着急，让我尽快给一个说法。我这急得没办法，只能来找老书记求助了。
4: 老宇，
5: 嗯，
4: 这次专案组闹得挺大的，整个东平风声鹤唳的，我觉得我们得想想退路，现在把他们送出去，要真查出什么好歹来，他们也出去了。
5: 啥意思？有人背锅？那这些人就真的回不来了？
4: 我是说万一，那我们总得想想退路吧，万一要真出事了我们走不了怎么办啊？
5: 你听好了，这些人可都是跟我多少年的，少在这给我指手画脚。
4: 我真没跟您指手画脚。那要是他真是被抓了，你确定他不会把你给供出来啊？哎，我知道我知道你把他们当学生，那他们把你当老师了吗？你是不是忘了之前他怎么跟你叫板的了？他有跟你念旧情吗？老宇，咱真不能妇人之仁，当断则断呢。
5: 怎么断？哪个事儿能断？跟谁能了断？少在这给我煽风点火。你知道我跟这些人的关系吗？
2: 金明同志，我呢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是洪亮呢，他作为专案组的副组长，很多事情也不是他能够决定的啊。
0: 是。
2: 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的目标还是一致的吧，都是为了给东平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 铲除社会的毒瘤。

0: 油，为咱们东平经济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启明同志，我要提醒你一点，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是不能自乱了阵脚。同志之间要相互信任，防止借机挟私报复，互相攀咬。这个有些人啊，一有风吹草动，就胡乱的检举揭发呀，为了自保嘛，是吧？这种情况我们以前遇到也不少啊。洪亮，蓝书记呢，是你的老领导、老前辈，是看着你成长起来的，应该说呀，他就是你东平的家人，
1: 是
0: 吧？所以呢，以后遇到什么情况啊，还是要多向老领导多请教、多汇报，更要多支持老领导的工作。
1: 我全力以赴。
2: 洪亮，你回来一次也不容易，你赶紧去忙吧。
1: 没事，
2: 我就不打扰了，就这样，我走了，老书记。
0: 行，洪亮，你那个小敏还等你呢。
1: 哦，
0: 好吧，
1: 去
0: 吧，你去吧，我来送送蓝书记。
2: 快去。
1: 好。
2: 不用送了，
0: 哎，走走走，
2: 你快去，快去忙，就到这儿啊，就到这儿，你得加件衣服。
1: 好，
2: 洪亮的，再见了，
1: 您一路平安，
2: 再见，再见。

0: 秦明，这一次，这个情况复杂，我怕是帮不上你了，搞得不好啊，可能还要给你添麻烦。
1: 看您说的，怎么会给我添麻烦？要说麻烦也是我给您添麻烦。说心里话，我觉得东平这次政法系统的大体阵是免不了的，现在已经进去两个，后边还会有谁会涉及其中，我都不敢细想。
0: 万海安要是真的判错了，我将万劫不复。
2: 不过你啊，也不要听着风就是雨啊，还是要稳住局面，团结大家。凡事呢，还是不要太悲观啊。
0: 那我就走了。
3: 这是小雨儿。
0: 哦，
4: 蓝姨。
0: 哟，江远儿，
2: 您这是要走啊？
0: 是是是，我有点事儿跟老书记汇报一下。长成大小伙子了，你那事儿我跟柳印说过了。
2: 你尽管去找他就好了。
0: 谢谢蓝姨，运姐对我特别好。
4: 不要麻烦蓝姨。
0: 不麻烦，我这是乐观其成。他项目很好，如果真的能做成，对东平真是件大好事儿。
4: 好了，这个不走了，你还要赶回东平呢。跟司机说开慢点，注意安全。
0: 好，那再见。
2: 哎，好，蓝姨再见。
0: 再见，哎，好。

0: 对呀，我还想跟你说两句啊，还生我气，好吧？那天是我不冷静，我向你道歉，啊？
1: 您不用道歉，事情都过去了。

江阳，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了，很久没这个感觉了。我记得还是你母亲去世的那一年，我在县里挂职锻炼，忙得不可开交，回来办。

0: 完了丧事，当天晚上就回了县里。还没过2天呢，你姐就来电话了，说你不肯上学，我这儿又没时间回去。气得我呀，天天晚上睡不着。
1: 爸，我现在长大了，不需要你担心了。我困了，你也早点睡。要跟我说不让我去东平是吗？
0: 你要相信你老爸说的任何话，都是对你好。
1: 您别对我好，别是为我的行吗？您摸摸您自己的心，您是为您自己，您为了您自己的清誉，为……您要真是为了我，就替我思考一下好吗？我就因为是您的儿子，所以我不能在东平创业，这可笑吗？这简直……我不想跟您吵，咱们不聊这个话题了。好吗？我给您倒点水，您也冷静一下，我也冷静一下，行吗？啊！
0: 你不用倒水，你能不能坐下？

0: 我知道你从小到大整个成长的过程，我是缺位的啊。但是我看到你现在的成绩，我很欣慰。你有能力，有学历，我相信在任何地方你可以创造一番事业。但是还是那句话，不可以去东平。
1: 我们在这边已经投了几个亿了，现在不是我一个人说停就能停的。
0: 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立刻回头还有希望，否则的话
1: 我回什么头？我就是正经做生意，我创业，我有什么需要回头的？我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呢？
0: 你知道东平现在的事有多大呀？
1: 我需要知道吗？
2: 专案组正在查东平的事儿，
0: 你不要去趟这个浑水好不好？

0: 哎，哪儿回来啊？
1: 嗯，早点睡吧啊。哈
0: 哈，辛苦辛苦辛苦。冰箱还有尿吗？哈哈。

0: 我是机枪啊，你过来，你来帮我一下。拿了。
1: 那个三号，3号，你过来帮我一下，快帮我一下。哎，人呢？
2: 办案子，证据充分就行了，达到法律真实，不要苛求客观真实。
3: 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4: 如果王玉有问题，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坐不实诚。
5: 说谢鸿飞怎么样不重要，仇振兴怎么样根本不重要，就是万海案在你心里边最重要。因为万海案整明白之后，你这个代理俩就拉走了，你就是李仁俊检察长那个李仁健。
6: 就是因为你万海案办得好，才让你上桌了。
7: 省院十一部是干什么？全员出动，查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
1: 今天考了高分啊，那个刘主任特批我今晚能多玩一个小时。

0: 行啊，烤的不错呀。
1: 哼，那可不，你也吃点这个，挺好吃的。
0: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1: 哼。
0: 儿子。
1: 嗯。
0: 问你个问题啊。
1: 嗯。
0: 说，假如啊。
1: 嗯。
0: 你们班那几个特别好的朋友。悄悄地溜进了老师的办公室，
1: 嗯，
0: 然后偷看了你们考试的考题，你没参与这事儿啊，
1: 嗯，
0: 他们也没告诉你，但是呢，给你画了一个范围，告诉了你几道重要的考题，你也因此拿了高分。那事后你知道了，你会告诉老师吗？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矿难是他做的，事实上我已经成为他的保护伞了。
2: 吴小天翻供了，你现在还觉得万海案是铁案吗？
3: 郑主任，你其实就是想说我有渎职，有职务犯罪，又故意把这个案子办错，是
2: 吧？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3: 勾结官员，构陷万海，制造人命矿难。我告诉你，王宇，参与这件事情的人一个都别想跑。
4: 你跑得了吗？你媳妇儿跑得了吗？

0: 看了你们考卷的题目，当然这事儿你没参与啊，但是呢给你画了一个范围，告诉了你几道重要的考题，你也因此拿了高分。那事后你知道了你会告诉老师吗？
1: 那肯定告老师啊，这得告老师。
0: 那你因为这几道题拿了高分啊？
1: 那我又没看那卷子，我又没干别的坏事，那肯定告老师。
0: 那你就不怕你那朋友们觉得你是在背叛他们？
1: 我这是为了他们好，你和刘主任不就经常这么教育我吗？
0: 可大家都知道你们是好朋友，老师也知道。
1: 嗯。
0: 你要是说了，你就不怕老师觉得你们是同伙呀？
1: 那我要不说，老师后来自己知道这事儿，那我不更说不清楚吗？
2: 省委政法委派来的专案组，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为什么来的知道吗？就在这个会议室，就是我们这些人三年来我们开了无数次的会，为了万海案，这才刚判，省里就来人了。先是查出张文静案不成立，接着万海案又出了问题。每次开会问你们啊，都说没问题，那没问题现在怎么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后边会不会还有问题？还有什么问题？那诸位，你们谁能告诉我？接到省政法委的通知后，我已经向建宁书记做了汇报，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同志要接受专案组的调查问话，我希望我们的同志要提高站位，敞开心扉，同时安排好本单位本系统的配合工作。孙飞和江红军被带走几天了？
3: 报告蓝书记，已经带走三天了。我们这边已经安排啊市局政治部主任去分局啊临时主持工作。
2: 三天了，那应该被砸实了。你作为案件侦查机关主要负责人，你本人要亲自阅卷，细细过一遍侦查内卷，把所有的疑难问题梳理出来，我要看。
3: 好。
2: 要快。
3: 我知道，我知道。
2: 你们两家也一样啊，院领导要亲自阅卷，找出问题点报给我，咱们要做好内功，争取自己的问题自己查出来，力争主动就是最好的配合。这几天我们都随时通报情况，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最后我再说一句，希望我们的同志少出事儿，希望在座的不出事儿。

0: 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万海所涉及的两项重要指控——强迫交易罪、故意伤害罪，均已推翻。基本已经确认，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为错案。516矿山事故是基于此案后续的一起恶性案件，
1: 还在调查。您看。
2: 我们就是要约谈、问询，什么人呢？就是办理过你刚才说这个万海案，所有的司法部门的相关领导，公安局许彦武，法院温琴，检察院李仁俊。对于职务犯罪，我们一定彻底清查。

0: 怎么还不睡啊？
1: 我今天接到了专案组的通知，明天要去接受约谈。
0: 专案组？
1: 519专案组，省扫黑办督办，省检察院指挥协调，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配合。
0: 他们找你干什么呀？
1: 要谈望海案、矿难事故、乔振兴的死，要谈东平的黑社会到底是谁，保护伞又是谁？

0: 能不能告诉我，你跟程世蒙、天龙集团，你们最近都是正常的业务往来吗？
1: 洪家村地块的土地征用权，我们已经申请提交了。因为之后啊，我们是想在那儿修建一个电池厂的。
2: 所以我只要洪家村，
3: 合作
2: 我不干，
3: 要么就全卖。
2: 我只有全盘收购，我才能全情投入啊！
4: 大东西山的房子，我凭什么半价卖给你？几百万的房子，怎么就全在你名下了？
3: 这叫对啊！
5: 对，
4: 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
2: 万家的矿。算是我给你们送份大礼。
6: 你们现在在政商合作，你拿了这套房子就会授人以柄，甚至有可能会职务犯罪。

0: 再问你一遍，你们都是正常的业务往来吗？
1: 矿难是他做的，事实上我已经成为他的保护伞了。

0: 那个龙哥不是想要进军新能源领域吗？就凭着子健和嫂子这层关系，帮他省了多少事儿。嫂子把他和万川矿业这么一连线，龙哥新能源的第一步就算走稳了。
1: 陈总，也算是我的亲人，
2: 子健就是我的亲弟弟。
3: 再说了，这房子也不是我们买的，是龙哥送给我们的员工福利。
1: 这就是一个降价处理的尾盘，谁买都是这个价格。
4: 现在是哪家公司在聊？
5: 天龙集团。

0: 跟天龙集团的人有来往吗？
1: 天龙集团有啊，那不法务总监程子健吗？那可不是你妹夫吗？
2: 关键几个节点上只有人证没有物证啊。
3: 万寒，证据链闭合没有问题，依然可以起诉。
0: 我去税务查天龙集团资料的时候，听说乔主任也去查。
4: 我会反映你随意撤换检察官，我还会告你渎职。
5: 我老婆柳韵是开发区副主任，帮助陈胜龙收购万川矿业，万海案又是我主抓的，我像不像是天龙集团的保护伞？
6: 明天你跟我一块儿去。

我不能去。我说不清楚啊，任俊，你可千万不能说呀！我在努力想办法跟他们撇清关系，我在努力想办法去弥补。你相信我，你给我点时间。任俊，只要一查我，我这辈子我就完了。这个家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呀？琪琪还小，这个家不能散呀！

0: 李姐您好，我们是519专案组，
1: 今天请您来是想对上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向您了解核实一些情况，此次谈话严格保密，请您配合。
2: 李姐，你怎么看待万海案？你觉得这个案子有没有问题啊？
3: 我觉得没问题，否则我们也不会起诉。
2: 在乔振兴担任主办检察官期间，曾经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你接手办理有对他提出过的问题积极核实吗？
3: 在他办案期间，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我觉得是他的办案思路有问题。
2: 所以你撤换了他？
4: 万海案有两年了哈，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5: 为什么把我撤？我是工作失误还是滥用职权了？
3: 是院党组开会决定。
2: 党组会是谁主持的？
3: 当时是我代理主持。
2: 你主持院党组会，做出撤换具体案件主办检察官的决定，你认为这个做法是否干扰了主办检察官办案，阻碍了案件的正常进行？
3: 院党组是一级组织，对院里的工作拥有最终决定权。
2: 好，在张文京被证明清白之后，你仍然对万海案深信不疑吗？
3: 张文京案有问题，不代表万海案就有问题。
2: 一个检察官把张文京案办错了，那他办的万海案难道就没有问题吗？
3: 那一个苹果坏了，我还能把一筐苹果都扔了？
2: 那你认为剩下的苹果就不会被污染吗？
3: 这是你的想法，我不这么想。
2: 像你刚才说的，思路问题。在邵小燕推翻证词，张文京案撤诉之后，万家灯火伤害案就成立了。你为什么不跟进调查，去核实吴小天的口供，反而还按原来的思路推进案子？
3: 办案机关送过来的材料事实清楚。

0: 证据链完整，我相信他们的意见，再加上时间确实很紧迫。
1: 如果有人承认诬陷了王涵呢？
0: 那就是吴小天翻供了呗。
1: 对，吴小天确实翻供。你还觉得汪涵案是个铁案吗？
0: 郑主任，在当时他没有翻供，我只能按照当时的。
1: 我说的是现在，我刚刚已经说了，吴小天翻供了。你现在还觉得万海案是铁案吗？

0: 确实，我承认，我是过于相信侦查机关送过来的证据。就像我说的，时间紧迫，在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不周全。
1: 只是这些吗？
0: 也是那个时候一心急于推进，那么推进的思路也会有些问题。
1: 除了这些，还有没有更深层的因素？
0: 郑主任，我不太明白你说的这个更深层是指什么。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确实肯定是有急功近利。
1: 还有呢？还有呢？
0: 郑主任，你其实就是想说我有渎职，有职务犯罪，又故意把这个案子办错，是说？
1: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0: 那话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就干脆一点吧。接下来的话你就别问了。洪亮，来吧。该你了。我能喝口水吗？有劳了。
2: 我们之前我跟李姐私下沟通过一次，就是在谢鸿飞被咱们指导组调查期间，他是觉得说整个这个万案一下子把人都抽走了之后，他们都没有办案人了。那说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段之后呢，你就接领了办案人这个任务，这程序上有没有毛病啊？
0: 蓝书记提的，政法碰头会上决定的，我也不知道这个程序上算不算有毛病。
2: 之前老谢当办案人的时候，你们把律师张文京定为说黑社会组织的这个骨干成员，这是侦查机关的决定呢，还是说你们检察机关决定呢？
0: 检察机关。
2: 那你们院说从这个院党组到监委会怎么看待谢鸿飞这个同志呢？
0: 老谢老检查了，业务也过硬，可张文京批捕的整个程序是过了监委会的。
3: 哎，说你个人啊，最近是跟柳韵买房子了。
0: 你们这个材料掌握的很全面啊。
3: 也不行，这不还得问你吗？具体情况，楼盘叫什么名啊？
0: 大都西山。
3: 哪天买的？
0: 就是四月中旬吧，
2: 中是
0: 十五号前后吧。
2: 万涵宣判是四月二号
4: 。
2: 二号，
3: 这个楼盘开发商是哪儿的？
0: 天龙集团。
3: 那你们买的时候是市场价买？
0: 啊不，那是个样板间，多少有些损耗，所以其实我们是低于市场价，
3: 低了
0: 142万。
3: 哎，

0: 就这么地了。
1: 没有，已经让刘运去把这个差价补上。
0: 什么时候让补呢？
1: 五月底。
0: 底是？
1: 26、27号吧。
2: 5月26、27号。
0: 开发商是天龙集团，这个老板叫陈胜龙。
1: 对，我知道。
0: 认识吗？
1: 见过两次。
0: 哪两次？
1: 一次就是李延新跟程子健的订婚宴。
0: 哎，那天我也在，我咋没看着呢？
1: 你不是要着急开会先走了吗？他后来来的。
0: 他来干啥？
1: 送红包。
0: 多少钱？
1: 没数，但肯定比你给的要厚啊。
0: 你第二次见陈胜龙什么时候啊？
1: 第二次就是万海宣判结束之后，
3: 正好赶上我过生日，就想家里人小范围聚一下，
1: 然后就让柳韵约了个餐厅，那天正好陈胜龙也在，就过来敬了杯酒。
0: 什么叫正好陈胜龙也在呢？
1: 那个餐厅是在
3: 天龙集团。
0: 你刚才说谁订的？
1: 姚韵订的，是蓝书记让他订一个地方，要小范围的，但他不知道去哪儿，所以他就求助了程子健，程子健推荐了这家餐厅，
3: 但订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个餐厅是属于天龙集团的。
0: 程子健去了吗？
1: 没去。
0: 那都是谁？
1: 蓝书记、文琴、孙飞、许延武、谢鸿飞、刘云和我。
4: 没想到他们还都去了。
0: 你妻子柳韵跟天龙的这个陈胜龙俩人啥关系啊？
5: 你可千万不能说呀，只要一查我这辈子我就完了，这个家怎么办啊？我还死不完，七七还小，这个家不能散呀。
1: 我认为就是工作关系，
0: 他俩工作有交集。嗯，
1: 天龙的部分业务范围在柳韵的管辖范围之内。
0: 哪部分业务？是房地产开发
1: 啊？不，万川矿业
0: 是万海的万川矿业。
1: 是的。
0: 然后万海的万川矿业现在陈胜龙的天龙集团想购买这事儿，你知道吗？
1: 我听说了。
0: 听说了。那么万海的万川矿业在发生了矿难之后，你们决定说要补这个大肚溪山的差价？
1: 不，洪亮啊，并不是说是因为发生了矿难我们要去把这个差价补上，在主观上我是认为这个房子有问题才要把这个差价补上，这根本是两回事，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我说明白了吗？
0: 我说清楚了。那这个房子的问题你认为哈，是说装修质量有问题，还是
1: 就是差价的问题？
0: 差价的问题。
1: 是的。
0: 行，你说主观，那我谈谈我客观看到的事实哈。事实一，你妻子柳韵和陈胜龙在工作上有交集，部分业务有往来，以你妻子柳韵为主导，你们共同购买了天龙集团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叫做大都西山。在万川矿业矿山发生矿难之后，你们夫妻共同决定补齐这个房产差价。客观事实二，万海案宣判之后，
2: 从政法委书记蓝景明到法院庭长温琴，市院检察长李仁俊及其妻子柳韵，东平市公安局局长许延武等人齐聚在陈胜龙天龙集团旗下的餐厅，并且陈胜龙也出现了。
0: 事实三，万海案宣判没多久，你又见了一次万海，你要找他干啥？
6: 但再说回来，谢鸿飞检察官，人家也算是苦口婆心了吧，跟我讲法律、讲公平、讲正义。我想讲的是啥呀？后来搞明白了，交换吗？只要我认罪伏法，他就能帮我立功减刑，互惠互利呀。
1: 回访。

0: 那你见王玉也是回访吗？
1: 这事儿你一个人干不了，系统里有人帮你，中间有人牵线，有人出钱，有人出力，
2: 你要等我们查出来，可就不是坐在这儿像这样聊天了。
3: 有证据你就留我在这儿，没事我走了啊。

0: 那你见王毅是干什么？哎，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万案宣判之后，你觉得心里边也不那么踏实，你觉得这个办成了的铁案也没那么铁，你想再重新调查一遍，重新复盘一下，是这意思吗？ 你这次重新调查有结果吗？还是没结果呢？还是有结果也不想说呀？越是到这个时候，你可越要相信。
1: 东平这些年也刮了不少风，每次风来的时候不都是天昏地暗？但我这次觉得。
0: 王亮，你说说怎么一大圈，其实就是想说，我是保护伞。
2: 哎，没关系，不，你完全可以大胆猜测，但是我请你，我拜托你小心求证，请你拿出证据来。如果你没有证据，你不能让我自证清白。李仁俊，你不老实啊！我们也代表一级组织在跟你谈话，我们希望你能够在这次谈话当中，你能够坦诚，你能够知无不言。
3: 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不是说让你现在跟我要证据，是不是？我给你证据那天，我还要向你展示一份逮捕证啊！你希望自己处于一个什么阶段？你隐瞒什么呢？你顾忌什么呢？咱们就不能老老实实的？

0: 王宇陷害你的。第一个举报万海是黑社会的是你，万海被宣判之后获利最大的还是你。
1: 王宇举报万海，不就是因为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散中心吗？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
2: 他完了还给人家万海跑那儿打工去了，伤害案完了，该抓的该判了，半年了，他才拿这个事儿说事儿，也是他在等什么呢？
3: 这个陈胜王陈总是不是想要过他这个集散中心呢？
2: 我跟老谢确实挺瘦的，在万海案期间呢，我们两个确实有彼此相互照应了一下，所以万川矿业电池厂是我们新能源的整体规划，吃下万川矿业是我们的整体布局。
4: 这是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我是被咬了一口，但是毒性不大，我能挺住。
0: 陈胜龙利用司法手段把对手彻底扳倒了。

0: 王玉。
1: 谁呀？
0: 李仁俊，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哪儿呢？跟你有啥关系？
2: 我知道你在集散中心呢。我在你楼下，下来聊聊吧。
1: 没时间跟你聊，忙着呢。
0: 机会我给你了啊。
2: 你要不在这儿聊，就只能请你去检察院聊了。

0: 聊吧，你想聊啥？
1: 知道我从哪儿来吗？专案组。啥意思知道吗？省里下来的专案组专门调查万海案还有矿难的。我来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个自首的机会。当然，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陪你一起去，把事情说清楚。
0: 说清楚啥呀？说清楚。
1: 说清楚你是陈胜龙的枪，天龙集团处心积虑的要拿万海的矿，说你是诬告他的那个人，说你为了拿万海的集散中心你是人证，就说这些。
0: 你赶别人看多了，我还有污点证呢，我啥人证啊？你说我是枪，我要是陈荣的枪，你有证据吗？你说陈正龙处心积虑要人矿，你有证据吗？
1: 王玉，我都能查清楚，你觉着专案组查不清楚？我警告你，不要心存侥幸，也不要抱任何幻想，明白吗？
0: 我问你，专案组能摆平东城的事吗？专案组能扳倒陈胜荣吗？
1: 勾结官员构陷万海，制造人命矿难，把东平司法系统当作扳倒对手的工具。我告诉你，王宇，参与这件事情的人一个都别想跑。
0: 一个都别想跑是吧？行，一个都别跑。你跑得了吗？你媳妇儿跑得了吗？你媳妇儿帮人抢矿来的，那案子是你打的，你跟你媳妇儿就是他妈工具人，你俩还人保护伞呢，跟我这嘚嘚啥呀？跟我这嘚嘚，你从哪儿来？你是不是从专案组来？这点事儿你专案组说了吗？没说吧？没说你跑上吓我干啥呀？你吓我？
1: 王宇，你学的我吓唬你，这样你回去查一下法条，就你这些事儿你查着能判几年？我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就你这些事儿10年以上的刑期。你不信我说的你可以自己去查一查，我现在是给你机会主动去自首，还能争取立功减刑，但如果你要是等公安来抓你，性质就不一样了，你自己好好想想，想明白找我。

0: 上车呀，走啊。我打牌多少年了，炸谁呢？我算是看明白了。哎，你是不是怕呀？我去自首，我说啥呀？啊，我说你媳妇儿是被陈荣逼的。
1: 我是陈九龙的枪，我诬告万海，你办这案子一点毛病没有，你想洗清你自己是吗？
0: 我说你们当官咋都这样呢？啊，好事全都要，碰见事就跑，你是人吗？你今天有证据你就抓我，没证据你滚蛋。还有你自己的事儿，你想清楚，你能判几年？我判十年，吓唬谁呢？那吓。
2: 刚才给你打那是我电话，想明白了找我，
0: 我拉黑你。

0: 面壁思过呢？你也知道今天自己表现不好啊，怎么问着问着还能急眼呢？这是一个老警察干警应有的风范吗？
1: 都是套路，我故意的留的破绽，但是说我也确实应该向亚平组长继续深入。
0: 哎，行了行了，你过来，有东西给你看。

0: 好好看看，陈胜龙曾担任业务经理的大成矿业，就在万海的万川矿业隔壁，紧挨着。哦，不夸张的说啊，在地下挖条巷道，一不留神都能挖到隔壁去。还有啊，13年前，万海收购了大成矿业，它的矿才有了现在这种规模。最蹊跷的是，万海收购大成矿业。
1: 一分钱都没花，平白得了个矿，这里面大有文章。
0: 当时这个矿主叫于天成，
1: 对，他转让了矿之后就离开东平做生意了。就在这期间，陈胜龙成立了天龙集团。好好看看日期，协议签署日期。
2: 要死！瞧不瞧，洪亮，我是大胆猜测了，你自己小心求证吧。专案组那边呢？我已经摸到底了，证账大，动作吧。蒋红军吩咐以后呢，就没抓啥人了。我的意思是都别紧张啊。
3: 各自守好各自这摊儿，是吧？再见。嗯，你说说，我最近呢是准备把公司的账户和在座几位的个人账户都过一遍。我想把那些不干净的记录都抹掉。哎，王总，之后专案组肯定会找你谈话，但是我以一个专业人士的身份向你保证，做得很干净，根本查不着，万海翻不了。王总。
2: 你只按我们之前套的词儿说，没问题。龙哥说的对，如果万海案翻了盘，那整个东平共建法得有多少人吃瓜了？那多少人不答应啊？是不是啊，王总？王总，啥意思？
3: 你们把这事说的这么轻松吗？专案组孙吉抓进去了，你们能保证咱们安全吗？理解。
2: 王总，你的担忧我都理解，但是咱一路走来啊，所有的事情都是孙飞给我们打点的，他要是招了料了，那我告诉你，第一个死的就是他。我觉得孙局能懂，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吧，谁都不想掉到水里啊，万一不小心掉水里了。
4: 不会拉别人的，这要是把整船人都拉下去了，谁救他呀？咱别说那些没用的，咱之前不说好了吗？万海的案子结束了，咱就完事儿了。大哥们，搞矿山干啥呀？又弄出一矿难来！

0: 我今天才明白，合着大哥们你们是冲着矿去的呀？那早说呀！啊，压根就没把我当自己人，是不是？行行行，没拿我当自己人也就算了啊。那你们告诉我，他们连孙飞都敢抓了，咱们呢？啊，真就自己安慰自己啊？那鸵鸟啊，闹多了扎沙里就没事了吗？啊？
1: 王总批评的是鸵鸟心态害人害己。
0: 程大律师，我陈总，我哥，三年前你们咋跟我说的啊？你们说我去告，告完了几点佣金归我，啥事儿没有，零成本，是不是？现在是零成本吗？啊？专案组都已经来了，抓人了，你还能遮着吗？
2: 王总，我知道你心里憋屈不踏实，这样，你要觉得没问题呢，我找人带你出去住一段时间，等事情过去以后再回来。

0: 我是蒋欣，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根据张文京提供的线索，已经有确凿的证据指向王玉、程子健涉嫌诬告万海、暴力威胁、贿买他人作伪证，务必将其尽快缉拿归案。
2: 你们公安局对乔振兴这个案子已经定性为自杀，您还要再次研究这个轨迹图，您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呢？
3: 万总，我们应该还这个案件一个真相。
4: 我没那能力。
5: 你认识陈胜龙吗？

0: 我陈总，我哥，3年前你们咋跟我说的啊？你们说我去告，告完了集赞中心归我，啥事儿没有，零成本，是不是？
1: 现在是零成本吗？啊？专案组都已经来了，抓人了，你还能遮着吗？孙飞抓了吧？啊？江红军抓了吧？李仁俊，被叫你谈话了，知道不？还不知道呢哈！我告诉你们，李仁俊叫你谈话了，下一个是谁？是谁？老谢呀、啊，姓谢的要进去了呢！你们咋？大哥，你不有本事吗？你不说你通天吗？你倒是通个天给我看看呀！你告诉我，专案组啥时候走？啥时候走？哪天走？
2: 王总，我知道你心里憋屈，不踏实。这样，你要觉得没问题呢，我找人带你出去住一段时间，等事情过去以后再回来，可以吗？
0: 大哥，你啥意思呀？你看我现在好啊，让我躲两天，还是说这辈子都别回来了？那你跟我说个天数，我躲几天我可以回来？不会我回来的时候，人家8条铁轨都不是我的了，啊？
3: 万海案要是翻了，
0: 谁能替我说话？那我今天把话撂这儿，陈总，我哪也不走，我就搁这儿待着。
1: 陈总，你不牛？本事大吗？你帮我呀！你把我，
2: 王总，你逼我呢？我说了，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呢，咱一块想办法呢。算什么德行啊！这人，
0: 我算德行。陈正龙，我今天就散德行给你看看了。望海我告的，伪证我做的，那铁轨是我想要的，是吧？行，我真要进去了，我告诉你们，我把你全撂了，我就说你们是背后的主使，现在一脚把我蹬河里去，你们船今天有难开啊！
4: 操，妈的！哎，
5: 熊哥，
1: 干啥呢你？
5: 熊哥，
4: 半天他妈没怎么搭理你就完事儿了？
1: 怎么的？我有情面，我不能说一下吗？
4: 我不告诉你他妈没事儿吗？不是他妈想办法吗？
5: 哎，熊哥，冷静点，冷静点！
4: 你他妈想死啊你！
5: 坐。
6: 下去。
5: 嗨，王总，熊哥多喝了两杯，没事啊，真没事，不至于啊，再拌几句嘴没事。
1: 我跟你说啊，今天就也给你个面子。
5: 当然，来，坐。王总，我呢向你保证，只要咱几个一条心，没有人会把另一个人踢下这条船，你相信我对吧，龙哥？王总，咱接着喝行吗？来，我敬你一杯。

0: 大哥，刚才啊，真是话多了，话多了啊，有点激动了，一会儿上去，你帮我跟大哥说一声，没别的意思，就是最近压力太大了，你有点扛不动了。
1: 明白，完全的明白。
0: 是，
1: 但是哥，我跟你说，
0: 哎，
1: 你把情况肚子里啊，大哥绝对不会怪你的。你说有话说出来才是兄弟嘛，说出来才能一块扛。
0: 我爱听这个，咱共事多少年了，咱有个三四年了吧？
1: 啊。
2: 咱什么事儿没经历过呀，对吧？
1: 对，再说了，我就不信了。哎，来那帮孙子还真能把咱们整个东平的政法都给铲平了，还那么多干警的，他不可能是不是啊？
3: 是哥，你说的太对了。哥，我跟你交个底啊，龙哥搞挖海的矿都是为了他老师于天成。于天成跟谁合作，你知道吗？江远，江远的背景你知道的，这都是于天成和龙哥的靠山。
0: 你想想啊，龙哥跟他老师在东平经营多少年了呀？说实话，这些真的都是小工匠了。
4: 我是刚才脑瓜子一下没转过来，我怎么没想明白呢？咱这得谁说了算呢？是不是？
0: 是。你上去，你帮我跟大哥带句话，我这命都是他的啊！
3: 哎呦，哥，你真是……
0: 弟弟，走了啊！
3: 好了，行，
0: 把话报带到了啊！
3: 没问题，没问题，
0: 一定得到啊！走了，走了，走了
3: 啊！
0: 哪天约啊？ 拜拜，走了，
3: 好嘞，
0: 好嘞，哎，赶紧走。哎，
3: 回头见，回头见，很快见。哎哎

0: 哥，你回来一慌慌张张的，你们开会聊什么了呀？
1: 好，赶紧跑！我指的太多了，
2: 有没有可能是你想多了呀，哥？
1: 算是看明白了，陈胜龙这死，拿我当炮灰呢。行，不拿了，
0: 行行行，拿着。
1: 来来来，这点拿着自己花去。
0: 不是不是，哥你拿着你拿着。
1: 哎，我不不不，听我的，你也找个地方，多两天去，安顿好了。到时候联系你啊，来不及了，
0: 不是，先走了，
1: 哥。
0: 哎呀，你是不是想多了？你有没有可能你把你……
3: 哎呦，王总，这么晚了，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哪儿也不去。
3: 陈总叫你过去。我这。

0: 大哥，
1: 王总，下来吧。

0: 许军你好，我们是519专案组，现在我们将对你进行询问。
1: 好的。
2: 许军，前段时间。

0: 今天呢，我们专案组啊，就是把你手下的这个两个干警带走了，啊，立案调查。咱先说说江红军啊，就是你们东平市公安局，包括你个人，怎么看待这个干部？
1: 触目惊心。江红军这样级别的一个警员，在他的家里愣搜出来300多万现金。
0: 许局，不好意思了，段以前啊，就是。在江红军家里边搜出现金，甚至说300多万，这些信息您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1: 跟我说这个金额的人啊，就是第二位被你们请进去的那个孙飞。
0: 嗯嗯嗯，
1: 在出事之前呢，他来过我办公室，希望我能到省里给他说说情，然后帮帮他。我记得我当时是这么跟他说的：
2: 当初可是你们主动争取的这些案子，我交给你们。是出于对你们的信任，更是蓝书记对你们的信任。
1: 你们辜负了组织上对你们的信任，你也辜负了蓝书记对你的信任。那么现在你只有一条出路，配合调查组接受现实。好像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3: 嗯，根据我们的调查得知啊，其实你私下里做了很多有利于案件调查的工作，你为什么要私下里做这些呢？
1: 这么说吧，在公安机关工作这么多年，有些案子的办理是具有高度的保密性的，牵一发而动全局，私下里做一些调查是为了不影响案件侦破的大方向。
0: 那么在您的治下，江红军这样一个级别并不高的一个警员直接受贿，现在已经查明了是323万，孙飞又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您作为东平市公安局局长，您觉得自己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
1: 洪亮，我可以掏心窝子的跟你说，做过我们这个工作的都知道什么最重要，那就是业务，也就是破案能力、破案率。上级领导的压力追着破案，底下又有家属在闹，我不能够面面俱到，我得抓大放小，你应该理解。孙飞他是半路转调到公安系统的，所以他接受我党和政法系统的教育不足，在诱惑面前没能守住底线。但是孙飞他们出了问题，也是他们个人的问题，是小概率事件，不代表东平整个公安系统的形象。你要是说我有责任，我承认我有一定的领导失察责任。
0: 好的，我了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徐局
1: 说，
0: 就是大概是在今年的3月10号前后，您向别人展示了一份乔振兴死亡当天的行动轨迹，你这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和目的呢？
4: 你先坐会儿啊，我去个厕所啊。那你看看这份文件。

0: 有这个事吗？
1: 我怎么不记得？我想想啊，我好像记起一件事情，那天是秦风找我来谈别的事儿，我记得当时这份材料我就放在桌子上了，会不会这个臭小子偷看了以后把它泄露出去？
2: 对不起，许局，我打断一下，就是我的点呢不是这个，我疑问的点在于说，您展示的这一天之前，你们公安局对乔振兴这个案子已经定性为自杀，
1: 嗯，
2: 而且你们已经派专人到了死者家属周梅的面前，请他在确认书上签了字。那么说，你们东平市公安局已经对这个案子有了定性，有了结论，尘埃落定了。您还要再次研究这个轨迹图，您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呢？
3: 是这样的，梅阳，其实我对乔振兴的案子是存在一些质疑的。但是案子已经结了，表面上又没有什么证据，所以我就安排秦风让他私下去调查。但因为秦风现在是在警保科，安排他查案的确有些不符合程序，所以他采取了这样的方式。

有些话我还是想跟你再唠叨。东平啊，是个小城市，人际关系复杂，盘根错节的。这东平市不是一天建起来的，东平司法体系也不是一天建起来的。每一个同志进入这个体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你就说这孙飞，他怎么上来的？你还不清楚？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你，我们没有诚心或故意的做错任何一桩案件，这一点我用人格保证。

0: 你追求公平正义的辛亥子，你也希望万海案翻案。请你继续相信司法，相信自己，相信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据张文京提供的线索，我们已经坐实了张文京、陈有才、钱波、吴小天等万海案重要证人的证词。 已经有确凿的证据指向王玉、程子健涉嫌诬告万海，暴力威胁、贿买他人作伪证，务必将其尽快缉拿归案。
1: 同志们，立刻行动！
2: 是。

0: 东平的事儿，现在查到这个地步，你这律师也都进去了。按照现在这个局势，下一个该是谁？心里都应该有数。
1: 小龙啊，要不你出去躲躲，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2: 我不能走，你不走。
1: 你是不知道东平这些事儿都是因为你才变得这么艰难，是吧？你有什么资格说你不走？
2: 新疆的，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要有事儿，你看你脱得了干系吗？杜天一，你就是颗老鼠屎！
1: 跟谁说话呢？你要没个当官的爹，你是个屁呀！你有资格坐在这跟我吃饭吗？我分分钟弄死你！
2: 对呀，对呀，对呀！
3: 当年你们为了抢万海的矿，为了围猎我爸，才对我下手。你当我真不知道啊？就是因为我有个当官的爹，我才认识你们呢。
4: 拿这点钱花花。
2: 真没钱。
3: 手机呢？
2: 我真没带。
3: 给我翻翻。
2: 我真没带。
3: 滚开！那啥？
4: 我说你小子不老实，
3: 给他长长记性。
4: 哎！干啥呢？我欺负人呢？
3: 跟你没关系啊！
4: 赶紧的滚啊！
3: 让谁滚？
4: 说你呢？
3: 啊！让谁滚的？
4: 啊！我这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你叫啥呀？
1: 江南，
0: 请我们吃饭呗。
1: 行啊，
0: 我跟你说，以后有事儿找龙哥。

0: 怎么样？喜欢吗？给我的，你看那还能送谁呢？你点小意思。你是我亲属。哎呀，来来来，请上车。祝小远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玩那些花样是吗？哎，我就想问问他，没有我，没有我爹。 能有你们今天，你能像个人一样坐这儿跟我吃饭？够了！还嫌事情不够乱吗？
1: 外边现在这都什么局面了？不清楚吗？要干什么呀？

0: 老师，
1: 我再说一遍，我不走。大家都在一条船上，您肯定也不希望我出事儿。
0: 哎，你那个专案组那边你知道什么情况？麻烦你提前告诉我好吧，我好做好准备。
2: 我爸现在真拿不到消息，
1: 还有个姐夫吗？
2: 那也得他听我的呀。
1: 管我屁事儿啊，搞不定那是你的事儿。看他们家有多大本事吧。
2: 你真当专案组是我这开的？

知道你不想搭理我。孩子，咱是一家人，叔干这些事真都为你好。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没把你交给郑亚平。你说当初要是咱拼一把，把你送到海州去，哪怕被公安抓了也不现在清楚。长，叔对不起。这把咱爷俩估计出不去了，叔没把你照顾好，叔是个怂货，你别恨我。

0: 叔啊，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随口提起一个事，我爸要看上这样，有点抽你。
1: 我现在巴不得有你爸能抽我两巴掌，没机会了。你说我这人吧，生来就胆小，从小怕事儿，遇到事儿就往后退。你爸跟我说过多少次，做人要有骨气，但我就是关键时刻我就怂了。但你说咱家矿那事儿，你说我能咋整？你说我有啥招啊？你不知道啊，孩子，我真是担心你呢。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能害你吗？
0: 说，说，听我说啊，听我说，我怪你了，都这节骨眼了。怪你有啥用？
1: 那儿，
0: 我刚才躺着就喝了。你说，我爸现在干啥？说，我想爸爸。
1: 咱别说了，好孩子，我想他。

0: 送给。
1: 楚饶，
2: 楚饶你咋的？你谁呀、啊？
1: 陈总，你们这是整的哪出啊？
2: 别，小子啊，陈总，就是你啊。
0: 有饭不？

0: 郑主任。
1: 你好。
0: 里面请。

0: 休息。你咋也来了呢？
1: 你要还申诉，我就接着跟你辩护。
0: 你可拉倒吧，你不都没事了吗？你还搅和啥呀？
1: 前段时间我确实离开东平了，也不做律师了，想换个活法。
0: 那不挺好的吗？
1: 后来郑主任找到我，我想了很多，还是决定回来。万总，我觉得我们应该还这个案件一个真相，给大家伙清白。
0: 我没那能力。
2: 你认识陈胜龙吗？

0: 你认识陈胜吴吗？二位请放心啊，从现在开始，我保证你们吃好喝好，还得委屈你们再多待个几天，等风平浪静以后。 大家都相安无事，再聊。不是陈总，你给我整懵了，我哥不都已经判了吗？这事儿不翻篇了，这咋啥叫风平浪静啊？上头来了专案组，再查。只有你们待在这儿，你哥他才不上诉。我还是那句话啊，等事情过去以后，啊。
1: 再打。对，振儒，矿难的事儿是你干的吗？来，说话。

0: 真容，你以为专案组是来干啥的？找我爸呀！矿难事故是人为的，我派是人了，你信不信？
1: 你刚才说啥？
2: 聋啊！新工明白人话呀！
3: 这小瘪犊子，你这不是让疯了？
1: 你让唬谁呢？
4: 咋的？急啥眼？你干的？
1: 你管谁干的呢？
2: 不是说拍了吗？你拍啥了？
1: 你在哪儿拍的？
4: 窗户。
2: 你放屁！我他妈门去窗户哪儿看呢？哪儿都没有人呢！我做活那么糙吗？你谁呢你？

0: 是广南的杀人犯，你不是那个警察。
1: 沈成龙，现在知道专案组来干啥的了？那个警察伪造现场拍了，视频发了，没发给石林，发给的胜利。
0: 你神经！
2: 啊，大哥，冷静冷静，这儿没
3: 事，没事。
2: 这儿我冷静，
0: 大家好好说。
1: 这时候了，怕他们干啥呀？
2: 别冲动，
1: 好好说，好好说。我敢保证，那个警察已经被抓了。
0: 陈成龙，
1: 你猜他招还是不招？
0: 打扫一下。
4: 那我们聊聊汶川矿业的事儿。我们仔细调查了你的矿，发现其中有几个关键的节点。一个是在3年前发现铜镍，矿的身价涨了好几倍。还有一个关键的节点是在13年前。13年前你将隔壁的大成矿业合并进来，汶川矿业的规模大了将近一倍。我们还发现你并不是以收购的方式达成合并，反而一分钱没有花。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当时他们设备不行，再加上经营不善，所以就转给我了。
1: 据我们了解，铜镍是在原来的大成矿业发现的，对吧？
0: 领导，那矿洞底下啊，纵横交错的，具体在哪儿发现的，我也不清楚了。反正是我们家矿吧。
1: 好，还有一个问题。

0: 陈胜龙，他在13年前是大成矿业的业务经理，而且做得相当不错，在那儿待了好多年。这么多年你们就没有见过吗？
1: 你也说了，他就是个业务经理，他放不上桌面的玩意儿，我有必要认识他吗？
0: 他现在要收购你们家的矿，这个事情你不会不知晓吧？
1: 领导，之前我们家矿上发生那样的事儿，你也知道，那是我跟万红说的，就谁愿意买就赶紧卖，能赚点就赚点。
0: 万红没告诉你是陈胜龙要收购吗？还是你刻意在隐瞒什么？
1: 我没有。
0: 万海，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局，你的万氏集团也许在过去的经营当中有过违法的行为，但并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人意图想要抢走你的矿，利用司法手段将你和你的属下打成黑社会，你因为自保或者是因为害怕不得不配合他们演了这出戏，而真正对付你的人不是王宇，是陈胜龙和他的天龙集团。
2: 13年前万川的矿业旁是大成矿业，大成矿业是谁的呢？于天成。哎呀，这俩人为这家私怨争来争去，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打打杀杀，终于于天成急眼了，俩人拿着枪进去突突死俩。你把明达枪上跑了。

0: 后来他们俩商榷啊谈判谈判把大成矿业给了关川，一分钱没花。
1: 你的大成矿业无偿转让给关总，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再追究。
0: 于天成从此远走他乡，永远离开东平。所以兄弟，你说这矿挖了13年了，死俩人，这矿它就是你一家的吗？你没别人的份儿吗？这就是你上次见到你哥提到我提到于天成让他急眼的原因呗。别怨我，要怨就怨上一辈儿。所以我想这次风浪过后我们还是可以再合作的。
2: 合作你大爷的，我爸是被你冤枉的，我爸不是黑社会，我叔不是黑社会，我也不是黑社会，最大的黑社会是你陈胜龙。你们才是最大的黑社会。
3: 王安，我们已经接近真相了，你还不打算说实话？
4: 丁丁，你就别逼我了。
3: 你并没有否定。万海，如果现在我们不联合起来查清案件，你们万家依然是永无宁日。下一个代价是什么？你很清楚。
4: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
5: 万海，你现在还在逃避什么？你要相信法律，相信司法正义，而不是江湖道义。江湖道义到现在为止给你什么了？你不是还坐在这儿吗？他们放过你了吗？放过你儿子了吗？
4: 行了呀。

长啊，你刚才讲那些故事啊特别精彩，我也感激你做的这一切，但是你该抓谁抓谁，你该查啥证据查啥证据，我在这里边我帮不上你啥忙。还有你，你别搅和了行吗？你闺女现在谁带着呢？你闺女现在谁带着呢？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到哪儿了？我操！你追住了我都。
2: 我已经进大门了。
1: 大哥，站住，大哥！
3: 我看到了。
4: 你刚才说你是去接王玉，把他接到专案组来自首，你怎么证明？现在王玉还没有离开物资集散中心就被打死，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

0: 能不能不走来走去？你把我血压都走高了。
1: 不是他妈问东问西，我在这推三阻四，你真觉得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这样好吗？
0: 那他们问你什么了？你这么忐忑？
1: 他就问。
0: 行行行，你别说，你这说出来我又变成打探案情了。
2: 我跟你说过，李健，这次这风不小啊，我劝你还是积极配合专案组的调查。以前有些时候是走走形式，
0: 这次不一样了，人家这次是从根儿上跑啊。
2: 秦峰向我汇报，洪亮在查131案。
3: 就是我跟洪亮还有老乔第一次独立办案那个案子。
0: 这洪亮是什么人？是不是一部的？把13年前的案子翻出来，他要干什么？
3: 算总账？算十几年东平的总账？

0: 任君啊，官做得越大，责任越大，小心是对的。
1: 乡亲们，听我说，听我说，袁立集团抢我们土地，占我们家园，今天我们讨个说法，他们不跟我们谈，说明什么？他们心虚。今天我们必须要个说法，还我们家园，
2: 还我们家园。
3: 你去管什么用啊？
4: 哎呀，我只是看看。
3: 哎呀，你慢着点儿。哎呀，
4: 知道了。
3: 骑慢点儿。
4: 你怎么带头在这闹事啊？
5: 不是闹事，
1: 我们的伸张正义。
6: 胡老师，你可算来了，快跟大伙解释解释，咱们之前不是说好的吗？
1: 说好了的，大家听见了吗？
7: 听见
8: 了。
1: 大家有所不知啊，人家天龙集团给我们的补偿款比袁立集团多，那为啥我们村的地还是给了袁立集团呢？这袁立集团的老板叫江远，他是洪老师的亲戚，是洪亮的小舅子，所以我们的地批给了袁立集团。大家明白为什么了吧？
8: 明白了。
4: 跟我说一下，你这无中生有啊！你这样子，我可以去告你的。
1: 洪老师，你告我，我真害怕了。洪老师为什么能告我？凭什么能告我？那是因为洪亮身上那身官服，洪亮勾结自己的小舅子，以权谋私，霸占我们的土地，我们能忍？

0: 你说的那几个地儿我们都去了，哪个屁都不去。你说我哪？哥，我知不知道？我知道的全告诉你们了，那王玉不在这，他也不能怪我呀。
1: 哥，留着他也没啥用了，拿去发电吧。不着急，长生兄弟。我先给你充个电吧。

0: 谁？
1: 不认识。
0: 老实点啊。
1: 喂，
2: 没事啊，我是你哥，这是我新号码。你那啥，旁边有人没？
1: 没有啊。
3: 搁哪呢？安全不？
2: 安全。
1: 那个，你跑了之后，我就跟着跑了。
3: 他们没找你啊？
2: 我躲在我那个老宅子里了。哥，你后面准备咋办呢？
3: 我记得今天晚上有趟车皮，在出省的。
2: 晚上9点，对不？
1: 对。
2: 怎么的？帮我跑一趟，上完货，你把那8号车皮的门你别锁，你给我留着，听着没？
3: 啊啥呀？我问你听懂了没有？
2: 啊，听懂了。
3: 现在这出城的公路，公安都设了卡子了。那城里，陈胜同仁到处抓我呢，我也被逼得走不了了，我只能这方法出去了。
1: 行，你放心吧，哥。
3: 哎，办周全点啊。
2: 好，那我先挂了，哥。

0: 哥，挪开！我得进去。
1: 不行啊，哥，现在那个外来车辆不让进呢。
0: 我有急事，我回家。我是我。
1: 那你也不行，大哥，红衣大哥给我下的命令。
2: 多看着车。
1: 好。

0: 哎，亮子回来了，你回来了，你可快，赶紧的，亮子，快，赶紧看看，快，赶紧看看，把给气成这样，你看，你躺，你快，你躺着，你别动，别动，你摔哪儿了吗？这不是个东西，
1: 你怎么就说不清楚话了呢？
2: 把我撞死，
0: 咋回事啊？
3: 在洪家嘴这块地呀，是开发局管委会规划出来的这个工业用地，原理公司。 啊，也就是你小舅子江远来公司，要在这儿呢建一个新能源电池厂，同意呢，觉得补偿款给他少，他不同意啊。这前两天看你小舅子来看你父母，他就觉得什么呢？你小舅子跟你父亲为了这块地做了个扣，所以他现在啊一直在闹事儿。
4: 1969年呢，我们洪家的鼻祖迁移到了这个村儿，励精图治，打下了基业。 600年建村，我们邻里和睦，安居乐业，其乐融融，户房互住。可600年后的今天，他们家就要毁掉我们这个村，让我们所有的村民们……
0: 你躺着，你别动啊！
5: 慢点，
0: 今天
5: 我
0: 给我们一个交代，是不是？
5: 不要，
0: 把喇叭给我，
6: 主任，
0: 给我，这是政府的决定。

0: 这事跟洪老师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走，你给我倒走不了。这事得闹明白。今天
1: 你要闹啥明白？我一分钟之前主任才跟我说一个大概的，我都没听懂，我都不知道啥情况。你要闹啥明白？
2: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啥政府的决定啊？不就是你们一家人的决定吗？你们家爱占便宜。
1: 当年村里分土地，你们家就比别人多三分，你们家一直如此。
3: 红叶，咱说话讲点良心，你别说我们家一直怎么怎么着，我家啥人，我妈啥人，你不知道吗？我爸是教咱们的老师，你老师啥样你不知道啊？
4: 你说我忘了，
3: 当年村里集资盖校舍，现在这个老校舍啊，成你们家仓房了，都是全是你们家东西。
4: 你说只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家的，就是那个脱骨机。
1: 另外的都是洪老师的用过的教具啊，那洪老师说那是个老物件，得留下来，以后给学生们当展览用，那怎么能说是我们家东西呢？
0: 好，大娘，咱们说现在，你小舅子拉了一车礼物给你们家送礼，
1: 不就是为了把村里的地卖了吗？你们收了多少回扣？自己心里没数吗？
0: 我小舅子来咱村是人家公事，人出差来了，顺便来看看我爸我妈，看你看老人你空个爪子呀？
1: 他是为了看老人吗？
0: 没有张弟的事，他能来吗？洪亮，你结婚多少年了？甭说你小舅子，你媳妇儿回来过几次？你自己心里清楚。
3: 你个臭小子，那是我们家事儿，用不着你在这胡咧咧。
5: 你走，你走，你走。

0: 给他打电话。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走，
2: 大头，看着。
1: 不是，熊哥，

0: 哎，
1: 没事，我是王源。
2: 我现在自首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怎么了？想通了？
2: 我跟程胜龙闹掰了，他现在想要弄死我。
1: 他带了很多人来，来我这儿，我活着。你能不能过来接我一趟？
0: 我马上就过去，最多20分钟，你坚持住，等我啊。
1: 还有个事儿，程胜龙他可不是最大的，你得去查，他背后有个叫于建成，他跟那个江源在合作。你快点儿，你来晚了，我这就让他们给弄死了。
0: 喂，王玉，给我打电话给许言武。喂，老许，
3: 李姐，
0: 王玉现在在集散中心，他有危险，你马上派人过去，我也在路上。
3: 好，
0: 不多说了，快点啊！哎，老张，过来把这签一下。

0: 傅，这事儿真不赖我。我们公司去你们村里拿地，那都是走的正规程序，区里批的。
1: 光区里批不管用，是不是村民思想工作没做通啊？
2: 我做通了，现在明显是有人在使坏。那个天龙集团你知道吧？他们真正的老板叫陈胜龙。
1: 你认识陈胜龙啊？
0: 我不认识陈胜龙，但是他也想拿你们村的地，所以呢就去争了一下，但实力又不够，所以区里就批给我了。现在他冲着我来了。
2: 姐夫，要我说啊，那陈胜龙他就一地地道道黑社会。
3: 你不是在专案组吗？你查查呀。

0: 哎，这怎么到网上去了？
1: 这谁弄的？怎么那么快啊？你看，
2: 哎呀，我这手机也有，看，这怎么全都有了？儿子，你们领导不会能看见吧？
0: 要是看见了，他能够信吗？
3: 这，我知道这个叫舆情。你们领导能把他们都删掉吗？
2: 儿子，那你们领导要是能看见这个，你这身衣服是不是就保不住了？

0: 事儿就怪你。你说你我拦你都拦不住，你要干什么去吗？你看看你把这事儿弄成这么糟糕，
1: 怎么怪我呢？我去，我只是把这件事跟他们家小远给他扯开，我怎么知道他能玩这一套啊？
0: 你扯开了吗？你还是没扯开呀、啊？你这是着了人家的道了，你知道吗？
2: 那谁让你打电话把他给叫回来呀、啊？还有，你要是不推他那一下，红毅能当场拍视频吗？
0: 还扇了他一个大耳瓜子呢。
1: 好好好，都怪我，都怪我。

0: 这大半夜你让我上哪儿去？
1: 你哪儿来回哪儿去。
0: 那人家明天红叶再来怎么办？
1: 那明天要再来，你在这儿那就是个麻烦。你要是不在这儿，一切就烟消云散。
0: 那散不了，人民要带更多的人过来，指名道姓骂你，骂咱家，欺负你们，咋办？
2: 他们来干什么我们管不了，但是我只要管住你爸这张嘴，那就啥事儿都没有。
0: 不是，快走，我爸我妈在这儿，然后他们……
2: 哎呀，你快走吧，你快走，你快走。
3: 儿子，东西拿着。

0: 庄伟，
1: 你在哪儿？
0: 我现在还在洪家村呢。
1: 你那边的情况我们了解了一些，这样，你现在洪家村待命。
0: 这不赖我。那这么的，我今天我回海州完了，我跟您当面说明一下这个情况。
2: 总之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等我消息。
0: 知道。

0: 你到哪儿了？我藏不住了，我都。
1: 我已经进大门了，我现在左转，
2: 马上就到你楼下。
0: 哎，太反了！太反！你往回，你往回开。
2: 什么？
0: 我在火车顶上，我进那个铁轨。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呢？这儿，大哥，这儿，这儿，这儿，大哥，大哥，大哥。

0: 有人中枪！王月，
1: 喊120！
0: 王月，你坚持住！王月，
1: 王月，你，王月，我。

0: 王玉是重启万海案的关键，这茶口在东平地界上被枪杀灭口，你这个公安局长是吃白饭的吗？
1: 南书记，对不起啊，这件事情我有责任，是我失职。
0: 失职？你想的简单了，我告诉你，这不是普通的打打杀杀，一般的刑事案件，这是冲专案来的，
2: 是重大事件。你要是还把它当成一般的刑事案件查，你趁早从这个位置上退下去。我告诉你啊，要出动全部警力，
0: 挖地三尺也要把凶手挖出来。
1: 一定照办。
0: 要快。
3: 宋组长，经排查发现事故当天晚上在矿区出没的可疑男子，经当班组长陈辉比对，基本可以确认此人正是涉嫌制造人为事故的熊二强。
4: 把视频送到省技术中心做技术还原。
3: 是。
5: 你们都仔细排查过吗？
3: 查过了，视频有点模糊，匹配人员较多，排查过程很复杂。
5: 筛查出当天晚上出现在矿山10公里范围左右内所有的可疑人员。
3: 是。

0: 探险出去，出去了咱得想办法。
1: 我可走，
2: 外面的字儿我一个不认识，我话也不会说，我出去干啥呀？我咋活呀？给外国人评事儿去，聊得明白吗？
0: 哥，我们要留在这儿就是死，你不明白吗？
1: 小龙，
0: 天哥的，再找我试去，
1: 他肯定有办法。
0: 他老实干啥呀？大哥，这么多年，老师还把咱们当家人吗？早没了。老师现在的家人是江源。
2: 老师跟江源那是生意，现在生意没了，老师肯定能摆平。他现在还有靠山呢。
0: 啥靠山呢？老师的靠山是江源他爸呀。哥，他们现在解决这个事情的方法就是把你跟我给扔出去。
2: 不会的，不会的，老师干不出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的事，他不是这种，
1: 他就是江源。
2: 小荣，那我去求他，我给他跪下，我求他，行吗？
0: 跪个屁！都是一家人了，跪啥跪啊？他的家人是江源了。

跟我走，跟我走哥。这么多年，经过这么多事儿，我真的累了。你走吧，我去找老师。

0: 宋队长，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李检长在做笔录呢。宋队，哎，徐局，哎，好，我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海东城检察院第11部的检察官曹寅。
2: 好，你好。
1: 你好，徐局。
2: 谁也没想到能发生这种事，
1: 事关重大，我们想请李检去趟专案组详细了解一下情况。
2: 没问题，这笔录啊马上就结束了，到时候我让他们复印一份，宋队啊你也带上。
1: 哎，那谢谢徐局，
2: 哎，不客气。

0: 我来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个自首的机会。说清楚，你是陈胜龙的枪，天龙集团处心积虑的要拿万海的矿。
1: 你跑得了吗？你媳妇儿跑得了吗？
2: 你媳妇儿帮人抢了矿，那案子是你办的，
1: 你是不是从专案组来？你这点事儿你跟专案组说了吗？
3: 是不是我给你证据那天，我还要向你展示一份逮捕证啊？你希望自己处于一个什么阶段？你隐瞒什么呢？你顾忌什么呢？
4: 你可千万不能说呀！这个家怎么办？
5: 爱死我们，
4: 琪琪还小，这个家不能散呀。
6: 那我要不说，老师后来自己知道了，那我不更说不清楚吗？
7: 官做的越大，责任越大。

0: 我能喝酒吗？
1: 因为你是政法干警，我们对你有基本的信任，你才能坐在这儿接受询问，而不是被铐起来送进审讯室，被当作犯罪嫌疑人。
0: 我能喝口酒吗？
1: 我再说一遍，今天这个不是日常谈话，这是一刻千金的破案黄金时机。李仁俊，这点你非常清楚。你刚才说你是去接王玉，把他接到专案组来自首，你怎么证明？现在王玉还没有离开物资集散中心就被打死，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李仁俊，我告诉你，我现在随便抓一个小孩过来，他都会觉得这事儿就是你干的，你就是王玉的保护伞。眼看事情败露了，你不得不杀他灭口。
2: 你们就是这么推理案情的？
1: 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推理？你怎么向组织解释？

0: 你能喝口酒吗？能，还是不能？
1: 子渊，你去找找。后备箱。
0: 首先要做的就是诚实坦白。如果连诚实和坦白都做不到，那法律的公平正义又从何说起呢？
2: 可是，太难了。
0: 有几个人又能做到真正的诚实和坦白呢？我要是能。 早一点明白这个道理，上次你们找我谈话的时候，我能坦白，也许王玉就不会死啊。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错了，我一直心存侥幸心理，我一直在想办法来掩盖自己做的错事，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
2: 你怎么解决呀？
3: 那你去举报我，你让姐夫来抓我。
4: 从犯王大勇，
1: 再说一遍，
4: 从犯
1: 是从犯吗？
5: 主犯王大勇，131强奸案根本就不是什么强奸案，让他冲着沙发还去了。

0: 我们汉子，我办错了。王宇是我逼的，我逼他来找你们自首。我逼他来向你们坦白，他是陈成龙的一杆枪，他协助陈成龙扳倒了万海，就是为了拿那个矿山。只有他找你们来坦白了，才能证明我是被他们利用的。我不是故意要办错案子。
1: 我可以陪你一起去，把事情说清楚。
2: 我说你们当官咋都这样呢？啊，好事全都要，碰见事就跑，你是人吗你？

0: 龙奶，
1: 还有，我确实是低价买了大苏西山的房子。如果陈胜龙不是黑社会，这件事情没问题。后来我发现他是黑社会，我就找他去退钱，去补差价。可是
0: 晚了，
1: 你不让退了。不但不让退，陈胜龙还威胁柳云。这种情况我怎么办？
0: 我敢说吗？
1: 我不敢，我害怕，我害怕柳云说不清楚。那是我老婆，姑娘，那是我老婆呀。怎么办？我还是去找王宇，我吓唬他，我逼他让他来找你，让他来说清楚陈胜龙是黑社会，让他来说清楚柳韵是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陈胜龙利用的，他是被围猎的，是不是这样柳韵的罪就能轻一点？我错了，我一直心存侥幸心理，我一直在想办法来掩盖自己做的错事。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

0: 小米啊，
1: 爸，
0: 明天要走了。那洪亮这个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既然他要查下去，我也没有办法。
0: 北京不去了？
1: 北京肯定要去的，等他查完了再过来吧。

0: 爸，这么多年了，洪亮什么性格你也知道。他虽然表面上啊看着嘻嘻哈哈的，但一查起案子来啊就是重。所以咱们就让他把手头这个案子查完吧。
1: 那你一个人在北京忙得过来啊？
0: 我是想我可以先带豆豆过去适应适应，如果真的忙不过来的话，就请个阿姨先帮帮忙。
1: 小敏啊，你坐下。

你是不是弄错了呀，爸？到底什么情况？

专案组都问你什么了？王玉的死跟专案组有什么关系吗？万海案、乔振兴案还有矿难，都跟王玉有关联。

0: 你都说什么了？饿不饿？该说的我都说了。什么是该说的？你说什么了？王玉为什么死在你怀里？
1: 他觉得有危险，为什么不联系公安？反倒联系你这个检察长，他是怎么找到你的？我听说还是你报的案。小姨，天都快亮了，您在这儿等了我一宿吧。 您是担心我呢，还是担心您自己啊？一个活生生的人死在我面前，您想过我是什么心情吗？被带到公安局去做笔录，被专案组带走去询问。 您知道我是什么想法吗？我也在反思。我过生日那天，大家一起吃饭，在座的人，要么是被带走，要么是被约谈。我想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东片政法系统，怎么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反思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0: 技术还原的结果出来了，也进行了仔细的排查和对比。我们筛选出了30人，但大部分人不在海东，走访难度比较大。这些就是筛选出来的人。
1: 同志们，关键的时刻到了，我希望大家咬紧牙坚持住，一丝都不能松懈。首先对这30人做背调，尤其是他们的社会关系调查。咱们大家众志成城，打好这一仗。
2: 是。
3: 对于发生在东平市的这起恶性枪击事件。 市委领导高度重视，我命令从各分局抽调刑侦骨干，务必抓获凶手。
2: 是。
3: 另外，积极配合专案组工作，对团聚在东平的黑恶势力深挖细查，绝不姑息。

作为国家公职人员，还是一名老检察官呢，这点觉悟都没有吗？你只要没脱这身衣裳，就是代表检察院的形象，人家都拿手机拍你了，还在那嚷嚷。

0: 什么呀？
1: 现在可倒好，手指人民群众大声呵斥的光辉形象一夜之间传遍天下。
2: 他们恶意剪辑，你只看了这段，你没看着说他把我爸气得高血压犯了，你也没看着他们推我妈差点把我妈推地上的事
1: 儿。你说这些你录了没有？
2: 我不跟他们同流。
1: 你没手机啊？你要是录了，舆情不就解决了吗？现在我们有多被动，你知道吗？
3: 小军，小军，洪亮，老人现在没什么事儿吧？
2: 没什么事儿。
3: 你看这视频啊，如果家里老人知道你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也得替你担心，不是吗？对了，你刚才说的拿手机拍你的人，不是你们村的，查过没有？是哪个村的？
2: 我跟谁查呢？现在村里这个情况这么复杂，因为我爸呢，你一辈子都没离开这个村，他都说他不认识，没见过。
3: 不好办，向军刚才说的没错，自媒体时代，网络时代，人人都有手机，人人都可以拿出来拍你，人人都可以发到网上去，你怎么控制？我还是得跟你重申一下，你是检察官，你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尤其是这种突发事件，你被别人误会，你受的委屈，被百姓不理解，这是你的职业应该承受的。你看看这个，刚刚收到了最高检领导的指示，要求我们尽快的查清事实，回报给最高检新闻办，我们得消除影响啊，我们得回应老百姓关切的事情。你这样，你跟院宣传处的老宋联系一下啊，尽快把你了解的情况，你知道的这些，写成一个情况汇总，交给我，我得报上去。
4: 但领导，我现在专案组那边工作正是最吃紧
1: 的。你哪儿那么多废话？舆情不解决好，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5: 哟，姐你没走啊？
6: 嗯。
5: 我豆姐呢？跟阿姨出去了。
6: 哎，你过来。
5: 哟，哪儿来的古董啊？哎，这是什么时候拍的？
6: 那时候你就十岁。
5: 十岁，那小学。
6: 嗯，我记得我当时正好是高三。
5: 啊，
6: 从小到大都是我接你送的，就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不是早自习就是晚自习的，经常是要么是忘了，要么是顾不上接你。
5: 你哪顾不上？我都怀疑你谈恋爱去了。
6: 哎，你还记得吗？你当时啊，你就经常在那学校门口哭鼻子。
5: 我哪哭鼻子？你别埋汰我啊，姐，说实话。咱妈呢走得早，咱爸一心扑在工作上面，从小到大我这吃喝拉撒上学放学全是你在管，你要是不管我，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这么大。姐辛苦了。
6: 你要是这么知道感恩的话，那姐也请你帮个忙。
5: 你说
6: 你姐夫那边专案组也走不开
5: 啊，
6: 豆豆过去也得适应适应，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到北京住一段时间，帮我照顾照顾豆豆？
5: 二姐，我这个项目啊，现在是最关键时刻，你也知道。那北京呢，那边有什么事我都可以帮你解决，甚至你要是不行，我都可以给你请个保姆。但是你让我过去，我真有点走不开。
6: 你说的项目是新闻吗？
5: 对啊。
6: 可以先放下。
5: 为什么？
6: 你姐夫的专案组啊，规模有多大我不清楚，但是查了这么久，至少证明东平的局势很复杂，你不要趟这个浑水。
5: 而且是不是爸跟你说什么？姐，这事儿你别掺和了，行吗？他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啊，当然也没有那么复杂啊，只是，反正我自己有分寸。
6: 你要是有分寸的话，就不会现在还跟于天成有联系。

0: 所以就是爸让你来跟我聊的了，姐，你怎么跟爸一样？你们根本就不在乎我想要什么，你们只在乎自己想要什么。我实话告诉你，这个事我忙活了3年了，我不可能说放就放。
1: 我就把话撂这儿，你要是不听爸的，不听我的，这个家早晚会毁在你手里。你从小到大，爸给你擦过多少次屁股？
0: 车祸的事儿，对你的教训还不够大吗？
1: 我不需要你们帮我，我自己能解决。
2: 解决？你怎么解决呀？江源，我告诉你，你要是继续跟我天真这样下去的话，你跟黑社会有什么两样呀？
0: 那你去举报我，你让姐夫来抓我。

我跟我妈说了，让琪琪去她那儿住段时间。今天送她过去的路上，她跟我说了你跟她讲的那个故事。生孩子一眨眼就长大了，也懂事了，时间过得真快呀。对了，你的衬衣简服我都给你洗好了熨好了，放在那个柜子里了。银行卡在他结婚证里面，就放在床头柜的那个抽屉里，还有冰箱里被我填的差不多了，我买了蔬菜水果鸡蛋牛奶，都是你爱吃的。我还买了一些速冻食品，但你

0: 笑什么呀？
1: 没什么，我就是突然想起了你的那辆小毛驴。
0: 你是说咱家那辆小摩托？
1: 还是二手的。现在特别怀念咱俩以前的时候，你骑着车带着我去看电影，吃路边摊，压马路，那时候日子多简单呀。这后来结了婚了，生了孩子，买了房，官越当越大，日子越过越好。可感觉怎么就变了呢？人家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
0: 别怕，把问题交代清楚就会过去的。会好起来的。

0: 咱爸那边怎么样啊？
1: 没事，要不要安排个医院检查一下啊？
2: 没事，放心吧。
0: 别总放心放心的了，上次爸妈体检是什么时候？
2: 不到一年。
3: 哎呀，姐夫，这事儿我对不住你，我给您道个歉，我自罚一杯。
2: 哎，
3: 啊，
2: 哎呀。

姚韵，关于你的问题，还有什么遗漏的吗？没有了。我的事，我对任俊有影响吗？我想组织保证，这些事他完全不知情。 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不会同意我这么做的，我不想因为我连累了他。

0: 你这运行处理的够快的呀！不是至少得48小时吗？这么快就回来了？哎，您
1: 该不会回来收拾东西的吧？
0: 专案期间，领导让我继续戴罪立功呢。
2: 走吧，
3: 哎，准备开始。
0: 好嘞，好嘞。就是监控录像的截图已经高清修复过了，把我们也筛选出体貌特征极度相似且当天在矿区附近出现过的犯罪嫌疑人。那其中有一个人呢，他经常往返于新世界垃圾场。 和天龙集团之间，根据我们的调查呀，这个垃圾场实际上就是天龙集团全资控股。我们也高度怀疑此人为矿难制造的犯罪嫌疑人。另外还有一条新的消息是关于王玉香接案的调查进度。目前我们基本可以锁定，枪手在行凶期间所开的汽车，也属于新世界垃圾场。我们看一下这个人，这个人叫熊磊，我们也很奇怪，怎么也查不到此人的银行、住宿、交通等。 相关的社会信息，这也给我们的调查难度增加了很多。此人反侦查能力极强。

0: 孙义虎可能不是初犯，
1: 判处孙义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 你爸杀鸡都不敢，
1: 开枪杀人呢，肯定是王大勇。
3: 共犯王大勇，判处有期徒刑17年，服刑期间确诊肝癌，保外就医，1年后去世。

0: 帮我认个人，俺能确认不认识。
1: 我认识。
0: 啊？
1: 我认识。
0: 前一段你刚帮人家掩盖矿难了，你帮人这么大忙，你不认识他？
1: 我说过了，孙飞让我干的，具体帮谁我不知道。

0: 你这样啊，我给你换个方法来。不聊这次矿难，说十几年前啊，就万川矿，这人，再想想，认不认识？
1: 谁呀？
2: 幺三幺枪击案，从犯王大勇。
1: 谁？
2: 从犯王大勇。
1: 来，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2: 从犯王大勇。
1: 再说一遍。
2: 从犯王
1: 是从犯吗？是从犯吗？

0: 犯王大勇。要咱要枪决，真正开枪的是他，所以他是主犯。
1: 再说这个主犯王大勇，记录的是保外就医还死了，
2: 那怎么这人现在活到现在呢？你跟我说，这谁给治的？
0: 说不清楚。
2: 怎么说不清楚呢？
0: 说不清楚。
2: 来，你看这啥？这身份证，看没有？死人办身份证了，而且在你们单位、你们分局办的。
0: 不是我干的。
2: 那谁干的？不是你干，谁干的？
0: 我没干。
3: 那你一定知道是谁干的，对吧？
0: 检察官同志，我没干过的事儿，我有权利不回答吧？
3: 知情不报，隐瞒犯罪事实，你觉得呢？
0: 那如果我检举你们不知道的别人的犯罪事实，算立功吧？孙飞亲自办的，他用他的权力填的资料，让户籍科走的流程，具体帮他操作的那个人员后来被他调走了。
1: 那这个人怎么就说从主犯变成从犯了呢？
0: 131强奸案根本就不是什么强奸案，当年万海跟那隔壁那个大成矿业有利益冲突，有王大勇就是大成矿业派的，让他冲着杀万海去。事发之后篡改证词，颠倒主从犯身份，都是孙飞做的。有几件事儿我在场，孙一虎在签他那个认罪笔录的时候，我从他的眼睛里边是一点光都看不到的。他小声跟我说，他要的就是这个死。还有杨正，这是

了门的，后来大姑娘也当了警察，还分到我们队里，所以我从来都不敢看杨静的眼睛。因为我一看着她，就想起她爸。

0: 孙飞，你挺厉害啊！你这样的人，你怎么不早点把警服脱了呢？脱了多了不起，挂多干干净净能干坏事，你怎么有脸穿警服呢？啊！
1: 这个人的身份我们现在很清楚，凶磊，王大勇，对吧？
0: 问你话呢？哎，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主犯，让你给变成从犯了？ 然后还给人弄了个保外就医，最后说人死了，是你办的，你咋办的呀？啊，
1: 他说的是131案，记得吗？他的身份证是你办的，你不可能忘了。
0: 你这么给人放了，你放一条狼出来呀、啊，逮谁咬谁呀、啊？出来干了多少坏事？哎，一个矿难，两死六重伤啊，还杀了王玉，你把他放了，他杀人了，你不也等于杀人？你手上沾血了呀？啊？
2: 江少杰，就这样把我赶出东平了吗？
3: 你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你要搞清楚啊，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你，否则你就是杀人犯，监狱和离开东平，你选吧。
2: 我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
3: 别给我得寸进尺啊！
2: 开枪那人叫王大勇，我把他当儿子。
3: 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这样我马上离开东平。
4: 于天成，这个事儿我不可能帮你办，啊？你想让我犯罪啊？哎，叔叔，那什么，老谢，你先陪书记走。
0: 王大勇是吧？我帮你办。能让一个人假死，比另一个身份活着，这么大的事儿你一个人干不了。孙飞，你没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吗？
5: 孙飞，咱别整这出。事已至此，你自己啥情况你最清楚，对吧？伸头一刀，缩头也一刀。孙飞，咱爷们点。
0: 痛快点，行不行？来说吧。
5: 你们都有谁呀、啊？
0: 说话。谁是组织者？说话。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说话。
5: 13年前还是更早。
0: 咱能不能说话呀？
6: 孙飞，你想玩领口供吗？
0: 好。孙飞，那我就让你看看，说你领口供我能不能定。 你是最难的啊！我跟我同事，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不辜负你，我们一定认认真真对待你这个案子，给你判的实实在在，给你证的清清楚楚，我让你死的心服口服。

0: 你们俩的警号我都记住了。等我出去以后啊，我就投诉你们。
1: 程子健，你还以为你能出去呢？好好交代，证据宽大处理。
0: 啊，证据呢？给我看看呀！

你来干嘛呀？你们叫他来干嘛呀？啊，这事儿跟他没关系。

你们叫他来干嘛呀？郑亚平，你把他带来干嘛呀？说话，郑亚平，这事儿跟他没关系。

0: 子健，你爱过我。为什么骗我？
1: 我可以骗全世界的人，唯独不会骗你。
0: 那为什么？
1: 我就是怕。怕你们看不起我。如果我还是一个县里的小公务员，你哥会把你介绍给我，你会看上我吗？
0: 你就是这么看我和我哥的？
1: 我说的没错呀，都是实话。在我的认知里，就是这个样子。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得自己去抢。我真的不想就这么平凡的过一辈子啊！我就是想出人头地，过好日子。有错吗？
2: 所以你就要去犯罪吗？

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我以为找到了一个全心全意爱我的人。

0: 你爸妈联系不上你，给我打电话了。我跟他们说你出差了，但我瞒不了太久。你一直都是叔叔阿姨的骄傲，曾经也是我的骄傲。坦白从宽吧，到此为止。
1: 谢谢你给了我个家，余生还请继续。

0: 我叫洪亮啊，今天呢是我来问，你配合配合我。
1: 我配合你啥呀？
0: 说13年前，你们这个万川矿有个131案，
1: 死了俩人。
0: 最近我重新梳理了一下这个案子，发现人家这个目的呢还不是抢劫，人家就是要杀人。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现在交代还算你主动配合认罪，你要是为了这个熊磊还死扛，我就没什么跟你说的。
2: 乔主任，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经过同志们长期的侦查布控，我们迎来了最后的决战，抓捕行动即将开始。务必做到将以天龙集团和新世界垃圾处理厂为窝点的涉黑分子一网打尽，希望同志们全力以赴，不辱使命。

0: 你们谁呀？
1: 警察！组长，各组已就位，岗亭已控制，大门口监控已关闭。
2: 一组、二组，从正面进入；三组负责封锁所有进出口。
3: 收到！
4: 收到！
5: 收到！
0: 注意，嫌疑人具有一定危险性，可能持有武器，大家注意安全。
6: 大门口信号咋没了呢？
7: 老贾，你看一下大门口那个监控咋回事？没画面了。
8: 大联合线路出现了问题，正规行动。
9: 拿任务的啊，给你们讲点任务。
10: 长官，请配合我们工作。

0: 撤走！
1: 老贾，老贾，咋回事？你监控咋回事？老贾，
2: 看一眼。
3: 有警察来哥！
4: 啊？
3: 怎么干？
4: 我不要！
3: 出！我开不了了！
4: 你管他干什么？走，赶紧！
5: 他，有警察来了！
6: 救命啊！

0: 叫救护车，解救两名人质。
1: 发现可疑人员，向垃圾回收区域逃离。
2: 收到，二组立刻支援。无人机监测回收区全部出入口，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汇报。
0: 警察，别动！

0: 好，来跟上。
1: 啊！坚持一下，阿查，咱得救了，政府来救咱了。

0: 哎，东明，你弟弟在隔壁已经全撂了，你还打算扛着吗？
1: 不信是吧？这你弟弟招的。你们俩受熊磊指使，杀害雷广发，并焚尸，绑架拘禁周彪，暴力殴打邵小燕，
2: 并威胁他人做伪证，
1: 还有杀害乔振兴，并抛尸永清河。不管你配不配合，交不交代，这些材料够判你了。你以为熊磊救得了你吗？他跑了，他迟早也会被我们公安机关缉拿归案。没有人逃得了法律的制裁，你现在交代还算你主动配合认罪，你要是为了这个熊磊还死扛，我就没什么跟你说的了。你考虑考虑。

0: 等等，你等会那个，我问一下，如果我知道他的话，算立功吗？为什么杀害乔振兴？
1: 你刚才提到，熊磊，其实他本名叫王大友。 十几年前，他就在万海的矿上开枪杀过人。当年办他这个案子的检察官就是乔振兴，后来他在监狱蹲了有一年多，就弄了个保外就医，就出来了。从那以后，他就搞了一个假身份，摇身一变，变成了熊磊。
2: 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直到几个月前，熊磊去程子坚的律师事务所，刚好碰见了来办万海案的乔振兴。哎，等一下，不好意思，
3: 怎么了？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2: 您是？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
4: 乔主任，怎么了？没什么，我总觉得这位先生有点面熟。嗯，
2: 是吗？
4: 有缘啊。
2: 这是我一客户，熊总。
4: 哦，你好。熊磊也认出他就是当年办枪击案的检察官乔振兴。这个人不能留。

万一真要是认出来的话，这就是个祸害。他说，就得把他办了。在万海案开庭当天，我们与万海案知情者的名义，说手里有关于万海案的新证，约他单独到中兴路的金海歌厅见面。

0: 哎，老黄，你先方便吧。喂，老黄，你在忙吗？老黄，我们看到他在打电话，以为他可能是察觉到了什么，我们就扑了上去。
1: 小主任，哎哎，走一趟吧。
0: 乔主任，还记得我吗？我是王大勇啊。乔主任，今天啊，请你来呢，想让你帮个忙，给我录个视频。
2: 什么视频？
0: 你看一下啊，嫂子，你女儿，好像正在逛街啊。喜欢套路，干啥？ 哟，巧了呀，你女儿正在给你打电话呢。你要是录了这个视频，你媳妇跟孩子就能回家了。要是不录这个视频的话，你媳妇和孩子就回不了家了。

0: 叫乔振兴，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今天是万海案开庭的第一天，我也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谁让你又认出我是王大勇了呢？要怪就怪。

0: 接到了一个举报，举报乔振兴在去年的年中收受了巨额的贿赂。
1: 开发区分局队长从老乔家里搜出了现金。
2: 他这么做是在保护你们。
3: 小梅，你就认命吧。

0: 乔振兴呢是一个人驾车到了林月酒水库，然后喝完了这一整瓶白酒，
1: 在死者的肺泡当中检测出了高浓度的硅藻，可以推断是溺水死亡。

0: 江主任。
1: 王主任，又麻烦你了。
2: 哎，你好。
1: 洪亮组长。
2: 你好。你好，
0: 洪组长。
2: 哎，王主任，安排好了，里面请。有一台手机是报备过的。
1: 这台。
3: 增加剂。
2: 我交了啊。
4: 洪组长，咱俩真的是有渊源呐。江旭东副主席是我的老领导哦，是江副主席把我调到这儿来工作的。哎呦，
2: 哎呦，幸会幸会幸会，
4: 久仰久仰。
2: 我叫洪亮啊，我的同事，今天呢是我来问，你配合配合我。
5: 我配合你啥呀？
2: 说13年前，你们这个万昌矿。有个131案，对吧？
5: 死了俩人，
2: 在财务室。那当时定性呢是抢劫杀人，但是呢，最近我重新梳理了一下这个案子，发现人家这个目的呢还不是抢劫，人家就是要杀人。要杀谁呢？你。说这个幕后呢是当时啊。你们万川矿隔壁还有一个大成矿，于天成、陈胜龙指使王大友去现场行凶。那王大友呢，本来是主犯，结果判成了从犯，保外就医，说他死了。
6: 其实这个人活着，一直逍遥法外到今天。你拿了大成矿，一分钱没花，说这13年里头对这个事儿再也没沉过茬，对吗？我说。
5: 13年前的这个枪击案跟我现在判刑有啥关系？不是你干啥的呀？
2: 我说了，我的同事，我是他们单位第11检察部的，是管职务犯罪的。
5: 哦，我整明白了。你是想揪出背后的保护伞，是不是？奉劝你一句，你啥实力呀？
1: 关海，监狱特批，你可以和你儿子视频通话。
5: 你找着他了？
1: 子嫣，嗯。
7: 你咋看着又老了呢？愁眉苦脸的干啥？哎，你看看，你说的对。眼睛没瞎，你知道我最近躲在哪？咱家的矿洞里，感觉特好。
8: 知道为啥？从小到大，你一要走啊，我就往矿洞里跑，那里乌漆嘛黑的，啥也看不着。但我从来不怕，
7: 因为我知道我躲到哪你都会把我找到，揍我一顿。从小到大你都是我的底气。

0: 我想你了，我在外面等着你，咱爷俩团聚。
1: 所以这回你听我一次吧，咱爷俩跟他们干到底。
2: 那个，既然组织找着你了，你就听领导话。挂了吧，我这边跟领导还有事儿呢。
3: 现在可以配合了吧？
2: 配合啥呀？行，
4: 既然你都查到这一步了，那我就跟你唠唠当年都发生了啥。
2: 当时这枪击案呢，确实是奔着我来的。雨天成为了拿我那矿想整死我，可是他没想到我跳窗户跑了。这后边的一出一出的，那是我万万都没想到的呀。一个刑侦队长，一个检察官。
5: 于总，混得挺全面呐。
2: 咋的？二位是想包庇你啊？我连他俩都一起告。
6: 不是，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上道呢？
7: 孙队。哎
8: 呀，范总，你到底是求财呢，还是求恨呢？你心里可得想明白了。
5: 我就一句话。这事儿没完。

0: 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收手吧，江源，去国外，你也走。哼哼，我这么大产业都在国内，怎么收手啊？这个时候你让我到国外去，我干嘛去？你这宝贝儿子在我这儿，这三年造了我三个亿，他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
1: 他想圈哪块地，我就给他圈。现在怎么了？一出事儿，你们想先跑了？行啊，把三个亿给我放这。
2: 老宇，你跟谁说话呢？
1: 我跟你，你个小兔崽子，老子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知道吗？
0: 把钱给我，你给我，我马上消失，否则的话，谁也走不了。
1: 于天成，你以为现在还是十几年前呢？打打招呼，打一通电话，事情就解决了。你不走，死路一条。要死也是大家一块死。
0: 不是我在这放狠话，谁不想活呀？跑，往哪儿跑啊？
1: 要怪你就怪你这宝贝儿子吧，这仇是他起的，是他死活要弄那个矿。
3: 那是你说那矿本来就是你的呀。
1: 问问你爹，这矿到底是谁的？你问他。
0: 江副主席，当年你说给望海那矿，同业就是在那个矿里被发现的。
3: 江书记，没忘吧？当年你这一言九鼎，把这矿给了别人了。
0: 我得感谢你呀，宝贝儿子，是你帮着我把这矿弄回来了。
3: 老东西，你不地道！你看我！
2: 江源。
0: 坐下，老板，于天成，既然江源已经帮你做了这么多了，你要是真想谢谢他的话，就让他走吧。
1: 王书记啊，哎呀，我们现在这可是都在一条船上啊！这船垮。 一沉，我们就全玩完了，怎么办？这个时候。

1: 我们大家的命了。我告诉你，我要走，你拦不住。我看谁敢走，走得了吗？来呀，走！
2: 你给我记住啊，我永远不可能跟你在一条船上。
3: 江旭东，你在说什么呢？江旭东，你在说什么？
4: 老师。
5: 江副主席，走不走，在不在一条船上？听听，
6: 我知道你们两家有一些误会，矿山之间有争斗，这个常见。可是你们闹到了持枪杀人。必须要依法严肃处理。考虑到你们两家都是市里的支柱企业，政府也要保护企业的发展，冤家宜解不宜结嘛。我今天来的目的啊，就是争取把这个结给解了。
7: 李总，你的大成矿业无偿转让给管总，还有你离开东平，另谋发展。
6: 管总，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再追究。我的时间有限啊，有什么想法说。
8: 江书记，你可是真够狠的，就这样把我赶出东平了吗？
6: 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你要搞清楚啊，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你，否则你就是杀人犯。
7: 监狱和离开东平，你选吧。
0: 我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
7: 别得寸进尺啊！
0: 哼，开枪那人叫王大友，我把他当儿子，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
7: 于天成，这个事儿我不可能帮你办啊，你想让我犯罪啊？
2: 来，书记，那什么，老谢，你先陪书记走。
9: 什么名字？王大友是吧？我帮你办。
2: 好啊，于天成，我给你平事儿，你给我挖坑，很好。
5: 江副主席，这事儿吧，其实和老师还真没啥关系，这是我无意间录下来的，真没想到还能帮上老师啊。这无意中的录音还有不少，加油。车祸的录音想听。
10: 哎，王伦，你说，
0: 大家在一起做生意，
10: 什么？
0: 遇到点困难，这都很正常的。只要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10: 你等我。洪亮他们现在正在监狱问万海131枪击案的事儿，万海快撂了。江副主席，给洪亮打电话。

0: 后来，
1: 后来又来了个大领导。
0: 哎，抱歉，打断一下。

0: 我们让你手机没改震动吧，一直在响。然后那个门口的警卫啊，怕有什么着急的事儿，让我过去处理一下。我过去一看，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你给他回一个。
1: 我待会再说吧。
0: 说你家里有急事儿，哎，你出来，我跟你说就两句话。
2: 是这样，老领导的电话吧，我就用我的手机啊打过去了。嗯，然后老领导说是家里孩子要打疫苗，找不到接种证了，他着急的不行。
3: 对，
2: 原先是放。
3: 女人，我儿子找着了啊。
4: 你看到了。
2: 之前你答应过要保护我的，
4: 好吧。
3: 我会的。
2: 继续。洪组长，啊，今天我特别感激二位能来。你说这事儿过去十多年了，你们还能惦记着，这说明你们真的是想帮我翻案。
5: 哎，那个孟海，咱不用说这些没有用的哈，咱就把过去这事咱给我唠了，好不好？
2: 我是这么琢磨的。
5: 嗯，
2: 你说这事儿它毕竟过去十多年了。 这里边的人呢、事儿啊，它牵扯的太多了，我不敢胡咧咧呀，我得把它捋清楚了。我想着以书面的形式再递交给二位，哎，行不行？
5: 你这个时间大概想几天？最快得一两天，我文化程度有限，我尽量。
6: 这样了，马海，那希望呢？ 就用一两天的时间，仔细的回忆一下十三年前发生这个事情，你都写到这个说明里边，一旦完成，请你第一时间报告给刚才这个驻检检察官，我们马上过来找你，好吗？
7: 哎哎，回去就行，回去就行。
6: 好。
7: 啊。
5: 行，王主任，留步。
7: 啊，感谢。
6: 应该的。好。
7: 感谢。
6: 这两天。 咱俩回头，海州。
7: 跟什么？
6: 跟领导汇报。
7: 汇报什么？
6: 131后马海岸病案的事儿啊。
4: 关海的现在材料还没有出呢。

0: 往下走，往下走，你是不是走上面去了？
1: 我一直往下，再往下进湖里了。
0: 往右看，右右，那是左，往右看，左右不分呢。

0: 你闲着呀？可不，反正不忙。孩子去姥姥家去了，媳妇在你们那儿呢。单位的事儿也不用我管。
1: 你自己呢？
2: 等着呢。
1: 约这儿啥意思？

之前不一直忙吗？也没时间来，你也没来过啊。你说，那看看我行吗？怕他出来打我，把你拽过来，劝你嫁呗。打死你多好！你在家闲着没事儿，天天在家胡思乱想。我就算啊，你自打穿上简服这20多年，一共我办过多少案子？算好几天没算明白，但是万海案。 不管过多少年，都忘不了。这案子把老乔送这儿来了，把我媳妇送你们那儿去了。我以前总觉得穿上这简服啊，有不一样的认知。那哪是一身衣服啊？我觉得那穿上就是骄傲，是荣誉。现在我不这么想，这身衣服呀，不容易穿。穿上。 意味着责任，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事儿就大了，是要死人的。但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呢？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浑身轻松，甚至还有点解脱。直说。 想说啥？来，快点来。就想说字面意思。到底想说啥？就想说人哪有不犯错的，谁都不例外。当然，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我俩你也有可能犯错呀。我最大错就认识你了，你还认识江远。 江远在跟宇天成合作，宇天成是陈胜龙的老大，你们应该调查出来了。

0: 王玉临死前跟我说，
1: 醒醒，姓孙你拿个死人当垫背啥意思？
0: 他真是临死前跟我说的，就是因为死无对证我才没跟祖上说，告诉你了，自己慢慢查去。

0: 行了，那我跟你表个态啊，如果真有最大的事儿，我跟组织汇报，该咋查咋查，该咋查咋样。
1: 哎，我也没啥意思，
0: 我这不就是在家闲的，憋了一肚子话，这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再见着你，跟你唠叨唠叨。
1: 死人能说话就，这也憋了一肚子话了。常常想，他委不委屈？我不是说这次他死了，我说那时候，他得多委屈。
0: 哪时候啊？10年了，
1: 咱仨那时候弄案。
0: 你说要往左，他说要往右，挺不愉快的。不是你呢？我不敢得罪你俩，我站中间。结果你们非逼我发表意见，我站你这边的。当时看起来，咱俩是对的。 就是当时看，现在呢？现在对的人躺这里了。你就是想说是我把老乔送到这儿来，是吧？

0: 送的话，是咱俩送的。
1: 江远那事儿，你确定王玉跟你说的？
2: 要不然我就跟组织上说了。

0: 这起案件非同小异，我已经向严书记做了汇报，把131案件和万海案做并案处理。这两起案件当中，它相通的地方、相连接的地方，一定要挖深、挖透。你们想想看，于天成、陈胜龙这两个人啊，到底干了多少坏事？他们怎么能干成？其实你们心里面也清，一定是有保护伞。替他说话办事，改变了案情的性质，甚至于放人，胆子太大了。国亮同志，你是11部的骨干，这个案件不管查到什么人，不管查到什么程度，必须一查到底。
1: 明白。
0: 咱们现在是非常时期，可以兵行险道，但是一定要把握好法律的分寸。
1: 明白。
0: 对了，洪亮，你是不是有一个个人的情况需要汇报的？你说。
1: 对。
0: 哎，你不用那么紧张，你坐下吧。
2: 没有，我站着比较方便。
0: 好，那你说吧。
2: 就是关于131这个案子，因为它十几年前了，我那时候确实年轻，能力有限，所以我确实就
0: 洪亮。你确定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要说出来？
2: 我不但想好了，我其实我那时候是已经我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一套情况说明文字的。我就在这屋，我那天我刚想说掏出来给领导呈的时候呢，结果亚平主任就冲进来了，一下把我这个节奏给打乱了。我没有成为一个坦荡的人，其实都是因为那。
0: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就责怪亚平同志？
2: 可不敢，我确实没有准备好，一下子语言就失去了组织能力。
0: 对，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好像是没有了，但是你的文字组织能力还在，应该就是这种东西，你看对了。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让海图发心脏病死了，
2: 初步诊断他是急性冠心病发作，但凌晨6点钟的时候病情突然恶化，最后抢救无效。
3: 那录音还是放我这儿吧，
4: 这是我保命的东西啊。
3: 那以后米氏的好兄弟，你去送他最后一程。
5: 老师啊，
2: 但我今天我想重点跟组织谈一谈谢鸿飞的问题。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7: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
8: 丽。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9: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0: 是人生的高光，
11: 是你感动的泪光，
12: 是你肯定的目光。
13: 逐光而行，
9: 超越永无止境。
12: 逐光而行，
8: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4: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6: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8: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4: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8: 前路步履不停，
14: 故事精彩继续。
8: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5: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9: 是肥沃的土壤，
15: 是想象的翅膀。阅读，
16: 阅读，
8: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9: 看见更美的世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8: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有你

0: 用水，水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喜欢看它，不光是因为好看，也不光是因为有趣，也不光是因为开心，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打开我对生活无限的想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3: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4: 守护纯净，才能安享纯净。拒绝白色污染，守护海洋，从我做起。
1: 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5: 事情的真相是，哎呦，我把这个喝了，胃脘雾气。珍惜点滴，从日常做起。
1: 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你心动

0: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2: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3: 是人生的高光，
4: 是你感动的泪光，
5: 是你肯定的目光，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是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到一块儿。

0: 这么晚了，周家光去哪儿？
1: 不用担心，因为大男人能出什么事儿啊？出事儿也别人出。
2: 啊，
1: 我妹妹
2: 现在也不冷。
0: 该睡睡吧，她气儿消了，穿上累了自己就回来了，啊。
2: 撤，明儿还有事儿。
0: 哎呀，这一大通思想工作做的我累心。

0: 这你那脑袋可真够呛！你说那玩意儿干什么？那跟我有啥关系？哎呀，对不起啊，妹妹，不好意思啊。
1: 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呢？这跟哥吃饭去。
2: 你跟我玩？
3: 干啥呢？一点规矩都没有。
1: 开个玩笑。<笑>谢谢哥哥。
3: 哎，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走也不安全，让我们送送你。
2: 走吧。
1: 我是坏人，送送你，送送你，
2: 走开。
3: 脾气还挺大，还有，
2: 走，
3: 脾气还真大。
2: 你
3: 我问你，
2: 你别。
4: 别跑了！救命！别跑了！救命！别跑了！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0: 哇，哥，是我。我今天放学的时候，看到你和罗世斌走了，我就想问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所以你就一直等到现在？罗世斌他要马上送你出国吗？
1: 没有，来，扶你起来。

0: 圆圆，时候不早了，大舅母该等着急了，我送你回去。
1: 喂，妈，我找着月月了，她在炳坤家呢。那您赶紧睡吧，我这就回去了。行，挂了啊。妈，你怎么还没睡呢？
2: 等你呢。
1: 等我干嘛呀？您睡眠本来就不好，这个点还不睡，那您别睡了。
2: 怎么没把月月带回来啊？
1: 他没在炳坤家，跟楠楠在一起。
2: 你看见了？
1: 嗯。
2: 他看见你了吗？
1: 没有。
3: 赶紧，赶快让平一跟月月谈。这样这受不了，受不了！我这从精神到体力都受不了。哎呦，
2: 你怎么不睡呀？
1: 哦，我明天还有一个大手术，我一会儿再看会儿书。
3: 早点睡啊！
1: 嗯。

0: 我还真不同意你这个说法。爱情当然重要，但是绝对没有重要到至高无上，这都是你们那些文人墨客的误导。
1: 嫂子，你高抬我了，我就是一个教书匠，哪里称得上文人墨客？而且在这件事情上，咱俩的想法绝对一致。
2: 我也认为，爱情绝不是至高无上。我想说的是，一个年龄段有一个年龄段的认识，比如说，我像月月这么大的时候，那我就认为爱情排在第一位，
1: 要不然我也不可能不管不
2: 顾家里人的感受，疯了似的一个人跑到贵州山里去找冯华成。
0: 咱们俩的观点能达成一致，那是最好的了。
1: 但是我还是希望
0: 你能多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好好劝劝月月。
1: 嫂子，你误会了。现在的我，
2: 当然知道十八九岁时的我的做法既疯狂又任性，而且很多事情都是由于我任性造成的。
1: 我也后悔过，可是如果让我回头
2: 重走，恐怕我还是做出当时的选择，因为这是我的人生体验啊。
1: 嫂子，你
2: 不可能要求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按照四十几岁人的想法去走，就算他撞得头破血流，也没有人替代他应该要走的路。
0: 那你的意思是就由着月月跟楠楠谈恋爱？
1: 嫂子，他俩要好，我能有什么办法？
0: 当然是阻止了。月月是你女儿，当年你的疯狂任性对你爸妈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这你是知道的。
1: 但是比起郑娟来说，
0: 你的这个伤害根本就算不了什么。钟荣，可能对你我来讲世界很大，但是对于郑娟来说，家人邻居光字片那就是她的全部世界。
1: 她和秉坤幸福的生活在她的世界里
0: 被人羡慕受人尊重，而这份羡慕和尊重可能就是他的全部精神情感支柱。
1: 如果楠楠和月月真的谈恋爱了，
0: 那不就等于把楠楠是郑娟被人强奸所生的真相昭告天下了吗？
2: 嫂子，你先别急，
1: 先不管他们，才十六岁都还不定性，今天好成一个头，
2: 明天打成一锅粥，都还说不准。
0: 行吧，那就先这样，但是有个前提啊，绝对不能出事儿。我看到他们俩拥抱了。
3: 大舅妈，不是你以为的那样。

0: 知道了，你们俩不是故意的。但是月月，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1: 那什么重要？
0: 你是不是喜欢楠楠？
1: 不是您以为的那样。
0: 你不用管大舅母怎么以为，咱们就说你，你是不是喜欢楠楠？那楠楠呢？什么意思啊？
1: 我们俩压根没谈过这事儿。
0: 大舅母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你们俩对彼此相互都有好感，只是这个话还没有谈开而已。
1: 我对他有好感，他我不知道。
0: 月月，
1: 如果你想说小舅母，我听到了。
0: 那既然你听到了，这事儿你怎么想？
1: 我喜欢周南，
0: 不顾及小舅母的感受。看来你还真是和你妈一样，都是自我为中心。
1: 大舅母晚安。

0: 妈，
1: 干啥去了你？
0: 我跟同学玩去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1: 你没回来，我能睡吗？

0: 月月，
1: 嗯，
0: 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12点多，
2: 跟我哥哥在一起，
1: 嗯，说了谎话，
0: 应该打了电话回来，到处都是公用电话，把奶奶急死了。昨天晚上，
3: 月月，
0: 金奶奶年岁大了，心里啊担不住事儿了。
1: 对不起，金奶奶，
3: 嗯，
1: 我想我还是得去我妈那住。他叫我回去，我不回去不好，免得他到时候说我嫌贫爱富的。
0: 月月，你要是还想在这儿住，就在这儿住。你要是不好跟你妈说，大舅回来让他跟你妈说，就说新奶奶一个人闷得慌，想让你来陪着。
4: 妈，
0: 但是有一点啊，放了学你得赶紧回家，实在回不来要给奶奶打个电话，免得金奶奶担心。嗯，
1: 不了，金奶奶，我再不回去啊，我妈该伤心了。我以后一定常来看您，有事就给您打电话，没事也打。

0: 回来了。
1: 怎么没在床上睡啊？
0: 我先等你呢，不知道怎么睡着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很晚。对不起。
0: 对不起。
1: 是我不好。
0: 是我不好。对不起。
1: 你怎么到这儿了？
0: 你昨天给蔡小鹏打电话，但你在不在他呢？他把我给说了一顿，从根儿上。
1: 根儿上？
0: 我现在真的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对不起。

0: 妈，这是。
1: 我去。

0: 说啊。
1: 我在想怎么说。
0: 算了，回家晚，爱说了。
1: 沾点边儿。
0: 我妈也说我了，一直都没睡，给我留着门呢。
1: 你妈怎么说？
0: 她就问我，这么晚上哪去了？
1: 那你怎么说？
0: 我就说，跟同学出去玩去了呗。
1: 嗯，咱俩确实是同学，实验中学同学，就这一点而言，你没撒谎。
2: 但是哥，只陈述部分的事实也是一种撒谎啊。你昨晚大部分时间跟陆世斌在一起。
0: 行了，说你的事儿。
2: 大舅母昨天晚上看到咱俩在一块儿了，还用了个词儿，拥抱。
0: 这不是事实，咱俩没那种关系。
1: 不是，我这么跟你说是想让你有个思想准备，看来根本用不着。嗯，反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嘛，走了。

0: 小荣。
1: 哎，阿成。
0: 下课了。啊，
1: 你这采购去了？
0: 今儿晚上好好做顿大餐，庆祝一下乔迁之喜。

0: 月月，你怎么在这儿呢？爸妈，快开门啊！啊，对，来，先进屋。快进来，进来，
1: 来，月月，进来，进来。
0: 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啊？您不是希望我过来住吗？大舅母跟我说了，我就来了。 我本来想打电话让爸爸去接我一下的，金奶奶说不用，她叫车送我。我一想也行，反正他们省委家属院进去特麻烦，又是登记啊、打电话呀，有时还得让人出来接。我想能不麻烦就不麻烦了。大舅妈没送你吗？她还没下班，有台大手术，金奶奶叫的车，司机一直帮我把东西送到这儿。
0: 快做饭啊！月月肯定饿了。哦，马上做。来，包给我。先坐吧，月月，来，坐吧。大舅妈问你什么了吗？
1: 问什么？
0: 啊，他昨天给我打电话了，说你的事儿。
1: 哦，大舅母他误会了，我都跟他解释清楚了。
0: 误会了？
1: 嗯。

我带你去女巫看看吧。走。我精心给你布置了，看你喜不喜欢。

0: 哦，哎，你们先吃起来啊，这菜啊就在现炒现吃，要不就可惜了爸的手艺了啊。
1: 爸，
2: 哎，
1: 一块儿吃吧，就三人还分两拨呀。
2: 就是，好，那就不吵。
1: 你喝点汽水。好。你的屋满意吗？挺好的。咱们一家三口在一块儿，挺难得的。喝一杯。
2: 喝一杯。住点什么呀？我来说吧，月月，你小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啊，一直在贵州在一起。后来这么多年，爸爸呢，用苏轼的几句诗来表达一下我的心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1: 快快快，爸，我自己来就行。来来来，
3: 多吃点啊。
1: 自己吃啊。嗯。
3: 好吃。
1: 洛氏冰洋马上送你出国吗？
3: 没有啊。
1: 真没有。
3: 真没说，
1: 白等一晚上，差点把小命搭上。你走了，小舅舅和小舅母肯定想你，我也是。

0: 富兰克林说，大多数人死在了25岁，等到75岁才埋。没想到我冯月居然不是大多数人中的一个，我死在了16岁。可悲的是不知何时能埋。
1: 稍等。

0: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喜欢楠楠，但你不知道他喜不喜欢你。
1: 他喜欢我，但他更喜欢他妈。
0: 只能二选一。
1: 您问我，我问谁？
0: 问楠楠。为什么不能问？
1: 因为啊，不问的话，我还可以希望，是可以幻想。我要是问了，我连幻想都别想。
0: 所以，问都不问，就直接判死刑了。
1: 爱情很重要，但却没有重要到至高无上，那都是文人墨客的误导。
0: 既然你听到大舅母说这些话了，那你应该能感觉到我跟他意见是不一致的吧？
1: 我感觉到了，但同时感觉到的是，虽然你

跟他的意见不一致，但你也没什么办法了。妈，您知道我为什么搬过来住吗？因为你不同意大舅母的观点，更能理解我，也愿意理解我。可站我这边想，

0: 你跟楠楠说一下。
1: 嗯，这事儿
2: 先别告诉正面了。嗯，好姐。
3: 给上
0: 多少钱一斤？
3: 八毛。来哪条？
0: 这个。
3: 好嘞。
0: 害怕呀？
4: 不怕，我不敢看。
0: 但是吃却可以。
4: 是不是虚伪？
0: 人之常情。
4: 妈，你给我讲讲你年轻的时候。
0: 关于感情。
2: 土豆咋卖呢？
5: 要的多吗？多给你便宜点。哎，
2: 黄瓜咋卖？
5: 便宜着呢，新鲜，看看。
2: 行，捡几儿。
6: 爸，到底啥事儿啊？作业还没动呢。
2: 不是你姑来电话，咋的？说月月喜欢你，没让你姑告诉你妈，你咋想的？
6: 你们这些大人真是无聊透顶，背地里净说这些有的没的。行，我还未成年，还得归你们管，还有义务回答你们的问题。我怎么想的，跟我妈无关，跟你也无关，跟月月也无关。
4: 什么事儿啊，哥？
2: 谁啊？
6: 姑。
4: 月月，哥，
6: 嗯，明年高考，我想集中精力好好学习，考清华。
4: 你不去美国了？为什么？看来那个洛士斌犯了跟我一样的错误，自作多情。你一直都这么有理想、有追求。小舅，我哥跟您说过吗？洛士斌的那个什么帝国压根儿不在他的眼里。他的目标是整个世界，所以你们多余担心了。像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为了什么儿女情长所左右？更何况，这所谓的儿女情长，也只是一个误会。
0: 哎，月，月月。
6: 买菜。

0: 月月，你才17，
1: 各方面的不成熟，感情上也是。
0: 你们还小，等得起。
1: 等什么？
0: 变化。
1: 那要是到时候他也变了呢？
0: 他要是真变，现在跟你海誓山盟也没用。月月，做好咱们自己。具体到你，不提这事儿，也不逼他，不逼他现在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你这样逼他，只会把他逼走。这事儿，往根上说，还是怪我。你可以做到为他抛弃一切，但他不是你，因为他的妈妈比你妈我做得好太多，所以你很难理解他对他妈妈的感情。从我的角度来看，楠楠的反应很正常。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他反倒不值得你喜欢他。
2: 我就是想问问，到底喜不喜欢我？
1: 我不问了，
0: 没意义。你只要记住两点：第一，多为对方想；二，做好自己。
1: 我刚才不该冲他发脾气的。
0: 没事儿，向前看。哎，月月，告诉你一个我的人生经验吧。对于咱们女的来说，吸引对方比追求对方重要的多，也管用的多。所以我刚刚说要做好自己。傻样，比你妈还傻。
3: 评论写得真好，
4: 批评那部分也好。
3: 适当的批评更凸显赞美的客观呀。
4: 小王，你年龄不大，道行不浅啊。
3: 比周老师呢？
4: 总觉得对不起他。也对不起你，
3: 更对不起你自己吧。咱们一起走吧。
4: 去哪儿啊？
3: 出国。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我要离开这里。我有一个朋友，80几年就去法国了，现在在当地的华人报社任副主编，兼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他说他可以帮助我们出去。说实话，他的文字不如我，跟您就更没法比了。但是人家赢在比咱有魄力出去的早，现在站住脚了。那你看我呢，还在为了发表一篇文章到处求人，为生活苦苦挣扎。我得走出去看看，天高任鸟飞呀。咱们一起走吧，以你的才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呀。
4: 我学的是俄语。
3: 语言不是问题，语言跟环境有关系。咱们到了那儿认真学，很快就学会了，不难。
0: 什么沉？
5: 不沉。
0: 今儿怎么
6: 没来
0: 啊？哎，有客人啊。
4: 对，介绍一下，我爱人周荣，我女儿冯玉。啊，吉春是著名诗人。
3: 久仰周老师大名，果然才貌双全。我叫王子，紫色的紫。
0: 哎，这名好。
3: 户口本上写的是王玉玲，姓王就算了，还玉玲，光我认识玉玲就好几个了，还有一个跟我同名同姓呢。还是个男的。
0: 你父母肯定没想到有一天他们的女儿会成名。
3: 我离成名还10万8千里呢，所以来找冯老师提携。哦，冯老师的评论写得特别好，谢谢冯老师啊。我先走了，不打扰了。
4: 好，
0: 不坐会儿了。
3: 哎，不坐会儿了，反正也忙完了。
0: 嗯，啊，华生坐坐。
4: 啊，坐。

0: 大姐，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好！对，咱，
1: 你呢？这个，
0: 嘿嘿，看着没？你儿子这长本事了，啊！这家伙，行！
2: 你爸都抽了一辈子了，别学。你爸过年呢吗？什么时候得不能学这个？哎呀，这儿忙着呢。
3: 炳坤，哥哥嫂子来了。你好。哎呦，
2: 来了，又是长来了。
3: 你
2: 他是副市长。
3: 哦。
2: 秉义，那是您儿媳妇冬梅。
3: 眼熟。
2: 哎呀，老大，都嫂子。冬梅吧，
3: 哎呀，秉义呀、啊哦，我还寻思咋副市长还能到咱家来呢？
2: 也是副市长，
3: 是啊，
2: 是
3: 啊，
2: 打两把吗？
4: 我不了，行了，我去给娟儿帮个忙啊。
2: 那哥，打两把呗。
3: 我给你
2: 妈这手啊，
5: 来，
2: 你看看，我走了，
5: 来吧，又一张。
4: 哎呦，这个坏人！姑姑，姑姑，过年好！爷爷奶奶，姑姑他们来了，
6: 来
4: 谢谢哥。来了，成龙，谢谢。大舅母，过年好！
6: 过年好！
4: 来，华成，
7: 过年好！
4: 来，过年好！给我，来，华成，进。过年什么打算？
8: 嗨，学习呗。
4: 高考倒计时了，明年该轮到我了。你先去，在清华等我。
8: 清华有可能给我奖励，篮球特长生。
4: 嗯。
8: 但是我想正常考。
4: 小舅母，过年好。
6: 过年好。
4: 凭自己本事考。
9: 月月，楠楠，进屋聊去吧，多冷啊外边。
8: 嗯，好。
9: 哎，串儿去我们家吧。
4: 好，
6: 奶奶都想死你了。
8: 哎妈，我来。
9: 不用不用，进屋，外边冷。

0: 就是因为年轻犯了个错误，从来没爱过。
1: 年轻吗？
2: 冯华成，你给我出来！
0: 爸，
2: 我还是吗？我，
3: 你为什么呀你？
0: 月月咋了？
1: 月月现在在悬崖边上，不管他，他就掉下去了。
4: 哎，谁呀？放开！
5: 你再这么下去，我们还能有更多可能性吗？
6: 请看《人世间》第37集。

0: 你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到一块儿。

0: 下班了，还有个菜啊，马上好。什么日子啊，今天？我在菜市场碰到你最爱吃的白鱼。啊，所以就勾起了你做菜的瘾。这么说也行，尝尝。
1: 你不当大厨啊，绝对是餐饮界的重大损失。就是个爱好，爱好当成工作，就会变味儿。阿成，还记得我们在贵州的时候，你每个星期天回来中午，你都要给我们娘俩做四个菜。我说实在没东西了，咸菜里滴两滴香油，你也能摆出四个盘来。而且每次回来，还都要带束花儿，什么刺梨花。
0: 金凤花，油菜花。有一次实在没花了，拿了把草回来，说什么再苦，也要把日子过成诗。<笑>
2: 所有的美好，都会终于过去。来来，
0: 为了什么？
2: 为了我们的长寿。
0: 主要是我，别喝那么急，吃点菜。怎么样？一如既往。哎，阿成，你教教我。
1: 蔡亚光批评我说我没有女人味儿，我反思了一下啊，女人不会做饭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缺陷。男女平等是对的，但是如果为了平等，或者说把这个当成借口，家里什么事都不管，那就不对了。这平等不代表就不分工，而且这男女分工啊，主要是分，啊。

0: 华城，有事直说。咱们离婚吧，不是你不好，是我不好。
1: 奇怪，非年非节的，整这么一大桌子，原来是为了离婚。
0: 你也不能说是非年非节，今天清明。

0: 阿成，马尔德说，离婚的原因是结婚。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 他叫王子，你见过？对不起。
0: 怎么讲？
1: 毕竟我们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当年你为了我一个人跑到贵州大山。
0: 谁都有年轻不懂事儿的时候，没事儿。再说我那个时候刚刚19岁，严格来讲还是个孩子，是我冲动了。
1: 你跟我就是因为年轻犯了个错误，
0: 可以这么说。
1: 从来没爱过，
0: 当时以为是爱，年轻嘛。

0: 导演，这还不行吗？
1: 不行，得有书卷气。
0: 这角色就是一活道具。
1: 我戏里没有活道具，都是角色。
0: 这好演员是有啊，跑龙套人家也不干呢。
2: 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呀，说多少遍了吗？
0: 我懂了，导演。

0: 老爷。
1: 哟，月月。
0: 老爷，你回来了。
1: 啊，我这不去你们家吗？
0: 啊。
1: 村长知道我回来，给我装了一些鸡蛋，我给你妈妈送过去。
0: 这老爷知道我妈爱吃糖水饼。
1: 你也长身体呀、啊。上学好吗？
0: 挺好的。
2: 不是早就不爱他了吗？那就放手呗。干嘛非要在一起凑合呢？我知道，这事对你来说呢，肯定是有点突然。但更主要的，是自尊心吧？自尊心受不了，觉得这么多年，你为这个家、为他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要提离婚得你提啊，他哪有这资格，对吧？但是你再反过来想，周荣，人家冯化成为这个家，为你也同样的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你们谁也不欠谁。所以啊，离，解放你也解放了冯化成，俩人彼此成全，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日子还得往下过，一天一天的过。说实话，作为男人呢，我理解冯华正，越落魄越需要女人的崇拜，哪怕是降格一球。
3: 你安慰我。
2: 我说的对不对？
3: 主要是因为月月，这孩子从小就没怎么得到过妈妈的爱，我现在就想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好了。啊。

0: 爸，你怎么？
1: 啊，大爷。
2: 小郭，你先走，我有话要跟周荣说。
1: 大爷，这事儿不是你想的这样。
2: 我说了，你先走。

0: 怎么回事啊？
1: 那不是你想的那样。
2: 两个人都抱到一起了，我亲眼看到啊，你还让我怎么想象啊？
1: 是冯大强有了婉瑜，他提出的离婚，蔡晓光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只是来安慰我。
2: 提出离婚，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今天，你看那个，这是他做的最后的晚餐。
2: 他的外遇是什么人？
1: 我也不知道，我就见过一次。
2: 楚华城现在在哪儿？
1: 应该在他那儿吧。
2: 住在哪儿？
1: 可能是做鞋子三十宿舍吧，我也不清楚啊。
2: 我去找他。
3: 算了，
2: 你不知道你妈妈为这个人付出了多少，你姥姥不省人事这么多年，根儿全在这个人身上。
3: 老爷，
1: 快跟着老爷，别让他出事儿。
2: 冯华成，你给我出来！冯华成，你给我。

0: 回去，回去吧，快回去，快走，
1: 你走开。我还是你爸吗？啊，爸，我还是吗？我
2: 老爷，别打了，老爷，别打了，老爷，老爷，别打了，老爷，
1: 爸，对不起，为什么？啊？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呀你？

0: 你要是认可了他，就等于咱家收留了一个孤儿。对华城来说，就等于有了一个家，有爸有妈的家。
1: 我冯华城有朝一日翻身，一定会报答你和全家。如果没有机会，下世报答。
2: 只要你跟周荣，你们两个能好好过日子，咱们就什么都好了。
1: 这个您放心，周荣是我们的一切。妈，对不起。

0: 月月，回来啦，你怎么还没睡？饭在桌上，我给你热热啊。我吃过了，说过的话别说了。
1: 你去哪儿了？世纪歌舞城。去那儿干嘛呀？
0: 去那儿了还能干嘛呀？月月。
1: 高二了，明年就该高考。我说过了，说过的话别说了。老师家长会上一再强调，现在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当家长们，不管有什么事都先放一放。我和你爸，确实离婚离的不是时候。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太自私了，我们不对，没有考虑你的感受。父母是孩子的天，天都塌了，高考还算什么？
0: 妈，你还记得你自己之前说过的话吗？大意是作为母亲，你很不够格之类的。 我跟你们一块生活没有多久，你们只不过是我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我是跟你们不亲，但在爱情上，我一直把你们当做我的榜样。你们就是我心中爱情最美的样子，但实际上呢，这一切都是假的。所以呢？
2: 所以你们不是我的天，什么才是你的天啊？我没有天。其实爱情只存在于某个阶段，只在瞬间时的永恒。你和我爸，活生生的例子。当年你爱他到什么程度？19岁，一个人，从大东北跑到大西南，你有没有想过路上有可能会命丧黄泉？你想到过？
0: 可你也得去，哪怕死，向死而生。你现在呢？
2: 我说了，我跟你爸，只是一个个案。
0: 其实有时想想还有点羡慕呢。一个人，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盖因为前方有个那个。
2: 爱的召唤，可我连这个都没有。
1: 月月，咱们不是说过了吗？你也同意了，咱们好好的做自己。是，你还说这是你的人生经验呢。可悲的是，失败的经验。
0: 更可悲的是，现在的我连当年的你都不如，我连失败的经验我都没有，我差远了。

0: 你怎么这时候来了？我妈都睡了。
1: 啊，我想来跟你聊聊。那个炳坤还有一会儿下班呢。

0: 圈儿，你知道我要跟你聊什么吗？
1: 楠楠和月月的事儿。
0: 秉坤告诉你的。楠楠说的。
1: 姐，我好歹是楠楠的妈。
0: 对，没有人比你更懂楠楠。孩子的心是妈妈给的。娟儿，你不同意他吗？
1: 嗯，
0: 我理解你。你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家人、亲人、朋友都在这儿。其实想想，每个人的世界都很小。
1: 我的世界很小，你们走南闯北，见识广。
0: 不，正好相反。走得越远，见识越多，认识的人越多，你就越能体会到，人这一辈子，你真的在意的，同时又在意你的人，就那么几个。这几个人，就是你全部的世界。
1: 嗯，是这个理儿。
0: 娟儿，为什么不同意他们？
1: 姐不知道吗？
0: 我们的半辈子已经过去了，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1: 姐的意思我明白，我也不是没想过，后来又一想，孩子们还小，不定性，为一时冲动闹这么大动静，值不值？
0: 我感觉他们不是一时冲动，月月肯定就不是。
1: 那可不好说。
0: 既然说不好，为什么要选择反对？
1: 姐不知道。
0: 娟儿，我是这么想的，为了那些不知道过去多少年的陈年旧事，耽误孩子们的一生，值不值？
1: 孩子们的一生是一生，我们的一生就不是一生了。
0: 不能再考虑考虑了。我一直觉得你是女人中的女人，心里面没有自己，只要家好、家人好、孩子好、亲人好，不像我那么自私，那么任性。
1: 姐是在批评我呢。为啥一定要同意他俩好？月月打小没在你身边，你想为他做点事儿。
0: 你是说我是在为我自己？那楠楠呢？我感觉楠楠也喜欢月月。
1: 楠楠的事儿姐就不费心了。秉坤回来了，姐，咱不当秉坤的面聊这事儿。

0: 啊，高三晚自习天天都得到这个点儿，您来这是？
1: 等你。
0: 等到这时候，啥事儿啊？
1: 学校今天开家长会，把我留下了。这通讯。
0: 为啥呀？
1: 你不知道啊？

0: 我好久没见月月了。我们不一个点放学，他正常时间放学。
1: 在学校也没碰见他。
0: 最近没。
1: 最近是什么时候？
0: 清明节，之后再没见过了。
1: 不觉得奇怪吗？
0: 月月咋了？

1: 我不能再让他受这种苦了，楠楠。月儿现在在悬崖边上，拉他一把就回来了。不管他，他就掉下去了。我是你老师，我见过不少孩子，尤其是好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学坏了。我彻底把他的心伤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我只能来求你，楠楠，行吗？
2: 行。姑娘，我先走了。

0: 上课不听讲，下课不学习，放学我就出去鬼混，作业我是绝对不做的。考试成绩一次比一次差，最后这一次倒着数。老师说的都对，我妈也绝对没夸张，我比他们看到的了解的有过之无不及。你别告诉他们，我不想听他们啰嗦。
1: 清华呢？
0: 清华是啥？
1: 你这让我失望。
0: 失望是因为希望，你压根就不该对我抱有希望。我就是个垃圾，亲爹亲妈都不要的垃圾。
1: 你妈刚才都哭了。
0: 早干嘛去了？小时候把我扔你们家，你们家住不成了，扔大舅母家。现在呢？家都没了。既然我都说到这儿了，我还要谢谢你呢。这些年幸亏有你这么一个人在。你不知道呢吧，楠楠哥哥，你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呢。
1: 月月，我还是我。
0: 是，你还是你，我也还是我，但又都不是了。咱们都不是小孩了。周楠，你有理想，有追求，你肯定前途无量。我之前一直以为我跟你一样，压根不是。我这个人吧，又自私又软弱，还虚伪。我连人都做不彻底，我谈什么理想追求啊？我自以为自己是稀世珍宝，到头来不过一团茅草。
1: 说完了。你说你自私、虚伪、软弱，但在我眼里，你一直是一个聪明、真诚、有主见、没小事儿的人。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女孩的样子。冯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明白你对我的感情。其实我也是一样的。但你再这么下去，你觉得我们还能完成在清华相见的约定吗？我们还能有更多可能性吗？

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走好一步。苦是吗？脚就咽了，我们一起。

0: 今儿你家儿子没帮你打水呢？哎，像自己孩，你看看，你胳膊老腿哪拎得动？
1: 哎，年轻着呢，
2: 来，
0: 年轻啊！啊，你都快60了，
2: 拽有啥呢？
3: 大娘，周南家在哪儿啊？就周炳坤家。
2: 啥事儿啊？
3: 给周南送录取通知书。
2: 哪儿啊？
0: 老师、啊，
3: 我实验中学的。周南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1: 清
2: 华，这边这边。哎呀，你问我可就问对了，我就在这光子片老人呢、啊。真的考上清华呀？
3: 真的，清华呢？
2: 那就得上北京。
4: 干啥去？
2: 哎呀，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可了不得了。
1: 让妈干什么去？
2: 报北京去了，老周家那孩子到北京去上学去了。看去，
1: 好，
2: 看去，
1: 看去，
5: 看
1: 去。
5: 好了，
1: 都好好学，
5: 肯定。
2: 这孩子太有成绩了。这比我们家牛牛强多了。
5: 这牛牛也能上上？
2: 行，你看人家孩子教育的好啊。
3: 周南还是学习好啊。
0: 妈，敲门。
6: 以后注意，你的电话，楠楠。

0: 了，真的，太好了。
1: 哥，你在清华等我。
2: 把赶超给累的呀，半夜饿炕上了，自己愣是没醒。
1: 零工的活都重，要是不重的话，人家就自己干了，何必花钱请人呢？就这还得抢，还不一定能不能抢上。我们家现在每个月呀，花的远比挣的多，我每个月都得上银行去取钱。我每次去银行贴那个单子，我手都直发软。哎呀，
3: 这个事儿，我要是说了能算，我立马就拍板把你给定了。问题是，
1: 春儿，其实你们要求的条件我都符合呀，30到45岁，女，身体健康，是不是？
3: 要求公开招聘，妇联领导集体讨论以后再定。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跟你。
4: 这个话我
5: 主任，
4: 哎
5: 哟，邵科长，什么时候把您吹来了？这位是
4: 这是组织科新来的年轻人小贺，去年刚大学毕业。这是乔副主任，
6: 乔副主任好，
4: 你们认识一下。
5: 你好，你好，你好，这么年轻啊！哎呀，真让人羡慕，又年轻又有文化，还赶上了好时候。小贺，咱俩以后就算认识了啊，方方面面你可得照顾大姐啊。
6: 哦。
5: 哎，主任，那啥，这是清洁工的这个招聘名单，我觉得前三个都还可以，后面都是备选名单，我都面试过了。
4: 前三个就行，临时工无所谓
5: 啊。呀，怎么都没给泡茶呀？我那儿有特好的茶叶，我给你们拿啊。
4: 哎，春燕，
6: 哎，
4: 那个邵科长他们一会儿还有事儿，在这儿等了有一会儿了。
3: 等我呀？

0: 脸给开了。
1: 要是嫁给秉坤，你现在不就是吉村市副市长的弟媳妇了吗？你说啊，你别走，
2: 干嘛？
3: 秉坤说，你快去看看我爸爸，我爸跟我妈打起来了，
4: 这日子没法过了。
5: 帮小家，帮大家，帮国家，可是重要的是能不能忙出个道。
6: 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
7: 请看人世间第38集。

0: 你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不可以，咱俩凑到一块儿。

0: 妈，
1: 哎，
0: 我被妇联给开了。现在干部讲究知识化、年轻化，像我这种，那就是个错误。
2: 你说你啊，你说你当初要是嫁给秉坤，你现在不就是吉村市副市长的弟媳妇了吗？你说啊。

0: 别走，
1: 干什么？
0: 我送你回来，你
1: 干嘛？
2: 燕儿，是妈错了，妈向你认错还不行吗？
3: 妈，妈，你没磕着吧？妈，起来，没事吧，妈？
0: 燕儿，你别害怕啊！你看，你爸也有退休工资，妈也有退休工资，有妈吃干的，就不会让你喝起粥，不会啊！
3: 妈，你别这样，你别这样，行吗？行了，妈呀，说这些干什么？不至于的，我还没到那个份儿上呢。我只是现在心里特难受，早知道是这样，我就应该帮于红一把，我们那么多年的好朋友。

0: 于红，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刚下班啊。
0: 我去我妈家一趟啊。那啥，工作的事儿我没帮上忙，对不起啊。
1: 嗨，没事儿，春燕，我呢也就是随口一问。不都说了吗？得是领导开会集体才能决定，你一个人也说了不算呢。
0: 其实我完全可以。怪我，我应该再努把力就好。
1: 不要紧的啊，没事儿，不怪你。那春燕，下回妇联要是有机会的话，
0: 妇联不行了，今天组织上找我谈话了，把我调到普罗旺斯洗浴中心副总经理。
1: 啥洗浴中心？
0: 哎呀，就是以前咱俩一起捏脚的那个大众浴池。啊。
1: 哦，
0: 他现在承包出去了，总经理呢是主要投资人，我负责公家那部分。
1: 那也挺好的呀。
0: 下星期一我正式调过去，我去了以后先看看情况，到时候再说。你放心，你的事儿我记着呢。
2: 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又让你回去当修脚工呢。
0: 他们好意思吗？要真那样，老娘就跟他们拼了。反正光脚的也不怕穿鞋的。
2: 也行，副总也是总啊，对吧？正好你还能把于红安排进去。
0: 那可不咋的，我现在可算明白什么叫过期作废了。我要是能安排，我把于红他们两口子都安排，把你也一块给安排了，干嘛只安排一个呀？可惜不能，上头的意思是自负盈亏市场化，政府一分钱都不给，说白了吧，工人的收入完全得不到保证，挣多挣少全靠自己，包括我这个副总。
2: 你说要早知道这公家的饭碗都能丢，当时你怀老二的时候就该生下来，老大不行，万一老二行呢？牛牛没教育好，那咱们头一回当爸妈没经验，你等有经验了不让生了。
0: 行了，别说那些没影的事儿了，你现在有这个觉悟还不晚。牛牛学习方面你上点心，多盯盯他，咱俩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孩子就一个，不能让他混得跟咱们似的。
2: 要我说呀，当老百姓没啥不好，全世界大部分人都是普通老百姓，咱老普通老百姓把老百姓的生活过好也能过出滋味。
0: 如果在光字片的老百姓也叫过得有滋有味，除非那人是天生的猪脑子。
2: 那咱们也不在光字片啊，
0: 有什么区别吗？
2: 我知道你啥意思，但是牛牛啥水平你不知道啊？你别说还有一年高考，你再给他十年，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0: 你小点声，曹大宝，你怎么回事？做父母的都没信心了，那孩子还能有信心吗？我妈今天跟我说，你不是最近反正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嘛，你那个牛牛的学习你上点心行不行？
2: 他还说我啥了？
0: 急啥眼啊，我妈说的不对吗？
2: 哎，这老太太是不是说这个曹德宝啊

0: 在外面不行，在家活就得多干啊。这个吃软饭要吃软饭的样，话是不是这么说的？
1: 你看我。
0: 眼睛你抠的。

0: 男的美，一半包袱女，一半难过。谁说二人就要走？你心里空浪浪。
1: 你觉得月月哪样啊？
0: 好啊，又漂亮又优秀。我带大的，我还能不知道啊？有句话你姐听见了肯定不乐意，但是是事实，月月跟咱俩更亲。
1: 没有俩孩子在一块儿也挺好啊。
0: 传出去了不好，这么多年了，大家伙都认为楠楠就是你的亲生儿子。再说了，咋跟妈解释？
1: 这孩子还小，咋的也不能耽误学习。现在还是学业最重要。那情感这事儿真是这火你是越拦着他烧得越旺。这我有经验。我呀太知道这父母反对俩人在不了一起是啥感觉。而且你说男的这孩子还懂事，咱当父母的你更得体谅孩子。我现在就不想因为这事儿让男的走的时候心里头咯咯楞楞。

0: 我就觉得很委屈你。
1: 都是自己孩子，啥委屈？

0: 说这些干嘛？你在哪儿吃都行，这馆子你一手建起来的，多了不起啊！
1: 啥了不起的呀？
0: 就是挺了不起的。
1: 别给我戴高帽啊！了不起？
0: 没爸，就烦人一个啊！哎，但是说到这儿啊，说句肉麻的，我这辈子还觉得自己还挺成功。你爸我挺幸福的，有你妈，你这么出息，还有聪聪，老婆孩子这炕头，知足。所以说这一辈子啥叫幸福？幸福，个人心里都明白。

0: 祝贺楠楠考上清华。
1: 在外头可不许这么喝酒啊。
0: 十八了，你看他一辈子你。
2: 妈，你咋了？我又不是第一次离开家。
0: 你呀，以前不是暂时的吗？
2: 这次也不是永远的，还是会回来的。
0: 这回是永远的，再回来就暂时。哎，孩子大了，都得走。越出息的孩子越得离开父母身边，那天天在你面前晃悠，你也烦。我是个例外啊。咱楠楠有理想，有能力，有志向，不更应该远走高飞吗？你妈呀，这身在福中不知福。那行，那不走了，行不行？咱不走了，不走了，不去清华了。你天天在家啊，把他拴你裤腰带上。
1: 去。
0: 女人这样可以理解。哎，咱爷俩说咱爷俩的。知道啥叫成人吗？成人呢，就是以后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自己的事儿自己定，任何事。我跟你妈，我俩也商量了，啊，等以后你结婚啥的，我跟你妈可能也就不住广子店了，所以呢，无论啥事儿。你按你自己的意见来，学业上、事业上、感情上，你自己拿主意，不用考虑我们俩。
1: 你爸呢？比我看得长远，想得周到，月月是个好孩子。你要是想好了，不管发生啥事儿，你得对人家好。这点你得给你爸学。
0: 妈这是高兴啊，来来动筷，来动筷动筷了啊，
1: 吃饭吃
0: 饭，来
1: 不行。

0: 说春梅好，我觉得这好，显年轻。
1: 行啊，你说这个好就穿这个呗。
0: 行。哎，你这看着也就三十刚出头，都没出头。
1: 你光看着有啥用啊？人家要求是三十岁以下的。哎，那春燕跟我说啊，只要是面试能过，别的她想办法。
0: 智障女的。
1: 反正她现在是跟我这么说的，等我去了问问她，看她能招不招男的。
0: 那春燕不是说让你装着不认识吗？
1: 不认识我也可以问呢，那有啥的呀？哎呀，
0: 算了，别给她添麻烦了，先把你的事解决了再说。
2: 下一个，姓名、年龄，
3: 汪美丽，18。
2: 下一个，
4: 李雪梅，19。
2: 下一个，姓名、年龄，
1: 于红，30。

0: 名、年龄。
1: 侯玉桥，18。
2: 行，那就先招这八个。
0: 秦总，我觉得那个于红也还不错。
2: 乔总的熟人吧，生意人，连这点事儿都看不出来，做啥生意啊？他40几呢？
0: 不到40。如果做按摩嫌年纪大的话，他可以搞卫生啊。
2: 搞卫生人够了，
0: 加一个。
2: 加一个不得多发一份工资吗？啊，洗浴中心自负盈亏的。
0: 开掉一个。
2: 什么理由？哎呀，乔总啊，开人很简单，你我一句话的事儿。我知道乔总是土生土长的吉春人，在吉春各方面这个能力呢都没得说。你看我这初来乍到的，在吉春这块宝地做个生意，还得仰仗着乔总多帮助帮助。
0: 嗨，秦总，您说这话就太客气了，我一个小老百姓能帮上您什么忙？
2: 没，不是这意思，不是。哎，这个乔总这个能力我知道。我听说这乔总跟龚威泽副局长很熟啊。哎
3: 呦，来秦总，来，
0: 小龚叔叔，
3: 你陪着啊。哎呀，太客气了啊！哎呀，不要了，不要，不，
0: 再来一杯，再来一杯。
2: 倒酒啊！你看看人家那个龚副局长啊，大学看着你长大的。
0: 你那意思就是我得再多敬两杯是不？
2: 对，
0: 来，
2: 你得，
0: 我连干三个。
2: 小龚叔叔，
3: 别，不用，
2: 来，我再陪一杯。
0: 二，
3: 哎呀呀，少喝点。哎呀，春燕，不用，哎呀，你少喝点。
0: 二，
2: 这不喝。龚副局长，刚才来的时候啊，我给您带了一个小礼物，不成敬意。
3: 不，
2: 龚副局长，您听我说啊，春燕跟我说您爱喝茶，所以说我给您带了一套茶，您尝尝啊。
3: 太客气了，徐总。哎呀，
2: 谈不上，不成敬意。您如果
3: 那我就谢谢了啊，
2: 没
3: 谢了。

0: 报告。
1: 进来。
2: 龚局长，您要的文件。
1: 哎，帮我打壶热水。
2: 好嘞。

0: 优先。
1: OK。
0: 小总好。
2: 你好。哎，这样，你等等我，咱俩一块走啊。
0: 哦，
2: 我去把衣服换了。就为这事儿不想干了？
0: 啊，
2: 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啊？
0: 69。
2: 赶超呢？
0: 赶超最多的时候，天天都有活儿，40多个。
2: 最多的时候才40多，你也就打扫打扫卫生，凭什么拿这么多呀？
0: 我担心他们这么干长久不了，这不合法呀。你说这年纪轻轻的，怎么干这个？
2: 不都是为了混口饭吃吗？你不也来应聘吗？
0: 我当初可不知道要干这个呀。
2: 他们知道啊？他们也不知道啊。面试后上班前，秦总挨个找他们谈话了，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工作的性质，除了一个，其余的都表示愿意。

0: 玉红，他们挣的可比你我多多了，基本工资就高，哼，还加上多劳多得。哎，咱俩这么多年姐妹了，给你说句交心的话，要换我，我也干。你想，咱俩年轻的时候，从早到晚捧着人臭脚丫子，还被人吃豆腐，比那强多了吧？哎呀，不是时候了，黄脸婆了，倒退20年还差不多。想当年我也不差事儿啊，光字片的一枝花，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材有身材，比他们几个强太多了，要啥有啥。可惜呀，那时候我们讲的是铁姑娘，男女都一样，不像现在漂亮年轻都成资源了，还供不应求。唉，我不知道你跟赶超怎么样，我嫁给曹德宝算是瞎材料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吧，我就跟那个压箱底的破棉裤一样，扔了吧觉得可惜，拿出来吧又不愿意穿，生不逢时啊。
1: 好了，别说了啊，别说，
0: 好好干吧。开玩笑的，别当真，咱都不是那样的人。

0: 后不想生。
1: 睡着了吗？没事。我现在都有点后悔让你去那儿，难为你了。
2: 居然能这么说，我真没想到。
1: 他呀，这些年急上急下，人都变了。哎，这倒退20年，你会干吗？
2: 你说什么屁话呢？饿死我也不会干的。就是觉得呀，那些女孩，想想她们，觉得挺可怜。
1: 人和人不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倒是挺担心你们的，你说，万一有人把你们告了个咋整？啊，丢工作不说，还把咱给连累了。咱是凭本事，清清白白劳动吃饭。
2: 我也是这么跟春燕说的。
1: 哦，对了，小妮儿来信了，
2: 嗯，
1: 说今年有可能回来过年。
2: 是吗？
1: 我给她回信啊，留的是你们单位的地址，你注意收一下。
2: 行了，睡，没办事。

0: 爸。
1: 哟，
0: 李毅啊。
1: 爸，哎呀，你这么远的路您骑回来的？
2: 哎呀，拖拉机进城，顺道把我捎回来的。本来那个开拖拉机的小伙呢，还说要把我送到家门口呢。可你看咱们这胡同，拖拉机能进来吗？你咋来的？
1: 坐车回来的，我让车走了。
2: 爸，嗯，
1: 你干嘛非赶这么个天儿回来呀？
2: 哎呀，要不是这个天儿啊，我还不回来呢，担心家里房子呢。
1: 我也是，
2: 你也是，能一样吗？我惦着自己家行啊，你行吗？李毅啊，不是丈夫不好当啊，啊？
3: 哎呀，真能。

0: 干的，
1: 李坤，哎，咋的碰上了？嗯，
2: 半道碰上咱爸。
1: 啊，赶紧进去吧。
3: 冰坤叔，你快去看看我爸爸。
1: 咋？
3: 我爸跟我妈打起来了，都打出血了。
4: 对勾。
5: 哎呀，
6: 大爷，
7: 兄弟，
6: 抱歉。
1: 这样，我现在去你家附近商场找找你爷去啊。你呢，找那赶超叔叔和德宝叔去，让他们也去找。这个附近的浴室、饭店啊、商场啥的，凡是有暖气的，都让他们去找。
8: 说，有这么高一老头，瘦瘦的，看见了吗？

0: 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哎呀，别哭了，你别哭了啊！李倩，咱不怕他，他打人，到哪儿说他的犯法？
2: 我打人犯法，杀人犯不犯法？
1: 你说啥呢？杀到的什么呀？杀什么人？你有证据吗？
2: 彭天到晚就在那嘟囔，要搬出去住，我爸医药费都快付不起了。怎么着？搬出去住，租房的钱留给我爸多混几天不行吗？
0: 你们不知道，自从他姐离完婚，带着孩子就回来住了，就这么大点地儿，住了八九个人呢。
3: 别他妈提我姐，我姐没回来之前，你就要搬出去单住。
0: 我不想跟公公躺一张床上，怎么了？
3: 我爸怎么你了？
0: 我说他怎么着我了吗？
3: 无耻！
1: 哎呀，行了，别打了，
4: 走，
1: 国庆，
0: 打死我！
1: 国庆，
0: 打！
1: 你干什么呀？
4: 国庆，你想干什么？你要再动吴倩一根手指头，我立刻找人把你抓起来，信不信？你他妈混蛋，男女人，你是人吗你？
5: 没事吧？
6: 我耳朵背，没听见你爸敲门。
1: 打着你了？
6: 你不背呀？
1: 我看看。
6: 还有你姐，不都没听见吗？
1: 肿了。
6: 这事儿啊，不全怨吴倩啊。
0: 我没法过了。
2: 妈。他把门划上了，
0: 谁家睡觉不插门啊？
3: 我爸还没怎么回来呢，
1: 你没插过门吗？
3: 我
1: 不行，
3: 干什么？
1: 不行，
3: 你爸找着了，再等他。
7: 是啊，你爸他人，他。
6: 啊。
7: 没。
6: 啊。

0: 我警察爸
1: 死在了十里二院锅炉房的玫瑰堆那块儿。几个睡眠湖小孩呢发现的，这锅炉房呢后边有一个单独的后院，白天呢能进去人，有不少老人呢就到那儿去取暖去，那看锅炉的呢那也就不管了，那晚上下班这怕出事儿，咱就得轰人。我估计郭靖他爸呀就一直躲在玫瑰堆那块儿了，那昨天晚上最低温度都零下33了。你一会儿进去。

0: 劝劝他们啊，别让他们再相互埋怨了。那人死了，这活着人还得活呢，是不？
1: 小公叔叔，
0: 嗯，
1: 你去跟他们说吧。
0: 不是，你们是好朋友，就你去说比我合适。
2: 咋样啊？老头回来没，叔叔？
1: 人已经没了。哥，你跟国庆说，他爸的死跟谁都没关系。

0: 你还要从王村回来吧？要回来呀，前几年就能回来了。村支书也都同意了。可是那个时候不是赶上你那房子人家要收吗？月月那时候还在，我回来，家里就两个小房子，怎么住啊？
1: 回来了，
2: 小卖部关门了，去百货商店了。
0: 哎呀，谢谢聪聪给爷爷买胭脂了。嗯，大爷，找的钱。你拿着吧，聪聪，拿着吧。
3: 谢谢大爷。
0: 早点跟妈妈休息吧。
2: 睡吧。
0: 行，
2: 那我们睡了啊，爸。走。
0: 重要的是，你们这个忙，我不在家。 他想，可是他又希望我呢出去这干。只要我在外面有事干，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俺老头心里高兴。所以呀，你妈是为了让我高兴，我也没让她失望，一辈子了。 光子片儿，他们家这房子，要不是炳坤呢，真是支撑不到现在。你妈妈，这也全都靠炳坤了。炳坤把这个小家呀，治理的真是不错。你看，楠楠也上了清华，这聪聪。 将来也做不了，媳妇儿，这也是百里挑一的贤惠。秉坤，不简单，好啊！秉义，你这干的咋样啊？ 哥确实是事儿也多，忙，谁都忙，人各有志啊，忙小家，忙大家，忙国家。可是重要的是，能不能忙出个道理？身为副市长，你看看下头这百姓，你看那心里啥感觉呀？

0: 走，该你了，走吧。
1: 爷爷，你要是输了怎么办来着？
0: 输了，您跑去给爷爷买烟吧。
1: 那是我，您要是输了怎么办？
0: 爷爷能输吗？
1: 万一呢？
0: 没那个万一，还万一？
1: 万一？
0: 万一有那个万一啊，太阳就从西边出来。
1: 太阳从哪边出来您输了不算，输给您输了算的。
0: 行，爷爷要是输了，爷爷跑去给你买东西好不好？你要什么？
1: 我要小浣熊。
0: 小浣熊是什么东西？
1: 小浣熊干脆面。
2: 吃的好吃。
0: 哦，你也知道？
2: 带孙子给我吃过。
0: 行，
1: 死了，爷爷，这回您真的死了，没救了。死了，爷爷，别想了，去给我买小浣熊吧，爷爷。
2: 快去买吧。
1: 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爷爷，
3: 慢点走。
1: 爷爷，
3: 轻点，轻点，我爷爷扶起来。爸，
1: 爷爷，你怎么了？爷爷，你醒醒，爷爷。
3: 你敢碰我？

0: 哎，来啦，热乎的，听着吃来。干妈还没吃早饭吧？荷包蛋。
1: 那个娟儿呢？
0: 娟儿她出去有事儿。娟儿让你们来的呀？
1: 对呀，是啊。
0: 那你们来干啥呀？来陪您啊。
1: 确实。
0: 为啥要陪我呀？陪你玩呗。
1: 对，陪您玩。
0: 来，来，快，干妈，
1: 快吃，快吃吧。啊、
0: 哦，你做的
1: 啊？
0: 嗯，这姑娘我在哪儿见过？啊，国庆家的吴倩儿。
1: 啊。于红，赶超媳妇儿，啊！
0: 啊，对对对，
1: 见过见过，
0: 以后常来玩啊！
1: 嗯
0: 嗯，
1: 好
0: 嘞，啊，一次来哈，以后常来啊！你做的
1: 啊，我做的
0: 啊，好，我尝尝，
1: 嗯，
0: 完了，又糊涂了，糊涂点好，省了遭罪。你哥去哪儿了？
1: 听说下去了。
0: 下哪儿去了？
1: 郑娟也没说呀。
0: 你说这事儿闹的，通知周荣了吗？
1: 通知了吧，我也没细问，应该是通知了。哎呀，通知有啥用？人在武汉，回来最快也得3天以后。
2: 苏老师。老师，今天下午我们的班会还开吗？
3: 当然开了，你把大家组织好，让他们别迟到
4: 啊。
2: 好的，知道了。
5: 好，过。好，过了。周部门准备下一场，快穿下种服装啊！
6: 你怎么不早说？这不拍日戏呢吗？
7: 头发这边的，妆也可以。
1: 冷了。
5: 两分钟。来，还有一条了，来，班主任，来了。
6: 周荣。
8: 大宝，
9: 哎，叔，
8: 哎，
9: 小公主，
8: 怎么样？情况？
9: 里面一堆人，但是不知道啥情况。
2: 让一下，让一下。
9: 来来，还有吗？上面，来，我放你，我放你。

0: 我们现在在医院呢，
1: 别管，我急了，回家吧。蓉儿现在咋还不回来呀？
2: 爸，
0: 哎呦，
1: 哎，
2: 你这不好好的吗？哎，吓死我了！
0: 都回来了，多好。
1: 你说在你心里边，咱们姊妹仨谁最好？
3: 请看《人世间》第39集。

0: 你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来吧，杀吧，别杀吧，别叫杀抽烟。咋样？
1: 烟，你抽烟要？
0: 啊，我这有。哎，冲我这个，我这好。

0: 没了吧？嗯，喂，
1: 爸还想再抽一根。
0: 是啊，嗯。

0: 没有我的烟，好臭。
1: 叫大夫去，叫大夫去。爸。
0: 叫大夫干啥？
1: 没事吧，我们现在在医院呢，您晕了一下。
0: 哦，我说这地方毕业生的，我们这些人缺觉啊，炕头烧的太热了，睡不实了。
1: 哦，
0: 要吗？快冲冲，下棋用脑过头啊，没想到。

0: 小三真聪明。
1: 我赢了，这
2: 那小崽子再聪明，不都随了您了吗？对不？
1: 别冲了，
2: 大夫，
3: 做个颅脑 CT 吧。
4: 行。
1: 别困
4: 啊，家里人了吧？妈，
1: 佛起了，起，
2: 起，起。

0: 哎，小姐，哎呀，您怎么才来呢？不好意思啊，秦总，我们街坊出了点事儿，让我去帮忙去了。我应该先请个假就好了。
1: 你要真有事儿啊，不来都行，我也一样。哎，咱们现在这儿啊，已经达到了这个企业的最高境界了，啊，呵呵领导在不在，一个样啊，自动运转。
0: 哎呀，工作嘛，还是得好好干呀。
1: 哎，对了，有人找你啊。
0: 公作的能推尽量推，刚才龚维泽来电话了，要安排两个人进来，其中就有他那个精神病侄子，还得找专人看着他。万一要是让他看见点什么，你说出去胡说八道，这够垮掉了。其实工兵都可以不用来上班，每个月发给他工资就可以了。
1: 龚维泽不同意呀，啊，说他侄子年纪轻轻的，没事干不行啊。
0: 还是得考虑到他的精神需求，啊。
1: 行吧，那就让他跟着我吧。那就有劳乔总了，那人在你办公室呢。女的，太老了，搞卫生的老，这不能要啊。
0: 行，那我先去忙了啊。

0: 乔总。
1: 哎呀妈呀，好久不见了，主任。什么乔总啊，你别埋汰我了。您有事儿啊？说吧，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有啥事儿你就说，我在这儿还是好使的。
0: 啊，看出来了，我一说来找乔春燕，
1: 这个个跟我毕恭毕敬的，一口一个我们乔总，我们乔总。哎妈，哎呀，茶都不给泡，干坐着等啊，那哪行啊？
0: 没事儿，
1: 小张
2: 来了，
1: 来来来来来，哎，你怎么回事啊？我这来客人了，茶都不给泡啊？麻溜的，快！
2: 哎，好，
1: 这孩子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快坐。咋的，主任？今天有空啊？
0: 哎，燕儿，你在这儿都挺好的，是吧？
1: 哎呀，挺好的。
0: 行，那我就放心了。
1: 放心，放心。我在这儿啊，比在妇联的时候拿的工资高3倍呢。
0: 真的？啊，你慢点。
1: 对了，正好今天来了。
0: 啥呀？
1: 给您2张免费的洗澡券。
0: 哎，这不能要。
1: 呀，拿着，
0: 这不合适啊。
1: 您家里人来洗洗，这搓背可舒服了。
0: 看来你在这混得真挺好的哈，这样我心里就没负担了。那什么你。

0: 现在住那个房子呀，妇联要收回来。上头早就说了，这不因为你编制不在妇联了吗？你也知道这都是规定是吧？我这一推再推的呀，然后昨天上头亲自打电话来问我这个事儿，我心想我怎么得过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我再说呀。这我一看你在这过得真挺好的，手里肯定也不差钱能租房子哈。哎，我跟你讲，我这就心里就放心了。我就是这事儿，没别的事儿。什么？这我真不能要啊！我先走了。
1: 哎，主任，
0: 忙吧，不用送啊，不用送。
2: 爸，啥时候开饭啊？
3: 就知道吃，你赶紧去学习去。
2: 我妈啥时候回来啊？
3: 俺妈呢？差不多了。都回来了吗？
2: 妈，你可回来了，我都饿死了。
3: 回来了，媳妇儿。媳妇儿，累没？啊，色香味俱全。来，给妈盛饭。
1: 你家又出啥事儿了？
3: 我家没事儿，我就不能给我媳妇儿做顿好吃的，改善一下生活啊？对，我媳妇儿一天累啥样了都。
2: 我奶把那个看病的报销单子弄丢了。
1: 多少啊？
3: 七百多。
4: 七百？你妈一年的工资啊？
3: 谁说不是呢？我妈就老糊涂了。就我妈那个医疗单位要是在省医院就好，亏他嫂子在那儿当主任，和他说说，兴许能给我妈补开一个报销单子。
1: 兴许？那你找炳坤啊，让他找他嫂子啊，哥们儿之间嘛，一句话的事儿。
3: 是。哎呀，可惜啊，我妈那医疗单位在电力医院。
1: 你就直说吧，想让我干啥？哎，
3: 我就合计啊，能不能找你们那儿商量一下，给我妈开个证明，证明那报销单子丢了。
1: 你妈毛巾厂不给开啊？
3: 毛巾厂巴不得不给报呢。
1: 你妈毛巾厂的，我澡堂子的，怎么开证明啊？八竿子都够不着啊！就算够得着，人家也相信我们的发票丢了，那医院凭什么给你补开啊？发票丢了，别人捡着就是别人的了。这年头，钢铁煤矿都能倒，倒个发票还不容易吗？搞不好人家早就拿去卖了，或者开个后门，哎，找人给报了。你找医院重新给你开发票，谁吃亏呀？国家吃亏，发票出门概不负责，医院就没有补开报销单据的规矩。
3: 这些屁话还怎么不早说呢？
1: 你啥意思啊？
3: 你愿意看我低三下四求你是不？
1: 没错。
3: 你不缺心眼儿啊？
1: 哎呀！敢打我！
3: 哎呦！
1: 你这是疯了！
3: 你能把我咋的？
1: 你给我起来！哎，疯了你！打我！再打！再打！哎呀！
3: 媳妇儿，
1: 媳妇儿，外头有人了。
3: 没有，我不敢的。
1: 是不是？
3: 我不敢的。哎呀，没有，没有。你凭啥总打人呢？
1: 你先打我的好吗？
3: 冲动了吗？冲动了，
1: 自己伤自己了，使劲儿！
3: 哎，哎，
1: 这是不是外头有人了？你不说，
3: 我发誓，
1: 是哪个小妖精勾搭到一块儿了？
3: 行，对不起，行吧，刚我冲动了，行吧。

还是自己的眼好瞅啊，冰坤了。

0: 秉义，你不是下去了吗？机关呀，通知了齐河，到齐河以后我才知道。这一来一回的，你要第一时间给我打个电话，我就不至于往齐河跑了。
1: 马师拿的时间呢？他赶紧往医院送呢。
0: 那给你嫂子打呀，你嫂子是医生，他们还能叫车？秉义啊，毛主席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你看看你，一进门。 完了完了，我这幸亏呀，没死。我这要死了，你还不把炳坤冤枉死啊？炳坤没给冬梅打电话，让他妈叫车。做对了，你们都知道，你爸呀，从来不愿意求人的。
2: 行了。
0: 我还好意思说炳坤呢，得到消息，掉头就往回跑。冬梅想着给冬梅打个电话，让她先过来看看。你给冬梅打电话，又能怎么样？冬梅跟她妈说，她妈来不来呀？她不来，我是你爸，你是她女婿，不来呀，觉得这说不过去啊。
1: 可是来了，不认不识的，这大家都有负担。我这个负担呢，可能就更重了。我做
2: 的不好，没处理好关系。再怎么说，两亲家在一个城里，20年来不见面、没来往，那都不正常。跟你呀，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周家。
1: 跟你丈母娘他们家呀，这确实不是一个阶层啊！你这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你硬把他凑到一块儿了，人家难受，我们呢也不好受。原来呀，我对这个事儿，我始终都不明白，对他们家呢。
0: 有看法的，现在啊，一点看法没了。我反倒觉得呀，人家呢，那真是有先见之明。不愧是站得高，看得远的。人呢，这各有各的命，命，就是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好啊。 你说今天这个事情，冬梅他妈能打电话，把汽车叫来，这是人家的能耐。我呢，能让光子片的这些孩子们为了我拼命、心甘情愿的把我送到医院去，这是爸爸的造化呀。这就说什么呀？
1: 小鸡儿，我尿尿，<笑>各有各的道。<笑>哎，秉爷，今天住在家，不回去了吧？
3: 嗯，在家住。
1: 好，好。蓉儿现在咋还不回来呀？啥时候回来？
4: 我给蔡晓光打电话了。
1: 啊。
4: 这就回来也得2天。爸，哎呦，哎，你这不好好的吗？你得吓死我了！哎呦呦，哎呀，爸爸不好，让你着急了。哎呀呀，哈，
1: 不哭了，哎不，哎呀，
4: 急的我，
1: 哎呦呦，
4: 咋回来这么快呀？坐飞机，
1: 啥感觉呀？
4: 哪顾得上啥感觉呀？
0: 行了，别哭了，这哭一路吧，脸都胖了，哭的。你咋整的呀？我告诉你，爸有事儿，我跟你没完啊！<笑>哎呀，蓉啊，这就是你不对了，爸爸呀，这是你们仨人的爸，这不是秉坤一个人的，你不能因为弟弟一直守在。

0: 爹妈身边出了什么事儿，这都怪他呀，啊？
1: 蓉啊，没吃饭呢吧？
2: 啊，
1: 妈给你弄点。
3: 我怎么了？
4: 妈，我去吧。
3: 我们去吧。那姐晚上你也住这儿吗？都住这儿吗？
0: 嗯，
1: 行。
3: 嗯，我不会。
0: 哎呀，都回来了，多好。

0: 可没有批评你的意思。你看看咱们家这三个孩子，你在外边不容易，爸和妈都知道，但是你弟弟你哥也不容易。
1: 嗯，我知道。啊，
0: 你弟弟一心要把咱这个家呀搞好啊，现在搞得多好啊。
1: 爸，我知道。
0: 哥哥呢，这一心要做好组织上交给他的工作，现在做得也不错。
2: 那我做得不好。
0: 嗯，看到不足是对的，要不然你怎么进步啊？但是兵役啊，嗯，也得看到自己的成绩啊，要不然你就没自信了。实事求是的说呀，咱们这个国家现在变得比过去那是强太多了。老百姓现在的生活那变得也比过去那是好太多了。哎，要给自己打气儿啊，尤其你这当领导的，哎，老百姓啊，这就是过得好了，那还想过得更好，所以秉义努力。嗯，
1: 爸，我呢？
0: 你呀、啊，嗯，我闺女是最好的了，大知识分子，大教授，你呀、啊，给爸爸这个老脸上争了大光了。嗯，爸爸谢谢你，谢谢。来，好好干。你和你弟弟呢，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对呀错呀，这也都是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兵役不一样，哥哥现在这是副师长了，他做得好了，这老百姓还拥护他表扬他，做得不好了骂的不光是他呀，他妈的是我们老周家了。秉义啊，不容易
2: 啊。我知道肖大伯的事儿对您刺激挺大的，我也一样。眼下吉春呢，甚至整个江辽要改造的绝不只是一个光字片，省市两级政府啊都在积极筹措资金，想办法做规划，您就放心吧。啊，
1: 爸，不用说了，哥都知道。
0: 知道，爸放心，放心。哎呀，睡吧，你们，他太累了。
3: 哎，爸，我问您个事儿啊。
0: 嗯，啥事儿？
3: 你说在你心里边，咱们姊妹仨谁最好？
0: 你们仨。在爸爸心里都是顶呱呱最好的，
3: 不是最好。
4: 周明坤，你当面挑事啊。
3: 最好。
0: 哎呀，这个坏蛋他在给爸爸搞考嘛。
1: 就是
3: 你说是那一个谁最好？
0: 那我就说实话了，你姐姐和你哥哥不在家的时候，爸爸一定告诉你秉坤你是最好的。等你和你姐姐不在家的时候，

0: 想法吧，就对秉义说，秉义啊，你是三个当中最好最好的。
1: 爸，你就是个老狐狸。
0: 你们俩都不在，爸爸就说你姐最好。
2: 听见了吧，都跟爸学着点吧。
0: 哎呀，爸爸是老狐狸，那你们三个还不就是小狐狸了。你妈妈嘛，她就是养狐狸的。
3: 爸，你就好好养着啊，养着养着的。
0: 好，养着。

0: 找了半天，找了床最后院里冷。
1: 小鹏，来。
2: 我们都在呢。
1: 好，来，这儿吧。
0: 我乖，顾上。嗯，看你爸的脸，多舒展，知道为啥？有你们这些好孩子啊，他放心，妈也放心。

0: 遗体告别定在周五，你到时候提前请个假。还有啊，给爸置办骨灰盒，就交给你来办。
1: 行。告别时，我让我妈一起来吧。
0: 不用，没必要。天冷，你妈身体不好，这车又进不来，实事求是吧，啊。早点回去吧，你明天一早还得上班呢。
1: 钟荣，那我先回去了，
2: 我也帮嫂子。

0: 男的得回来，在妈心里，男的是长孙。啊，你儿子早上打电话，嗯，通知一下冯化成，把盛天挺看重他的，来不来是他的事儿。
1: 他在法国，
0: 不是在北京吗？
1: 从北京去的法国，和王子一起，他们单位组织的出国访问，他们俩擅自离队。 月月知道吗？就是月月告诉我的。冯化成去了法国之后，就只给他打电话，月月不让说，主要是不想让你知道。爸爸和大舅在他心里都是亲人，他不想看见亲人之间对立。妈来了。
0: 你们咋都在外头啊？我们在外边商量事儿呢。那您咋还不睡呀？进屋商量吧，这么冷的天儿。
1: 屋里影响您休息。
0: 你爸是个老共产党员，不姓守灵。咱东北呀，太冷了。要是把你们冻病了，你爸该埋怨我了。

0: 妈呢？妈，妈呢？
1: 咋了？
2: 妈呢？
0: 咋了？
2: 妈呢？
0: 咋了？

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

0: 小光，我是孤儿了，我没有家。
1: 我们结婚吧。不是同情，是爱。我一直爱你，从高一开始直到现在，一直。我爱你，你知道的。虽然我们都经历了人生安排好的某段路程，但现在一切都不晚。

0: 你妈现在肯定特别难过，咱们还体会不到，平时多陪陪她啊。
1: 哥，其实我挺羡慕姥姥姥爷的，神童枕，死够眠，多幸福啊。
0: 什么生啊死的，月月，你答应过我的，现在不想这些事儿。
1: 嗯，全力以赴备战高考。
0: 我走了。
1: 哥，你在清华等我。

0: 大爷大娘过世，我也没帮点什么。
1: 太多了，这
2: 给你，你就拿着，你帮我合计合计，我找啥工作？
1: 就问问赶超，你跟他取取经去。
3: 沈鹏，你被人骗了。

0: 呢？
1: 你在北京啊，内部消息多，你说说咱们这些人以后咋办啊？
2: 看来咱们真的有好几个光年的距离了。
0: 真的是层次不同了，讲问题的方式都不同了，是吧？
3: 请看《人世间》第40集。

0: 其实说的是命运的安排下，好像看似生不逢时，但其实我们是有生逢其时，很治愈，很温暖，有一点小清洗的那种感觉。
1: 如果当初我俩没有交换人生，我未必会成为今天的我。
2: 你许什么愿？
0: 它其实讲述的是两家人的一个故事，等于是命运的一些纠缠。
3: 我们刚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他患有白化病，
4: 长大以后眼睛不好使，还得防着太阳晒。
2: 喝酱油真的比较嗨。
5: 这个方程式啊，他真的会解，不，这太难得了。
0: 两个孩子的成长的这些经历的挫折也好，然后也有温暖的团圆时刻也好，
6: 可以，
7: 来了，
0: 很群像、很温暖的一种，就是大家庭的这样概念的一个戏。
8: 要是这丫头生在了咱们家，那该多好啊！
0: 他们两家人离得很近，所以他俩是青梅竹马，又是青梅竹马，又是那种有点像小冤家呀，这种就是我一定要打败你，就是两个人互相比着不服输的，然后一起去成长的那样一个状态。
9: 你才是胆小鬼呢，曹琴，你等着啊，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0: 你是我想打败的那个人，但是别人欺负我的时候，你也是唯一那个保护我的人。他觉得他对他的温暖是因为他从来不把他当成白化病的患者，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正常的去跟他公平的竞争。
10: 考第一需要真本事。
3: 真本事，听见了，听见了。
0: 但是就是曹信会给他这样的机会。
11: 你不是要参加运动会跑步吗？我教你。
10: 谢谢你让我的高中生活画上一个璀璨的句号。
0: 随着大家的长大吧，然后就是很顺其自然的一步一步的，就两个人会有一个推动的一个状态。
12: 接下来进行的是花仙子一角的选拔。
13: 我没报名。
11: 我替你报的。我看你天天在家背词儿，连电视剧都不看了，应该一定很想去吧。
9: 我要演花仙子了。
0: 我觉得一个是命运的安排，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之间的情感的这些连接和纽带。有很多很多我觉得都很温暖，就他是那种不是说大起大落的那种，就是很那种，而他是在每一个你觉得好像有点小挫折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很暖的反转，让你看完之后觉得心里是暖暖的，是那种有点像被人拥抱住的那种感觉。
5: 辛苦了，
11: 做得很不错。不过你放心，公司就算碰到再大的风浪，我也一定会陪着你到最后。
0: 其实我觉得不管有什么样的一些发生的事情也好，我们每个人当下都是最好的，就是它这么发生都是有它的原因的，但是这些东西呢，只要发生了，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安排。
14: 我有权利决定我的人生。这个家自打有了你以后就没顺气儿过。
1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啊，路长着呢，要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
10: 生逢其时，浴火重生了。
0: 就像他的剧本也就生逢其时，因为之前我们配音的时候配过一版预告片，上说是好像是生不逢时的样子啊，看起来是这样的，但是呢其实我们却生逢其时。我觉得就其实它是一个怎么说，得看你自己去慢慢去品去理解的，因为每个人的生不逢时和生逢其时可能都不太一样。

0: 慢一点。
1: 爸爸，
2: 老师，谢谢。

0: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4: 和善统一。

0: 爸爸和我们回板桥住下吗？
1: 爸爸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做好了就会回板仓住下。
0: 爸爸是共产的，妈妈也是共产的，我几岁才能做共产的？你们都是几岁做的？
1: 爸爸是27岁，妈妈是20岁，你们还太小，要努力学习，心里要永远装着穷苦人，仇恨那些压迫穷苦人的坏人。
2: 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要有军事力量，
3: 我的记录上有给他们的，报告上写得也很清楚。
2: 要有自己的旗帜，共产党的旗帜，我们要树立土地革命的第一面军旗。
3: 赞同，
4: 赞同，
5: 赞同，赞同。
6: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定要有共产党自己赤色的旗帜。
3: 旗子上一定要有标志，是啥子嘞？
2: 工农革命军要有镰刀、斧头，
3: 有力量。镰刀、斧头，
7: 镰刀、斧头。
3: 这面旗子也要我一份。
6: 我们都要一份，要多做。
8: 你有我的，一定要多做。
9: 你有我的，一定要多做。
6: 也算我一份。
8: 算我一份，
10: 我的一份。
11: 算我一份，
12: 我的一份。
8: 还有我的。
13: 算我一份，
14: 算我一份，
15: 算我一份，
11: 算我一份。
3: 让这面旗帜点燃土地革命，让更多的革命武装都拿起镰刀、斧头。
16: 本来想分别的时候给你，不但旗子要算我一份，枪也要有我的份。